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巴士工会成员反对临时协议，西班牙同意大利嘅边境检查争议持续。云福院委员会推断大火是由烟头引致。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巴士工会再度否决同资方嘅协议，将会喺今个月嘅17号开始工业行动。梁俊荣报道。
3: 代表大湾地区5000名巴士工人同海上巴士员工嘅 Unifor 111同埋2200分会表示，成员投票反对早前同资方达成嘅第二份临时协议，系继6月之后第二次拒绝资方嘅协议。工会将会于8月17号开始工业行动，成员只是会不着制服当值，但不会完全罢工。工会强调所有公共交通服务都不会受到影响，乘客在当日不会感受到任何服务的变化。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强调，制服禁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一步，目的是令民众和雇主了解这场纠纷，同时保障乘客旅程，不会对服务造成任何干扰。工会早在5月有 99% 员工赞成罢工，曾经一度酝酿在早前 FIFA 世界杯期间罢工，其后在6月和资方达成第一份临时集体协议，不过就被成员否决。工会谈判委员会后来再在7月21日和资方达成第二份临时协议，不过再度被成员否决。劳资双方合约已于今年3月31日届满，双方谈判至今年2月展开。工会指工人在休息时没办法妥靠地获得饮用水和可用的洗手间，削弱工人健康和安全保护措施，而工时亦都过长。大湾地区96%以上的巴士服务由运输联线委托岸山巴士公司营运，其中 Unifor 111工会代表超过4000名巴士司机，2200分会成员就代表该公司的技术工人和辅助人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2: 卑斯山火仍然持续，几百间屋被摧毁，有几千人被迫逃离家园。再由梁俊荣报道。
3: 截至中午，卑斯山一共有103宗活跃山火，当中50宗仍然未受控。厄克纳根力上个周末受山火肆虐，几百间屋被摧毁，几千人被迫逃离家园。卑斯护生服务处的官员表示，他们在 Clinton 70里屋、厄克纳根力以及 Boston Bar 等地合共开出18张非法生火告票，当局呼吁大家为己为人，遵守萤火禁令。位于满地堡对开的 Belcala 区域公园星期三发生山火，两户居民被迫紧急疏散，另外有35户接获疏散警报，当局派出40名消防员控制火势。高桂林王家琪警就认为相关山火是人为引起，呼吁任何人如果在星期三的下午1点至4点期间曾经在 Sugar Mountain Trail、Crystal Creek Drive、Fern Drive、Melodia Way、Hemlock Drive、Oak Cork、Black Bear Way、Uplands Drive 和 Deerville Lane 拍摄过相和影片的人，请致电604-945-1550，并引用案件编号2026-20259和高桂林王家琪警联络。现时全省有大约1400名消防员正在救火，除了本地消防员，来自亚省、灰省和玉空地区的消防人员，以及在昨日抵达的第二批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澳洲和新西兰派出的救援队伍都一起努力。卑斯省长尹大卫昨日就说，墨西哥的消防员将会有14日时间行动。被问到是否需要更多的消防员，他指山火服务处向他坦言，有更多的消防员都没用，而目前部分地区的疏散令已经解除，有火场都已经受控，所以不需要宣布进入省级紧急状态。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2: 统计局的报告指出，7月份卑斯省新增17800个职位，增幅是全国第二高。黄亮恩报道。
4: 统计局的报告指出，7月份卑斯省新增17800个职位，增幅是全国第二高，全职就业人数增加32500人，增幅位列全国之首。当中本省制造业就业增长领先全国，7月新增3100个职位，青年就业人数在过去4个月持续

0: 增长，合共增加27,200人。B 市就业厅长埃尔伦表示，面对美国持续征收关税以及全球经济面对不明朗因素， B 市省继续聚焦在本地创造机会并拓展与新市场的贸易。今日发布的劳工市场数据展示 B 市省的经济实力和增长，随着更多人投入工作， B 市省失业率连续第二个月下降，七月份下跌至6.2%，是各省中第四低。全省全职就业增长就更加领先全国。他表示，多个主要行业的就业人数都有所增加，除了制造业增长领先全国，过去三个月 B 市省亦都合共创造了近51,000个职位。今年至今，医疗护理及社会援助业、建筑业和教育服务业都录得强劲的就业增长，这些增长反映政府持续投资于医疗护理系统、技能培训和支持大型项目与全省持续发展社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埃尔伦又指出， B 市省平均时薪是38.71，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在各省中排名第二。埃尔伦强调，透过目光向西策略，省府正是投资在大型基础设施、关键矿产、能源、旅游和贸易机会，令到经济更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透过投资大型项目培训下一代劳工和开拓新市场， B 市省正是致力创造优质职位，同时为未来建立更强大、更具抗逆力的经济。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加拿大渔业及海洋部和多国的执法人员合作，打击 BC 省和太平洋海域非法捕鱼行动，发现有大量的违规行为。黄耀明报道。
2: 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公布过去两个月展开北太平洋巡逻，打击非法捕鱼活动，范围横跨 BC 省维多利亚与日本之间23,000公里的海域。行动于5月13日持续到7月7日，由加拿大渔业及海洋部、加拿大海岸防卫队、骑警以及日本、韩国和美国执法部门参与，一共对300艘挂有不同国家旗帜的渔船进行检查，发现52项潜在违规行为，比去年的行动中41次登船检查发现39宗违规行为有所增加。执法人员发现违规行为包括非法捕捞鲨鱼，并割去鱼鳍，鱼身其余部分就被抛入海中，亦有渔民猎杀海豚用作鲨鱼饵料。除了登船检查外，执法人员透过空中监视一共进行344次检查，发现21宗与割取鲨鱼鳍、捕杀海豚、污染及渔具标记要求相关的潜在违规行为。行动中空拍影像同时显示，在国际水域大型渔船上面发现有鲨鱼的鳍已经被割除，当局相信鲨鱼鳍已经卖到全球主要地下市场。另外，在巡逻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公海中细小饲料鱼的数量异常低，包括沙丁鱼、青鱼和秋刀鱼，相关鱼类正是 BC 省野生鲑鱼在海洋中赖以生存的食物。加拿大渔业及海洋部的科学家正确定饲料鱼减少是否迁徙模式发生变化，或因为气候变迁导致迁徙数量下降。执法人员亦发现部分渔船上有恶劣的劳作条件，包括工作时间过长、休息不足、卫生条件差以及睡眠区域不足。加拿大渔业及海洋部补充，正调查今年发生2宗海豚捕杀案件相关违规行为，稍后会报告给渔船的原籍国，由该国负责调查及实施制裁。例如今年较早时间，台湾法院就判处一名渔船船主超过2年监禁，涉及捕获43条海豚用作引诱鲨鱼。而在今次行动调查结束前，不会公布涉嫌违反捕鱼法的渔船来自原籍国的资讯。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西班牙同意大利边境检查嘅争议持续。
3: 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冇年龄限制，只要是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于90,000元，冇私人牙科保险就有机会申请。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 CDCP 是十分难得的牙科福利，希望大家好好利用，定期检查牙齿，不要等到牙痛先看牙医。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接受新证，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并有专人协助申请或续期。想了解更多，致电604-669-9286查询。
1: 翻嚟新闻时间，意大利拒绝撤销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措施，

0: 卢晓山报道。
1: 意大利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政府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同边境管控需要，暂时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声明话，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声明又说，今次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边境部门将致力确保有关人员正常出行。两国这轮争议源于数以万计非法移民上个月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今个月1号起暂停同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为期一个月。西班牙表示反对，说意大利没有事先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销，否则将采取对等措施。西班牙在意大利拒绝撤销措施的同一日宣布回应，说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西班牙政府的声明指出，由于来自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压力持续，因此要实施边境检查，措施暂定维持到下个月7号。
0: 美国参议院通过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周浩辉报道。
2: 美国参议院以86票对11票通过由已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有份推动的制裁俄罗斯法案，打击俄罗斯用于俄乌战事的资金来源。有关法案授权总统特朗普向全球购买最多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5个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加征关税，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军政领袖、金融机构、能源项目，以及用来规避美国现有对俄制裁措施的运油轮。格雷厄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系密切，上个月去世之前曾经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之后到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出席格雷厄姆的葬礼。
0: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云福院委员会推断大火是由烟头引致。
3: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驾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了。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0: 翻嚟新闻时间，云福院独立委员会上载调查报告，多张照片引证工人的吸烟证据。陈贞仪报道。
5: 在香港，云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及专家最终报告。报告分析，起火源头怀疑是在宏昌阁平台，现场发现两支烟头和2米高的杂物，推断事故极之可能因工人吸烟引燃可燃物所致。报告又揭示，大维修里面采用的竹棚、非阻燃棚网和发泡胶成为包裹大厦的可燃外壳，其中发泡胶更加覆盖升降机大堂和逃生楼梯窗户，燃烧时释出高浓度的一氧化碳等剧毒烟雾，直接导致多名居民遇难。消防专家质疑，现行法例禁止外墙使用可燃物料，但就豁免临时工程，形成安全漏洞，并且批评业界存在只需要满足

0: 足最低要求的形式化剔格仔文化。此外，报告公开殉职消防队木何伟豪受损装备的相片，显示其黄金战衣和消防靴严重烧焦融化，气体探测器和耗尽的呼吸器于31楼运回。验尸结果显示其呼吸道有烟灰沉积，头颈亦都受伤，推断他曾经长时间处于极高温和没有呼吸器保护的浓烟当中。报告特别表扬何伟豪无私奉献的英勇精神。
1: 中国政府近期扩大对富豪的全球追税行动，追溯至至少25年，学者指香港富豪难成例外。再由陈正仪报道。
0: 中国政府据报正扩大全球追税审查富豪的海外资产和收益。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政府近期加强全球追税的范围，涵盖海外股票、房地产和海外信托等，部分个案更加追溯至到2000年。追光者引述学者沈荣钦分析，此举源于中国经济下行和卖地收入暴跌。虽然中国税务总局强调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属于国际惯例，并非针对香港，但沈荣钦认为北京100%会向香港富豪追税，以防香港成为避税漏洞，而这样做将会加速资金外流，并逐步削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性。香港保监局和保联都表示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1: 跟住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8月7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世界足球管治的风暴继续升级。挪威足总主席 Lis Klaveness 今日公开要求 FIFA 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辞职，指他已经失去了足球界的信任了。今次就是公开的信件，明确要求恩芬天奴下台，其中另外一个国家足球总会，令到这一场危机由原本出售计划的争议进一步演变成为主席的信任危机。转到网球方面的消息， Lila Fernandez 加拿大的好手在多伦多举行的国家公开赛，结果就是再次赢波，6-1、6-4击败世界排名第五的 Mira Andreeva， 亦都打入16强。今次是费南迪斯第一次击败世界前十名的球员，在今年的赛事是之前都状态比较浮沉一点，但是今次可以说打了一支强心针了。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方面，多伦多蓝鸟的一垒手 Vladimir Guerrero Jr. 就接近复出。 Sportsnet 报道， Guerrero Jr. 因为后腿肌肉是连续需要缺席比赛的，这个绷紧的情况就连队医都一度是无所适从，最终也找到就伤患的来源。 Blue Jays 现在正处于连续17日会有比赛，31日之内打30场的赛事非常密集的。星期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就会连续三仗作客费城，去到星期一重返主场，连打三仗迎战波士顿红袜。我讲到多伦多，讲下另外一支职业球队 Toronto Temple， 就系 WNBA 女子职业篮球嘅赛事噶。Temple 咧近况麻麻，连输8场噶啦，83-97输咗俾波特兰嘅 Portland Fire， 令到佢哋咧响呢个积分榜就系节节落后噶。转睇男子的联赛啦 ，CEBL 的季后赛都正式展开，士加堡啊爆出大冷，成为加拿大篮球今日另外一个嘅焦点。北美冰联方面咧，当然啦，再同呢个常规赛仲有好一段嘅时间噶。不过咧，洛杉矶帝王队今日咧就会宣布啊，将会咧就系为 NJ Kubota 11号嘅波衫咧就系荣休。球队宣布啊，2027年2月24号主场对满地可国民嘅赛事啊，会正式将 NJ Kubota 嘅波衫咧就系荣休噶。成为第8位球队历史上退休获得退役球衣的球员，加入就是球王 Wayne Gretzky 啦、名宿 Luke Robitaille 还有 Dustin Brown 等等的行列。 Andre Kubota 生涯就有1521场常规赛，取得1316分，包括452个入波和864次助攻。当然两夺史丹利杯冠军亦都成为洛杉矶帝王队球迷心中一个当然的名将，同埋就是 First Ballot 的 Hall of Fame 球员嚟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

0: 闻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
4: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44%。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6: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咗洒落适可而止。
1: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嘅塞车 S curve。Irwickers 桥嘅南行方向继续塞喺 Lonsdale Avenue， 另一方面 Nike 桥北行方向而家龙尾继续喺 Canby Road。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快啲嚟 The Bric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7: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8: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7: 最佳台风奖，
8: 3号 Dunphy 陈登飞，
7: 才艺大奖，
8: 1号 Matthew 黄奕晨。
7: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8: 7号 Elliot 张依乐。
2: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9: 好声好听961。
1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1: 昆虫可以传播多种传染病，即比如蚊、蜱虫、苍蝇等等的媒介携带的病原体引发，对人的健康构成不同程度的威胁。蚊传播疾病包括疟疾，由疟原虫引发，经过蚊叮咬传播，主要症状是周期性发冷、高热和出汗。去疫区旅游建议服用抗疟疾的药物。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发，经过伊蚊叮咬传播，症状突发高烧、剧烈肌肉和关节疼痛、皮疹，可能会导致严重出血。寨卡病毒由寨卡病毒引发，多数症状轻微，妊娠期寨卡病毒感染就可能会出现并发症，例如流产、胎儿死产和早产，就会导致先天性的畸形病变。蜱虫传播疾病有来母病，由白氏梭螺旋体引起，经过黑脚蜱虫叮咬传播， 典型症状是游走性红斑

0: 会除发烧和瓜子痛、心林脑炎又被重传播的脑炎病毒引发，增发中枢神经系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苍蝇并唔叮咬，住喺身体表面携带同埋经过消化道，排泄传播60几种微生物同埋寄生虫病。常见传染病包括痢疾、伤寒、副伤寒、霍乱等等嘅细菌感染。 病毒导致嘅病毒性肝炎，小儿麻痹症。寄生虫例如蛔虫、阿米巴痢疾、钩虫等等嘅肠道寄生虫。凝追病系苍蝇嘅幼虫，直接寄生喺人体嘅伤口、耳、鼻、口腔等等嘅部位，造成组织损伤。传播方式经由苍蝇足部同埋口气携带，又经常喺垃圾、粪便等等肮脏嘅环境爬行。细菌滋喺全身同埋足部，兼且
1: 边食边吐，吐出个消化液对食物造成污染。我系思明医生。961太台新势力
2: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啫喱，我嘅最新单曲系《下个身份》。长夜未算能苦心者遗民。 呢首歌系讲紧一个遗憾嘅故事，因为唔识表达自己而辜负咗一个女仔，后屘想重新开始，但系发现身份已经唔同咗。

0: 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有种释怀的感觉。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lly Jelly 王。
1: 时事百科，
2: 美国和沙特政府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协议要获得批准，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白宫就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阿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之所以叫做阿伯拉罕协议，是因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阿伯拉罕为共同的祖先，希望藉着这个名称象征三大宗教可以和平共处。协议主要围绕八大方向，包括建立外交关系、促进经济合作、发展交通旅游、加强科技和医疗合作、深化安全合作、推动文化交流、维护和平共处，以及支持继续寻求以巴和平。协议成功打开了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新局面，不过由于未有直接处理以巴冲突的核心问题，所以它更加适合被视为促进区域合作的外交框架，而不是全面解决中东和平问题的最终方案。2020年8月，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先宣布关系正常化，之后巴林亦都加入，到同年9月双方在白宫正式签署协议，之后摩洛哥和苏丹亦都分别宣布和以色列推进关系正常化。在协议签署之前，以色列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一直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自1984年以色列建国以来，中东爆发过多次战争，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区内最核心的政治争议。虽然埃及和约旦早已分别在1979年和1994年和以色列建交，但是其他阿拉伯国家大多数仍然拒绝承认以色列，认为必须先解决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但是自2023年加沙战事爆发之后，中东局势再次变得紧张，阿伯拉罕协议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年来最低水平。统计局说，七月新增职位75000个，远超过经济师预测的15000个。新增职位包括全职和兼职。统计局说，自四月份以来，职位增加181000个，比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统计局说，七月份失业率比去年同期下降0.5%，主要由于更多求职者成功找到工作。七月新增职位主要集中在批发业和零售业，新增21000个职位，与去年同期相比仍减少了50000个。金融、保险、地产、租赁及出租业上月新增18000个职位，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新增17000个，公共管理行业就流失15000个职位，农业减少9600个。地域方面，就业增长集中在安省，七月就业增加52000人，上升0.6%，是四个月内第三次增加。统计局又表示，七月平均时薪按年增加2.8%，另外七月份青年失业率12.6%，基本维持不变，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1.9%。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CIBC 高级经济学家 Andrew Graham 表示，新数据反映强劲势头令人意外，不过也与本地生产总值 GDP 数据中反映的加拿大经济复苏趋势相符。他表示，经济复苏需要持续下去，加拿大央行才会考虑加息。而在本地方面，七月份 BC 省就新增了17800个职位，增幅全国第二高，全职就业人数增加32500人，增幅名列全国之首。当中本省制造业就业增长领先全国，七月份新增3100个职位，青年就业人数在过去四个月持续增长，共增加27200人。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 Rafi Kalong 柯一伦表示，面对美国持续征收关税以及全球经济面对不明朗因素， BC 省继续聚焦在本地创造机会，并拓展与新市场的贸易。今天发布的劳工市场数据展示 BC 省的经济实力和增长。随着更多人投入工作， BC 省失业率连续第二个月下降，七月份下跌至6.2%，是各省中第四低。本省全职就业增长更领先全国，新增32500个全职职位。他表示，多个主要行业就业人数也有所增加。BC 省制造业就业增长领先全国，七月新增3100个职位，今年至今共新增10400个职位。过去三个月 ，BC 省创造了近5.1万个职位。从2026年至今，医疗护理及社会援助业、建筑业和教育服务业均录得强劲就业增长。这些增长反映政府持续投资于医疗护理系统、技能培训，以及支持大型项目和全省持续发展社区所需的基础设施。他指，七月份女性全职就业人数增加16200人，增幅全国第二高。与一年前相比，女性全职就业人数增加47900人，增幅同样在各省中名列第二，反映多个行业对劳工的需求持续。另外 ，BC 省平均时薪38.7亿元，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在各省中排名第二。与2017年相比，本省工资增长46.5%，是各省最高。柯一伦强调，通过目光向西 （Look West） 战略，省府正投资于大型基础设施、关键矿产、能源、旅游及贸易机会，使经济更多元化，并减少对美国依赖。通过投资大型项目、培训新一代劳工及开拓新市场， BC 省正致力创造优质职位，同时为未来建立更强大、更具抗逆力的经济。其他本地消息，代表大温地区5000名巴士工人及海上巴士员工的 Unifor 111及2200分会表示，成员投票反对之前与资方达成的第二份临时协议，是继6月后第二次拒绝资方协议。工会将于8月17号开始工业行动，成员只会不穿制服上班，不会完全罢工。工会强调，所有公共交通服务不会受到影响，乘客在当天不会感受到任何服务变化。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制服禁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一步，目的是让民众和雇主了解这场纠纷，同时保障乘客旅程不会对服务造成任何干扰。工会早在5月就有 99% 成员赞成罢工，曾经一度酝酿在之前的非法世界杯期间罢工，之后在6月与资方达成第一份临时集体协议，不过被成员否决。工会谈判委员会后来在7月21号与资方达成第二份协议，不过再度被成员否决。
劳资双方合约已经在今年3月31号届满，双方谈判自今年2月展开。

0: 工会指工人在休息时无法可靠地获得饮用水或可用的洗手间，削弱工人健康及安全保护措施，工时也过长。鞍山巴士公司为运输连线营运大温哥华地区 96% 以上巴士服务，其中 Unifor 111工会代表超过4000名巴士司机，2200分会成员就代表该公司的技术工人和辅助人员。运输连线公布2025年公共交通服务表现检讨报告，2025年共录得2亿3760万人次乘车，比2024年减少约330万人次，跌幅 1.5%， 相当于平均每天减少约9100人次。按大温约310万人口计算，去年平均每名居民乘坐公共交通77次，比前年减少1次。报告指出，去年客量跌幅并非全年平均出现，在1月到4月中，客流量仍比前年同期增加 1.8%， 平均每周使用公共交通人数也上升 4.3%。 从第二季开始，乘客量逐步回落，到第三季跌势持续，到第四季度，总乘车人次按年下跌超过 4%， 平均每周乘客人数也减少超过 3%。报告也指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及生活成本压力下，市民减少非必要出行，平日晚上7点至10点乘车量跌幅最大，按年下跌 6.5%， 中午12点至下午2点也下跌 4.2%， 至于清晨6点至9点的繁忙时段，跌幅则只有 2.1%。海上巴士方面，去年圣诞假期期间，北温 Shipyards 圣诞市集开幕周末带动海上巴士客量创新高，两天录得超过69000人次乘坐，比2024年同期增加 40%。 运联分析指出，去年乘客量下降主要受多项因素影响，包括人口增长大幅放缓、人口结构改变和经济不明朗。运联补充，去年整体客量虽然下跌，但大温地区公共交通使用率仍然领先北美，按人均乘车次数计算，在加拿大及美国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三，巴士乘客量也位列北美第三，在加拿大则继续排名第二。 Airbus for 飞行表演将于今天至星期天举行，运联及公共交通厅提醒途经飞沙河谷一号公路的驾驶者，预计周末期间交通将非常繁忙，应该预留更多行车时间。当局表示，飞行表演预料吸引大批观众前往 Abbotsford 国际机场一带，机场周边道路及一号公路交通流量将会明显增加，预计本周五傍晚以及周六和周日全天交通将特别繁忙，驾驶者可能需要面对较长时间的拥堵和延误。当局建议驾驶者出发前预留额外的行车时间，确保车辆有足够燃油，并准备充足饮用水、食物和小食，以应付可能出现的交通延误。当局也呼吁市民要提早规划行程，并安全驾驶，维持交通顺畅。
1: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也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4: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3: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4: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4: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3: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国际新闻，
0: 泰国暖武里府一名14岁少年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后，再到就读的中学向师生开枪，连同枪手在内，两起案件共造成最少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另外10多人已经出院。当地警方指，枪手早上先在家中用祖父的9毫米口径手枪枪杀同住的祖父和祖母，10点过后再回校行凶。网上片段看到，穿紫色衣服的枪手曾在课室外的走廊走过，有人拍到他为手枪换子弹。 校方事后疏散学生，警方

方封锁校园，共缴获34发子弹和两个备用弹夹。调查指枪手在校内共开了26枪，之后一度退入校园某栋建筑物三楼，将自己反锁在教室内，与警员对峙一段时间后，最终吞枪自尽。警方初步调查，枪手自幼因为父母离异，由祖父母养大，与外界联系相对薄弱，在校内长期被同学欺负和嘲笑，甚至多次遭肢体伤害，最终导致这场悲剧。相信事件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早有预谋报复，正追寻父母问话。警方又指，枪手行凶时原本将枪口对准同班同学，但在场的老师察觉危机，迅速撤离学生。由于眼见报复对象脱身，枪手情绪失控，将枪口转向试图保护学生的副校长和科任老师。出事的是当地一所知名中学，不少皇室成员、政府官员和运动员都在此毕业。校方宣布下周停课一周。泰国总理阿鲁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向平民继续发放枪械许可的原因，已责成相关官员彻查。报道指，泰国是东南亚枪械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估算约有1000万件火药武器流通使用，也就是平均每7名泰国人就有一件火药武器。这次是泰国今年第二起校园枪击。南部宋卡府今年2月，一名19岁男枪手怀疑因为不满老师偷警枪后闯入一所中学，威胁师生，最少1死7伤，死者是校长。意大利政府发声明，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意大利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最少维持到本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接受外部施压，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因应大批非法移民之前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上月底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表示反对，称意大利没有事前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而西班牙政府也在随后宣布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作为对等措施。有关措施将从星期6起在机场和港口执行，除非情况有变，否则持续到下月7号。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到访沙特阿拉伯，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圣城麦加会面，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期望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如果三国中任何一国遭受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协议没有具体提到涉及哪些防务承诺或义务，但指明要加强三国在各个领域的防务合作。路透社引述有土耳其官员指，协议纯属防御性质，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不针对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也向其他区域国家开放，不会废除或取代这些国家之间或与其他国家和组织之间现有双边或多边协议。分析指，这次三个在穆斯林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聚首一堂签订防务协议，表明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下，部分国家发现未能完全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而伊朗就作出回应，指协议不会为沙特带来安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沙特多年来被美方单方面榨取，仍然未能得到安全，认为沙特如果改变政策，就不必向他人祈求安全。自美国及以色列2月底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沙特及区内其他美国盟友多次受到伊朗攻击。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对进口多晶硅及衍生产品加征15%关税，12月4号起生效，以鼓励企业在美国设厂，制衡中国的晶片和太阳能发展。川普又对进口多晶硅和相关产品设定最低价格，其中多晶硅每公斤21美元，原晶每公斤100美元，太阳能电池每瓦22美分，太阳能组件每瓦38美分。公告又授权商务部制定计划，如果企业承诺在美国建设、翻新或扩建多晶硅、原晶或太阳能电池等生产设施，并在2029年1月20号前开工，可申请部分进口设备和相关产品免缴新关税。
多晶硅用于生产半导体和太阳能产品。

0: 目前供应链由中国主导，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白宫指美国需要把多晶硅供应链带回国内，令中国无法再进行倾销。美国太阳能产品制造商支持川普的行动，认为有助推动投资美国产业，提升美国竞争力。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中国新闻。
0: 虐待犬只致残致死，犬只伤人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你终身不得养犬。上个月底，北京16届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4: 这次修法在立法形式上做出重要调整。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一审时提出，原规定已实施超过20年，且这次修改条款已超过原规定的 40%， 建议采用修订方式进行修改。草案据此将法规名称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改为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立法形式由修正调整为废旧立新。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立民在报告中说，
5: 为体现养犬人为自己的犬只负责的精神，草案新增规定，
6: 养犬人虐待遗弃犬只或者养犬多次扰民且经劝阻拒不改正的，5年内不得饲养犬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终身不得饲养犬只。
4: 草案取消了原规定中城六区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为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方式。这一调整背后有多重考量。
6: 两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禁养犬种类、养犬数量以及管理服务收费标准的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对出售、饲养烈性犬做出了一般性禁止的规定，原规定已没有充分依据，建议取消关于重点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授权市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特定地区划定禁止养犬或者禁止遛犬范围。
4: 在禁养犬种方面，草案明确本市禁止个人饲养、销售烈性犬，烈性犬的具体品种由市农业农村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如何平衡养犬人需求与公共空间秩序是立法中的焦点问题。草案明确禁止携犬进入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历史名园、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餐厅、食堂等场所。草案较大幅度提高了违规行为的罚款标准，同时草案进一步完善了电子标识管理制度。养犬人完成犬只免疫后，应当到公安机关委托的动物诊疗机构免费植入电子标识，取得犬只个体唯一识别编码。
0: 四川宜宾市高县当地昨天下午发生2次地震，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截至当地昨天下午4点半，造成最少1人死亡、6人受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高县在下午1点08分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到4点02分再发生3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两名中国公民在泰国芭提雅对开的小珊瑚岛遇上车祸，一死一伤。事发当地昨天下午约4点，当地传媒报道，受害者是一对妇女，当时骑租用的摩托车途经一个下坡拐弯处的时候失控跌落悬崖，51岁父亲当场死亡，年约30岁的女儿受伤送院救治，死者遗体安放在医院等待家属认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收到中国公民伤亡信息后，已联系办案警局及医院，要求积极救治伤者，妥善保存死者遗体。使馆已联系死者在国内亲属，将为家属在泰国善后提供协助。
2: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7: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 谁来审批预算？

0: 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台湾新闻。
2: 针对年底即将举行地方五合一选举，彰化地检署从即日起总动员启动海陆空多元反贿选行动，落实净化选风，维护民主风范。中广记者报道。
3: 离年底都合一选举只剩三个多月，彰县有部分选情比较激烈的区域盛传金钱买票、送礼、暴力威胁或者招待理由等不法借选的群资。根据检方统计，其实目前已受理300件和选举有关的不法案，其中有10件已列入选侦案，积极展开侦办当中。彰化地检署检察长黄志勇表示，为了净化选风，特别发起守护家乡的一票公开信，将透过海陆空总动员的模式展开反贿选。在路面管道方面，将透过村里领长的第一线服务据点送达到每个家户。空域方面则是要强化数位的传播。至于海域方面，则是制作精美的宣导海报，配合县政府所举办的文化渔火节、园林泼水节以及各项的活动，设置反贿选宣导专区。
4: 因为我们不要买票，也不要卖票，要守护干净的选风。
3: 黄志勇检察长表示，将强化宣导打击买票、卖票、幽灵人口、境外势力或暴力借选以及选举赌盘等四大不法的行径，一起相亲不要误触法网，共同来落实净化选风。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2: 彰化县消防局当地7号举办爱心接力守护彰化2026救护车联合捐赠仪式，由县长黄惠美代表接受各界善心企业和人士联合捐赠4辆高规格救护车，大幅提升紧急抢救人命能力。中广记者报道。
3: 彰县消防局长期获得民间企业慈善团体热心的支持，3年来累计受赠救护车多达36辆，总价值高达1亿3000多万元。而今年度新增的4辆高级救护车，都是依各分队辖区的需求量身打造，并结合数位科技时代救护车汰旧换新的政策。代表受赠的县长黄美强调，这4部旗舰级的高级救护车是由马力强神圣公司以及彰化六信等慈善企业联合来捐赠，每辆造价高达508万，更全面配备有全自动电动担架床、12导航心电图以及自动给氧苏醒机，如同具备有高度抢救能力的行动急诊室，将成为协助抢救心梗、中风等高危病患的行李器。
5: 公益善其势必先利其器，继续努力来守护乡亲们生命财产。
3: 王美县长也诚挚感谢这几年来众多捐赠一再更新配备高级救护车的善心企业人士，累计成功抢救543名急性心梗患者的宝贵生命。记者李和喜在中。
6: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8: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财经快讯。
2: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244.92，以36381.23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28.12，以954.90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151.42，以54036.52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342.26，以26690.62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47.50，以7757.46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33.20，以10901.09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79.32，以26319.45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15.22，以8714.93作收。汇市方面，1加元对美元0.7173，对人民币4.8407，对港币5.6279，对新台币23.1348。

0: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elegance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3: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即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5度，降雨几率20%。明天天晴，最高22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星期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1%。
5: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 S-Curve， Ian Walker 桥南行方向从 Lansdowne Avenue 开始车都缓慢， Nye 桥的北行方向从 Canberra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7: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7: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7: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2: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叉烧8.99元一磅，新鲜鲮鱼姜6.99元一磅，东升自然五花肉8.59元一磅，日本南瓜9.99元一磅， BC 本地基拿苹果1.49元一磅，请快点来选购啦。
9: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3.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10: 现在时间6点整。
1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

0: 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0: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0: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3: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6: 好听，好声音 FM961，
7: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8: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6: 家居生活 Q&A。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7号星期五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的天气依然炎热，同时这个空气污染还是存在的，所以如果您的呼吸系统不太好的朋友到户外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最好戴上口罩。而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您，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的歌唱比赛总决赛都已经结束了，而如果您错失了的总决赛的这个比赛，那么不妨在8月9号星期天，也就是本周日晚上10点15分收看新时代电视一台，我们会播出总决赛的这个内容，大家也可以去一起来看看他们，见证他们这个走过他们自己想要因为唱歌而能够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这群朋友他们的经历。那同时喜欢这个古典乐的朋友呢，在这边也要告诉大家，我们都知道在夏天的时候每一年 VMO 也就是温哥华大都会管弦乐团，他们都有一个免费的户外音乐会，而这个音乐会在今年因为 FIFA 也就是足球赛的举行，所以延后到8月举行，就在下周四8月13号，8月13号晚上7点还是在 Jacopo Plaza 的广场，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在 downtown 的这个Canada Place 旁边这个广场呢，将会免费的举行。那么今年也因为 FIFA 的举行，所以他们的音乐曲目特别选了许多参加这个足球赛的国家他们的作曲人的作品。那当然在户外的音乐会也比较轻松一点，有的时候还有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有一些的电影主题曲啦等等。今年就有侏罗纪公园，还有墨西哥作曲家，还有法国作曲家，例如波利路啊，这非常有名的舞曲，都会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13号晚上7点在温哥华举行。那么希望大家一起可以透过 APP 可以听我们这个加拿大中文电台家居生活 Q&A 的这个节目之外呢，7点钟你也就可以，因为你有听这个我们 APP 上面的节目，你还是可以直接到 downtown 去看这场非常棒的音乐会。这个音乐会每一年其实大家最期待就是它

0: 最后，我们的史丹利公园都会，这个在9点钟的鸣炮呢，能够配合柴可夫斯基的这个他1812的序曲啊。那么今年希望也可以能够互相配合。好，那么跟您讲了这么多户外的夏天的活动，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过得开心愉快。而开心愉快，你除了可以参加我们本地的活动，还可以出外旅游。那现在出外旅游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呢？所以在这2周，我们就会为您邀请到旅游达人 Carrie 在我们节目中。Carrie 你好。
1: Hello，康门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Carrie。
0: 是，Carrie 好像也才从挪威回来，是吗？
1: 是，
0: 而且马上又要出门了，
1: 九月，
0: 九
1: 九
0: 月又
1: 月
0: 要
1: 底，
0: 出
1: 九
0: 门，
1: 月底，九月底，九
0: 是，
1: 月底，对。
0: 也挺忙碌的哦。那么，但是再要想听听看你的挪威之旅哦，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往北欧这些地方跑，可能有些地方，有一些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但是在旅游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比方说规则啦，或者通关的等等，有没有什么 update 的东西，希望提醒听众的？
1: 其实今年开始的哦，就是从5月开始，4月10号开始进入欧洲，他就会要求要就是在机场，他会要求要做 EES。那这个的话是没有就是没有办法你可以事先做，那您只能在机场的时候好，然后用他的机器去填表，好，那当然，就是现在我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很多人的现在的护照是 renew 过的，那 EES 如果你是 renew 过的，它不是很多的机器是可以读懂我们刚 renew 那个护照的东西，可能你就要排到旧的机器那边，好，所以新的护照会通关的时候会慢一点点，所以大家预计大概要抓1个小时以上的通关时间这样子。如果比如说你有可能转机，或者是你要去做下一个旅行或者什么的，你还是要预计这样子，EES 这样子，所有的国家都适用。那英国呢，它没有 EES，因为它不是欧盟国家，所以它不需要。但英国需要做 ETA，那 ETA 的话，你一定要在它的 App 上面做。那做好之后，要请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它一定是官网的，然后它必须要交21英镑的它的入境费啊，然后它可以2年多次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有这个的问题的话，好，稍微要注意一下。那他在做英国的 ETA 的时候，有时候他会要求是说，你背景就是他会有一个拍照的环节，你拍照的环节，你背景一定要是白色的，你不可以，比如说你的背景墙是红色、灰色、绿色这些都不行，他背景墙一定要白色，这样子。
0: 是这个，如果有打算要去欧洲旅游的朋友，要知道英国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加入欧盟啊，所以他们的这个电子旅行凭证 ETA，是适用于在英国。那么欧洲其他的国家也是要在机场做，但是刚才Carrie 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的护照哦，现在大家一换都10年的，很多人都选择10年的护照。这个它比较新，所以在很多机器的阅读上面，大家要预留多一点时间，这是很好的提醒。而且有的时候，大家有时候班机如果是要转机，不要把它接得太近，要不然可能会真的赶不上哦。
1: 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它 EES 的效期是3年的，所以其实还蛮方便，而且它不需要费用，只是说他在那里填写的时候，就会进行拍照还有纸模的收集，这一些东西都是属于比较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子。那如果说，那当然因为大家都在排队，有时候就会很混乱。那我们就只能请大家就多一点耐心，

0: 哦，然后尽量不要插队，因为有时候你就没有注意到，然后老外就认为你插队，然后他们那个脸色就比较难看，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排的队伍的那个 line 在哪里，因为有时候没注意到，那个老外就马上脸很臭这样子，对。
1: 好，那这个我们当然到外面去旅游都是希望开心愉快的哦。那这个开心愉快也是我们第一个要很好的准备。那所以这个准备当然就包括你的签证啊，还有各方面。这个部分，大家都也要注意。所以，像去挪威需要签证吗？
0: OK，我们加拿大护照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欧盟国家我们都不怎么需要签证。那比如说，那挪威它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我们是从英国坐船，所以我们需要准备的是英国 ETA 签证。反而挪威我们都可以不用管，因为我们从英国上船这样子。那当然现在就有一个问题点了，因为我这一次也有客人问我，好，所以我也可以顺道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英国它是没有退税这个机制的，所以你比如说你买了什么东西，它是没有退税，但挪威是有的。可是挪威的话呢，它的海关官员不在船上，不一定每天他会上班。所以你要去那个 guest service center 问哦，那个 official 他们什么时候上班？然后你要事先就填好他的 Global Blue，就是就是欧盟的退税的这个 Global Blue 这个东西，然后准备好，然后去做。当然，你也可以准备download 他的 APP，然后做一个电子档，然后把它 scan 进去也是可以的。那你一定要在船上做，你不可以到了英国再做这样子。
1: 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诶，因为去挪威当然有很多方法了哦，就是说，您刚提的就是你是坐船嘛，所以你们是从温哥华飞到哪里？然后你这个行
0: 伦
1: 程
0: 敦。
1: 怎么走法？走的就直接飞伦敦。
0: 对，我们自温哥华直接飞伦敦，然后再从伦敦坐我们是有包团，所以我们是直接坐旅游巴士直接到 Southampton 去。那当然有导游啊，有领队啊，就是都不用担心，因为全程我们有就是有中文导游。那因为旅客平均年龄75岁，所以其实年纪是有点大的，但他们很 OK，非常之 OK，还蛮会走的这样子。那但是因为退税这个东西，就是这是每个人的权益，所以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就是第一个你要看那个商店是否有 Global Blue 这个东西。好，它会有一个牌子，然后上面写 Global Blue，那你就可以在那里申请你的退税的东西。但你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要申请退税，你顺便你要必须要把你的护照带着。如果你没有带到护照也没关系，但是你要有一个影本，就是在你的手机上要有一个 copy，那这样子。他就可以填写你的护照资料，这个可以帮你做退税的动作。所以如果然后他 Global Blue 是专门有一个单子，然后去退他的。那如果你今天你是去罗马、去意大利，那你可以在机场退，他可以选择你退现金，也可以选择退信用卡。那可是英国它是没有退税的，所以你不可以在英国做这一块，你就必须要在船上做这一点，就提醒大家这样子。因为英国很多人很多船都是从英国上下船。
1: 是，那刚才你也提到，就说你们这一团这次的平均年纪大概有75左右，我们也常常觉得说，其实年纪大了，第一个旅游也可能地方也要选一选哦，不要让自己身体负荷太重。第二个，你有没有建议，就说比方说。几岁以后可能旅游你要买保险都有问题，因为保险其实在旅游中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您会怎么建议？
0: 哦，其实我们就是不管你他是什么身份的人，我们都是建议他出国一定要买保险。但是他们姐你讲的很好，就是说超过 其实。

0: 岁以上，他的可能他的保险费就比较高。那因为我们这一团，他们都说他们是千岁团，就是平均年龄75岁以上。那因为人数超过16个以上，所以就平均大概就1000岁了哦，就一千岁，他们就说他们是千岁团。那他们的保险。他们是在台湾买的，因为他们是从台湾出发，然后他们买的保险费是非常贵的，大概加币差不多快500块钱左右，但起码他们有买，而且就是在游轮上面，还有就是你很难去控制说你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都有买，那也很幸运，我们这一团的老人家非常之听话。好，他们非常的听话，就是他们，就是我们有大概跟他解释，就是这边游轮上有很多的比如说你诺罗病毒啊，或者是什么传染病，它是很有机会的，所以我都会跟他们强烈建议，就是说他们看完菜单，他们就要去洗手间洗个手。还有就是说，尽量生冷的东西不要吃，尽量就吃点热的东西。还好我们去的是北欧，所以基本上天气还是有点凉的，所以他们喝热的，还有吃热的东西，热食真的是比较多。那他们也都谨记着说，我们有要求就带保温杯，还有尽量就是我们就请客人发挥勤俭持家的精神，在游轮上面，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定会出去嘛，在岸上活动一定会出去。那在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尽量带一点那个夹链袋，就是一般的 lip bag，然后或者是 sandwich bag 这种带一点点。然后，哎，带一点，老人家，我们怕他血糖太低，所以就会请他们带一点小面包啊，或者是水煮蛋啊，这种比较不会，就是让你的东西脏掉或者是什么的之类，然后垫垫肚子，然后等我们回到船上，因为我们通常岸上活动去参观完回来，大概都是差不多2点多，快3点。那因为我们的游轮基本上停留的时间大概4点就准备走了，所以就大概我们回来在船上时间差不多2点，2点多一点点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垫垫肚子，就血糖不要太低，然后再去吃，再去自助餐吃他们的 buffet，所以我们这一团都还蛮听话的，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拉肚子啊，或者是感染到这种情形，因为我们都有强烈的建议，所有就是看完 menu 或者是要进去餐厅之前一定要洗手，这一点很重要，这样子。
1: 就是说你有摸到一些的公共的区域哦，那还是要小心一点。那这整个的这个从英国上船的这个坐邮轮的经历，只去挪威吗？还是一共走了多少天，去了哪些地方？
0: 我们其实就是去因为我们这一个行程是每年 Princess 专门在做的一个行程叫日不落。其实当然 Celebrity 也有做，但 Celebrity 的价格真的是也是比较惊人，但相对来讲它的口碑是比较好的。那 Princess 这一个行程，它主要是走挪威峡湾，因为它有去到北极圈，它有去到特罗姆瑟，还有去到霍林斯沃格，就是北角，就是这个就是北极圈最北，欧洲大陆最靠近北极的地方。那当然，你去到北极圈，它就会邮轮公司就会发一个证书给你，就是证明你有去到北极圈了。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如果就是客人。以后如果想去，你们可以走这个行程，因为我觉得这个行程是看峡湾真的很漂亮。那因为我们的客人全部都是订阳台房以上，所以我们每天就可以坐在阳台上看那个峡湾的风景，真的是美轮美奂。那当然，挪威的天气是比较多变的，所以基本上就一下好天气，一下不好，但整体来说都是还蛮不错的。那其实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我们有去到北角，然后我们有去，就是去看那个北极，就是北极圈的那一个

0: 地球仪。那这一块呢，真的是还蛮多客人都很心动。然后我这一次我去了，其实我只是我就觉得有点遗憾，我为什么我没有带国旗去？我就应该带着国旗去，然后全团的人都可以拍照，就他们就会很有一遇浓烟这样子，因为能够到最北的地方去拍这个照，真的是不容易。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年纪这么大了啊，以后他们也不可能再去那个地方，所以啊，我就觉得，哎，我这一次没有设想周到，我应该要带一面国旗去，然后让他们可以拍照，那这样子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心里不会有遗憾的这个存在，这样子。
1: 好，现在没有关系，现在 AI 什么都可以做，可以 P 图上
0: 我也
1: 去
0: 是这么觉得
1: 嘛。好，这个遗憾就，那我很好奇，有看到北极光吗？
0: 哦，其实我们是日不落，所以是没有北极光的，
1: 哦，是没有
0: 太
1: 的。
0: 阳不会落下。
1: 所以就是全程真的都是白天哦。
0: 对，全程都白天，太阳不会落下，就是白天，所以它不会落下。
1: 那也是很特殊的一个体验哈、
0: 对，而且这一次，因为我们去到那个北角的时候，我们还去参观了一个连挪威女王都去的一个艺术画廊，我就觉得哎挺好的，而且那边的风景真的很漂亮，就跟一般我们在就是行程上看到的都完全不同。我就是很建议大家，如果大家有去到北角，一定要就花钱去，管你是参加船公司的也好，或者是岸下的都好，一定要去走一下，就去到地球仪那个地方，因为那个的断崖也很漂亮，然后整个的风景是美轮美奂的。那我们也很特殊的看到他们当地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文化，他们有那种驯鹿的文化，然后也有看到驯鹿，但是他的驯鹿跟我想象的有一点点不一样。为什么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以前去阿拉斯加看的驯鹿都是比较大只，然后都是棕色的，然后我这次去不知道是天气还是怎样，我感觉那驯鹿就有点点营养不良，然后毛都快掉光了的感觉，就白色的这样子，就我就觉得哎，这差异性蛮大的。但是他们说，因为他们还是保留的，就是传统的文化，就是他们的驯鹿是不坐车不坐船的，就是直接就是穿过那个那个海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所以，因为他们在介绍历史的时候是说他们是还是保留着原始的这种的交通方式这样过来的，我也觉得蛮厉害。
1: 是
0: 有
1: 这
0: 机
1: 个，
0: 会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样子。
1: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看到北极圈的这种所谓极昼啊，就是一直都是白天的这种日不落的感觉，就可以，因为一年也只有在夏天时候可以有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景观嘛，是不是？
0: 是，而且基本上邮轮公司它只有做，比如说 Princess，它只有6月只有一团，然后 Celebrity 也是只有一团，其他的也都没有这样子的。对，所以就比较特别一点点，所以我们也是很建议，各位听众们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而且他们的风景就真的很漂亮，就真的非常非常干净。那当然，他们本身来讲，挪威啊、北欧国家本身来讲，就是非常注重环保的一个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是对环境什么的都很好，然后再加上空气啊什么的都特别美丽，我也是真的很建议这样子。
1: 那像刚才你也讲，他们那边的天气还是有点偏凉嘛。那在服装上面的选择，会是要带多厚的夹克呢，还是什
0: 我会建议就是还是要带一点羽绒的，然后还
1: 么？
0: 有
1: 还要穿羽绒哦，
0: 真的，因为北角，我真的跟你讲，我已经穿了是那个就是滑雪的，我已经还是觉得冷，然后还是一定要戴帽子，毛帽。一定要戴毛帽，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围巾也要戴。那手套就是 depend 客人啦、啊。那我基本上我还是建议客人戴着，就薄的手套，因为真的很冷。
1: 是，
0: 我们
1: 即
0: 去
1: 使
0: 到
1: 六
0: 北
1: 月
0: 角 是，
1: 是。
0: 对，

0: 是六月了，不要觉得质疑，真的很冷。我已经是觉得说，下一次还是要再穿厚一点。
1: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直都是白昼的这种情况下，我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所有的窗帘都要把它拉起来，是吗？
0: 那个公主邮轮的防务人员很体贴的，已经帮你拉好了。但是我还是很习惯的，我会留一个缝，就是看一下它到底会不会落
1: 忽然
0: 下去。
1: 黑了，是吗？
0: 哎，对对对，但真的就没有落。然后过了北极圈，过了北极圈之后就会有太阳。它只要在北极圈内，比如说特罗姆瑟或者是我刚才讲的北角这两个地方，它是不会落日，就是不会太阳不会下山的。但其他的时间它还是会下山这样子，只是比较晚，可能晚上10点多11点就太阳天黑这样子。
1: 很有意思哦。所以你刚刚说这个行程整个的是多久？
0: 我们是15天14晚。
1: 哦，也说起来也有点，也要就大家如果上班族的话，这个时间当然就要把它留好了哦，因为你还要坐飞机去，坐飞机回来，
0: 我们呢
1: 跟
0: 准
1: 前
0: 备了
1: 后。
0: 18天左右。
1: 这次到挪威的这个日不落的地方去看这个极地风光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刚才你说他们的峡湾风景是很美的哦，我都可
0: 真
1: 以
0: 的。
1: 想象。那但是像这种的这个就是纯粹是坐船，那在它停留的地方依然可以看到很多的像你说的艺术的方面，或者是博物馆啦，或者是这些都可以看得到，是吧？
0: 是，他们最主要，其实他们还是比较特别多的一点，就是他们很多教堂，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们有那个就最古老的木教堂，然后也有一些新的教堂。那其实我觉得挪威最主要，它真的就是看峡湾。那它是这一个我们去的这一个行程是松恩峡湾，松恩是等于是挪威最大最壮观的峡湾。那当然，有些就是客人过去之后，他还可以坐那个RIB 就是汽艇，然后去看一下它内部的就是再进去一点，看它内部的有一些小的峡湾也很漂亮。那其实我觉得它最美的是坐缆车到它山顶去看它整个峡湾的面貌，这才是最美的。
1: 哇，咱从居高临下的来看哈，
0: 而
1: 那
0: 且你可以看很多的，就比较远这样子。
1: 我相信这个费用可能也不便宜吧，这个坐缆车，
0: 应该还好因为
1: 比我们
0: 我
1: 的这
0: 们。
1: 个。等一下哈，我们这边稍微要休息一下了哦。我想知道说这个缆车费用可能比我们这边我们去 Whistler 也会坐缆车的这个费用现在好像也不便宜哦。我们等下来请教一下今天我们的来宾 Carrie 哦。Carrie 刚刚从挪威旅行回来，那么跟大家分享他的经历，同时也提醒大家到欧洲的这个签证，还有或者是在要办这个电子的这个签证方面，英国跟其他的欧洲国家是不同的，大家也要特别注意。那么英国本身是没有退税哦，那所以在这边，如果你是搭船去挪威的话，这个挪威有退税，但是要在船上办理。这些呢，也都是去玩过的才会有经历。那如果你有任何跟旅游相关的问题，包括很多签证啦、或者其他相关问题，想请教 Carrie 的话呢，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6042959616，现在开放之外，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carmenshaw@fm961.com 都可以。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30，在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3: 那边有活动吗？
2: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3: 可以带狗狗去吗？
2: 欢迎全家来野餐。
3: 太好了！
2: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0: 场筹码 ，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今年满十九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1: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叉烧8.99一磅，新鲜鲮鱼姜6.99一磅，东升自然五花肉8.59一磅，日本南瓜9.99一磅 ，BC 本地基拿苹果1.49一磅，请快点来选购啦！
4: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4: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0: 好听好声音 FM961，
7: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8: 家居生活 Q&A。
9: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非常开心为大家邀约到 Carrie。 那么 Carrie 在旅游业有多年的经验，所以他常常带团出去，最近也刚刚从这个挪威回来，当然九月又要出门了哦。那么九月出门去哪里？我可以问一下吗？
10: 哦，我九月我走的那个也是北欧的行程，但是它比较特别，它有去到芬兰哥本哈根，然后有去到那一些它有去到法国，然后也是从英国上下船，
9: 也是坐船的。
10: 对，它去的的国家比较多，它大概会去大概6个国家。
9: 哦，哇，那花多长时间？
10: 也是12个礼拜，
9: 就这两周哦。好，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对于旅游上面有签证的问题，会有其他相关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是604-295-9616，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在6:50前写 email 进来。那么 Carrie 这两周都会参加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旅游经验，还有一些跟旅游相关的事情哦。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年事比较高的人，如果要出去旅游呢，不要忘记，其实任何人任何年纪出去旅游都需要买保险。那当然到了超过75岁以后，保险费会更高。我听说好像有的时候到一个年纪他会不愿意卖保险，是不是有这样子？
10: 我如果没记错是的，好像是要超过80几岁他就不愿意再卖了。然后所以变成说很
9: 要旅游要80几岁才赶快去。
1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趁早能走就走吧。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80几岁的时候，其实你有时候你真的是没那么方便，真的是需要很多人帮忙这样子。对，除了语言的问题之外，还有也有可能就是说你有些行动不便啊，或者是有一些真的就没有这么的 舒服。那因为比如说

0: 你的室友，如果你今天你的室友是你的家的，那他还可以帮你。那可是如果你的室友可能是
1: 其他人
0: 其
1: 拼的
0: 他
1: 话，
0: 人，
1: 就是
0: 那人
1: 大
0: 家
1: 家都
0: 都
1: 各
0: 是
1: 自
0: 付
1: 去。
0: 钱来的嘛，那人家也不可能帮你嘛，那你也不可以把人家当成 maid 就是女仆，然后来请人家帮你做东做西，或者是请他帮你拿东拿西，因为拿东西这种事情就是一次两次三次大家可能不介意，可是如果每一次都要人家做，我觉得可能真的就不是这么的方便，真的。
1: 当然，出去旅游，我还是讲，是说年事高的朋友，可能行动上有的时候没那么方便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比方说，你自己的这个反应啊，各方面哦，各，所以能玩，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这个出去玩的风气也蛮盛行，而且很多退休的朋友就第一件想的就是说，我要开始去旅行，都会觉得说，平常上班比较难跑嘛，那但是只要一退休，我这时间比较多了，然后自由了，就要赶快去旅游。那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不管你几岁，出去旅行一定要买保险，这是一定要的。而且呢，刚才讲到说，坐邮轮的话呢，因为还是大家在一个空间里面，有限的空间，所以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这个卫生安全。比方说，开了菜单就要洗手等等。那但是相对来讲，你会觉得坐邮轮是对年长者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吗？
0: 对，它真的太方便。还有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人不舒服，你就可以就在船上休息哦。就是你可以依据你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做这个决定。那不会说像有些客人就是跟着旅行团，他已经很累了，他身体不舒服了，他一定要走。邮轮真的是你可以选择我这个按下，我不要出去，然后我就在邮轮上面有躺着或吃东西，我坐在甲板上或者是休息，这是一个很舒服的。然后而且邮轮现在以所有的全世界的物价已经节节高升来讲，那邮轮相对来讲，你可以吃很多，它已经含在船票里面的，所以就相对来讲就算是省钱省力。不然你随便在外面吃一个like 汉堡或者什么的，最少你要理解比如说英国它是英镑，英镑跟我们的币值加币的币值比例是1.89。那如果是欧元，它的比值是我们这边的，就跟美金差不多1.3几的快1.4这样子。那这种相对来讲的消费指数就高很多。那而且你还吃不到什么，哎，还没吃饱，不好意思，已经怎么超过预算了？
1: 是
0: 那
1: 是是。
0: 但是欧洲国家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小费已经 including，它就是不用另外再额外付小费，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可是如果说大家没有像我们像我们加拿大有这种付小费的文化的话，那其实他们还是会觉得普遍物价还是算高的。那这样子吃下来一顿最少都是30几块，比如说英镑或者是挪威币，那这个金额下来也不便宜。那你算算看，一天你这样子算下来，你一天最少就150块钱不见了。那150块钱，那你不如把这个钱拿去坐邮轮，可能第一个你三餐都不用钱，第二个你还包了酒店，这样子算你就会觉得很划算的。第三个就是邮轮上它还有秀给你看，它每天还有 live band，还有电
1: 这
0: 影。
1: 种运动，如果你想
0: 对，
1: 参
0: 还
1: 加
0: 有
1: 了，
0: 运
1: 是
0: 动什
1: 的，
0: 么的都可以这样子，还有课程给你上。哦，我们这次在游轮上上了很多那种拉丁舞课，就是比如说莎莎，还有一些交际舞的课程。这个之前我们都要去付钱去学习的，现在我就在游轮上学了，都不用付钱，这也是一个好事。
1: 对，所以这个你讲这个，我让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他因为先生过世，他一个人，然后他就很喜欢坐邮轮，因为他后来说他算一算， 而且因为他常常坐，以后就变 VIP，然后邮轮常常会先把一些资料给他。

0: 啊，然后他还说，就这样说，阿拉斯加有人他都坐了很多趟，可是他说他摊下来算，就是说他一天在船上可能，比方说100块钱加币就可以搞定。那他说我在一般来讲，可能出去餐厅随便吃一吃也要差不多到这个时，而且有很多的设备设活动，就像你说的。你平常是没有办法的，你还要另外付费嘛，哦，那么所以他就
1: 对，
0: 觉得说，诶，坐邮轮还是蛮划算的哦，就所以他后来就常常去坐邮轮。好，那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Jenny 写了一个 email 进来，想请教一下 Carrie 哦，他说听说挪威峡湾因为邮轮污染，今年是最后一年让汽油的邮轮进入，以后电力邮轮才可以航行，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应该是说他的资讯有一点点出入。他本来预计是，就是今年是最后一年，但是后来好像就是，他们有更改，变成最后一年是2032年，就
0: 二
1: 是
0: 零
1: 六
0: 三
1: 年
0: 二
1: 之
0: 还有
1: 后，
0: 几年？
1: 6年之后这样子。所以只要是汽油的邮轮，2032年之后暂时就不能进去，只有那种环保电的或者是一些特殊发力发电的才可以进去这样子。
0: 哦，好，所以这个时间点是不一样哦。所以 Jenny 如果打算去挪威峡湾的话呢，也要早早来做准备。2032是吧？好，其实我们现在讲起来好像说哦，还有个6年，但是事实上时间过得很快哦。真的，有的时候就觉得，
1: 真的，
0: 你现在想想看，疫情也是6年前的事情哦。那
1: 对呀，
0: 大家都会
1: 是，
0: 觉得说，哇，那个时候好像是另外一个时空的感觉。然后可是这样一眨眼就6年过去了，所以
1: 对，
0: 真的是觉得时间很可怕。
1: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刚才那个康曼姐有。有讲就是说，朋友他们常常坐游轮。那为什么他们会常常坐游轮？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其实游轮它对它的会员都，我们都会帮客人申请会员，都会教客人一定要申请。那通常第一次，比如说以公主号为例，就是他第一次之后就是黄金会员，就是 Gold 卡了。过了第一次就是 Gold 卡。那第3到5次。或累积满30天到50天，你就变成 Ruby，然后5次以上或50天以上，你就变成白金。然后白金开始就有很多的优惠，比如说，例如你的无线网络，你就享有5折，5折就对折了。好，对，因为像我们这种不能离开 WiFi 的人，就一定要有网络。
0: 对。
1: 那网络呢？就很重要，因为邮轮上，那我14天，我网络很高，那可是你看，如果50%，那我就差很大了。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他的专属贵宾室，然后也可以提早，比如说提早 check in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我觉得也蛮好的。而且，我其实最重要就是他。你可以，而且他比如说他订岸上活动的行程，他都可以打折，这一点就最重要了。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好，我们这边又有一封 email 进来，是 Clarence 想请教一下 Carrie 哦，说，在北欧4个国家的居民，他们可以普遍的用英语来做交流吗？
1: 我可以很老实的跟你说，不行。
0: 不
1: 他
0: 行
1: 们一般来讲，就是除非是年轻一点，大概30岁以内的，他才可以用英文跟你交流。
0: ，OK。
1: 那大部分的他们是讲，比如说挪威是讲挪威话，然后瑞典是讲瑞典语，他们其实是不会跟你用英文交流的。当然，你在观光客的地方，比如说你在这些地区的餐馆什么的，他们会讲英文，但是他们大部分的你都是年轻人，比如说你要问路，不好意思。你问路，他都可能跟你讲的是挪威话，或者他根本听不懂，或者是他会请他的就比较年轻点年轻点的年轻人跟你讲解。因为我们其实欧洲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找厕所，因为我们要发挥勤俭持家的本能，所以我就尽量找那种免费的厕所。 那厕所通常都在哪里？我们已经很有经验。

0: 验了。
1: 在哪
0: 第一
1: 里？
0: 件事情，找图书馆。
1: 哦，但是图书
0: 啊
1: 馆有这么普遍吗？
0: 他们图书馆还蛮多，基本上每个港口都有图书馆，
1: OK，
0: 只是说不知道多远而已。好，因为你有可能你在另外一边，然后你要去找那个图书馆，然后第二个就是博物馆里面也会有免费的厕所。好，可是免费的厕所，那你就要稍微看一下，有的博物馆它不会只是让你上厕所，还会希望你买门票进去这样
1: 对，
0: 子。然后第三个就是就是一般的商店，就是什么 Starbucks 啊，或者是一些速食店啊。那你就是你基本上你就是一定要去买一杯咖啡，你才好意思去跟人家上
1: 有
0: 厕
1: 消
0: 所。
1: 费嘛？对对。
0: 对，他都会跟你讲要消费，然后还有不然就是要去 mall 里面。那 mall 里面的话，它就会有免费的厕所。所以我也我觉得这一块也是还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带那个千岁团，他们老人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厕
1: 对
0: 所，
1: 对
0: 所以
1: 对，
0: 我已经摸出来了一个规律，所以就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如果要找厕所，可以先去图书馆，因为你去问其他的东西，他都可以跟你讲说厕所在哪里，他们都自己都讲不出来，或者是他跟你讲了，你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因为他讲的是。这个地名是挪威的话，那我们不知道那个地名英语是这样说，但挪威话是怎么说，我们不知道，所
1: 是。
0: 以我就建议大家可以找 library。那 library 哦，他们就会告诉你 library 怎么走，他们也是叫 library。
1: OK，但是我听说在欧洲，比方法国啊那边，如果你要去上洗手间，有时候是要收费嘛。那像这
0: 基
1: 种
0: 本
1: 时候，
0: 上都要。
1: 收费的话，它是收现金还是刷卡还是怎么样？要准备什么样的币值？
0: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欧盟国家真的就是上厕所都是要收钱，最少都是一块，还有2块的，一块到2块之间，基本
1: 欧币
0: 上
1: 欧元啊，
0: 欧元，基本上观光的任何一个景点都是要的。那除了我刚刚讲的 library 这种是免费之外，其他都是要钱的。那当然他们也问说有没有可以刷卡，我跟你讲。不是每一个厕所都有免费刷卡机，所以你一定要准备现金。那很多时候就真的没有的时候，我也只能请你去跟店家换。那有的店家很好心会换给你，有的店家不会。所以欧洲我们还是建议还是要带一点现金。我们也是这样跟客人讲，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一团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正好我们第二天我们去温莎古堡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团员的钱包跟护照就被偷了，
1: 在英国吗？
0: 在英国。
1: 在去温莎古堡。
0: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个东西，就是现在偷东西他都不会靠近你，他们用辅助工具，例如钩子，例如夹子，那。因为他们都是比如说因为我正好我那个客人是男生，他是在厕所被偷的。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因为男生都有那个便池，都不会离很远，但他客人跟我讲说，因为他旁边两个便池都没有人，所以那个人是离。隔了一点距离，然后是用一个比较伸长，就是会延长型的钩子，把他的背包的带子的拉链打开，然后另外一个用辅助的夹子去把它夹起来，然后因为他的现金，他其实还带蛮多现金的，然后他本来是护照跟现金都不见，然后可能他现金。这一抓真的有点大，所以那个小偷很有良心的把他的护照留在厕所给他。
1: 还有这样的事情哦，
0: 对，是，然后那当然，因为我们正好就有人说，哎，好像手机掉了，是什么之类，就是在找，哎，他就觉得不对，他就因为他可能自己也有感觉，但就想说应该不会吧，因为没有人靠近他，所以。 他就觉得应该不会，可是因为有人手机掉了，所以他就再找一下，哎，就发现他的包。

0: 包包，他的钱包跟他的护照就不见了。那因为邮轮，我们就很担心护照，我都已经准备了要打去那个使馆了，准备要来去办护照快件，类似这样子。诶，结果正好有个人就跟我们说，他看在南侧里面有一个红色的东西，那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请另外一个团员进去看，然后就正好就看到那是他的护照，所以就很 OK。那因为客人他们是两夫妻一起去，老人家是两夫妻一起去，所以太太身上是还有现金还有卡，那先生的卡片跟现金是被偷的，皮包整个被偷。那我们是这一点事情我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APP 很重要。有一个，他们有 APP 有一个就是信用卡挂失的服务，你们可以在手机 APP 上做。我们只要在手机 APP 上把它挂失，那你这样就你的你就不用打国际电话打到你的信用卡中心去讲这件事情，因为可能都不是这么的方便。你的手机可能没有漫游，或者是漫游，就算是有漫游来讲好了，有时候你要打开手机，然后抓那个讯号都不一定有讯号，所以我觉得那个手机 APP 还是蛮方便的，就直接挂失。那真的有一张信用卡是没有办法，那我们就请他台湾的家人打电话去信用卡公司帮他挂失。但我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就是要注意，不要认为靠近你他才会偷，他没有靠近你也会偷。现在在大英博物馆也会偷，还有就是看那个卫兵表演的那个地方也会偷，还有就是温莎古堡也会偷。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会偷，这样
1: 很多
0: 子。
1: 点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哈。
0: 对，
1: 哇，所
0: 所
1: 以
0: 以就
1: 真的要很小心哎。
0: 对，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不要认为他会靠近你，他现在不会靠近你。他都离你有一段的距离，但他又辅助工具。那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是因为他被偷了之后嘛，所以我们的团员就很小心，就草木皆兵的，就一直看，一直看。然后，因为你如果是观光客，你就很明显的看到他是观光客。但如果就突然观光客掺杂了几个不是观光客的，就穿着白色的 T 恤，然后就是有一点点什么中东裔啊，这类似这样子的的面孔出现了，那你就应该要警觉了，那个就是扒手。
1: 所以以前大家都说像，意大利是一个比较恶名昭彰的，在这个扒手方面，但是现在英国也非常多地点都会有，欧洲
0: 其
1: 还有
0: 实
1: 其他国家会有吗？
0: 现在西班牙也很多，
1: 西
0: 现
1: 班
0: 在
1: 牙
0: 大家其实现在因为难民的问题，还有非洲很多的大量难民，还有一些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因为有些真的经济不太好，那经济不太好就会有这种就会特别的多。那我们不要相信人家会这么的善良。那一位，我已经跟我们的团员说，你已经很 lucky 了，你的护照还找回来，他没有把你丢掉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他还还你，这已经是不错，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那就是损失现金，那当然出去玩一定要带一点现金，但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带太多。那位客人跟我解释，他为什么会带比较多现金，是因为他曾经有过经验，就是说可能在国外真的是就共产国家的什么的你如果遇到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补办东西，都一定要拿现金开道，所以他习惯带这么多的现金。那这是他以前的经验。那我就觉得说，现在因为转账也很方便呐，还有 e-transfer 也很方便，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不要带这么多的现金，出去带个一两千块现金就够了，不要再带多，太多真的是危险，而且你能很容易变成人家的目标，所以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现金尽量放在你的夹克的，现在都会有内层的拉链，就我会建议大家尽量放在内层拉链。

0: 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带皮夹，你就带一个小小的名片夹，或者是小的就是尽量不要带皮包，因为你皮包的目标是非常明显的。那你如果不要带皮包，你就只是带一个夹子，或者是一个小布包这种的，人家可能觉得它不是什么很多钱或者是很重要的，他就不会去偷它这样子。我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把手的问题也是一直在旅游当中是一个非常扫兴的事情，而且出去好像都会碰到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像以前可能大家也会到一些风景区，人家就强迫你跟他照相，帮你照相啊，或者就是变相的要跟你要钱等等，都会碰到这些不太愉快的事情。但是自己第一个尽量不要成为别人的目标哦，这个刚刚 Carrie 讲，所以你带不要带个这个很大的皮包，很有这个名气的皮包，就提高了别人的注意力。但真的出门去玩，我们都希望大家就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而这一路上呢，有很多事情还是值得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哦。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 Carrie 先谈到这边。Carrie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他去挪威日不落的这个旅行，听起来是非常让人这个非常向往的。那当然，也诚如刚才所说，这个因为环保的关系，可能这个邮轮的进出以后就有一些的限制，所以有些朋友，如果你有兴趣去，当然也可以筹划明年的6月了，因为今年6月已经过完了。好，那么我们在下周还有一次机会跟 Carrie 做访问，非常谢谢 Carrie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在下周一的节目时间，我们会邀请到对狗狗的这个教育有多年经验的这个Tom 在节目中跟大家，因为他也很久没来上我们节目了，要来谈一下我们怎么样跟狗狗有个好的关系，而且你是可以好好的作为一个教育他，跟他一起共度美好时光呢。那所以在下周我们会请到 Tom 来上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那么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要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不要忘记，如果出外这个天气空气还是不好的话，还是要注意做好防卫措施。那么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就在下周一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解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3: 现在时间7点整。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代表大温地区5000名巴士工人及海上巴士员工的 Unifor 111及2200分会表示，成员投票反对之前与资方达成的第二份临时协议，是继六月后第二次拒绝资方协议。工会将于8月17号开始工业行动，成员只会不穿制服上班，不会完全罢工。工会强调，所有公共交通服务不会受到影响，乘客在当天不会感受到任何服务变化。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

0: 服禁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一步，目的是让民众和雇主了解这场纠纷，同时保障乘客旅程不会对服务造成任何干扰。工会早在五月就有 99% 成员赞成罢工，曾经一度酝酿在之前的非法世界杯期间罢工，之后在六月与资方达成第一份临时集体协议，不过被成员否决。工会谈判委员会后来在7月21号与资方达成第二份协议，不过再度被成员否决。劳资双方合约已经在今年3月31号届满，双方谈判自今年2月展开。工会指工人在休息时无法可靠地获得饮用水或可用的洗手间，削弱工人健康及安全保护措施，工时也过长。鞍山巴士公司为运输连线营运大温哥华地区 96% 以上巴士服务，其中 Unifor 11工会代表超过4000名巴士司机，2200分会成员就代表该公司的技术工人和辅助人员。运输连线公布2025年公共交通服务表现检讨报告，2025年共录得2亿3760万人次乘车，比2024年减少约330万人次，跌幅 1.5%， 相当于平均每天减少约9100人次。按大温约310万人口计算，去年平均每名居民乘坐公共交通77次，比前年减少一次。报告指出，去年客量跌幅并非全年平均出现，在1月到4月中客流量仍比前年同期增加 1.8%， 平均每周使用公共交通人数也上升 4.3%。 从第二季开始乘客量逐步回落，到第三季跌势持续，到第四季度总乘车人次按年下跌超过 4%， 平均每周乘客人数也减少超过 3%。 报告也指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及生活成本压力下，市民减少非必要出行，平日晚上7点至10点乘车量跌幅最大，按年下跌 6.5%， 中午12点至下午2点也下跌 4.2%， 至于清晨6点至9点的繁忙时段，跌幅则只有 2.1%。海上巴士方面，去年圣诞假期期间，北温 Shipyards 圣诞市集开幕周末带动海上巴士客量创新高，两天录得超过69000人次乘坐，比2024年同期增加 40%。 运联分析指出，去年乘客量下降主要受多项因素影响，包括人口增长大幅放缓、人口结构改变和经济不明朗。运联补充，去年整体客量虽然下跌，但大温地区公共交通使用率仍然领先北美，按人均乘车次数计算，在加拿大及美国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三，巴士乘客量也位列北美第三，在加拿大则继续排名第二。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生育旅游。总统川普表示，如果现在有人，尤其是富裕人士，利用出生公民权做生意，根本不应该发生，批评这是耻辱，他们花钱买身份，美国绝不允许此事发生。川普去年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有关行政命令今年六月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川普在白宫签署新的行政命令时批评裁决不公，又说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也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因此政府通过新的方式推展限制措施，他认为最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他又说，政府会对通过酒店等机构组织赴美产子的生育旅游产业展开更大规模和更强力的执法行动。俄罗斯将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基金会列为不受欢迎组织。这个基金会由已故俄罗斯意见人士纳瓦尔尼的遗孀尤利亚担任主席。俄罗斯检察院指，人权基金会在其暴政追踪器计划中将俄罗斯列为完全专制政权，参与抹黑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活动，有关行为属刑事犯罪。基金会又推动反俄制裁以及支持其他不受欢迎的组织。最后是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2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星期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30%。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影音风暴。

Hello，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现在呢又可以用最美好的心情来准备迎接这个周末的开始了。那今天在我们温哥华这边呢是8月7号，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节气，就是立秋。听到这两个字是不是有点紧张？难道夏天真的已经过完了吗？其实还没有那么快嘛，就是刚刚到立秋而已。严格来说呢，现在依然是算在这个三伏天里面的。不过到了立秋呢，大家也真的要开始准备有一个夏秋的换季了。说真的，今年温哥华这个夏天呢，总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蒸汽的，基本上是挺有一个夏天的样子。尽管这两天呢，山火的原因让我们的空气没有这么好，但至少这个天热的程度呢，还是会想要吃一些 ice cream 啦，或者是想要吃西瓜的。不过从今天立秋开始之后呢，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秋天呢，有的时候是悄悄的来的。尤其是这种所谓的夏秋交替的时候呢，气温也有可能会忽高忽低。我自己是感觉最近这几天呢，早晚已经开始有一点悄悄的变凉了。因为在夏天呢，大家可能吃很多冰的东西、冷的东西，所以呢，对于这个脾胃也是有一些刺激的。如果换季的时候不太注意的话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咳嗽啦、乏力或者是肠胃不舒服这样子的一些症状。所以从立秋开始呢，特别是自己认为自己开始有一点上了年纪的人，真的要多多注意这个养生的一些习惯了。那到了立秋之后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材，听说它们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润燥，还可以养脾胃的。首先呢，就是白萝卜，它最大的功能呢，就是生津润燥，也能够帮助清理我们体内的一些积热。那第二个好东西呢，就是莲藕。莲藕呢，称得上是白色的时令食材，它也是有清热生津、健脾养胃的功效。然后第三样白色的食材呢，就是山药，它本身呢就是很温和的一个养生的食材，不寒不燥的，也是能够帮助养护我们的脾胃。而在立秋之后啊，大家要注意少吃的东西，首先就有冰的西瓜，还有冰的饮料。因为虽然现在白天呢依然还是挺热的，但是呢按照中医的讲法，立秋之后呢，我们整个人的这个阳气就会开始收敛，也就是会变少一点了。所以像是那种冰镇的西瓜啦，或者是冰的饮料啦，还有雪糕，如果吃太多的话呢，这些寒气是真的会留在我们体内的。那你说哈，难道这个日子开始已经不能吃西瓜了吗？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吃，但是尽量不要吃冰的西瓜，就是不要吃那种放在冰箱里再拿出来的。从现在开始呢，想要吃西瓜或者是其他水果的话，最好是在常温的一个状态吃，还有呢就是记得要控制分量。那第二类要少吃的东西呢，就是一些生冷的凉拌菜。因为夏天嘛，大家为了解暑呢，可能经常都会吃凉拌的黄瓜、凉拌的海蜇等等。那立秋之后呢，就要开始准备减少食用咯。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啊，同样的道理，这个分量要多注意。第三件事情一定要注意的呢，就是尽量不要整夜的吹冷风。因为有的时候呢，晚上觉得还是有一点闷闷的，所以呢，大家可能习惯在晚上呢给窗会开一条缝，或者有些人可能更怕热，就是多开一点。但立秋之后，这个昼夜的温差是会变大的，所以呢，晚上吹冷风呢，对于我们的肩颈啊、关节都不好。所以呢，真的是在睡觉前记得要把自己卧室的这个窗关起来。其实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些很传统的这个养生的方法，我是真的觉得如果你现在才20岁、30岁，大概是真的不会有什么感受，但是一过了40岁呢，是真的会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如从前的。特别是很多身体的问题呢，很有可能都是日积月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早一些就开始多关心自己的身体，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好啦，那么在我们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除了跟你说这个立秋保养的话题，我们待会儿呢还是会说一说这个周末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节目的一开始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就是由 F4 的三位成员言承旭、周渝民还有吴建豪，加上了阿信还有周杰伦一起合唱的这首《恒心不忘 Forever Forever》。

唱歌的是周杰伦、阿信，还有三位都是 F4 的成员，言承旭、周渝民和吴建豪。刚刚这首歌叫做《恒心不忘》，Forever Forever。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周末在我们温哥华有哪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首先，这个活动呢，应该已经是办到第6届了，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Light Up Chinatown。

说真的啦，我相信最近呢已经很少人会经常去唐人街买东西，像是我们20多年前刚刚来移民的时候，真的是会喜欢去唐人街买菜的。我还记得那时候唐人街应该有一两家都是那种像是卖这个小百货的那种小店哦，里面就是琳琅满目的，塞得满满的东西，有各种小的家用的东西啦，或者是一些小文具啊，也会有一点点小朋友玩的玩具。我每一次去呢都觉得哇，里面可好逛了，因为当时又没有什么海运，对吧，我们刚刚来也不可能每年都会回家乡嘛，所以呢就觉得诶，在唐人街可以买到很多好玩的，就是很有这个华人气息的东西。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然啦，我们现在在温哥华买什么都很方便，要买菜呢也有这么多的超市可以去，所以呢一年一年的大家慢慢的都不去唐人街，不去 Chinatown 了。但是这个活动呢，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听说去年呢，这个 Light Up Chinatown 是吸引了超过20000人参加。今年这个举办的日期就是在这个周末，明天和后天，礼拜六、礼拜天，从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7点钟，礼拜天呢是到傍晚的5点钟。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温哥华唐人街这个哥伦比亚街的500号的街区。那现场会有什么呢？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表演，包括了一些中华的戏曲，我看到应该是有一些乐曲的这个演出，然后有中国舞，有杂技会轮番登场，还会有传统的舞狮表演和武术表演。再加上呢，少不了的当然有很多的美食，而且这些美食呢也不见得都是中华传统的美食哦，我听说呢也是有不同地方的一些好吃的东西都能够买得到的。那如果你想带小朋友去的话呢，他们现场是有儿童专区，有一些手工的小制作啦，脸部的彩绘，还有一个 passport 就是一个华布护照的活动，那你可以带着小朋友去集不同的这个印章，也是有机会赢到一些礼品卡或者是其他的奖品。那第二个活动要跟你介绍的呢，好像更加适合年轻人去参与了。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温哥华西区的 Kitsilano Beach。那从今天开始哦，8月7号到礼拜天8月9号，他们就会有所谓的 Kids Fest 2026，也就是这个 Kitsilano 的海滩节，也有人说这个活动呢有点像是海滩的体育节。我自己也是上个月有一天没上班嘛，就带我爸妈去 Kitsilano Beach 呢逛了一下，我们也没有真的晒太阳，其实我们就是去看看热闹，看看海水的，然后当时就看到有些人在打这个沙滩排球。Kitsilano Beach 呢这个沙滩排球是挺出名的，然后他们也是有非常专业的这个沙滩排球的一个场地跟网。那听说除了排球呢，也可以在那边打这个户外的篮球，那当然啦，那边呢还有这个网球的球场，除了网球之外呢，也是可以打最近超火的这个匹克球。然后在这3天的活动当中，除了有这些球类的比赛，也会有海滩瑜伽跟海滩上的健身。那现场呢还会有这个音乐的表演呢，包括一些 live band 啦，还有 DJ 打碟，是可以给大家打造出一个夏日海滩开 party 的气氛，再加上有适合爱喝一杯的人去坐一下的啤酒花园，还有各种不同的 food trucks 美食车。那么小朋友去呢，当然也会有专门的儿童娱乐的互动区。总而言之呢，这个周末 Kitsilano Beach 呢真的是会相当的热闹，不过当然他们的停车场的位置是挺有限的，所以大家要去呢最好是能够错开一个高峰的时间，你要么就是赶早，要么就是稍微晚一点。我估计如果是中午啊下午2-3点去的话呢，可能找车位是会有点困难的，那当然你可能就要把车停在比较远的地方咯，可是那个附近的 neighborhood 呢很多也不是可以随便停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留意。还有一个活动呢，每年也是会吸引很多大大小小的朋友呢跑到 Abbotsford， 就是一年一度的 International Air Show。 那今年这个活动呢也是在这个周末举行的，想必应该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已经是买好票了。那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呢去看这个 Air Show， 因为它是一个户外的活动，一定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的措施，特别就是你们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这个脸上真的是要多涂一点防晒霜，千万要记得，因为可能 Abbotsford 的阳光我觉得好像比我们温哥华市区里面是更厉害的。还有就是记得要多多的补充水分。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

选的是韦礼安的一首《不变》。待会儿在这首歌曲之后呢，还会有一位特别的来宾来跟我一起做一些很特别的介绍，千万不要走开哦。

0: 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哎，又为大家请到了一个相当特别的大来宾。不过我相信我们 FM 961的听众对他是相当熟悉的，就是阿凯。Hello，
1: 大家好，我是阿凯。我刚刚很害怕你会用这个重量级来形容我呢。
0: 没有，我不是这种人。
1: 因为很多人就说用重量级就好像代表很尊重你，但是我听起来就有那么一点感觉有点重了，你知道吗？
0: 我觉得他们应该尊重的成分还是多一点的，所以你不要、你不要多想。对啊，
1: 对，但是为什么呢？我今天上到你节目了，当然就是有一些很好的介绍给大家。
0: 其实我猜想呢，我们很多听众应该也都记得，因为之前在冬天的时候也给大家做过不少介绍的，所以说不定啊，大家一听到你的声音就记得在我们大温地区有一家非常方便而且也是相当大型的商店，可以让我们在里面买到好多东西。
1: 对，我知道你在说的就是 Walmart， 它就是一站式，你可以买到很多东西。
0: 没错，
1: 比如说妈妈们喜欢去买菜啊、或者爸爸喜欢看电器啊，
0: 对对对，
1: 或者小朋友呢想要买一些文具啊、或者你知道快要 back to school 了，对不对？
0: 哇，这个日子真的过得好快哦，每次觉得一进到八月份

0: 好像夏天就要过完了，
1: 是的，真的，但是呢也是一个很开心的时间，因为小朋友说我要上学，可能对大人来讲
0: 也是一个解脱，
1: 更开心，他就想说那我 back to school 我是不是要买一些新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今天想跟大家呢就分享一下呢我看了一下 Walmart 这个 flyers， 哇不得了了，他譬如说买一些那个 crayons
0: 蜡笔，对不对？
1: 对，不是小心哈，就有些蜡笔啊这些呢它的价钱呢非常优惠， 一盒24支的，你知道吗，就才1块，然后还有
0: 一块钱，24支，
1: 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 stationery， 大概价钱都是1块、2块、3块钱就可以买得到。
0: 这个真的很适合家里面小朋友，就是喜欢画画呀、喜欢写字啊什么的，这个1块钱很够用咯。
1: 真的，真的，所以而且这个颜色你知道吗？小时候都是我梦寐以求，我很希望得到的。
0: 对，而且我看它原价应该至少是要2块多的，所以是半价都不到的价钱。
1: 真的，真的，所以呢，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去看一看哦。
0: 那如果小朋友要回学校上学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实用的又好看一点的书包也很重要。我看到 Walmart 呢也是有一些看起来质量都非常的好，而且是有男生女生都适用的，价钱大概也就是30几块而已。
1: 对，而且呢款式很多。
0: 对，
1: 最重要是什么呢？刚刚还没有开麦之前呢，杰已经跟我说我要去买书包啊。
0: 对，我也要一个。
1: 就算你不开学你都忍不住想要买了，对不对？然后还有小朋友呢，他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一般可能有些没有在穿制服，对不对？那他也希望说穿得好好看的去，或者一些新的衣服。
0: 是，
1: 我看到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一些有造型的一些 T-shirt， 都是你知道价钱都是从8块钱开始。
0: 哇，这个价钱妈妈们看到一定很开心，因为小朋友都长得很快嘛，可能穿个半年也就不能穿啦，所以这种衣服我觉得买很贵，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1: 对啊，那所以你看8块钱买到 T-shirt， 还有10块钱有裤子，或者是12块钱也有鞋子了。那我觉得让小朋友去，他们也可以自己选一下，看自己的 fashion 好不好，对不对？
0: 是的。那如果说你们家的这个小朋友呢，可能稍微就是需要多一些的这个东西，要打印啊什么的。哇，我看到在 Walmart 呢有一个 Canon 的这个打印机哦，原价是要90块的，现在特价只要48块。哇，这个价钱我都动心了，我也很需要一个打印机。
1: 对啊，你刚才说好像你家里没有哎，
0: 没有，对。
1: 好，不需要 back to school， 我们都可以，大人都可以去买的。
0: 这两天赶快就可以去买一下了。
1: 对，所以我现在马上去看咯。

0: 超霸卡本周推荐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 ，Supercard 特价6.5。
1: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d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影音风暴。
0: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影。第二个段落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说的这个娱乐消息哦，是跟我们温哥华本地很有关的。说的这个呢，就是在我们温哥华鼎鼎大名的 BC Place， 就在最近呢，又得到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殊荣，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肯定。这个是鼎鼎大名的 IQ Magazine， 他们给我们的这个 BC Place 呢，一个很高的 title 叫做 Stadium Star， 就是有一种明星场地的感觉。认可 BC Place 呢，目前可以说是全世界相当顶级的可以办现场音乐会的体育场。有了这样的一个评价，不知道接下来在 BC Place 办演唱会的歌手是不是会更加多。那说到这呢，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年即将会到温哥华开唱的 Bruno Mars 和 Lady Gaga 一起唱的这首 Die With A Smile。

这是 Bruno Mars 和 Lady Gaga 一起合作的一首 Die With A Smile。 刚刚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的这个新闻呢，是关于我们温哥华这个鼎鼎大名的 BC Place。 因为最近呢 IQ 杂志哦，是给他一个很高的认可，说我们的 BC Place 呢是一个 Stadium Star，也就是认可了 BC Place 呢是目前全世界最最顶尖的适合开大型演唱会的一个球场。那继续回来到今天礼拜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的这个娱乐消息呢，哇天哪，最近真的是经常在节目里说到这一对呢可爱的小两口呢，我们昨天才说到了今年啊，现在这个电影票房冠军亚军的电影都被他们两个人承包了。而就在昨天呢，看到最新的消息哦，是他们两个人的最新街拍被狗仔呢非常细心的发现，说两个人都戴上了婚戒。然后就有传说在前两天8月4号的时候， Tom Holland 和 Zendaya 应该是举办了一场非常私人的小型的这个婚礼的庆祝宴，可能就是邀请了他们的一些亲朋好友出席，并没有

就是像 Taylor Swift 那样大张旗鼓，两个人是非常的低调的。因为其实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 Tom Holland 已经在采访当中说他们两个人已经是结婚了，就说他们肯定已经是领证了，但是呢一直也没有办过 wedding。而在之前他们参加了这么多的宣传的这个电影的活动呢，也都没有看到婚戒的存在。就是在这两天呢，突然就被眼尖的大家发现呢，婚戒都已经双双戴上了，真的是再一次恭喜他们。我前几天也是仔仔细细的看了有一个博主在分析他们签的那个所谓的婚前协议哦，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啦，但如果说真的就是像很多网上传闻的那样，有一二三三条主要的内容，我必须说 Tom Holland 真的好爱他呀，冲着他这么的贴心，又有着这么无私的爱，真的是很希望他们两个人可以一直好好的在一起。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再来听听周兴哲为这一次全新的蜘蛛侠电影唱的一首宣传歌 All For You。

我是杰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周兴哲的一首 All For You， 这也是他为全新的蜘蛛侠的电影唱的一首宣传歌。那继续回来到节目里呢，现在开始要播一些点播的歌曲了。你可以发邮件给我，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那我也有一个小红书的账号，你也可以在上面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杰颖，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依依。依依说呢。

这是 JJ 林俊杰他其中一首相当经典的歌了，这首歌应该真的是有一点年份了，歌名就叫做豆浆油条，来自我们的听众一一的点播。说起来呢，我们住在温哥华还是很幸运的，如果你喜欢吃这些点心的话呢，应该是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得到，而且味道总体来讲还是很不错的呢。继续在我们点歌的环节，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张先生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就送给所有喜欢听老歌的听众一起分享。

来自李丽芬老师，这也是经典中的经典，爱江山更爱美人。今天是我们的听众张先生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了，最后的一首点播歌曲呢是遗忘挑选的，这首歌就比较新了，这是张信哲新专辑当中的一首万语千言，遗忘说就把它送给所有张信哲的粉丝们一起听。好啦，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跟你见面咯。周末两天，不管是在温哥华或者是在卡加利的听众，都希望大家好好的利用自己的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滋润你的心灵，使你更多的来认识神。很多时候，神在我们所走的路上要给予我们新的方向，神要我们有所改变。我们不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因到底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朋友和家人也许会质疑我们的决定，但是我们依然得顺服神，而不应该依从那些看似很合理的意见。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顺服的重要。他要指出，顺服是开启神心意的钥匙，就请你留心地收听。
2: 基督徒怎么样能明白和知道神的心意呢？又怎么样去开启神的心意呢？有些人说是用爱，有些人说是用信心，或者是透过侍奉，或者是谦卑忍耐。其实以上所说的都不是。真正能开启神心意的钥匙就是顺服。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没有想到，原来顺服是明白神心意的钥匙。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章

0: 这里所记载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今天都过着不满足和不快乐的人生，因为我们是用理性去看顺服。我们先交代一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的背景。撒母耳是个先知，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亡，而撒母耳就是代表神向以色列人说话的先知。以色列人一直对撒母耳说， 我们很想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邻国那样，像地上所有的国家那样。于是神最后答应了以色列人的这个要求，给了他们一个王。其实神不愿意以色列人要求立王这件事，因为他们不是尊敬神做他们的王，反倒愿意有一个人来做他们的王。但是由于以色列人祈求多时，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不肯罢休，所以神顺了他们的心愿， 尊重他们的选择，给了他们一个王。神派撒母耳去做这件事，去高利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君王。请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章第一节。经文说，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然后，
1: 撒母耳记上十章六节到八节是这样形容扫罗的。经文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坐，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 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前面我们说，撒母耳做耶和华的先知，做耶和华神的代言人，他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说话，他乃是转达神的心意。所以是神的声音和神的话语临到扫罗。撒母耳说：“我会下到吉甲这个地方跟你会合，但是你得等我七天，我一定会来到。”结果怎么样呢？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好，我们接着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撒母耳记十三章，我们看看实际所发生的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经文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 扫罗就献上燔祭。跟着又怎么样呢？我们看下去，十到十二节，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到十二节。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 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这是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的一个典型例子。多少时候，我们在违背了神的命令之余，还为自己辩护。我们说：“啊，这是魔鬼撒旦的引诱，或者是我勉强这么做而已，不是我情愿的。”这是出于不得已的。好，我们接着再看十三到十四节。 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十四节，经文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 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候也落在像扫罗同样的光景中。神说：“这是我希望你做的事，你要等候我，你要耐心等候。”但是往往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不错，我们是等了，但是等得不耐烦，等得不甘愿，我们一直看时间，然后做出急躁错误的决定。我们不是不晓得神的心意，不是不明白他的命令， 但是我们没有遵从。其实，当扫罗刚献完祭之后，撒母耳就出现了。

但是扫罗他已经叛逆了神，而且做了一件非常错误、非常糊涂的事。那不是一件普通的罪，那是触犯了神的尊荣的罪。然而，扫罗他不但不认罪，为自己所做的他强烈辩护，他企图为自己解释跟掩护，要洗脱自己的罪名，或者说呢，要使自己的错看起来轻微一些。总之，他就是推卸责任。他一再的说，因为这样这样，因为事情没有像我预期跟估计的那样发生，所以我逼不得已我这么做了。弟兄姐妹，神不会同情跟怜悯这样的人，神也不会有兴趣去听我们所做的解释，因为扫罗是存心的，是故意的，他是有企图的叛逆神，不顺服神的命令。而这命令撒母耳早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看见扫罗他不爱神，他专爱自己。好，现在我们再转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这是扫罗再一次选择叛逆神。在另外一个场合跟机会当中，扫罗再一次违背了神的命令。当时神命令以色列人去攻打亚玛利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仇敌。而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三节，神很清楚的借着撒母耳告诉扫罗，经文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也许有些人会说，我不相信神会做出这么伤天害理惨绝人寰的事。到底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是蛮有智慧的，他知道这些邪恶的不义的民族会怎么样影响其他的民族，会在婚姻上，会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上头影响着他们。如果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同化的时候，会受到邪风恶俗的影响，会破坏神在他子民身上那永恒的计划。神之所以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人口众多，不是因为他们是个大民族，他们原来是最微小的，是因为神单单爱他们，是因为神要透过他们去衍生一个民族，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他们是圣洁的国度，他是有君尊的祭司，他是神的选民。神的目的是伟大到我们无法想象，也是猜想不到测不透的。我们不能把神圈在一个框框里头，认为神只会这么做不会那么做。神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对人类永恒而神圣的计划。神说要灭绝亚玛利人，不可怜惜，要杀绝，这是非常清楚的命令，扫罗他应该是明白的。然而扫罗他后来怎么做呢？我们看同一章第七到第九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七到九节，经文说，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以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神的命令是那样的清楚直接，可是我们看扫罗他怎么做的，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他竟然怜惜亚玛利王，又把肥美的牲畜跟美物偷偷的留了下来，这就成为他们日后陷入烦恼和丧失神美好机会的祸端。扫罗跟百姓没有依从神的吩咐，却依着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思去进行毁灭或者是保存，他们有了选择。他们所做的是部分的顺服，但是部分的顺服不等于顺服，并不是顺服。我们不能说，神啊，我遵行了你部分的旨意，我顺服了你一部分的命令。弟兄姐妹，其实这就是悖逆，这就是不顺从。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我自己已经不错了，在大部分的事上我都顺服了神，因而我们稀奇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还有这样的逆境临到我呢，我们就埋怨，我们就诉苦。但是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要承认这些都是我们叛逆神所换来的结果。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选择叛逆，所以换来的必然是痛苦。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经文说，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

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儿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扫罗内心对自己所做的没有一点反省或者是悔恨，他还是理直气壮地对撒母耳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好像是理直气壮，好像是无懈可击。神的命令他真的遵守了吗？神命令他要杀尽，要毁灭凡属亚玛利人的，可是扫罗却是私底下私自留下了亚玛利王亚甲以及那些上好的牲畜美物。现在扫罗他还向撒母耳解释说，这是百姓特别留下来要献给神的。弟兄姐妹，神怎能悦纳呢？扫罗做了错事，扫罗做了糊涂事，做了之后他还到神面前虚情假意要感谢一番，认为自己已经部分听从了神的吩咐。而他之所以不听从，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眼光和选择比神所命令的来得更好。为什么要毁掉这些肥美的东西呢？为什么不稍微怜惜亚玛利王呢？扫罗在这件事上没有尊荣神，他擅自做主，取代了神的地位。神很不喜悦，因为扫罗背逆了他。神所要的是人对他绝对的顺从。神的眼光不会错，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接着看下面第16节到18节，撒母耳记上15章16到18节。经文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弟兄姐妹，神不是要以色列人去凌辱他们、鞭打他们或者虐待他们，神要他们去灭绝他们。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因为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审判亚玛利人，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智慧的决定。继续第19到21节，撒母耳记上15章19到21节，经文说，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请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我们看扫罗到这个关头，在这个时刻，他还极力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辩护，他还犟嘴，他认为自己已经依从神的命令，已经把亚玛利人灭绝了，然而他所做的只是部分而已，这不算是顺服。撒母耳对他说，你为什么急急忙忙为了掳掠财物呢？你所看的焦点是什么？你所看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神的荣耀。你所尊荣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尊荣神。继续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到23节，经文又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请我们留意这里所说的顺服神是绝对的顺服，100%的顺服。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神全盘的计划，全部的心意，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跟着神的吩咐去做，神说什么我们照着去做，不必等到全部都明白，也不必问为什么，神绝对不会错。我们爱神，我们听从神，照着去做就对了，这是真正的顺服。要记得部分的顺服，选择性的顺服，不是真顺服。比方说，弟兄姐妹，你在家里头有儿有女，你身为父母亲，
一天晚上临睡前，你对孩子们说：“明天起来，我希望你们要做。”

做几件事，要收拾你们的床铺，把垃圾倒掉，还有呢，要清洗你们吃完早餐以后的杯盘碗筷，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记得他们该做的事，你不厌其烦的又说了一次，就是收拾床铺、倒垃圾、洗碗筷。啊，孩子们一口答应了，答应得很爽快。然后第二天早上，因为你比他们早出门上班，你就离开家了。到了下班回家之后，你看看孩子们的房间，床铺还是那样的凌乱，根本没有铺好，垃圾还是在垃圾桶里没有倒掉，只有呢碗筷是洗了。那么弟兄姐妹，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孩子真的很乖、很听话、很服从呢？还是你心里觉得他们还是不听话？你吩咐他们做三件事，他们只做了一件，这是不是听话呢？跟着孩子们回来之后，你就问他们了，为什么要你们铺床铺、折棉被，要你们倒垃圾，要你们洗碗筷，三件事情你们只做了一件呢？我是要求你们做三件事。啊，孩子们也有理由了。孩子们说呢，对对对，你要求我们收拾床铺，但是呢，我们觉得没有这个需要，因为没有人会进我们房间，而且晚上反正还要再睡觉嘛。把棉被折了，又要打开，岂不是太麻烦了吗？于是他们不打算这么做。跟着他们就解释了，垃圾桶里是有垃圾，但是还没有满呢，等它全部满了，我们再拿去倒。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已经服从了父母亲的要求，因为把碗筷真的是洗了。那么你的反应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实在太好了，太听你的话，而你赶快奖励他们，称赞他们一番呢？当然不会。而你认为孩子是顺服还是不顺服呢？你绝对不会大声地说，这真是听话顺服的孩子，因为他们只听从了三分之一的吩咐。这不是顺服，他们是选择性的做他们认为该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想到，多少时候我们对神也是抱着同样的态度呢？神吩咐我们做三样事情，我们做了一样，而我觉得我自己是顺服的，其实不是，我们并不是顺服神，我们是叛逆神，我们不能讨神的喜悦。任何的借口或者是解释都不是神要听的，也不能成为我们不顺服的理由。我们不能够为自己做任何的解释和辩护，任何的解释都没有用。今天人的不顺服，其实就是在伊甸园里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翻版，这也是扫罗在这里的翻版，是同出一辙，是同样的心态和动机。这是因为人性一直没有改善，没有改变，因为始祖犯了罪，我们呢照样是沿着犯罪的轨迹重复又重复的出现，我们不断的得罪神。神的命令很清楚、直接、明确，绝对不含糊，不会叫人做一些模棱两可的事或者不清不楚的事，绝对不会。神所给的命令都是再清楚不过的，而神要求人绝对的顺服他，不是一大半的顺服，即使是 99% 的顺服，在神看来都不是顺服。神要求的是完全的顺服，是不带着任何瑕疵的，顺服就是顺服，这是绝对的事。不论神吩咐什么，我们都照着去行，这才是真正的顺服。另外一个我们要留意的事实，每一次的不顺服所带来的都是痛苦的结果。有的时候痛苦的结果是临到叛逆人的身上，只是个人性的，但有的时候呢，却会祸及我们身边的人，让无辜的人也受累。因此顺服神是必须的，是无可选择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舒服或者是一时的肉体表现，就忽略了顺服神的重要，以至于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痛苦的结果。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这里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主耶稣又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继续，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主耶稣又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
他没有撇下我独自。

0: 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主耶稣常做神所喜悦的，这是顺服的榜样，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乃是照主的意思。上面所看的经文都是主耶稣所说的。当主耶稣在世为人的时候，他是听从父神的意思去做，不论是说话、行事、是审判人，都是凭父的意思去做，没有加上自己任何意思，是尊荣和顺服神一切的指示。我们能像耶稣说一样的话，说我们是100%的顺服神吗？我们应该朝着讨主喜悦的目标前进，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荣耀神，以服从神、顺服神为目的的。约翰福音第14章31节，约翰福音14章31节，主耶稣又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这里我们看见这个顺服的动力是因为爱，叫世人知道我爱父，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另外，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圣经给我们看见，全然的顺服不但是旧约时代神对人的要求，在新约时代，在耶稣的生平中，一次又一次的主耶稣告诉人，他是怎样的顺服父神，照着父神的旨意去行，没有自己的意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的心意又有多少呢？我们都是不完全的，神也知道我们的有限，然而圣灵在我们里面却加给我们力量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其实我们靠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之所以能顺服神，除了我们选择顺服，有这个觉知，这样的心意之外，要加上圣灵的帮助，圣灵把父神的爱源源不绝地浇灌在我们心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的命令好像难以实践，因为里头要付出，要牺牲，要付代价，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会加添我们力量，完成神的要求和命令。神喜欢我们有一颗顺服他的心，凡事都顺从圣灵的管理。我们要向主全然委身，要有顺服的心智。当我们这样向着主的时候，他自然会加添我们力量。虽然我们偶然会跌倒，我们仍然会软弱，但是他必然将我们扶起，重新给我们力量。这是神的恩典，他会赦免我们，他会更新我们，他会复兴我们，只要我们存心向着他。而我们看见旧约的扫罗从始至终没有表示悔改，他所坚持的是自以为有理和自以为是的解释，他的心远远的偏离神，他不爱神，但是却不肯承认，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神的饶恕。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光照，什么时候圣灵指正我们的问题的时候，不再为自己辩护，而是反省承认，这样才可以获得赦免以及重新的振奋，重新的复兴，我们心灵才可以得享真正的平安。今天的讲题顺服的重要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如果我们要得着神上好的福气，顺服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1961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失业率 6.4%， 比前一个月下跌 0.1%， 就业数据超出经济师预期，失业率就降至两年来最低水平。统计局说7月新增职位75000个，远超过经济师预测的15000个，新增职位包括全职和兼职。统计局说自4月份以来职位增加181000个，比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统计局说7月份失业率比去年同期下降 0.5%， 主要由于更多求职者成功找到工作。7月新增职位主要集中在批发业和零售业，新增21000个职位，与去年同期相比仍减少了50000个。金融、保险、地产、租赁及出租业上月新增18000个职位，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新增17000个，公共管理行业就流失15000个职位，农业减少9600个。地域方面，就业增长集中在安省，七月就业增加52000人，上升0.6%，是四个月内第三次增加。统计局又表示，七月平均时薪按年增加2.8%，另外七月份青年失业率12.6%，基本维持不变，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1.9%。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CIBC 高级经济学家 Andrew Graham 表示，新数据反映强劲势头令人意外，不过也与本地生产总值 GDP 数据中反映的加拿大经济复苏趋势相符。他表示经济复苏需要持续下去，加拿大央行才会考虑加息。而在本地方面，7月份 BC 省就新增了17800个职位，增幅全国第二高，全职就业人数增加32500人，增幅名列全国之首。当中本省制造业就业增长领先全国，七月份新增3100个职位，青年就业人数在过去四个月持续增长，共增加27200人。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 Rafi Kalong 柯伊伦表示，面对美国持续征收关税以及全球经济面对不明朗因素， BC 省继续聚焦在本地创造机会，并拓展与新市场的贸易。今天发布的劳工市场数据展示 BC 省的经济实力和增长。随着更多人投入工作， BC 省失业率连续第二个月下降，7月份下跌至 6.2%， 是各省中第四低。本省全职就业增长更领先全国，新增32500个全职职位。他表示多个主要行业就业人数也有所增加。BC 省制造业就业增长领先全国，7月新增3100个职位，今年至今共新增10400个职位。过去三个月 BC 省创造了近5.1万个职位。从2026年至今，医疗护理及社会援助业、建筑业和教育服务业均录得强劲就业增长。

这些增长反映政府持续投资于医疗护理系统、技能培训，以及支持大型项目和全省持续发展社区所需的基础设施。他指七月份女性全职就业人数增加16200人，增幅全国第二高。与一年前相比，女性全职就业人数增加47900人，增幅同样在各省中名列第二，反映多个行业对劳工的需求持续。另外 BC 省平均时薪38.7亿元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在各省中排名第二，与2017年相比，本省工资增长 46.5%， 是各省最高。柯一伦强调，通过目光向西 Look West 战略，省府正投资于大型基础设施、关键矿产、能源、旅游及贸易机会，使经济更多元化，并减少对美国依赖。通过投资大型项目、培训新一代劳工及开拓新市场， BC 省正致力创造优质职位，同时为未来建立更强大、更具抗逆力的经济。其他本地消息，代表大温地区5000名巴士工人及海上巴士员工的 Unifor 111及2200分会表示，成员投票反对之前与资方达成的第二份临时协议，是继6月后第二次拒绝资方协议。工会将于8月17号开始工业行动，成员只会不穿制服上班，不会完全罢工。工会强调，所有公共交通服务不会受到影响，乘客在当天不会感受到任何服务变化。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制服禁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一步，目的是让民众和雇主了解这场纠纷，同时保障乘客旅程不会对服务造成任何干扰。工会早在5月就有 99% 成员赞成罢工，曾经一度酝酿在之前的非法世界杯期间罢工，之后在6月与资方达成第一份临时集体协议，不过被成员否决。工会谈判委员会后来在7月21号与资方达成第二份协议，不过再度被成员否决。劳资双方合约已经在今年3月31号届满，双方谈判自今年2月展开。工会指工人在休息时无法可靠地获得饮用水或可用的洗手间，削弱工人健康及安全保护措施，工时也过长。鞍山巴士公司为运输连线营运大温哥华地区 96% 以上巴士服务，其中 Unifor 111工会代表超过4000名巴士司机，2200分会成员就代表该公司的技术工人和辅助人员。运输连线公布2025年公共交通服务表现检讨报告，2025年共录得2亿3760万人次乘车，比2024年减少约330万人次，跌幅 1.5%， 相当于平均每天减少约9100人次。按大温约310万人口计算，去年平均每名居民乘坐公共交通77次，比前年减少一次。报告指出，去年客量跌幅并非全年平均出现，在1月到4月中，客流量仍比前年同期增加 1.8%， 平均每周使用公共交通人数也上升 4.3%。 从第二季开始，乘客量逐步回落，到第三季跌势持续，到第四季度总乘车人次按年下跌超过 4%， 平均每周乘客人数也减少超过 3%。 报告也指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及生活成本压力下，市民减少非必要出行，平日晚上7点至10点乘车量跌幅最大，按年下跌 6.5%， 中午12点至下午2点也下跌 4.2%， 至于清晨6点至9点的繁忙时段，跌幅则只有 2.1%。海上巴士方面，去年圣诞假期期间，北温 Shipyards 圣诞市集开幕周末带动海上巴士客量创新高，两天录得超过69000人次乘坐，比2024年同期增加 40%。 运联分析指出，去年乘客量下降主要受多项因素影响，包括人口增长大幅放缓、人口结构改变和经济不明朗。运联补充，去年整体客量虽然下跌，但大温地区公共交通使用率仍然领先北美，按人均乘车次数计算，在加拿大及美国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三，巴士乘客量也位列北美第三，在加拿大则继续排名第二。 Airbus for 飞行表演将于今天至星期天举行，运联及公共交通厅提醒，途经飞沙河谷一号公路的驾驶者，预计周末期间交通将非常繁忙，应该预留更多行车时间。当局表示，飞行表演预料吸引大批观众前往 Abbotsford 国际机场一带，机场周边道路及

0: 号公路交通流量将会明显增加，预计本周五傍晚以及周六和周日全天交通将特别繁忙，驾驶者可能需要面对较长时间的拥堵和延误。当局建议驾驶者出发前预留额外的行车时间，确保车辆有足够燃油，并准备充足饮用水、食物和小食，以应付可能出现的交通延误。当局也呼吁市民要提早规划行程，并安全驾驶，维持交通顺畅。
1: 国际新闻。
0: 泰国暖武里府一名14岁少年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后，再到就读的中学向师生开枪，连同枪手在内，两起案件共造成最少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另外10多人已经出院。当地警方指，枪手早上先在家中用祖父的9毫米口径手枪枪杀同住的祖父和祖母，10点过后再回校行凶。网上片段看到，穿紫色衣服的枪手曾在课室外的走廊走过，有人拍到他为手枪换子弹。校方事后疏散学生，警方封锁校园，共缴获34发子弹和2个备用弹夹。调查指，枪手在校内共开了26枪，之后一度退入校园某栋建筑物3楼，将自己反锁在教室内，与警员对峙一段时间后，最终吞枪自尽。警方初步调查，枪手自幼因为父母离异，由祖父母养大，与外界联系相对薄弱，在校内长期被同学欺负和嘲笑，甚至多次遭肢体伤害，最终导致这场悲剧。相信事件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早有预谋报复，正追寻父母问话。警方又指，枪手行凶时原本将枪口对准同班同学，但在场的老师察觉危机，迅速撤离学生。由于眼见报复对象脱身，枪手情绪失控，将枪口转向试图保护学生的副校长和科任老师。出事的是当地一所知名中学，不少皇室成员、政府官员和运动员都在此毕业。校方宣布下周停课一周。泰国总理阿鲁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向平民继续发放枪械许可的原因，已责成相关官员彻查。报道指，泰国是东南亚枪械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估算约有1000万件火药武器流通使用，也就是平均每7名泰国人就有一件火药武器。这次是泰国今年第2起校园枪击。南部宋卡府今年2月，一名19岁男枪手怀疑因为不满老师偷警枪后闯入一所中学威胁师生，最少一死7伤，死者是校长。意大利政府发声明，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意大利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最少维持到本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接受外部施压，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因应大批非法移民之前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上月底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表示反对，称意大利没有事前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而西班牙政府也在随后宣布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作为对等措施。有关措施将从星期六起在机场和港口执行，除非情况有变，否则持续到下月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到访沙特阿拉伯，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圣城麦加会面，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期望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如果三国中任何一国遭受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协议没有具体提到涉及哪些防务承诺或义务，但指明要加强三国在各个领域的防务合作。路透社引述有土耳其官员指，协议纯属防御性质，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不针对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也向其他区域国家开放，不会废除或取代这些国家之间或与其他国家和组织之间现有双边或多边协议。分析指，这次三个在穆斯林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聚首一堂签订防务协议，表明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下，部分国家发现未能完全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而伊朗就做出回应， 指协议不会为沙特带来安全。

0: 党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沙特多年来被美方单方面榨取，仍然未能得到安全，认为沙特如果改变政策，就不必向他人祈求安全。自美国及以色列二月底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沙特及区内其他美国盟友多次受到伊朗攻击。
1: 中国新闻。
0: 虐待犬只致残致死，犬只伤人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你终身不得养犬。上个月底，北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这次修法在立法形式上做出重要调整，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一审时提出，原规定已实施超过20年，且这次修改条款已超过原规定的 40%， 建议采用修订方式进行修改。草案据此将法规名称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改为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立法形式由修正调整为废旧立新。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立民在报告中说，
3: 为体现养犬人为自己的犬只负责的精神，草案新增规定，
4: 养犬人虐待遗弃犬只或者养犬多次扰民且经劝阻拒不改正的，5年内不得饲养犬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终身不得饲养犬只。
2: 草案取消了原规定中城六区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为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方式，这一调整背后有多重考量。
4: 两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禁养犬种类、养犬数量以及管理服务收费标准的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对出售、饲养烈性犬做出了一般性禁止的规定，原规定已没有充分依据，建议取消关于重点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授权市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特定地区划定禁止养犬或者禁止遛犬范围。
2: 在禁养犬种方面，草案明确本市禁止个人饲养、销售烈性犬，烈性犬的具体品种由市农业农村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如何平衡养犬人需求与公共空间秩序是立法中的焦点问题。草案明确禁止携犬进入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历史名园、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餐厅、食堂等场所。草案较大幅度提高了违规行为的罚款标准，同时草案进一步完善了电子标识管理制度。养犬人完成犬只免疫后，应当到公安机关委托的动物诊疗机构免费植入电子标识，取得犬只个体唯一识别编码。
0: 四川宜宾市高县当地昨天下午发生两次地震，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截至当地昨天下午4:30，造成最少1人死亡、6人受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高县在下午1:08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到4:02再发生3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
1: 台湾新闻。
0: 针对年底即将举行地方5合1选举，彰化地检署从即日起总动员启动海陆空多元反贿选行动，落实净化选风，维护民主风范。中广记者报道。
5: 离年底的合一选举只剩3个多月，彰县有部分选情比较激烈的区域盛传金钱买票、送礼、暴力威胁或是招待理由等不法借选的情资。根据检方统计，其实目前已受理300件和选举有关的不法案，其中有10件已列入选侦案，积极展开侦办当中。彰化地检署检察长黄志勇表示，为了净化选风，特别发起守护家乡的一票公开信，将透过海陆空总动员的模式展开反贿选。在路面管道方面，将透过村里领长的第一线服务据点送达到每个家户。空域方面则是要强化数位的传播。至于海域方面，则是制作精美的宣导海报，配合县政府所举办的文化浴火节、园林泼水节以及各项的活动，设置反贿选宣导专区。
6: 我们不要买票，也不要卖票，要守护干净的选风。
5: 黄志勇检察长表示，将强化宣导打击买票、卖票、幽灵人口、境外势力或暴力借选以及选举赌盘等4大不法的行径，一起相亲，不要误触法网，共同来落实净化选风，禁止离合席在彰化的。
0: 彰化县消防局当地7号举办爱心接力守护彰化2026救护车联合捐赠仪式，由县长黄惠美代表接受各界善心企业和人士联合捐赠4辆高规格救护车，大幅提升紧急抢救人命能力。 中广记者报道。
5: 张宪霄。

0: 以长期获得民间企业慈善团体热心的支持，三年来累计受赠救护车多达36辆，总价值高达1亿3000多万元。而今年度新增的4辆高级救护车，都是依各分队辖区的需求量身打造，并结合数位科技时代救护车汰旧换新的政策。代表受赠的县长王美强调，这四部旗舰级的高级救护车是由马力强神圣公司以及彰化六信等慈善企业联合来捐赠，每辆造价高达508万，更全面配备有全自动电动担架床、12导程心电图以及自动给氧苏醒机，如同具备有高度抢救能力的行动急诊室，将成为协助抢救心梗、中风等高危病患的心利器。
1: 公欲善其事，势必先利其器，继续努力来守护乡亲们生命财产。
0: 王美县长也诚挚感谢这几年来众多捐赠一再更新配备高级救护车的善心企业人士，累计成功抢救543名急性心梗患者的宝贵生命。记者李和喜在中。
2: 最后是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2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星期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4: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6: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7: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6: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8: 音乐国道。

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0: 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1: 音乐国道。

0: 水滩江畔有一叶扁舟，莫非自己红妆先我而到？
1: 西施啊，西施，
2: 盼望你嚟咗啦。

0: 饭咯。
1: 碗
0: 可惜此计猜分在合，妾已是残花败柳之身。
1: 世事你为国无辜，又何须伤。

0: 人敬业上写又簪花小字，
1: 待我十罗一看，
0: 流水何太急，
1: 深宫尽日下，殷勤谢红叶，苦去待人家。
0: 如许才华，试问才女焉能无貌呢？不如我速归客馆，依样葫芦愁思相和，莫负了佳人一瓜。

是素怀未可除流水，红叶一朝去浮来。西燕叶上铁画银钩，不是女儿文墨呀。曾闻叶上题红鸳，叶上题诗寄阿谁？莫不是曲水送题红，引来了色欲怜香颜？不让我再赴新诗，送出宫墙以通情愫。唔得唔得嘅，一枝二审，其何在

0: 是
1: 落楼不是落楼，难道我有这么大个女婿怕你这么大个仔吗？
0: 是咯，好，等我欣赏下你的月貌花容先。啊，你的青丝秀发乜靓得咁紧要啊？
1: 哎呀，你哈眼看手勿动，睇时睇啊嘛，点解你闻人啲头发咁贱格嘅啫？
0: 哦，呢啲唔系睇，呢啲又唔系闻噃。
1: 唔系睇，唔系闻，咁唔系系乜嘢啊？
0: 你唔知啦，呢啲叫索啊嘛。
1: 我猜。
0: 嘿。

0: 到我，我就梗系讲嘅。嗱，你听住咯噃。
1: 我听，我听紧。
0: 嗱，我姓魏就叫做子兴。
1: 啊，
0: 淮阴人，年方24。
1: 啊。
0: 8月15午时出世嘅。
1: 啊。
0: 仲有啊。
1: 点啊？
0: 我未曾嫁嘅。
1: 哦，好啊。
0: 不过唔关你事啊。哎呀，我都系走啦，我不愿与你多讲闲文啊，我请。
1: 唔系唔系唔系。
0: 做咩啊？你手

0: 수의원 대장님.
1: 뭐 안 매.

0: 喂，我非浪子，正是人上人，请洗下我的黄金嘅玉印。
1: 我唔系几信，我又睇下，哎呀，
0: 睇到未啊？
1: 原来真系嘅，死我！
0: 你得罪咗皇帝，你衰啦你。

只晓低低说流汗。

哇哟，珍惜我头啊！

0: 系咁解啦，主上。
1: 咁好心，你咪咁自作聪明啦，子希。
0: 点解呢？
2: 我未必君王皆薄幸，你蜜芙姑莲香色若心。

我是为夫人，我知道你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夫人，我是为
龙样呢？

0: 你此去吴邦，当知越国兴亡，尽在你一人掌上啊。
1: 大夫，你只是国家为重，令不令儿女情长？
0: 我亦知委曲和美，唯有借浊酒一杯，以借你情深一往啊。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卑诗省内陆地区森木岭有生山火发生，森木岭嘅地区正进行紧疏散。卑诗省服务处表示，森木岭嘅呢场山火喺寻日嘅下昼五点半被发现，喺三个钟头之内蔓延至一千公顷。而截至到昨晚的10:45，火场的面积已经达到5000公顷。从森木岭北部到到 Pitchland 内的居民都必须立即撤离，而当地已经设置紧急支援服务中心。山火服务处表示，这一场山火呈现五级猛烈燃烧的特征，火势迅速蔓延，而由于当地有强劲的向西吹的风向，预计相关的火势将会迅速继续蔓延。卑诗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调查紧上星期五架空列车二埠站车厢入边拘捕嘅行动有冇违规。IIO 表示，喺案发7月31日嘅午夜，大埔运输警察接报一列东行方向嘅架空列车细驳线驶至二埠站嘅时候，车厢入边发生骚乱，一名男子涉嫌骚扰其他乘客，并被认为系带住武器。运输警察派员上车拘捕男子，将他送往二埠市警的警署扣留。男子在当日的凌晨1:30左右获送院检查。IIO 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呼吁有消息人士联络 IIO。Rental.ca 最新发布的租金报告显示，加拿大各地的租金报价仍然在下降，但是北温和温哥华市仍然是全国租金最高的城市。北温的平均租金价格是$3,039，是全国之首，而温哥华的平均租金价格是$2,686。卑诗省都是全国租金最高的省份，全省的业主的平均要价是$2,384，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5%。报告显示，现时卑诗省租金最低的城市是 Kamloops。一间一房公寓的租金是$1,742，而现时很多房屋都空置，业主正用努力不同的各种方法希望有租客。卑诗大学的商学院副教授 Thomas Davidoff 表示，需求不足加上供应增加是导致租金下降的其中一个原因。西班牙表示会对于来自意大利的航班和船只实施边境管制，回应后者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由卢晓珊报道。
3: 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政府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暂时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日。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

0: 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声明又说，今次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边境部门将致力确保有关人员正常出行。两国这轮争议源于数以万计非法移民上个月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今个月一号起暂停和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为期一个月。西班牙表示反对，说意大利没有事先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销，否则将采取对等措施。西班牙在意大利拒绝撤销措施的同一日宣布回应，说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西班牙政府的声明指出，由于来自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压力持续，因此要实施边境检查，措施暂定维持到下个月7号。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绪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961，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3: 文井开井有话，
4: 天气报告。
1: 大部分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20%，今晚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88%。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时光可以倒流，
7: 我在90年代等你。
6: 你可能会不记得我，
7: 但我一定会记得这一首歌。
6: 我记得你曾经哼过这个旋律。
8: 当太阳慢慢升起，
9: 我希望后会有期。Okay.
8: 你日刻陪你穿越时空，行走在日出大道的是谢盈盈。
7: 日子转眼间来到了8月8号，八月八有一个名叫做爸爸节。
10: 但愿醒来

隊的組合，他們叫做 Raiders， 帶來他們的舊歌叫做《人海中我是誰》，也都揭開今天的出大道的序幕。你好嘛，我是 Karen 謝盈盈。阴霾的天气啦，依然都在持续紧，失控的山火依然都在增加紧，希望没影响到你们一早安排了的日程，没影响到你们的好心情。继续在这个希望它落雨，希望又不要那么大雨的心情中徘徊。

咁相信呢一个夏季已经唔经唔觉过去咗大半、大半、大大半。上星期我去咗一个非常之难忘嘅旅游，去咗芝加哥参加 Lollapalooza 音乐会。呢一个 festival 咧，可以讲我真系会不生难忘，亦都觉得自己与

果我可以再后生啲嘅时候去呢一个 music festival， 可能可以再感受多啲，再有多啲嘅能量，多啲嘅 energy， 每日去睇更多嘅 concert。虽然我人生中都算一个睇演唱会睇得比较多嘅人，都中意去唔同嘅人嘅演唱会或者演奏会，各种嘅关于音乐嘅嘢我都中意啦。咁但系。直至到今次，直至到上个礼拜，我先真系感受到一个大家都好 enjoy， 大家都好投入，而歌手又唱得好出力，音准好高，表演得非常之好，跳舞好叻，台风好好，成个 package 系100分嘅，每一场表演连续4日，有10几个 show， 每一场都系咁好。

0: 吓
1: ？Here we go again！
2: 迦南周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3: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1: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九点，都要准时喺 FM 961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上。
4: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Por esta de Beyond que chofen que había tic tic tic. Mucho que enchuzó, hubo un montón de fans que de 陪小朋友或者自己去的旅游之外，还有经常都会抽时间，希望可以去湖啊、海啊。

方去感受下风，去玩下风影。装备方面已经买咗一段时间噶啦，我个风翼已经买咗差唔多两年，咁但系真系落水玩嘅时间咧，真系无多。除咗因为交通方面，我哋住喺温哥华，要揾个湖去玩嘅话咧，计埋塞车时间，最少都要成个半钟，一来一回又要花三个钟。加上自己嘅技术唔系好得啦，又想可以同朋友一齐去，又要就啱朋友嘅时间得闲。最重要最重要的阻碍我们的可能是风向和风力。你知道玩风的话，如果风不是很够或者是方向不是很对的话，又玩不起。综上所述，你看一个人要懒的话是几咁多藉口。

我不如嚟自阿 Mike 曾比特嘅作品，亦都系佢嘅成名作。我不如，我不如，如果我不如人家咁厉害，不如啲大神玩得咁叻，咁要点呢？要多啲练啦。想玩得好，想好似大神咁样呼风唤雨，练习系唯一嘅出路。正如某位大神所讲，成功没有捷径。同各位都喺度努力咁练习紧某种技能嘅听众一齐互勉，希望我哋都可以快啲 get 到我哋想玩嘅东西，净系为咗玩。

讲到玩风类嘅运动，可能大家都好记得李丽珊。冇错，就系我哋嘅风之后喺30年前嘅奥运夺得奥运金牌嘅香港滑浪风帆选手李丽珊。唔知而家嘅佢仲有冇落水玩呢？仲有冇玩下而家比较新颖嘅风翼啦？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 歌唱大赛 2026 经已圆满举行， 恭喜以下各奖项 得奖者，
1: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2: 5号 Charlotte 孙成燕，
1: 最佳台风奖，
2: 3号 登飞 陈登飞，
1: 才艺大奖，
2: 1号 Matthew 黄奕晨，
1: Sunshine Nation 2026 冠军，
2: 7号 Elliot 张依乐。
3: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 就要锁定 新时代电视一台， 8月9号 星期日晚上10点15分， Sunshine Nation 2026 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4: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草蜢的作品《夜鸟》。整个夏天旅游和饭局都很多，突然间发觉自己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摆在哪里，没时间执拾，没时间处理自己的行李，自己的包袱，就变了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去找一些本身很

知你有冇同感呢？如果嗰段时间成日都忙住见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日程，就会每日都花多好多时间喺度揾一啲唔等使嘅事。譬如我个眼镜喺边，我嘅防晒点解又唔见咗？明明琴日先戴过嗰顶帽，今日又唔知道放咗去边。恨不得每买一样嘢，就算连耳环都摆个 AirTag 落去。需要佢嘅时候 ，ring 一 ring 就知道佢嘅位置喺边度。有时心里面谂住一样嘢，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变咗要退而求次，用另外一个颜色唔系好衬嘅皮带，又或者甚至唔用皮带，又会影响全日嘅心情。

桂刘小慧的作品《初恋情人》。所以每日如果可以花五分钟时间，甚至乎更少，在你去完街回来之后将所有东西归位，是可以节省每日最少十分钟的时间去找不同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可以给我们全日都好好的心情，不用找东西找得很猛整。节目来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来带你是一首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的歌，现在依然都很喜欢。听前就不知道你有没有些熟悉的感觉呢，你就杨彩妮，但愿你明白，再见。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由梁俊荣报道新闻。卑诗省内陆30多有登山火发生，附近的地区正进行疏散。卑诗省火服务处话，呢场山火在寻日嘅下午5:30被发现，3个钟头之内，火场面积蔓延至1000公顷。直至昨晚的10:45，火场面积已经达到5000公顷。从森文岭北部到 Pitchland 地其区的居民现时已经撤离，当地都设置了紧急支援中心。山火服务处说，这场山火呈现5级的燃烧趋势，而由于当地有强劲的西面方向的风，预计火势将会继续迅速蔓延。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见了2个相关短影片的社交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夫灵表示，在危急情况之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说，平台要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强化和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而数以万计非法移民日前从摩洛哥涌入优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有传媒引述部分进入优达的非法移民说，他们早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优达将会提供住宿，以及优达入到优达之后可以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的信息。香港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一个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而后者就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身亡。由李俊杰报道。
3: 警方朝早7:00接获黄大仙上村超善楼的保安员报案，表示在升降机发现一名25岁男子身上有刀伤和流血，清醒送往伊利莎白医院。保安员和警方之后发现另一名46岁男子倒卧在大厦外面，怀疑由高处堕下，当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警方翻睇闭路电视，发现当时伤者进入升降机之后大约20秒，另一名男子入lift，并且拎出类似菜刀，集中向伤者的头部和上半身施袭之后逃去，相信是回自己的单位。警方之后在行凶男子单位的楼层发现升降机旁边和单位外面有血迹，进入单位之后发现窗户打开，地下有一对染血的波鞋，厨房发现一把染有血迹的菜刀，屋内有一张属于行凶男子的东九龙精神分科诊所复诊纸。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两个单位曾经有嘈吵。
4: 警方只有一个报案的记录，在去年的11月，咁当时佢哋系一个行凶者上去个伤者屋企，咁就投诉个嗰个噪音。而根据邻居讲咧，佢哋系有多次嘈吵嘅记录。当时就系上门，佢去投诉嗰个上面伤者个单位有噪音发出，令到佢好滋扰。咁而上面当时嗰个伤者嘅妹妹喺屋企，咁佢又报咗警嘅。警方到场咧就协助噪音嗰个问题。咁当时两边都离开咗咁样。
3: 警方话，死者之前已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并已获初步批准，正等候新单位。而社署回复查询时候话，社工已经联络有关家属，并会按其福利需要提供适切协助。而据了解，死者并非社署的跟进个案。
2: 香港的夏季流感活跃开始持续，有专家表示现时难以预计几时会完结。由黄海怡报道。
5: 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

0: 胡教授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夹击，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以流感为主。日前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死者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今次是个别事件，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他在节目后解释说，部分人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以致即使打了针，抗体都未能够控制病情。
1: 病毒感染呢，它能够令到身体一些 很突然间很快的变化，即是我所谓讲的细胞因子风暴，突然间身体的血压会低，心脏发炎，肝脏发炎和脑炎这个情况。咁呢啲其實大家都知道啦，流感病毒嘅基因轉移咧，係偶有都會見到嘅，咁引致到咧，其實我哋打咗流感疫苗之後咧，個抵抗力咧，可能咧唔係咁100% 控制到佢。
0: 关日华强调，流感仍然未见顶，难以估计会唔会延续至到新学年开学之后。佢重申打疫苗提高接种率，能够预防重症或者死亡。
1: 至于会唔会话拖延到去到开学嘅时间咧，呢、这个暂时都好难预测，因为每年流感个高峰个徘徊嘅时间咧都系唔同。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提高自己个人口个保护率，疫苗接种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咧亦都再度呼吁一啲未打今季流感疫苗嘅人士，快啲去打翻针咁样咯。
0: 关日华又提醒市民要做好基本保护措施，戴口罩同埋勤洗手。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4: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系酒后驾驶。本省要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89%。
5: 好声好听，961。
6: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7点， FM 961，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5: 文井开井有话。
7: 早晨，星期六早上7点至8点有文井开井，又话喺 FM 961里边，希望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生活嘅点滴，亦都咧有啲唔同嘅新歌曲介绍俾你。咁啊喺呢个星期里面咧，我哋又好遗憾地咧听到一啲我哋喺香港嘅娱乐事业啦，里面一啲响当当嘅名字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最近呢一个嘅名咧就系黎彼得先生。咁啊，一连串好几个礼拜或者好几个月咧，都有唔同嘅前辈离世咧，都系会难免伤感嘅。但系我又觉得咧，用另一个角度睇咧，就系、即系配合埋呢个世代啦。好似之前我讲过谢贤先生离开嘅时候嘅现象啦，就好多朋友会即系分享佢哋自己喺唔同年代认识呢一个艺人嘅。嘅一啲片段啊，或者咧揾翻佢啲嘅電影啊，或者係一啲嘅新聞咧，去煲翻出嚟，咁樣就令到可能唔識佢嘅人，或者係淨係識得佢一部分嘅人咧，就可以立體啲咁樣去紀念呢一個已故嘅藝人或者一個嘅偶像咁樣啦。咁而今次呢一位嘅著名填詞人黎彼得先生咧，亦都有好多嘅名曲咧，就留低咗俾我哋，好多嘅詞留咗俾我哋啦。咁今日唔喺度逐一細數，但係咧，好想講就係話，其實原來每個人咧都係有佢嘅價值咧，留喺呢個世界嘅。咁以往未有 internet 嘅時候，可能大家都要用好多方法，好困難地去揾啦，又或者 可能冇記錄嘅時候，就真係會變成咗一啲嘅

即係失去咗嘅片段，或者係一啲滄海遺珠，唔知跌咗去邊度。咁但係而家咧，大家都有記錄啊嘛。咁甚至好似黎彼得先生，佢喺佢嘅晚年嘅時候咧，都有做 podcast 啦，咁啊講下佢以前嘅娛樂圈嘅世界係點，佢睇到嘅啲新聞啦咁樣。咁我覺得係唔同啲嘅，真係話我哋好似雖然係叫做生命相隔啦，咁但係的而且確。即係呢啲資料嘅保存，亦都保存得幾完整咧。咁係可以令大家咧，好似感覺哦，佢好似去咗另一個地方啫，聯絡唔上啫，或者冇更新啫。咁但係佢留低過嘅一啲信念啊、一啲作品啊、一啲嘅意識咧，其實都好似仲幾可以 accessible， 即係可以接觸到、可以攞得到嘅時候咧，又唔係好似太遠咁樣。咁慢慢又好似覺得咧，即係可能人亦都長大咗啦。咁啊，對於即係死亡呢一回事咧，就變得冇好似細個嘅時候咧咁唔明白啊。我又未至於話係恐懼嘅，只不過係覺得啊，以前會諗究竟一個人離開咗係點樣咧？咁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可以去參透呢一個謎題啦。其中有一啲當然信仰上可以啦。咁亦都咧，我覺得有一個有印象啲就係喺墨西哥係咪？墨西哥個亡靈節啦。咁亦都有一套嘅電影動畫叫 Coco 啦。咁嗰個位咧係令我學懂咗呢個文化多少少，但系佢讲嗰个现象系有趣嘅，咁就话当一个人离世嘅时候，咁其实佢未真正被消失嘅，未即系佢仲会佢去到另一个环境度活着嘅，咁但系咧，如果当呢个世界上边活着嘅人咧，都冇一个人再去记得佢、怀念佢，或者系。即系印象中都冇呢个人嘅存在，冇共通嘅印象嘅时候咧，咁嗰个当事人咧先真真正正消失咁样，咁所以喺个动画里边就系嗰个好红嘅人，虽然佢最后尾发现佢原来做咗好多坏事啦，咁但系佢好红嘅人咧，就佢一路可以保持住佢系即系众人心目中嘅偶像，然后咧就有不死嘅个感觉啦，或者一个冇灭亡嘅感觉啦咁其实换转喺而家呢个年代都唔难做到，再加埋好多。AI 啦，系咪？即系人工智能啦。其实我哋每日都讲过啦，即系要去学习分辨究竟边啲真边啲假。咁但系同时间，如果你对于一啲你珍惜嘅人，佢留低嘅声音，再辅助咗一啲嘅工具或者一啲科技去帮你还原翻嘅时候咧，系好嘅。我觉得嗰个嘅即系疗愈嘅能力系好嘅。但系我哋都总要有。識得去面對個真實啊，面對個現實啊，同埋要釋懷嘅時刻啦。咁我哋點樣喺兩者之中咧，去攞個平衡去 balance 都重要噶。咁因為太過留戀一啲過去咗嘅事情，可能你又會即係少咗嘅專注向未來而行啦，又或者即係冇辦法真正成長，面對傷痛啊，或者面對親友嘅或者你喜歡嘅人嘅離世啦。咁呢個都一個課題嚟嘅。咁雖然咧今個禮拜呢一節嘅分享咧就可能有少少伤感，但我觉得咧就透过呢啲事件咧，我谂可以每个人都反照到自己究竟对于生活每个阶段、生命每个阶段咧系咪有啲唔同？自己有啲朋友就特别喜欢将自己嘅心情、说话或者佢哋嘅想法咧配搭一啲歌曲啦。咁我记得。最近收到一個朋友佢分享就係將黎彼得先生填嘅好多詞嘅其中一句咧就係講到佢懷疑天空宇宙有神靈保佑地球，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啲天行空嘅一啲痕跡啊，即係令到大家知道啊喺。呢位朋友佢嘅当年嘅创作里面，佢曾经可以想到咁遥远，可以咧睇到啊，我哋超越咗呢一个嘅世界嘅时候，究竟我哋仲有啲咩角度去思考咧？咁啊，每个人都留低喺众人其他人嘅心目中有啲嘅价值，希望咧你都可以喺过程里面系得到一啲正面嘅想法啦。

剛才講到咧，係一啲關於 AI 啊，點樣可以將我哋熟悉嘅人或者係過去嘅一啲人嘅片段變成咗一個好真實嘅 AI robot， 或者係成好似同你可以互動嘅一個單位，一個嘅溝通機器咁樣嘅時候咧，係有趣嘅嚇。咁但係咧喺推演得遠啲嘅話咧，咁就有人會考慮到就話，如果大家都好沉迷喺一啲 AI 式嘅關係裡面嘅時候，冇錯，佢可以同你互動啦，佢可以照顧你嘅情緒啦，佢可以同你有問有答啦，懂得天文地理啦。簡單嚟講，就好似嗰套電影 Her 捉不到的他咁樣，裏面就係一個全知咁滯嘅機器，咁就同呢一個嘅男主角互動，然後令到佢愛上咗呢個機器，跟住先發現原來唔係人類嘅關係，而係咧單方面喜歡呢個塑造出嚟嘅性格，而呢個塑造嘅性格背後咧，原來係每個人都共享嘅時候咧，就可能令到嗰件事就好複雜啦。咁當然戲有戲做啦，現實生活咧已經去到呢個階段，就係大家即係我可以話係十分之輕易啊，都唔係要啲咩特別要揾某個軟件啊，即係大部分呢啲 AI 嘅智能系統咧，都係可以做到同你傾偈啊、聊天機械人啦已經。咁但係去到一個位就係大家沉溺咗、沉迷咗，可太長時間分唔清真與假，咁可能你會聽到啲話，哎呀同 AI 嘅 robot 結婚啊，點樣同佢咧即係去取代咗自己個伴侶啊咁樣。咁一個兩個呢啲嘅故事啊案例咧，你可能覺得當奇聞咁樣去聽啦。咁但係当大部分人都咁做嘅时候呢，咁对于嗰个环境嚟讲呢，就可能产生咗另一种潜在嘅危险啦。讲緊呢就係、是、譬如喺中国里面呢，就因为中国啲 AI 都发展得好快㗎嘛，大家都好即係唔知点解好似用 AI 唔使本咁样啦，咁就好多人呢就已经爱上咗同一啲 AI 机械人聊天啦。咁而呢佢哋建立咗关系呢係不知不觉嘅。咁一坐低一起身就即刻就去手机傾咁样，然后就对于呢一个系统咧就非常之有倾慕啊咁样，然后会产生咗咩问题呢？政府咧就觉得有可能咧，大家就系咁样落去嘅时候咧，过多几年咧，大家就又唔结婚啦，又唔生小朋友啦，咁然后咧已经有一个情感嘅挂牵嘅时候，就觉得一个人都可以尽兴啦，咁跟住咧，所以佢哋就觉得会影响生育率啊嘛，咁所以佢就开始谂紧，好冇揾啲方法去禁止啦。

咁我覺得呢一個道理咧，都唔係太複雜去明白嘅。咁的而且確，一個人要追求嘅，除咗係食肉食，即係食飽個肚之後，就去思考噶啦。思考嘅時候就會可以去想像噶啦。咁跟住如果係揾一求其，即係尋求一個嘅伴侶唔成功，而只係需要一啲心靈上面嘅互動慰藉嘅時候，其實真係好容易被取代喎，即係真人好容易被取代。咁但係當你行翻出去一個真係人類共通嘅社會嘅時候，你就可能覺得，哎呀，我突然間唔識同人溝通啊，又或者點解我預計你會咁樣回應我而唔係嘅咧？咁因為人哋唔係即係 set up 出嚟去 please 你去取悦你噶嘛。咁於是咧就。即係真係會推演到有啲咁嘅情況，我都覺得唔係淨係中國啦。咁但係點樣可以，尤其是我哋做即係可能做中間呢一代啦，對上有長輩，對下有小朋友嘅時候，點樣去調整呢？甚至我哋自己有冇跌咗落去呢個位呢？咁我覺得好多人喺工作上、生活上已經有呢個情況。我見到有啲朋友都用 AI 都用得幾出神入化嘅，但係即係出神入化，我覺得都好似係讚咗佢點，但我覺得係有少少問題嘅，就係咧佢無論咩事咧都問 AI。即係呢個問咩 AI 嗰個問題呢，就係佢一廂情願覺得呢個 AI 呢就係無所不知，甚至可以預知咁樣。咁我記得最誇張嗰段時間呢，就係睇世界盃嗰陣時呢，佢真係問佢，請問點解呢佢入咗球，咁有冇機會追平啊，有冇機會贏返轉頭，咁好似呢係問卜咁樣啊。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就有啲超越咗本身呢一個系統嘅真實嘅運作啦。我認為如果大家了解到一個 AI 系統運作都係要好多數據啦，然後好多嘅分析啦，佢所謂嘅預判或者預知其實都係基於大數據嘛。但如果你問佢啲真係大家都唔知，即係除咗你話有做馬嫌疑嗰啲唔計之外，就係你都問一啲大家都經歷緊呢一刻嘅事情，咁你又點樣會覺得俾到你嘅答案係令你安心呢？咁我覺得呢啲位呢就真係用 AI 用到有啲走火入魔。雖然係好方便係咪，隨手個電話咩軟件都搭上個 AI 嘅系統㗎啦，基本上你點都問到啲嘢嘅。咁但係唔係最安全呢？所以好多專家呢，佢哋一出啲新嘅系統嘅時候，就會用一啲嘅叫做真實資料嘅測試去話俾你聽，究竟呢一間嘅公司佢呢一個 version 嘅 update 咧個準程度係靚唔靚，唔係聰唔聰明啊，而係佢會唔會隨便地亂咁作啲嘢去敷衍你？呢個都係即係大部分嘅現象，因為佢設定係唔可以唔答你噶嘛。除非你問佢一啲本身係 set 咗 ban 咗嘅話題啊，一啲可能係關於恐怖啊或者係犯法嘅嘢，佢唔答你之外，但係基本上佢設定就係你問佢乜，佢都點都要肯定要俾個回應你，仲要好快俾個回應你。咁所以當佢哋揾唔到答案或者係揾唔啱答案嘅時候，佢哋就開始作故仔，而好多作嘢嘅能力咧，即係作故仔嘅能力都唔差嘅 AI 咧，就令到大家久而久之，你每日問佢十條八條，可能你真係有兩三條錯，你都唔會信，但係越問佢十條八條，然後廿條、三十條嘅時候咧，你就慢慢真係會俾佢拉低咗你嘅智慧啦，同埋你真係會信得太多嘅時候咧，咁就往往自己嗰個後果係自己要承擔咯。無論係生活上、你係工作上、你係關係上，咁所以用 AI 真係要清楚少少，唔好淨係要等到即係一啲例一啲案例或者係一啲嘅規範出咗嚟先至知咯，嗰啲已經係後知後覺，所以要做個聰明啲嘅 AI 人

最近咧喺一个电视剧集里边咧，香港电视剧集里边咧，喺我太太睇紧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个片段咧，都引发起我睇想分享咧以下呢一个嘅新闻嘅。咁就系话咧，一对夫妇佢哋发现咗个男嘅发现咗女士有一个手机上面嘅信息，咁于是咧就引发咗佢哋两个人之间嘅情变啦，一个关系嘅变化。咁而咧，即係呢種咧，即叫做睇人哋嘅手機啊，究竟你嘅另一半應唔應該俾你即係知道佢嘅密碼啊？嗰啲私隱係點樣？呢啲都係老生常談嘅話題啦，各有各説嘅講法啦。有啲就話尊重，有啲就話咧任 check 咯。咁有啲就話 check 到嘅，只不過係面嘅浸啫等等之類。咁但係咧，原來咧有啲遊戲開發商咧就即係睇中呢條橋啊，或者呢啲咧大家都好中意去查案嘅心理咧，整咗個遊戲出嚟咧叫做翻手機，即係去。睇下你本手，睇下你个手机里边有冇俾我揾到真相啦。咁成个游戏就系好似你攞住人哋部手机，然后可以睇下啲相啊，睇下啲对话啊，睇下啲蛛丝马迹啊，佢究竟同边个倾过偈啊咁样。咁然后就爆红咗啦呢个游戏。咁有趣嘅地方就系大家都有呢一种即系去揭秘式啦、查案式嘅心理啦，亦都咧系。亦都好，即係个场景好真实啊嘛，係咪？大家都揸住部手机，都冇人唔識用人哋部手机㗎啦，都係落落去都係嗰啲 apps 㗎啦。咁然后亦都係知道啊，如果呢要收埋秘密呢，应该呢就係用啲代号嘅，又或者呢讲啲对白里面呢就可能有啲隐晦嘅，有啲暗号嘅咁样。咁又就成为咗呢个游戏嘅玩法囉，就係好似侦探上身咁样，就睇下喂原来呢个人呢佢就几多号呢就讲过呢句嘢，然后即刻我跳过去隔篱睇下佢嗰一日有冇影张相先，甚至有个假嘅 Instagram 喺里面呢，就係佢有冇 post 嘢，然后张相有冇揭露咗佢背后个场景啊，有冇泄露咗个地点啊，然后睇下时间对唔对啊，甚至有冇造假啊咁样。咁就令到件事好似好真啦。咁甚至咧，中間仲有啲即係有啲枝節㗎，唔係淨係話你一個劇本咁樣，淨係查你嘅另一半㗎。中間仲會有啲屋企朋友失聯啊，或者咧係啲同事之間嗌交啊，你又要有啲嘅 side quest 啊，啲枝節任務啦。咁成個遊戲咧就係咁樣玩法。咁我又覺得，雖然我未有親身玩過咯，但係第一要讚呢一個做遊戲嗰班人嘅竅。

啦，可以咁样谂到将即系好生活嘅行为同埋一个唔使教你玩嘅游戏，都应该大家好容易上手嘅游戏啦。咁但系会唔会真系开启咗大家嗰个嘅怀疑之心啊，或者对人嘅信任降低咧？会唔会真系整整下练习完呢个游戏爆晒机之后，就攞另一半个电话嚟玩咧？咁样咁啊，呢个唔知啦。咁但系实际上就系、是、即系。个潮流佢系捉到嘅，同埋咧佢嗰个嘅计算系好准确嘅，因为我谂真系上至80，下至18或者更细嘅，都你俾部手机佢都唔会觉得呢个系陌生嘅物品，同埋唔知点操作啦，总会笃笃下笃到啲嘢出嚟噶嘛。咁所以呢一个游戏你会唔会想试下咧？咁啊叫翻手机 Snoop 嘅游戏，如果你揾得到嘅话，你又玩得开心嘅话咧，不妨咧就留个言同我讲下啦。

早上七点，唔使 coffee， 音乐入耳，醒神 easy。每个礼拜最 chill、最有态度嘅音乐 party 由呢度开始。打开收音机，一齐进入 Coco 嘅音乐主场。你嘅 morning flow 由可可 take control。逢星期日早上七点 ，FM 96.1 Coco 可可主场 show。

0: Hands Up at FM 96.1. Showtime!
1: 文井开井又话，
2: 唔知听紧我呢个节目嘅朋友咧，你哋有冇喺网上边见过一个啊好元祖级啊，即系好耐好耐之前嘅一个网红啦，就叫做 Mr. Beast， 一个野兽先生咁啊翻译啦吓。咁其实佢咧就已经系基本上一个嘅 legend 嚟噶啦，咁佢依然系会出片啦，咁佢亦都咧有好多唔同嘅壮举啦，可能系做一啲咧系好贵嘅制作，咁啊揾好多真嘅车啊、真嘅楼啊、真嘅总之你平时普通 YouTuber 唔会买到嘅嘢，然后咧就大規模重金咁样去制作啦，甚至揼个景出嚟去玩真人 show 嘅游戏啦，咁即系各种嘅变化都不在话下，但今日想讲咧就系，原来佢背后一套嘅理论咧系值得欣赏或者参考一下嘅，咁就好多人咧就系话，我靠做一啲嘅节目出嚟，做一啲嘅影片出嚟去赚钱，咁呢个好正常嘅想法啦，吸引到观众，咁有广告啦，系咪？咁但系佢喺13岁开始拍 YouTube 片嘅时候咧，就唔系咁谂嘢嘅，佢觉得咧，佢个目的虽然佢冇人知道太多佢嘅背景身家系咪雄厚啊，或者系咪即系唔优做啦，但系佢喺做片嘅过程咧，佢系俾人睇到咧，佢系不惜工本。然后呢就将赚到嘅钱，通常拍片嘅模式系点样呢，就系、是、你拍条片，咁跟住有好嘅 view 数啦，跟住有好嘅 followers， 系咪大家都识讲啦，点样 comment like share 我嘅片咁样。咁跟住呢越嚟越多人睇嘅时候，咁就越嚟越多广告会投入啦，无论系真赞助定系即系嗰个平台播放平台 YouTube 嘅广告都好啦，咁收益又会越多啦。咁但通常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大家都搵餐食系咪先，咁就点都攞返一嚿钱嚟自己用啦咁样。咁但唔系喎，佢呢就系调返转嘅，佢话我其实赚钱放到好后嘅。咁生活佢有辦法生活㗎啦，咁總之佢賺到幾多廣告收入呢，佢就轉頭再返去呢一個循環嗰度，就擺落去佢製作嘅影片嗰度。咁佢得一個結果嘅啫，就係話我要做到一啲人哋做唔到嘅片，因為佢已經可以將呢一個即係循環，就係好片好回報，然後多收益，跟住就將收益再投返入去，再做一條更好嘅片，更多嘅製作，更大規模嘅，直到佢喺個市場上面跑贏其他人。咁呢佢先至叫做係達到佢心目中嘅目標，就的而且確惠及咗好多人去即係欣賞佢片嘅時候會得到娛樂啦，咁亦都可能得到多獎金啦，甚至呢就係、是、帶動咗好多其他嘅 YouTuber 去學佢點樣去營運啦，咁都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現象，大家可以睇下佢由當初13歲開始喺度做到而家，基本上咧已經超過咧係有即係5億個 followers 噶啦，咁係非常之誇張啊！即係佢動一動就已經好多人自動會去留意佢啦，咁嗰個影響力咧已經係非常之即係唔可以用一個即係普通一間公司去相比添啊，可以話咁佢由19年已經佢嘅製作費咧係超過30萬一條片啦，去到22年即係3年之後咧已經係300萬一條片，去到23年嘅時候咧更加咧係佢個頻道咧可以話係累積咗超過8000萬美金嘅，而且咧大部分咧佢呢8000萬美金嘅收益咧年收入啊佢都係會掉翻落去做製作嘅，咁所以即係成功嘅人士跑出咧有佢嘅原因嘅，咁大家可能都係羨慕就哇咁你不勝工本攞錢去砌出嚟，咁但係佢又唔不失呢個娛樂性嘅，同埋咧有陣時一啲嘅人性嘅考驗啊或者實驗咧，我又覺得係有趣嘅，因為唔係淨係下下都過關攞獎品㗎嘛，咁有陣時可能就係鬥耐性啦，咁然後呢就係挑戰下人類極限啦，譬如混咗喺一個密室嘅環境啊，或者係譬如好似一間超級市場咁樣，嗰間超級市場裏面都乜都有㗎啦，咁但係你可唔可以喺裏面住到100日咁樣呢，咁然後中間佢又會走出嚟引下你你想唔想返出去啊，你而家可以即係攞一半獎金就出去㗎喇喎，咁講真係一個即係睇唔到太多時日交錯嘅地方困住，好似坐監咁樣。就算你話超級市場有好多嘢玩，好多嘢食都好啦，都會可能掛住屋企人啦，因為聯絡唔到啦，遊戲規則咁，又或者咧想見下太陽啦。佢有趣就係佢剝爛咗一埲牆，等你咧即係好似睇戲咁，你見到出面好正，仲要揾個廚師喺出面煮啲珍馐美食，嗰啲新鮮嘅食材一定唔係超級市場嗰啲罐頭可以相比啦。咁都引唔到佢出去嘅，一間咧就話：你成功過咗某啲關咧，我俾你喺外邊拎一啲嘢入嚟娛樂下你咁樣。咁你可以要部遊戲機又得，你要套小說又得。咁總之咧就係你

系发达咁样咧，呢个都系真系好多人喺呢个赛道上面，但系千祈唔好忽略，唔好做一个幸存者嘅心态，就系唔好跟足就会有成功咯。咁啊，好多即系喺半路中途唔成功嘅朋友咧，其实佢哋故事都系值得借鉴嘅。

剛才講過咧，網上邊有一個刻意製造大製作嘅 Mr. Beast 啦。咁其實喺網絡裏邊咧，我哋都的而且確係好似認識咗好多唔同嘅角色咁樣嘅。如果你都係即係經常會花時間喺網上面啊，咁有陣時你會覺得好似同呢個網紅啊或者呢個主播好似已經相識咗一段時間咯，仲咧睇住佢成長啊，睇住佢啊，可能五年前、十年前出片嘅時候點樣甩甩咳咳，而家成為咗一個即係口齒伶俐啊、獨當一面啊，又有數量啊，又有流量啊，又有即係贊助嘅一個網紅咧。咁呢個陪伴式咧係冇得呃嘅。咁亦都咧，因為演算法就係你越睇佢，佢越會即係出現得多啦。咁而佢亦越做嘅片嘅量越多嘅時候，咁你睇到佢前新片、舊片或者係剪輯片嘅機會又越多嘅時候咧，就一路咁樣即係互動式咁樣去浸淫住喺呢個網紅嘅面前啦，應該咁講啦。咁但係你有冇發現其實你喜歡嘅睇嘅人，佢哋點解值得你去跟蹤呢或者係追蹤呢？咁其實都有啲嘅分析嘅。咁就係話究竟點樣嘅條件嘅人先有機會即係產生咗呢種嘅連結去擁有一大群嘅粉絲呢咁樣。咁佢哋冇話特別一啲嘅，反而冇特別一啲嘅叫做外貌

上面嘅设定喎，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对镜头斯斯正正，唔一定要咧着得好靓仔靓女，然后咧或者打灯点样，即系呢啲视觉上嘅嘢咧，全部都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就系佢有冇一个人格魅力啊！咁啊，社会分析学家咧就话，其实呢一啲嘅 influencer 啦，真系能够 influence 到你，影响到你嘅人咧，佢就有人格魅力啦。咁啊，分拆为两部分啦，第一就系佢究竟可唔可以展现到一个局面系能够令你佩服，改变你嘅想法，去跟佢嘅想法，即系动摇你嘅想法啦。第二咧就系话佢究竟呢个人，无论系隔住个 mon 又好，你喺街度撞到佢又好，或者见到佢成功上去一个港台上边，即系一个唔系香港电台，即系一个演讲台上边，好即系做一个 presentation 嘅时候，你点样令到佢觉得你系舒服嘅咧？听佢讲嘢。然后觉得呢个人呢，佢表现得好自在，佢唔系为演讲而演讲，而好似同你倾紧偈咁样呢，咁佢做到呢种亲和力嘅话呢，咁都系一个即系产生人格魅力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嘅。咁有啲咩人系即系有呢种嘅特性呢，可唔可以发掘到出嚟或者学习到出嚟呢？咁你可以留意一下三样嘢㗎喎，就系通常呢一类人呢，佢系有一个明确嘅价值观嘅，即系佢冇话系长头草两边摆，或者系咧揸唔定主意嘅。佢对于一啲价值观咧，是其是非其非啦，冇话啱同错，但系起码佢 consistent， 即系保持一致，就系你唔会上个礼拜你明明话咁样系 OK， 今个礼拜又动摇，下个礼拜又再推咁样力推咁样，咁就变咗好多不确定性喺后边嘅时候，你定就会令人怀疑究竟边个先系你啊？系咪收咗广告费啊？系咪突然间系咪睇错咗啊？咁样咁，所以呢个咧有个明确嘅价值观咧，先至能够build up 呢種嘅吸引力啦。第二就係話咧，佢可以好具體咁樣勾畫一啲嘅畫面啊，就係咧，尤其是係佢即係好似我哋喺條時間線上面，今日嘅佢對於將來嘅佢會有啲咩嘅展望咧？佢會唔會可以即係好似同你一齊去旅行咁樣話俾你聽？嗱，我哋一陣間前面咧就會見到富士山啊，富士山咧大概形容俾你聽。咁然後你同佢一齊行到去嘅時候咧，又見到哇，真係你冇講錯喎，而且咧即係同你預期講嘅嘢係一樣喎。咁即係話，可能佢對於自己將來嘅成功咧，係會有一個嘅定位嘅。而佢喺佢嘅分享裏面咧，佢講到俾你聽，嗱，我就希望透過呢個 channel 咧，就去話俾你聽咧，其實買嘢就唔好係買最平嘅，咁就要買最實用、最襟買嘅。咁原來佢就係一個嘅開箱文嘅 channel 嚟嘅，專係咧拎啲新產品。咁起碼佢有個宗旨話俾你聽，就唔係話依期特價或者呢期咧我收到呢個贊助就講呢樣嘢，而係佢俾咗一個方向嚟，就同你講話，嗱，我咧就專係揾一啲咧係唔呃人嘅，消委會都冇咁準啦，咁樣，即係佢有個咁嘅theme 啊，然后佢带你去印证到一次又一次佢冇呃你，咁你就不经不觉间咧，俾佢吸引咗，同埋咧，甚至你会去帮佢做咗推广员啊，即系你会话咗俾你嘅朋友听，佢可能冇睇或者唔识你呢一个嘅追睇嘅网红啦，佢话喂唔系睇呢个啦，呢个讲正嘢，讲正路嘅，佢唔会呃人嘅，十次都认真嘅，咁即系你就会帮到你去扩大你嘅粉丝群啦。另外就系话咧。原来头先讲过咧，价值观啦，或者你嘅远景之外咧，第三样嘢嘅特性咧，就系有一种情绪嘅一致性，即系唔会咧系好波动得太多嘅。即系当然人都有一个高低起伏嘅情绪啦，咁但系佢唔会好紧张一啲事情，佢亦都唔会话对于人哋嘅冲击啊或者意见咧有好大嘅即系反应。佢会回应，但系唔会有激烈嘅反应咯。咁然后咧，佢对于佢相信嘅事情咧，佢可以有一种嘅处之泰然，话俾你听，呢个系我相信嘅。佢然后咧又成功娓娓道来，话俾你听佢点解相信啊，有前因后果，有 support 咧，即系话一个好嘅故事，讲故事嘅专家咧，都系呢种人格魅力嘅特质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呢種嘅人，當然可能你身邊都有啦，或者你就係睇開嗰個網紅就有呢個特質，所以你分析翻啊，點解我咁中意睇佢片咧？點解佢講嘅嘢我未講完我都信咗七成咧？咁呢個就係佢本身嘅能力，就唔係淨係話啲説話技巧，而係佢本身嘅腦裏邊同埋佢嘅言行一致，再加埋咧時間去證明咧佢講嘅嘢咧係一路都係講緊同一回事俾你知道咯。咁有趣嘅地方就係原來好多人咧，好多唔同嘅族裔啦，唔係淨係香港人啦、西人啦，或者係外國人等等啦。其實每個民族咧都有呢一啲嘅網紅，呢啲即係舉足輕重啊，可以隨時左右你嘅大局嘅一啲網紅啦。咁亦都係可以反映到就係話，大家而家今時今日咧，已經即係唔係再咁容易相信一啲叫做包裝或者。

一啲設計出嚟嘅嘢啦，大家都尋求喺好多看似真嘅 AI 世界，好多看似係真實嘅設計環境裏面咧，大家真係識得分嗰個人係咪真實嘅。所以好多嘅 influencer 佢哋最成功嘅場景咧，就喺街嗰度咯。咁嗱，你可能你會話，咁可能做妹嘅啫。咁有啲都係你睇得多，你就會知道，原來佢呢啲都係設計好咗先對話嘅，但係的而且確有啲人係可以隨街傾偈啊，攞個咪，即係我哋以前做新聞嘅就叫搏咪啦，即係揸住個咪就行埋去，就已經係小姐同你傾兩句，或者呢位先生你揸跑車喎，請問你係點成功㗎？我呢個 channel 咧就係專係話俾人聽咧，我呢個點成功之道啊？你可唔可以同一啲後生仔講啊？如果你聽日就離開呢個世界，有啲咩留低俾佢？即係啲嘅套路咧。佢係發生喺一個唔係好優雅坐喺度打曬燈嘅溝通環境，而係好似趕住就係佢由落車行到入去個 building 嗰度。雖然我覺得呢啲都有啲設計嘅成分啦，即係冇理由嗰個人唔知頭唔知路同你講咁多心路歷程，但係佢起碼營造咗個感覺就係、是、啊，原來貴人就喺身邊，即係要即係叫做咩路在口邊係嘛，即係要請教。人嘅時候，只要你虛心請教，或者係即係有一個有文有路嘅時候咧，原來其他人去分享嘅成功之路咧，都唔係話咩秘密咁樣。咁各種嘅元素，你就會可以分析，即管你轉頭就睇下，我平時睇開嘅人究竟佢哋中意點樣 present， 點解我會吸引到咧，或者點解我會自然佢一首新片我期待咧，唔係一定佢講嘅內容噶，甚至可能佢講嘅內容個個都講。大家都分析緊一套最新嘅電影，大家都講緊呢一單新聞，點解我鍾意聽佢嘅獨到見解呢？就係因為佢平時做嘅嘢做好功課，然後令到你呢一刻最需要聽佢講嘅時候，你就已經好相信囉。

经不过时间接近8点钟啦，咁我哋呢就又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下个星期呢继续要开请又话啦，咁希望大家做个醒目嘅网民啦，喺呢个节目里面希望都大家对于 AI 事物啊网络事物呢有多啲嘅睇法，甚至呢係跨唔同嘅世代，唔係淨係我哋活喺呢个年代，可能对新一代甚至对旧一代佢哋嘅变化呢都多啲留意。咁我哋下个礼拜呢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卑诗省内陆新闻梁有新山火。

0: 发生。伊朗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短片，但无任何说明。香港黄大仙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梁仲永报道这节八点新闻专辑。卑诗省内陆的地区森麦岭有新山火发生，当地正进行疏散，超过20000名居民被迫撤离。山火服务署说，这场的山火在昨日下午5:30被发现，在大约3小时之内，火场面积已经蔓延至1000公顷，而去到昨晚的10:45，山火火场面积达到5000公顷。在社交媒体上的影片上显示，当居民逃离时，多间房屋燃起熊熊大火，道路两边的火光冲天。到午夜时分，森麦岭的全镇居民都接到撤离的命令，之后撤离范围扩大至北部的 Beach 岭附近社区。森麦岭向南方向通往平的藤的道路都被疏散的人员堵塞，当地设置了紧急支援中心。山火服务署说，这场大火是呈现5级燃烧的趋势，而由于当地吹着强劲西风，预计风力会将火势迅速蔓延。现时全卑诗省亦都有大概103宗的活跃山火，当中接近一半是失控。北温哥华的 Caballero 选区的联邦补选定在今个月尾8月31日举行，5个政党都已经派出候选人出战。该选区的前议员是自由党的 Jonathan Wilkinson， 他最近因为被任命做本国驻欧盟大使而辞职。而自由党就派出了 Braden Kelly 出选，他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拥有卑诗大学政治学学士的学位，以及是哈佛大学金纳迪学院公共政策高级证书。保守党就由参与1年前联邦大选的 Stephen Curran 再度挑战，他在去届的大选获得了21,339票，得票率是比胜出的 Jonathan Wilkinson 低接近20%。联邦新民主党就派出了 Stephen Twindle， 该党说他一位长期活跃的活动家和组织者。绿党派出环境科学家兼非裔牟利组织负责人 Shelley Lewis 出战。而加拿大人民党由参与1年前大选的 Elson Archman 出战，他1年前获得了256票。除了上述选区之外，另外一同补选的选区分别是安省 Beach 东约克选区，以及是灰省 Chichatimi Lafroche 选区。星期四，一班从维多利亚飞往多伦多的航班，因为一名家长和机组人员未能够为一名的儿童绑好安全带，而要被迫取消航班。涉事航班 PD444 的航班由波特航空营运，发言人说飞机在维多利亚机场关闭机舱门离开客运大楼之后，发现一名儿童站在一个座位上面。该名儿童的家长和机组人员曾经劝住和试图帮相关小朋友绑回安全带，但最终不能成功。机组人员认为在相关情况之下不安全，飞机没办法起飞，所以决定将船机回去客运大楼给乘客落机。而由于相关时间已经超过了凌晨12:30，该机场的跑道亦都要关闭，所以相关航班的乘客被迫在第二日才可以搭其他的航班离开。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短片。
1: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翻嚟新闻时间，伊朗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嘅短片，但冇任何说明。由张子欣报道。
2: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嘅谈判有进展，预计好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嘅海上封锁。但系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嘅情况采取行动。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

0: 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好快获批准。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从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在接下来两年时间入面，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经由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 50% 甚至 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黄大仙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
2: The next station is
3: 一个音乐爱好者一定会想朝圣嘅地方，
4: 为你带嚟乐坛歌曲最新资讯，
3: 倾听全世界华语音乐嘅流行，
4: 世界各地流行乐坛嘅动态。
3: 音乐人专访，
5: 星期日下午12-2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2: You have arrived at your destination。
1: 回来审问时间，香港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入面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后者其后返住所从高处堕下身亡。有仇志明报道。
6: 警方朝早7:00接获黄大仙上村超善楼保安员报案，话喺升降机内发现一名25岁男子身上有刀伤同流血，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保安员同警员之后发现另一名46岁男人倒卧喺大厦外，怀疑由高处堕下，当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警方翻睇闭路电视，发现伤者进入升降机后大约20秒，另一名男子入内并拎出类似菜刀，集中向伤者嘅头部同上半身施袭之后逃走，相信返去自己嘅单位。警方之后喺行凶男人单位嘅楼层，发现升降机旁边同单位外有血迹，进入单位后发现窗户打开，地下有一对染血的波鞋，厨房发现一把染有血迹的菜刀，屋入面有一张属于行凶男人的东九龙精神分科诊所的复诊纸。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话，警方去年11月曾经接到单位噪音投诉报案记录。
7: 警方只有一个报案的记录，在去年的11月，咁當時佢哋係一個行兇者上去個傷者屋企，咁就投訴過嗰個噪音。而根據鄰居講咧，佢哋係有多次嘈吵嘅記錄。當時嗰個傷者嘅妹妹喺屋企，咁佢又報咗警嘅。警方到場咧就協助噪音嗰個問題。咁當時兩邊都離開咗咁樣。
6: 房屋处回复查询话，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话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处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每次都即时跟进，包括派员多次突击巡查等，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的情况，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投诉。处方话，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介给社署跟进和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的单位编配。社署回复查询时话，社工已经联络死者家属，并且会按福利需要提供适切协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8: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1: 台湾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

0: 东风，风速每小时三公里，湿度83%。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早晨，
3: 早晨咁多位，我希望今个礼拜嘅迦南周记咧，我可以得到支持我哋嘅听众对我嘅一啲祝福嘅，因为过往呢个礼拜咧，即系必须要讲，我阿宝觉得我系相当之黑仔嘅。首先咧就系、是、无啦啦唔知点解屋企个网络咧断咗几日都回复唔到正常啦，所以我
2: 先话呢个大件事嚟喎呢个。
3: 系啊，我系冇 WiFi 嘅状态，
2: 世界末日到基本上。
3: 我等间可以再详尽讲下嘅，跟住再嚟咧就系、是、我屋企嗰个厕所泵咧系坏咗啦，即系水箱里面咧系嗰啲水。是不断咁样系注入啊，系 non stop， 所以我每次屙完鼠鼠或者屙完呜呜咧，我都要删咗个水掣佢。如果唔系，佢就会不断洒咁劲大。
2: 删咗个水掣点冲厕咧？
3: 唔系就系冲完，跟住咧就删咗佢咁样。OK， 都唔紧要，呢啲咧都系身外物啫。最大嘅问题就系我上个礼拜已经同大家讲咗咧，话我去咗睇牙医噶啦。
2: 系啊，
3: 咁啊，牙医帮我做咗一啲即时嘅处理，希望我可以保持得耐啲啦。但系真系唔好意思啦，我小弟咧食嘢嘅习惯唔系咁好，好中意咬啲硬嘢。终于早两日，我只牙食嘢嗰阵一咬就断咗。
4: 各位乘客，本航机行驶于加南洲际航线上，主要来回往返温哥华同香港。不过由于两位机长 Kenny 同阿宝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在航道上经常性出现一些惊喜的目的地，乘客无需担心，更可以同两位机长一起享受探险的感觉。我们即将起飞，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1: 加南洲际。
2: 好啦，咁你只牙咧就系咁啦，咁但系我反而咧对你个厕所有多啲兴趣喎。
3: 我想知，我以为你会对个 WiFi 最有兴趣。
2: WiFi 呢样嘢系 work 就 work， 唔 work 就算噶啦，你知。
3: 首先 ，Kenny，OK，S、okay, 你嘅好拍档兼我谂我系你嘅好朋友咧，你唔系应该关心我身体嘅健康？
2: 我见到你生，
3: 你竟然关心个厕所多过我。
2: 我见到你生勾勾喺度咧，其实我觉得 OK 嘅啦，已经。
3: 其实我而家只牙好痛，不过而家俾你咁讲完电脑，我心都痛埋，真系唔知点算。
2: 咪 balance 翻咯，
3: 唔 balance。double negative，double、
2: okay. negative 变 positive 咯。
3: 点啊？你想关心个厕所先系咪
2: ？Clarify 翻你嘅厕所咩问题先？我哋一齐研究一下啦，研究下点整你嘅厕所啦。唔系一阵间你去唔到嗯嗯嘅时候咧，就变咗更第三样嘢痛啦。
3: OK， 即系可能唔单止断牙，仲会便秘添，系咪？
2: 系啦，前又痛后又痛咁样，唔系几好啦。
3: 早两日咧，无啦啦唔知点解咧，其实我朝头早出去嗰阵咧系冇事嘅，但系 it's like 隔咗我谂六七个钟啦，喺出边做完晒啲嘢，谂住翻到屋企可以好好地休息啦，享受下嘅时候咧，我一开我屋企嗰度大门咧，就听到厕所嗰个水声系好强劲。
2: 你嘅意思系水系真系个水缸后边嗰度？
3: 水缸
2: 流紧出嚟，
3: 系、
2: 那、啦、個，然之后流紧出嚟就流咗去个厕所个煲嗰度。
3: 嗯
2: ，OK， 咁然之后
3: 我哋唔好咁快 skip 去呢度先，我讲紧我嘅心情。
2: OK，
3: 你可唔可以 care 下我嘅心情？
2: 好似
3: 你唔好一嘢 skip 咗去个 fact 嗰度。OK，
2: 呢啲系同好似同女人讲嘢嘅时候咧，就有呢个问题。我哋男士同女士讲嘢，
3: 嗱，你唔应该全部踩晒所有女士，你只系讲紧女朋友啫。
2: 我唔系踩，我只不过呢个系男士同女士嘅分别就系咁啦，因为男士就讲。个事情，女士系讲个心情噶嘛？
3: 嗱，我个人认为你就算用女士呢两个字都唔够准嘅，你应该用女朋友。
2: O、okay, K， 女朋友，okay,
3: 即系我相信你一般同女性朋友或者同事啊讲咧，都冇呢一种情况嘅。
2: 你有冇睇嗰个好搞笑个 meme 咧？就系佢个 title 就系话，如果每一位女士都同每一位男士好似即系男女朋友咁去倾偈，就会点咧咁样？咁、个情况就系、
3: 是， oh、我谂下都打冷震。
2: 个情况就系有一个女仔咧喺度啦，然之后个男士喺度帮，那个男士系维修员嚟嘅，嚟整个女士个雪柜。咁、那个女仔咧就话：我唔知几多人食唔到嘢，因为雪柜坏咗，点？然之后个男士咧即系整嘢嗰个男士咧就话：我唔紧要啦，我好简单可以即系三两下整得到噶啦，即系100蚊到就 OK 嘅啦，应该。咁、女士就话。你唔系听我讲嘢，你冇留意我讲嘢。我话我好耐冇食到嘢，我而家好肚饿啊！我唔可以出去同啲朋友见面，因为我食唔到嘢，我肚饿，而且我冇力噶咁样。咁个男人就话： 我其实唔紧要啦，我而家帮你整好咗啦，系咪先 ？OK 啦，系咪？
5: 我以为佢话我唔系你男朋友，
2: 即系意思系即系个女士同一个嘅陌生嘅男人，如果同个男朋友咁样倾偈，就几搞笑咧。
5: 即系女士喺恋爱关系中。

0: 比较需要情绪价值。
1: 系啦，
0: 你想讲
1: 头先你讲嗰样嘢咧，就好似有少少咁嘅情况咯。
0: 你讲起呢样嘢咧，嗱，继续题外话噶，等等间会翻去个厕所嗰度嘅。今日嗰个 schedule 好紧啊，仲有 WiFi 同埋我只牙。
1: 我哋讲嘢快啲。
0: 其实最重要系我只牙嘅，不过可能又系搞到最尾五分钟先有机会可以讲嘅咩？我谂起以前咧，即系你啱啱咪话，我咪同 Kenny 讲话，其实喂 ，as 你嘅好拍档，你唔应该关心下我身体健康先嘅咩？跟住 Kenny 就话，我见到你生勾勾喺度，又可以做到节目，咁已经 OK 啦。你只牙痛啲啫，咁样。我谂起好多年前咧，我啱啱嚟温哥华嗰阵咧 ，it's like 14-15 years ago， 14年前咧。咁我就嗰時讀大學啦，咁所以咧就同兩個大學同學咧做 roommates 嘅，我哋三個人合租一間屋嘅
1: ，OK，
0: 即係一間 apartment，
1: 係，
0: 咁就三個男仔啦，佢咧有一個男仔咧，可能啱啱識咗女朋友啊乜鬼咁樣咧，佢就連續四五日冇翻過我哋間屋咁樣，跟住。
1: 喂，我即刻報警嗰啲情況。
0: 嗱，跟住我哋幾個咧，就有一次可能係可能叫啲同學上嚟做 assignment group assignment，或者係上嚟打機，我唔記得乜嘢。咁裏邊係有一個女仔朋友啦。
1: OK，
0: 佢就問我哋：，你哋兩個人租啊？我哋就話唔係啊，我哋仲有第三個人咁。佢話：哦，佢喺邊啊？咁樣。跟住我同埋另外嗰個 friend 就話：哦，不過佢四日唔好翻過屋企啦咁樣。跟住嗰個女仔朋友咧就嚇，佢去咗邊啊？四日？即係好似好擔心咁，跟住我哋兩個就話唔知佢去咗邊，
1: 好難。跟住好難，
0: 係啦，係啦，你明白我想講咩啦 ，Kitty。跟住嗰個女仔朋友咧，係佢唔識我哋嗰個 room， 唔見咗四日個 roommate， 但係佢嚇到係面青口唇白咁樣咧。嚇，佢會唔會係出咗啲咩意外？即係都唔想講嗰個唔好聽嘅字咧。我佢係咪出咗啲咩意外啊？你使唔使報警揾佢啊？咁樣跟住我同埋另外嗰個仲喺度個 roommate 咧，我哋兩個係話嚇，佢係。成廿岁有手有脚，唔使担心佢啦。
1: 好搞笑。
0: 系啊，跟住佢就话，即系嗰个女仔朋友就话，如果系佢同佢啲 friend 咧，佢可能喺个 WhatsApp 度联络唔到 ，like 可能十个钟以上咧，佢已经要 consider， 未必一定报警，但系咪要踩去佢屋企敲门揾佢咁样？即系佢一定唔可以好似我哋咁等到四日咁样咯。
1: 咁四日有啲夸张嘅，四日会开始怀疑噶啦，系咪啊？
0: 唔系，讲真，我个 roommate 咧四日就四日啫，但系因为问题系唔系我哋四日都完全 stay 喺屋企咧。咁所以你
1: 感覺上唔似四日，
0: 係啦，你個身體感覺你唔會話，誒唔見足佢成108個鐘，106個鐘咁樣，唔係96個鐘咁樣。你係因為可能我哋又要翻學啊，又出去食飯啊玩咁樣，其實可能你每日翻到屋企嘅時間都係得嗰幾個鐘頭
1: 係啊，男仔就係咁啊，男仔就冇乜點 care 啦。我記得有另外一個條片咧，就睇過好多呢啲咁嘅 meme 片咧。
0: 我哋幾時可以翻去個廁所？
1: 嗰個男朋友
0: 想講個廁所同埋我嘅心情啊，
1: 嗰個男朋友同個女朋友講話，喂，我朋友阿 John 啊，佢哋分咗手啊，咁樣同我邊個求其啦 ，OK？ 咁我女朋友就話嚇咩事啊？咁我男仔就話唔知啊，嚇幾時分手噶？唔知啊。咁你哋講咗啲咩啊？冇讲嘢，我哋打机咯。
0: 早知分手咯，佢分手关我咩事啫？佢而家仲喺度，真系 OK 啦。
1: 系咯，好搞笑，好男仔。OK，
0: 你可唔可以俾我讲我嘅心情啊？
1: 厕所 OK， 翻到屋企开门嘅时候，听到嗰啲厕所水声，
0: 水声就沙沙声啦。跟住我嘅时候咧，我嘅内心咧就一震咯。我喺度谂紧啊，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咧？点解会水声咧？系咪我唔记得闩水喉定乜嘢咧？咁样不过都冇咁严重嘅，因为起码我睇下个地板咧冇水流出嚟先咁样，所以都系至少系干嘅。OK， 咁我就入去个厕所睇咯。咁就系唔知点解喺我出门口嗰6-7个钟，佢就自己坏咗。
1: OK，
0: 就系讲紧系嗰个厕所水箱里面嗰个 fill valve 叫做，就系呢个
1: 咩？点写啊？
0: Fill valve，
1: 讲多次点写啊？点
0: fill valve？
1: 我唔系好知你 fill valve。
0: 你应该系问我点串系嘛？
1: 点写咯咪话
0: ？F I L L V A L V E。
1: 哦 ，fill valve，
0: 系、
1: okay,
0: 啦
1: ，fill valve，OK、okay。
0: 嗰、那个中文应该系嗰个回水阀啦。
1: 哦，即系
0: 个阀啊 ，valve 嘅 valve 叫做阀，
1: 系啦，即系嗰个缸，佢可能即系个缸流到个嘅嗰个嘅水，嗰、那个波叫咩？中文？
0: 马桶换，
1: 马桶换啊，那个缸流到
0: 或者马桶啦吓，
1: 系啦，那个缸流到个马桶嗰个位咧，应该有个 valve 去连接啲水啦。咁如果个 valve 坏咗嘅话咧，即系代表个缸永远都唔会去到满啦，去到唔会去到满就继续会啲水继续流出嚟啦咁样。
0: 嗱，根据我呢几日对马桶嘅急速增加嘅认识咧。

0: 因为之前我是一窍不通啦，但系呢几日咧，我对马桶嘅认识系由零去到冇话一百嘅，但系八十几咁样。
1: 你个 YouTube 嗰个 page 全部都系马桶片嚟，变咗系咪？
0: 而家我一打开 YouTube， 全部都系马桶嚟，全部教你点样换嗰个阀啊！喺度嗱，据我嘅认识咧。我哋平时揿掣或者拉掣咧，佢有一块嘢叫 flapper 嘅
1: ，OK，
0: 即系嗰一块胶啦，佢会打开，咁啲水咪会流落去，咪会冲咯。佢侧边咧有碌柱咁样嘅嘢咧，嗰个就叫回水阀啦。佢系连住马桶下面嗰条金属嗰条管嘅，即系连入去墙里边咧，系嗰个水掣嚟嘅。咁因为咧问题就系我自己 inspect 嘅时候咧，我删咗个水掣之后咧，佢里边咧。个情况系停咗，同埋嗰个 toilet bowl 咧，马桶咧系冇继续漏水嘅。咁所以我自己就分析啦，如果系个 flapper 漏咧，就算我删咗个水掣，佢都应该会继续流落嗰个 bowl 嗰度噶嘛，应该系。
1: OK，
0: 系嘛？咁但系问题系，我删咗个水掣之后，嗰、那个 bowl 里面系冇继续漏水出嚟咧。咁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唔系个 flapper 嘅问题嚟嘅，佢系冚得实嘅。Oh.所以应该就是隔离打直嗰一条 fill 点读啊 ？fill valve
1: 喂唔系喎，个 fill 个 fill 嗰个 valve 佢即系嗰只嘢咧，嗰只嘢咧系咪？嗰、那个嘢系去 measure 嗰个缸个水去到边个位噶嘛？唔系咩？
0: 系啊，
1: 佢去到尽满嘅时候，咁佢咪会停咯？系咪？
0: 我唔知道，因为我其实我都系问 AI 嘅啫，我就同佢讲话我呢个情况，咁佢就觉得我系 flapper 应该系冇问题嘅，因为如果个 flapper 系 leaking， 即系流冚唔实嘅话咧，就算我删咗嗰个水掣，佢都会继续流落去噶嘛。
1: 咁你嘅缸而家系有水嘅，
0: 有
1: 删咗水掣，个缸系满咗噶啦，已经
0: 系啦。但系我一开水掣咧，佢就又系咁住。同埋会见到隔篱嗰个 fill valve 唔识读。valve 咧就會開始噴水咯，喺度就會
1: 哦，
0: 系啦，所以我就覺得個 flapper 係冚得實嘅，應該
1: 咁得意啊！即
0: 系系啦，但系就唔好問我而家個情況係點，因為我仲未落手換，其實都係禮拜四發生嘅事嚟嘅啫。咁琴日禮拜五我就出咗去買嗰、那個嗰啲、零件啦，
1: 系順便去埋嗰個嘅鋪頭嘅廁所度去下開下。大同细啦，
0: 未嘅，但系琴日礼拜五我就唔得闲啦，咁所以我未有心情搞啦。我今日等紧做完节目翻屋企就要做呢样嘢噶啦，基本上就
1: 阴功啊。OK，
0: 暂时就系咁样。你觉得我好阴功，你可以嚟帮我噶 ，Kenny。
1: 其实你知咧，我都有少兴趣嘅。你知咧呢啲咁啊，
0: 讲真噶，
1: 维修咁嘅嘢咧，即系之前你叫我去帮你整个电视咧，其实我有兴趣。
0: 我就知你会提起呢样嘢噶。
1: 你 OK， 你又知，
0: 我知你怀恨在心啊！你讲呢件事啊，你讲
1: 有冇咁严重啊？唔系你之前
0: 我几年前搬新屋嗰阵，
1: 系你就话想安个电视上个幅墙嗰度，咁就同即系讲过同我讲过好多嘢啦。然之后我就话我可以帮你嘅，因为我都中意整呢啲咁嘅嘢啦。咁、然之后就 somehow for whatever reason 突然之间冇咗几个礼拜之后，过咗几个礼拜之后冇声气嘅时候咧，你就同我讲话，我都选择咗唔钻窿喺墙里边啦，我就买咗个电视架就算数。咁我就有少失望咯，当其时，
0: 因为几个原因嘅，就系、是、首先第一，我哋华人家庭嘅小朋友咧，由细到大咧，都阿爸阿妈都系叫我哋唔可以转窿嘅。
1: 我唔明白呢个 concept， 点解咧？
0: 系啦，因为你系 CBC 啫 ，OK？
1: 租屋就话唔好啫，你买咗间屋系你噶嘛？
0: 所以我由细到大咧，喺我个脑海里面都有个根深蒂固嘅 concept 咧，就系转窿系。irreversible 嘅，即系翻唔到转头。
1: It's not irreversible
0: 。可以唔转就系唔转啦，咁样嘅。咁所以最屘我系买咗个嗰啲TV stand 就咁冻咗喺地下度就算啦。
1: 系啦，系啦，系啦。我想讲咧，其实咧，你转窿喺墙咧会靓好多咯。
0: 你同我哋啲爸爸妈妈讲啦。
1: 我见过你嘅 TV stand 咧，其实都争眼啲嘅。
0: 唔系你而家怀恨在心嘅咁讲啦，我啲朋友话不知几靓啊。OK， 唔紧要。Kenny， 你嘅机会嚟啦！而家我要换厕所嗰、那个 view 唔识读 valve。
1: OK，
0: 你有冇兴趣先？
1: 我有兴趣去研究一下咯，但系我未试过换呢啲咁嘅嘢嘅。所以
0: 如果你真系有兴趣，我而家就约实你第一间，我哋食完早餐就去我
1: 就去整下啊嘛！
0: 我讲真噶，
1: 就去研究一下你嘅厕所，你有冇冲厕先？ 有冇中字先？我对啲味道好敏感噶。
0: 唔系，我系有落嗰啲 deodorant 嘅除味剂嘅香嘅。哇！我同你讲，你真系唔使担心，我屋企好大阵味。我屋企嗰个厕所个香味系香到咧，个个朋友嚟咧都话头痛。你知唔知？
1: 点解个香味咁重咧？因为有啲嘢要 mask 噶嘛，要遮盖系咪？

0: 咁意思
1: 你个 concept 又几清楚嘅，不过就唔系，that's not the case。OK，OK， 呢一 part 完之前，我好快讲埋我个 WiFi 先，转头翻嚟讲我哋嘅。OK， 你仲有冇嘢要关心个厕所噶？
0: 啊 ，OK 嘅啦 ，OK 嘅、okay, ，
1: 即系暂时个 conclusion 就系你嚟我屋企啊嘛，
0: 一阵间再研究一下啦，一阵间。
1: 我好快讲埋个 WiFi， 呢个又系 stupid 到一个点嘅。即系咧，呢间公司咧，即系大家都知温哥华装屋企 WiFi 都系嚟嚟去去嗰几间公司嘅啫，
0: 三间啦，三四间，应该而家有新一间嘅。OK，anyway
1: 系啦，咁我唔讲我系边间啦，大家自己估啦。我咧就早诶早几更加早添啊，即系厕所系礼拜四发生啦、嗯，我直情系礼拜一啊，啱啱过咗个礼拜一发生嘅事咧，我喺屋企咧无啦啦咧，我朝头早起身啦，用电脑啦，用电话啦，系冇问题嘅，
0: 系
1: 即系仲系 everything smooth。
0: Okay.
1: 突然之间咧，中午十二点嗰阵咧，突然之间，系突然之间，突然之间，我全间屋嘅网络系断晒。
0: 哦，
1: 跟住我睇过个 modem 啦 ，modem 掹掣再插电啦，试咗两次都唔得啦，
0: 都唔得。
1: 跟住我就打开个墙上面个 panel 嚟睇啦。
0: 嗯，
1: 咁 panel 里边咧，其实挂住个 router 噶嘛，
0: 系
1: 即
0: 系
1: 嗰个路由器噶嘛。嗰、那个 router 咧，
0: 嗰、那个有冇掹？有冇掹再插翻嗰、那个？
1: 系啦，我有掹咗再拆翻。
0: OK，
1: 咁我就发现咧，嗰、那个 router 上面咧，其实而我问 AI 咧 ，suppose 应该系有两盏 solid 嘅绿灯，同埋两盏闪嘅绿灯嘅，应该系。
0: OK，
1: 咁但系我嗰一刻睇嗰个 panel 里面个 router 咧，佢净系得翻一盏 solid 嘅绿灯，同埋一盏 solid 嘅红灯。
0: 嗯，
1: 咁咧证明即系应该系出咗啲事啦。但系因为我唔系专业啊嘛，系、嗯、嘛，咁我都 inspect 唔到啦。咁我唯有。即不斷 restart 啦，同埋打去 customer service 度同佢講啦，同、埋出街可能食個飯，夜晚過幾個鐘翻嚟，希望佢自己會好翻咁樣啦，都唔得。
0: OK，
1: customer service 都話：，誒、欸，你嗰個 area 我哋冇 report 話有 outage， 即係冇報告話有異常咁。咁結果佢就話最快嘅 appointment 咧都要到禮拜五。
0: 我有陣時咧，因為我以前都有試過呢啲嘅 WiFi 嘅情況啦，咁有打電話俾佢 customer service 啦，我最唔中意咧就係嗰啲troubleshooting test 啊，佢要做啊，因為嗰啲 troubleshooting test 咧好多時咧都需要你去拉條線出嚟，咁拉條線咧即係代表你唔知點解去邊度揾一條十幾尺長嘅線，然之後插喺個機裏邊，然之後插喺你個電腦咁樣去試下睇下，如果拉線 work 唔 work 咧，係咪拉線嘅問題咧，係咪呢樣嘢嘅問題咧，嗰樣要搞好耐佢先肯，哦 ，OK， 我 send 個 technician 過嚟幫你去換啦咁樣，搞
1: 好耐。我嗰次。就 OK 嘅
0: ，OK，
1: 因为我同佢讲话已经冇咗网络超过十个钟头，
0: 哦、
1: ，which was true，、
0: yes.
1: 即系真嘅。咁佢听到十个钟，佢都觉得好夸张啦。咁佢亦都话我个 area 冇异常嘅报告啦。
0: OK，
1: 咁佢就话 send 个 technician 过嚟啦。咁但系即系又要等好耐啦，等到琴日礼拜五先至终于有一个 technician 过嚟啦。
0: Oh.
1: 个 technician 过嚟嘅时候咧，佢就检查咗好耐啦。个 router 本身佢上嚟我屋企嗰阵咧，仲同我讲话佢有啲担心，因为咧如果系我屋企个 router 坏咗，佢要换嘅话咧，暂时佢哋而家系 out of stock 嘅嗰、那个 router， 咁、
0: 哦、
1: 就唔知道要等几耐啦。变咗系、
0: 哦，但系呢个唔关你事嘅，咁佢都唔
1: 系啦。咁就到时再睇下点啦。但系好在今次咧，即系不幸中之大幸，就唔系个 router 出事。
0: 哦，咩事咧？
1: 咁就係呢，原来唔知边个应该係佢同一间公司㗎啦，因为係同一间公司嘅人先，我哋成栋大厦都係用同一间公司嘅。
0: 係係係。
1: 佢应该係入嗰间公司嘅人入嚟呢，入我哋大厦嗰个电信房啊，即係 telecommunications 嗰个房嘅时候呢，佢就话我有跟埋佢落去睇嘅，因为佢就问我话你可以喺屋企等我，咁但系呢啲咁难得嘅机会，我梗系同佢讲话啊，我想跟埋你去睇啊，咁样
0: 好难得咁啊呢啲机会，
1: 我觉得几难得，因为平时嗰间房又锁住咧，你唔会无啦啦问嗰个管理员话可以俾条锁匙我入去影相啊咁样。
0: 我知，但系你觉得系值得去参观一下影下相咁样？
1: 我觉得值得参观。
0: 哦、oh,，interesting， 哦，几得意。
1: 你觉得唔系噶？
0: 我又
1: 我以为你都系好 curious 嘅喎，对呢啲系。
0: 我又冇话即系呢个系一个嘅人生一次嘅一个机会，我要即系都要去下睇下咯。即系我又冇去到呢个程度咯，即系始终都一间房有啲线嘅啫吓。
1: 我觉得好系一个人生嘅 cornerstone 嚟嘅，
0: 系
1: 即系一个唔系 milestone 讲错，一个里程碑嚟嘅。
0: 咁有啲咩喺里面？
1: 佢就话咧，原来嗰个 issue 系好简单啫。佢话应该系早几日礼拜一咧，我突然之间断咗网啊嘛。即系佢都觉得呢个 symptom 好奇怪，因为通常个网断咧系唔会突然咁样断晒，系会慢慢咁样减弱嘅。佢话系会。
0: 哦 ，OK。
1: 佢就话入去咧，发现咧唔知点解我 unit 嗰条线俾人掹咗。
0: 哦，

0: 我系咪我喺加南州记度系咪平时都系得罪人多称呼人少？
1: 可能系啊，
0: 俾人哋知道咗我住边个单位，掹咗我屋企条线。
1: 可能系啊，你
0: 佢话系应该系早几日礼拜一有第二啲 technician 嚟整嘢嘅时候，掹咗你条线，唔记得插翻落去咯。
1: 无啦啦点会掹你条线啊？但系
0: 咪就系无啦啦点解会掹我条线咧？
1: 系咪佢掹你条线去试下另外一个 unit 啊
0: ？Maybe， 或者系可能佢想掹我条线攞去用喺第二个单位度咁样。
1: 哦，佢需要网喺楼下冇网，咁啊掹你条线插喺佢自己嘅电脑嗰度。
0: 但系唔该你有翻啲手尾好冇啊？即系你帮我插翻落去，知唔知你咁样一掹搞到我几日冇网啊？
1: 可能可能即系你啲仇口嚟，可能就
0: 系、是。唔知道咪加南秋记真系令我得到好多嘢嘅，但系都令我失去咗好多嘢。
1: 嚟、okay. 好似五日嘅网络咁样，
0: 五日嘅网络好彩，
1: 有冇俾翻钱嚟啊？
0: 又系啦，打去 customer service 又话佢会 credit 翻俾我咯。
1: Good good， OK， 起码有翻啲钱啦，可以话。
0: 但系我五日嘅青春感就冇咗，
1: 因为你每五日都唔做到任何嘢，睇唔到电视。
0: 诶，翻嚟讲正啊！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第1470届打工仔一星期长跑杯经已进入最后直路啦！我哋而家见到两位选手准备跑到最后几个 checkpoint， 第一位首先到达星期一嘅位置，不过佢面色好似唔多好、啊，另一位都去到星期三嘅位置啦，佢脚步浮浮好辛苦、啊，咦咦咦，佢两个一去到礼拜五突然齐齐发力，预备冲冲刺啦！到礼拜六啦，系双冠军，佢哋嘅名字将会被写入嗰本传奇嘅加南周记，恭喜 Kenny 阿宝，
2: 加南周记。
0: 我繼續翻少少廁所嘅話題先，嗰、那個 WiFi modem router 嘅話題就暫告一段落啦，跟住呢個廁所嘅話題就係因為我啱啱講到咧，我呢個禮拜咧逼住喺幾日內咧對廁所嘅認識急速成長啦，咁所以學到好多新 term 啦 ，which 係有頭先嘅 fill valve 啦，
1: 所以要 show off 下嚟而家，
0: 仲有 flapper 呢個字啦
1: ，OK，
0: 即係嗰個冚啦，同埋咧我發現咧，因為我喺網上面，你知道我呢排 YouTube 好多都係彈出嚟都係廁所嘅片啊嘛，係咪？咁所以我就發現咧，好多片咧唔知點解佢教學嗰陣咧嗰個水箱裏邊咧。都是很簡單的結構，就是那一碌柱、which is 就是個 fill valve 啦，同埋有條鏈啦，鏈呢個應該大家都見過啦，就直接連住嗰塊 flapper 咁簡單嘅啫。
1: OK，
0: 咁但問題就是我自己打開我屋企個廁所水箱嗰陣咧，我就發現咧我嗰個廁所水箱裏面咧嗰個結構係比較複雜嘅。
1: 哦，點解咧？
0: 佢唔係嗰個 fill valve 咧有條鏈去連住嗰個 flapper
1: 哦，
0: 佢係個 fill valve 咧。是就是一个 fill valve 啦，跟住佢有条细嘅胶管咧连住我中间咧有一个 water structure 嘅嘢咧连住 water structure， 跟住我每次冲水系揿掣嗰一种咧，首先厕所就分拉同埋揿啦 ，OK，
1: 嗯，
0: 揿掣嗰一种咧，我一揿系即系我自己嘅观察啦，我望落去嗰阵咧，我一揿掣咧。嗰、那个中间嗰个结构咧，即系我叫 water structure 啦。我一揿掣咧，佢系有个嘢升起咧，佢会拉起嗰块 flapper。
1: 嗯哼 ，OK OK OK。
0: 佢唔系靠条链去掀开佢，佢系靠嗰块嘢升起嘅时候会拉起嗰个 flapper。
1: 其实你去，因为佢条链系掕住个掕住嗰个嘅嗰、那个掣啊嘛，系咪？即系如果讲紧啲旧嗰啲，即系
0: 系啦，
1: 唔系旧嗰啲，即系、
0: yes.
1: 另外一种嘅厕所啦。
0: 咁、那个传统款啦，
1: 传统款啦，你一揿嗰个掣嘅时候，佢咪扯条链咯，扯条链个 flapper 咪会开咯。咁你而家呢一个唔同嘅地方就系你揿嗰个掣嘅时候，佢系会将嗰、那个嘅管拉上嚟，你的意思？
0: 系啦
1: ，OK OK。
0: 佢会将佢会有一个我唔知嗰啲 terms 叫咩啦，因为我
1: 你咪做咗 research 嘅咩？
0: 我系零到八十，咪零到一百嘅 ，OK。
1: 真系
0: 几日时间做到咁，我觉得自己算 OK 嘅。
1: 头先你仲喺度 show off， 而家话你唔知 terms 系咩嚟？
0: 我而家就要准备将我仲识得嘅字要讲埋出嚟啦 ，OK。我就发现咧，点解我嗰个厕所里面咁复杂咧个结构，同我一般睇片嗰啲唔系？

0: 样呢，原来我嗰个厕所呢佢系 dual flush， 即系双制式，佢可以控制譬如屙完薯薯呢就冲少啲水，屙完呜呜呢就冲多啲水嗰一种的。
1: 哦、原来咁系咁嘅话，即系佢系点样可以即系少啲同埋多啲呢，即系佢有个分别系点样。
0: 嗱，我就怀疑呢，我怀疑啊，我依个要再做 research， 但系呢我按嗰个细啲嘅掣嗰阵呢，佢升起嗰个嘢呢冇升起得咁高，佢咪拉起嗰块 flap 咪唔会拉开晒囉。我咁大嗰掣佢可能就 fully open。就开晒，
1: 唔系其实我觉得嗰个嘅，
0: 我
1: 觉得嗰个嘢咧系一个水平嘅一个分别嘅啫。咁你去到、当你系去唔使去到咁高嘅时候，咁嗰啲水落嘅程度咪会落得少啲咯、哦。如果大一个，即系开大啦，系咪开即系 number two 嘅时候咧，咁你去得高啲，咁嗰啲水拉翻平嘅时候咪会多啲咯。
0: I think you're right.
1: Yeah, okay, okay.
0: 我觉得 Kenny 你对厕所嘅认识好深，我觉得一定要请你嚟帮我整
1: 。我收得好贵啊，而家先要讲系咪？
0: 你点啊？收几多啊？你而家系咪要喺我哋加南州记度公开宣传你嘅副业啊？
1: 比较做个 research， 睇下平时啲厕所维修员收几多
0: 少？你讲要几耐？因为我已经系两日系屙五五同屙薯薯系好麻烦噶 ，OK？
1: 有屙嘅系咪咧？
0: 有屙嘅
1: ，OK？
0: 但系你如果要再做多几日嘅话咧，我就唔担保我嘅肠道健康嘅问题 ，OK？
1: 以我所认识阿宝咧，其实阿宝住得非常之近一啲嘅好大型嘅一啲嘅有方便去厕所嘅地方嘅，咁所以咧，其实你如果真系需要嘅话咧，你落街去厕所都 OK 嘅。落街去嗰间地方去厕所，
0: 我咪住得好近你咯，我去你屋企去厕所咪得咯，
1: 你好近我，
0: 冲埋凉添，仲可以，
1: 好近我面袋。
0: 好在我真系有谂过咧，提少少题外话啦，我真系有谂过呢个方案咧，我有 gym membership 噶嘛，咁咪唯有唯有去嗰度冲凉啊，解决埋自己嘅呢啲卫生问题咯。
1: 冲凉都可以喺嗰度 ，OK OK， 都嘅，
0: 即系 worst case 咯。不过希望我今日下昼翻屋企可以 fix 到啦，如果唔系我就要请啲有知识同埋真正有心嘅朋友嚟帮手。
1: 你讲下
0: ，so far 我听 Kenny 佢系有知识但系冇心嘅，我觉得你系
1: 我唔系冇心，系要个心系同钱有拉楞，唔系讲笑讲笑讲笑讲笑啫，讲笑啫。
0: 我哋
1: 一阵间有机会研究下啦，有机会研究下啦。我哋
0: 系你已经讲咗个钱字，我谂我哋都宣布加南州记差唔多啦，系嘛？即系都做咗七年几八年，咁我哋都啲皱纹都开始出嚟啦，真系搞到好啦。咁啊，到今日嘅气肉咯，
1: okay,
0: 我本身想讲我只牙嘅。咁、
1: okay.
0: 上个礼拜已经讲，其实我去牙医嗰度已经处理咗少少嘅小问题啦，因为其实都痛咗几个月噶啦。咁系可能自己咬本身咧就唔系太严重嘅，咁但系可能有时咬嘢嗰阵咧咬到一啲特别系硬物啦，唔一定系 nuts 嗰啲噶。
1: 哦，
0: 有时可能系食譬如炸鸡嗰啲皮啊，
1: 佢嗰啲都唔算硬。
0: 佢咪会有好多 crust 嘅，
1: 系系系
0: 即系一粒粒嗰啲炸粉啊，呀呀呀！咁咧，其实咬到嗰啲咧，某个位如果一咬中我只牙嗰位咧，其实系会痛得好紧要。
1: 哦，即系平时或一向，
0: 一向几个月以嚟啦。咁、
1: 哦 okay、
0: 但系佢可能几分钟又，即系可能痛几分钟，痛到挛喺张梳化度喐唔到啦。跟住几分钟又 go away 咁样。咁就
1: 挛喺度喐唔到都好严重噶咯。
0: 系啊，好严重啊。咁但系
1: 你都唔去研究一下。
0: 系啦，即系你知呢啲讳疾忌医嘅嘢，即系拖得就拖咁样噶啦嘛。
1: 啊，系。
0: 尤其是男仔啊，最惊睇医生噶啦。成日觉得自己系会好一番啊，冇一只手都以为可以生翻出嚟咁样咯。咁结果真系，上个礼拜就真系痛得好紧要，就真系睇咗第一次牙医啦。去 regarding 呢一件事。咁基本上照牙医一睇个外观啦，同埋照 X 光嗰阵咧，其实系。冇明显嘅骨裂啊嘅情况出现嘅，
1: 哦，
0: 系啦，咁但系可能因为唔知啊年纪真系可能年纪嘅问题，跟住啲牙开始有啲用得耐，咁可能呢一只特别系平时磨蚀得特别犀利嘅，咁就呢一只出咗啲事啦。本身照嗰阵都冇乜嘢嘅，咁但系直至到今次咧早两日嘅时候咧，真系断咗，仲要系同嗰个 WiFi 同一晚嘅，你话死唔死？真系，晏昼冇咗 WiFi， 夜晚出去谂住食饭。食个饭好啲啦，点食饭嗰阵咧又咬断咗只牙，我翻到屋企个 WiFi 依然系未有嘅，咁样系，it's a pretty bad day。
1: 你食咗啲咩啊？你
0: 系其实系冇嘅，系面包嚟嘅啫。
1: 我食咗麵包。
0: 即係我

0: 咧，我思疑咧系因为面包咪会有牛油嘅，咁嗰间餐厅啲牛油咧，佢系渗咗啲粗盐喺上边嘅。
1: 哦，
0: 咁我思疑咧， okay. 我自己怀疑咧，我就咬嗰阵咧，嗰粒硬嘅粗盐咧就咬中嗰个最脆弱、最 fragile 嗰个位。
1: 嗯，
0: 一咬落去咧，我已经系唔对路啦，哇，痛到直情喺间餐厅度争啲喊出嚟噶啦。
1: OK。
0: 跟住开始，我谂 like 可能我都唔知几耐，可能五到十分钟啦。嗰、那个痛开始减轻少少嗰阵咧，我就 feel 到我嗰只牙嘅牙肉咧系肿晒啦，已经。
1: 哦，哇哦，咁严重啊，真系。
0: 咁但系因为嗰个痛仲喺度啦，仲系食紧饭啦，同埋个心仲谂紧屋企冇 WiFi 啦。咁当刻咧，其实只牙咧，我冇好仔细咁样检查咧，我嗰刻系未知道已经断咗嘅。
1: 哦，你真系见到 ，suppose 系见到个断个位嘅。
0: 而家系见到嘅，但系当刻我系唔知断咗，纯粹系以为今次系最硬咁样啫，但系未知道系直情去到断埋只牙咁样嘅嗰、刻。
1: OK，
0: 咁啊食埋餐饭啦，好地地咁，点都要俾咗几廿蚊咁样都要食噶啦。咁翻到屋企，
1: 你有冇照转另外一边照啊？
0: 唯有系咁咯，
1: 唯有咁 OK，
0: 系唯有系咁咯。或者除非系食啲真系好腍嘅嘢，就可以两边一齐照咯。就系
1: OK。
0: At least 啦，跟住唔系 at least， 跟住就系、是、食完餐饭翻到屋企啦，咁啊冇网啊嘛，咁所以就好 focus 喺自己个痛嗰度啦，即系又冇嘢可以 distract 我啊嘛，真系好惨啊！真系唔该大家帮我集气，真系祝福下我真系。咁痛啦，咁啊自己伸只手落去摇啦，咁啊摇嗰只牙嗰阵咧就觉得好痛啦，
1: 哦，
0: 即系摇嗰阵好痛，因为之前咧佢摇嗰阵咧其实系冇乜痛
1: 啊，
0: 但系断咗之后咧摇就开始好痛。咁我摇咗几下咧，我就开始觉得有啲奇怪。乜嘢奇怪呢？就系、是、我摇嗰只牙咧，佢唔系成只摇得到，佢系有一半咧系摇唔到，有一半系摇得到。
1: 哦、，OK，
0: 系啦，你明唔明啊？
1: 但系点你点会知道系有？因为你当其实你唔知道系断咗只牙噶嘛？咁你咁你点知系有一半？即系你如果唔系话只手指揸住一半，然之后试下揸另外一半，你唔会有呢一个嘅 conclusion 噶嘛？
0: 我就系左摇下右摇下咁样，就发现点解外边嗰一半系喐唔到，但系里边嗰一半系喐得到嘅。
1: 哦，即系 random 咁样去试试。
0: 系啦 ，random 喺度摸啊，咁样又因为再系嗰句啦，冇网啊嘛 ，OK。
1: 所以成晚喺度咁样玩只牙。
0: 你玩只牙玩咗成晚啊，所以
1: 可能因为你玩得太劲，所以断咗，唔系
0: 唔知啊。咁啊，后屘我就发现，我就开始怀疑自己系断咗只牙咯。咁就即系开始牙肉好肿痛啊嗰啲。咁就自己擘大个口罩呢，自己就开始呢见到，但因为你自己喺屋企，你又唔系 expert 啦，你又唔敢落判断啦，但係自己擘大个口呢，我系 upper left jaw， 即系上左颚，
1: 嗯，
0: 上左颚嗰隻 premolar， 即系小臼齿。我自己擘大个口罩嘅，嗱，我 show 咗好多 term 嘅，
1: 我知有做咗好多 research 咩？
0: 唔系 ，it's okay。Premolar 系 high school biology 嗰阵已经学咗嘅 ，OK。但系 high school 冇学过厕所嗰啲咩 flapper，OK。其实应该要教咯，我觉得。你话系咪先？
1: 即系其实应该好多嘢都要喺学校要教嘅，即系好似 doing your taxes 咁都应该要教嘅喺翻学嘅时候。
0: 同埋你唔好话 doing taxes，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教我哋点样去理财，同埋。at least 去上一啲小嘅投资课先，
1: 应该
0: investment 咯，就唔系我唔系话爱因斯坦嗰啲 formula 冇用，但系你叫我学爱因斯坦话 E 等于 MC square 咁样，咁系 for what 咧？我哋对我
1: 有
0: 个厕所塞咗有咩用咧？对我只牙断咗有咩用咧？
1: 唔系你讲得好啱，即系嗰啲嘅财经嗰啲嘢啊，呢个即系就可以話 basic 嘅 finance skills 咧，其實真係 lack 嘅。我即係我唔知而家個教育係咪有啦，因為我哋以前教育就冇啦。
0: 你 lack 嘅意思係缺乏，
1: 缺乏，缺乏係啦，
0: 缺乏
1: 係，
0: 嗯，
1: 係啊，真係缺乏嘅呢樣嘢。
0: 嗯，咁以前就係學嗰啲啦，咁就搞到我而家就廁所塞就唔識換啦，隻牙痛又唔知點，
1: 所以又唔知點補啦。
0: 不過 at least 我知道嗰只係 premolar 嚟嘅，OK， 小臼齒。咁我就自己照鏡咧，就見到有一條。我怀疑是黑色的裂痕在中间、
1: 哦、黑色的裂痕
0: 是 across the entire tooth， 是整只牙中间有一条好像地震的裂痕在、
1: 哦、okay, okay,
0: 但是都是以为、
1: okay.
0: 即都不敢乱咁自己落判断住咯，咁样咁咁啱嗰个礼拜一大家都知道是 long weekend 嚟噶嘛，系嘛 BC day 啊嘛，咁啊 test 牙医啦，咁就唔系嗰日唔系系礼拜四嗰日，咁啊就同佢讲话。 即係嘔痛咁樣。咁本身我又以為可能又要等幾日啊，好似個網絡咁樣，又要等咗四五日先有人嚟整。

0: 啱嘅。咁我同牙医讲好痛咁样，咁佢 assistant 就叫我话：咁你听日就即刻去嚟俾牙医 check check 你只牙啦咁样。咁所以就系琴日礼拜五就系出咗去就挂住睇牙啦，谂下点样整牙啦，就未有时间去 fix 个厕所咁样。就是、
1: 哦。
0: 同埋朝头早要等个 technician 嚟整网络啊，下昼我就出咗去睇牙啦，跟住个厕所仲系塞嘅，唔系塞，即系个厕所水箱仲系坏紧嘅。OK，
1: 个 technician 嚟嘅时候咩河声嘅，
0: 即系成个故事就系咁样啦。咁啊，结果就去咗牙医嗰度睇咯。咁今次其实基本上一擘大个口咧，医生一睇咧就见到已经唔使再做 X 光啦，已经肉眼 naked eye 已经可以判断到系裂咗啦。
1: 嗯。
0: 咁就結果就即刻要即日咧就寫咗個 referral 俾我咧，因為當下咧我嗰個牙醫咧佢判斷我嗰個情況咧其實係可以做 root canal 嘅，即係做呢個倒、
1: okay.
0: 牙根啦，跟住就去補翻隻牙啦，之後去凹翻個 crown， 凹翻個牙冠我哋。
1: 我倒過
0: 咁、
1: 啊、
0: 樣，你倒過係嘛？
1: 倒過倒過倒
0: 都係係咯，我發現原來好 common。
1: 其实都 common 嘅，但系可能都系因为我哋上咗年纪先系 common 啦。
0: 都唔系嘅，我身边有朋友 high school 嗰阵，我知道已经系只牙。
1: high school 嘅时候
0: 系啊，
1: 哦、okay,
0: 不过佢系打波嗰啲撞甩咗只牙咁咯。
1: 系都过程都几漫长啊，即系佢要即系转咗只牙出嚟啦，转咗条筋出嚟啦，然之后要将只牙去 shave down 咁啦，先至可以甩个毛上去。其实都需要 at least 我自己咧都需要差唔多成个几月嘅时间先做到成个。
0: 哦，算短啦，
1: 算短啦，
0: 系、
1: okay、
0: 啊，算短，因为我讲翻我 case 啊，同埋你啱啱讲得好好嘅，你啱啱讲嗰啲我突然间都可以用翻嘅。
1: OK，
0: 就系咩咧？咁啊，当日睇完牙医，佢就即刻写咗个 referral 俾我去专科嘅牙医嗰度做，嗯、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做 root canal 啦。
1: 嗯，
0: 咁咁啱咧。嗰一間專科嘅診所就喺我普通科牙醫診所咧，係 is like 五分鐘嘅步行嘅路程咁樣啫。咁我就唔打電話咧，我就揸住嗰張 referral form 咧，我就直接行咗過去隔離。我就行入去同佢講話啊，Doctor 某 Doctor 介紹我嚟嘅咁樣。咁我就因為我隻牙出咗啲咁嘅事，咁嗰個 receptionist 都好好人。佢就話你咩事啊？我就同佢講我而家好痛，因為真係好痛嘅，就係、是、尤其是啱啱喺牙醫嗰度俾佢整完啊，嗰啲咩檢查嗰啲咁樣啦。跟住佢就話 OK， 咁你等一陣啦。咁佢入去咧，同嗰一個專科醫生咧，即係做 root canal 導牙根嘅專科醫生講咗一陣咧，佢就出嚟同我講話，而家就有個 spot 啦。咁你等大概
1: 咁好
0: 係啦，你等大概半個鐘至九個字到啦，喺度咁樣。因為我本身以為又要等成個禮拜嗰啲咁。
1: 通常都要㗎啦，係咪先？
0: 係咁，即係我今次都係不幸中之大幸咯。咁佢就話你等半個鐘至九個字到，咁我梗係話好啦咁樣。
1: OK，
0: 咁俾專科嘅牙醫睇完之後咧。佢就反而建議我咧，係要成隻剝咗佢嘅。
1: 哦，因為已經冇得救啦。
0: 因為佢唔係話冇得救，佢話你要佢做咧，即係做個補牙啦，都可以。但係有幾個 issue 咧，要我考慮嘅。就係第一，因為我裂得太犀利啦。因為成隻牙已經係斷開咗一半，我而家隻牙仲吊喺上面，係因為佢冇甩出嚟咁解嘅啫。即係仲俾個牙肉吸實咗。佢同我讲裂得太犀利啦！如果佢话我好彩就系，如果裂深入多个金个牙肉多少少嘅话咧，佢话我直情系会应该系痛不欲生啦，会系。
1: 哦，哇！所以啱啱喺个金上边啲，
0: 系啦，啱啱喺外露嗰一 part 突出嚟嗰 part 度裂。咁可能如果真系咁嘅情况，可能今个礼拜我连加南州记都做唔到嘅，应该真系有可能。
1: 咁唔紧要嘅，你咁硬净，头先而家又做 gym。
0: 我以为你话唔紧要嘅，我会帮你顶住嘅阿宝，你放心医病啦咁样。你系咪人嚟嘅 ，Kenny？ 你竟然仲叫我翻嚟同你做节目？
1: 我哋系男仔啊嘛，系咁噶啦。
0: 嗰个拍档嘅爱同埋嗰个情绪价值去咗边度啊？我想问。佢就话首先 ，OK， 放翻牙医嗰度啦。咁啊，裂得太犀利啦。咁如果夹硬要补嘅话咧，咁有可能啦。佢就话你有可能真系过几年咧，你翻嚟。又要再整过噶啦，咁样、
1: 哦、即系佢都始终都唔够 stable in the end
0: 系啦，因为佢始终系已经系一只唔健康嘅牙啦嘛，
1: 系，
0: 同埋就系如果你系唔健康嘅牙嘅话咧，有好多牙医咧未必会帮你凹个 crown 落去，
1: 嗯，
0: 因为你凹个牙冠冚住一只唔健康嘅牙，咁、那个 point 喺边咧，咁样系啦，咁变咗你
1: 再整啦。
0: Yes， 你唔凹个 crown 咧，咁第日个牙咧又磨蚀得更加快啦。
1: 嗯，
0: 同埋佢就系话觉得，即系以我嘅年纪啦， 佢一讲到年纪，我又开始啊心谂系咪又要讲啲咩咧？即
1: 系
0: 好似我
1: 年纪咯，
0: 我两年前剥智慧齿嗰阵，即系医生话啊，以我嘅年纪都要尽快剥啦，如果再老啲先剥咧就。

0: 可能会诶个 injury 就太大啊咁样。咁但系今次咧呢、這个专科牙医佢就话，但以你嘅年纪，咁我以为佢要讲啲咩啦，佢就话你只牙仲要用好耐。
1: 哦，
0: 佢系咁讲。
1: 咁、okay,
0: 所以咧就不如建议你剥咗只唔好嘅牙，种一只全新嘅，咁俾你理论上可以 once and for all。一勞永逸咁样用过世咁仲好啦咁样。咁、所以而家暂时呢就係、未剥啦，过两日要去剥我嗰隻断咗嘅牙啦，已经约返我嗰个一般科嘅牙医啦。跟住之后以我嘅而家知道嘅嘢呢，就係、首先係好贵啦，即係因为会。
1: 你因为做咗新牙，种咗新牙应该係好贵啦，变咗。
0: 同埋牙医们呢，即係 dentist 都同我讲话，其实喺加拿大咧，冇任何，几乎系冇任何一份保险咧系会包种牙嘅。
1: 哦，真系？点解？
0: 系啦。
1: 点解？
0: 冇嘅，净系会包剥嘅啫。你种嗰 part 咧系要自己俾钱嘅，冇嘅。
1: But why though? I don't understand.
0: I don't know. 即我问过 AI 啦 ，AI 话系啊，系冇 Canadian 嘅 policy 系会包种牙嘅。
1: 因为以我 expect 咧，即系如果系讲紧一啲嘅你想可能美观啊，即好似我哋之前笠呢一个嘅隐形牙套嗰啲，嗰啲系为咗美观啊，咁嗰啲
0: 就唔得啦
1: ，cover 就好正常啦。但系呢啲系必须一个 health issue 嚟嘅，冇可能。
0: Yes, 我系同你有同样嘅问题。是的，但是现实就是没
1: 有。哦，哇，太贵了，
0: 现实就是没有，是很贵的。
1: 验收公司不想搞。
0: Yeah, maybe, I don't know. 咁啊，除非政府呢就话，除非你是 super low income 呢，你可以申请有某 portion 的 reimbursement, 即是回扣啊，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即是他会给回钱你。但他所谓的 low income 是，我觉得你基本上加拿大很少人会低过那个 income 啦，除非你完全不做嘢啦。咁但你完全不做嘢嘅话，咁即係可能你屋企有 family 或者你有你嘅 spouse 去 support 你呢嘅时候呢，其实又唔合资格㗎啦。
1: 哦、oh, ,ok。
0: 係啦，或者譬如我同 Kenny 咁样，我哋有做嘢啦，我哋有就算我哋好低人工都好，但係如果公司係有私人嘅 benefit 呢，你又唔合嗰个政府嘅资格㗎啦。
1: 哦、oh, ,ok。
0: 我希望我讲得清楚啦，所以基本上就係中牙係冇可能俾人即係点都要自己呕钱出嚟㗎啦。
1: 嗯，
0: 咁当然种牙系贵过补牙同埋倒牙根一橛啦，一大橛啦。咁但我考虑过牙医讲嘅嘢之后，咁我自己都系决定都系种一只新嘅会好啲啦。同埋最紧要就系，我觉得两位牙医咧都俾咗一样嘅 comment 我嘅。两位牙医咧都同我讲话，因为裂得比较犀利嘅关系咧、其实我行边条路咧，无论系 root canal 即系倒牙根啦，再补啦，定一话剥咗去种只新咧。在个过程里面我所受的痛苦呢是差不多的。
1: 哦，即是做完之后那个痛苦都差不多。
0: 过程啊。
1: 过程。
0: 因为他说如果 你要倒牙根的话，可能他要打开你的牙肉啊。
1: 不是，我
0: 倒
1: 牙根不痛的，我倒牙根不痛的。
0: 可能因为你不是很严重的。你
1: 唔係，如果唔嚴重嘅話，應該佢唔需要倒嘅，即係但係佢倒牙根嘅意思，即係佢中間牙抽出嚟咧，其實牙已經死咗噶啦。咁所以其實我 at least 我唔感覺到任何痛楚咯。我唔知道，可能你嘅情況有少少唔同咯。Okay. 可能因為你裂得佢牙肉嗰個位，
0: 係再入多少少，其實已經去到牙肉嗰個位
1: 嘅。OK，
0: it's a big crack， yeah, 即係我係睇嗰個 X 光片咧，直情係有條黑色嘅痕喺我隻牙中間咁樣嘅，係。咁所以而家冇办法啦，咁暂时我希望再 update 大家啦、我就过两日要去剥啦。咁 so far 而家就食緊抗生素同埋一啲强力嘅止痛药嘅，如果需要。
1: 同埋呢我发现呢，因为头先我所讲啦，我都有倒牙根啦，即係我有粒个 crown 啦、我发现呢原来呢即係我哋两个都有戴过隐形牙套啦，咁而家应该每晚都要戴一个 retainer
0: 嘅。retainer, 係
1: 啦。咁我发现呢原来呢你整完嗰个 crown 之后呢嗰、那个 crown 嗰个牙呢、那个帽呢其实是很多时候不是跟你之前的牙的 size 一样的。咁所以代表呢基本上你要再做过一个新的 retainer 啦。咁我唔知道你嘅情况可能都会类似一样、到时都要改一个 retainer 都未定嘅。
0: Okay, good point 嘅 Kenny。因为我喺治疗嘅过程中呢，首先係因为你啱啱话你倒牙根都用咗成个几月啦，但我而家决定要剥牙再种呢，其实我係需要四至六个月㗎啦已经。
1: 哦、oh, wow, okay。
0: 咁喺呢四至六个月里面呢，我剥咗牙之后要等佢嗰个伤口好返啦，要种啲骨啦、跟住要镶螺丝啦，即係有个 screw 啦。咁呢个过程里面因为我嗰个窿系吉咗喺度㗎嘛，即係有个空位喺度。咁其实系医生系会做个新嘅 Invisalign 俾我嘅。
1: 哦，
0: 系啦，做个新嘅隐形牙套俾我啦。嗰、那个牙套呢系同我哋之前戴嗰个唔一样嘅。嗰、那个牙套呢佢系 吉嗰个位咧，佢系有只牙嘅外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泰国暖武里府昨日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令死亡人数增至9人，目前仲有14人住院治疗。泰国警方就枪手开枪动机和子弹的来源展开调查，并表示会在明日召开记者会讲解初步调查结果。而事发的昨日朝早，警方说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一直同佢祖父母同住，佢喺前往

0: 學犯案前先在家中槍殺自己祖父母。警員在他槍手的電腦當中發現他自上月底多次搜尋美國校園槍擊案的資料。至於用作行兇的9毫米口徑手槍，就是在他祖父名下合法登記。該名男學生的叔叔向警方透露，男學生父母離異之後至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經常玩電腦遊戲，性格內向，甚少外出，事發前沒有表現出有壓力的跡象，亦都未有和同學爭執。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一項聯邦政府臨時撥款法案，避免聯邦政府在現行預算到期之後停擺。參議院以90票贊成、6票反對通過這項法案，等大部分聯邦政府機構在目前資金水平之下運作至12月11日。而聯邦政府目前的撥款預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話，新法案可以讓美國聯邦政府預算到期之後繼續運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選舉期間停擺。由於眾議院在上個月21日通過的臨時撥款法案和參議院在今日通過的臨時撥款法案存在少許差異，參眾兩院仍然需要為此完成調整之後，才可以將這項法案交給總統簽署生效。兩院有下季休會期，預計9月復會之後會進行協調。克羅地亞一列的客運火車和一列的貨運列車相撞，20名乘客受傷。事發當地星期六朝早，兩列火車在首都薩格勒布以東大約60公里的一個城鎮叫做什克里尼亞里附近相撞，當時客運列車上有26名的乘客。而在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香港特區政府去年10月出外國外去專訪之後，會再在未來之後去馬來西亞做專訪。由李俊傑報導。
1: 特區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專班，支持內地企業經香港走出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出席商台節目時表示，專班做了大量工作，行政長官早前亦都帶同內地同香港企業出訪中亞，簽訂96份合作備忘錄，投資額達到大約17億元。邱應華下星期亦都會同內地同香港企業前往馬來西亞，同當地政府同企業對接。邱應華話，期望企業走出去之後會有成果。
2: 我希望去出去之後呢，係可以有成果呢，就簽到一啲大家合作協議，咁呢就落實喺雙方面嘅投資。咁呢個呢唔係淨係幫到內地企業或香港企業走出去咁簡單，亦都係希望呢可以引導呢喺其他國家其他經濟體嘅企業呢，喺個合作嘅情況底下呢，亦都嚟到香港。咁亦都可以推動香港整體個經濟發展。咁呢個喺加強我哋嗰個產業鏈嘅供應方面呢，亦都係一個好有作用，係幫到國家個內循環同埋國際循環方面。
1: 被問到宏福苑大火令外界關注圍標問題，邱應華表示，競爭事務委員會最近推出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投標者簽訂而被發現有違反就可以刑事控告，強調加強範本只是第一步。
2: 咁呢個只係第一步咧，加強咗而家一個聲明嘅範本咧，令到喺投標裏邊咧，呢啲範本咧更加清晰，令到依一個投標者咧係知道自己嘅責任。咁喺未來會唔會改變依一個競爭條例嘅法例係形成依一個刑事化或者係雙軌而行咧，就要視乎嗰個報告出嚟之後咧嗰個後續嘅安排同埋工作。所以嗰個合謀範本嘅加強咧，其實就睇到咧政府係好有決心咧，係打擊呢啲圍標啊，同埋依一個合謀定價依一方面啊。
1: 被問到上任四年香港商務環境的轉變和未來工作計劃，邱應華說，上任嗰陣香港正藉由疫情慢慢恢復，由行政長官帶領下，香港謀發展拼經濟並見到成績。他希望在未來一年的任期可以共同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維持香港競爭力，服務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0: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4: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5: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4: 最佳台风奖，
5: 3号 Dunphy 陈登飞，
4: 才艺大奖，
5: 1号 Matthew 黄奕晨。
4: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5: 7号 Elliot 张依乐。
4: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

0: 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到下昼会天清，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2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是78%。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好声，好听，
5: 961。
6: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话咁快就嚟到八月份，天气又热又焗，唔少朋友都会觉得自己特别容易出汗，有阵时搭车翻工翻学，甚至乎同朋友食饭，都会担心自己会唔会有一阵汗味、体味，令人觉得好尴尬。咁究竟真正有味嘅系汗，定系身体其他原因？饮食又会唔会令到体味更加明显？坊间流传就话可以饮柠檬水、食乳酪补充益生菌，都话可以改善体味。咁到底呢啲系咪真系有科学根据？今日我哋就请嚟注册营养师 Ingrid Fan 同大家一齐拆解夏天体味之谜，咁亦都会分享一啲实用嘅饮食建议，希望大家今个夏天可以过得清爽啲、自信啲。事不宜迟，我哋立刻请 Ingrid 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先。Hello Ingrid， 欢迎你。
8: Hello Erica， 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
7: 你好啊 Ingrid， 嗱咁我哋话天气热出汗系正常噶，咁但系点解有啲人咧即系好似特别容易有阵味，咁但系有啲人就冇嘅咧？咁究竟我哋本身嗰啲汗系有冇味噶？
8: 咁其实汗呢本身呢係完全冇味嘅。咁背后嘅原因点解我哋觉得汗，点解我个汗有味喎？咁真正呢係产生气味嘅呢係并唔係你个汗水本身，但係係皮肤表面嘅细菌呢係会令到你嗰个气味呢係有喺度嘅。咁样当我哋出汗嗰时咧，我哋汗排出我哋个口腔啊，或者系我哋个皮肤表面上嗰时咧，特别系我哋嘅喺我哋嘅大汗腺大汗腺嗰度咧，嗰、那个apocrine 嘅 glands 嗰度咧，排出呢啲汗嗰时咧，系更加多嘅蛋白质啊，同埋脂肪喺度嘅。咁当你个皮肤表面嘅细菌啊 bacteria 咧，系分解呢啲嘅蛋白质啊，同埋个同埋嗰个脂肪个时候嘅咧，咁就会释放呢啲嘅副产品嚟嘅，咁好似啲脂肪酸啊，或者嗰啲ammonia 咁样咧，咁呢啲咧个副产品咧，先至系嗰个体味嘅汗嗰啲臭味系呢度嘅来源嚟嘅。咁点解有啲人咧系特别系容易有味嘅咧？咁呢度咧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咧就系基因遗传啦。咁我哋华人之中咧就算好彩噶啦，因为我哋好多人就忽略咗一种叫 ABCC11 嘅基因。我哋个基因呢度咧系有啲突变嘅 mutation 喺度嘅，所以咧我哋本身咧成日都话哦，我哋中国人啊系。有出汗是没什么味呢，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个 ABCC11 这个基因在这里。所以呢就我们就很好彩，但是可能第二些的南亚人啊，或者是非洲人啊，那些呢就有这个基因在这里，就所以呢他们那个分泌那些汗味呢就特别浓熟一点啊，或者是重一点的味的。咁呢个就第一个最主要嘅原因啦。第二咧就系生活嘅习惯啦，咁好似如果你中意食啲辣嘢啊，中意食啲咖喱味嘅嘢啊，或者点啊，咁呢啲亦都会影响咗你嗰个身体去分泌出嚟嗰啲味噶啦。最后咧就系你着咩衫啊，咁都会有影响嘅。

0: 特别系嗰个衫嗰个质地啊。咁、如果你知道啦，而家好多啲衫咧，嚟唔系100%系纯棉噶嘛，唔系 100% cotton 噶嘛，系咪先？咁、如果有啲系衫咧系冇咁breathable 嘅话咧，咁呢样咧就会令到你嗰啲汗啊会累积咗喺你个衫嗰度咧，咁就会亦都系会有啲细菌喺度啦，咁会发酵出嚟嘅咧，就会令到你嗰个汗味咧就可能有更加重个味喺度嘅。
1: 哦，哼哼，嗱，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饮食同埋基因都可以系影响到汗嗰阵味噶嘛。咁如果即系从味道去分辨嘅话，咁系咪代表闻到某一种味道，就代表身体可能系出现咗某一种状况？咁定系其实会唔会即系有阵时同一种味道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咁样呢？
0: 好多人咧就可能都唔知道啦吓，我哋做健康啊或者营养师嘅角度嚟睇咧，好多我哋嗰、那个。身体发出嘅汗味咧，系其实一个健康嘅信号嚟嘅。对我嚟讲，咁最 common 啦，讲解少少啦。好多时咧，我哋觉得啲汗味咧系特别系，如果好似有洋葱味啊，或者有咖喱味啊，吓、啊，咁呢个咧就最 common 咧，就系、是、最直接咧系由食物嗰度有影响嘅。咁当我哋食啲辣嘢啊。啲洋葱啊、蒜头啊、咖喱啊，咁全部呢啲食物咧，入边咧系含有我哋叫一个硫化物嚟嘅，我哋叫 sulfide。咁硫化物咧，呢啲咧系被身体消化嘅时候咧，就会进入咗我哋嗰个血液啦。咁最后咧系由我哋嗰个汗腺咧系排翻出嚟嘅。所以如果你系前一晚当你系食咗啲麻辣火锅啊，或者好多嗰啲酱油味啊，或者点啊吓，咁你可能第二日咧吓，你个汗味咧就可能有多少少浓浓地嘅呢啲嘅咖喱味啊，或者葱头味啊嗰啲嘢都唔定嘅。咁呢个就最常见嘅情况啦。第二咧就系、如果你阵味咧系酸味，或者系好似有啲酸醋味啊。或者是食物好像发霉了那样的味道啊，或者怎么呢？那这个原因呢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皮肤表面的细菌呢是很太过度活跃了都有这样的情况在这里的。当你的汗水那里呢是停留在皮肤呢就太耐啊，同埋你的细菌呢就会开始呢就疯狂这样呢就去分解这些汗液呢，咁入面之中呢就会令到你那个汗味呢就更加浓啲个味呢都唔定嘅。另外呢，如果你是压力大啊，特别是有些人呢是紧张时呢，他们未必成日都出好多汗嘅，手汗啊或者点呢咁、样呢啲都是你的身体反映出来的，是有一种叫压力汗。这些汗是含有更加多的蛋白质啊和脂肪在这里的。越多蛋白质越多脂肪的，你的表面皮肤的细菌就觉得有多些东西给我去发酵出来的。所以呢就更加可能那个味呢就浓一点啊，或者是味会臭一点都不定的。最后呢就是我们叫 ammonia 的味啦，咁即是呢好像有少少的汗味呢，有少少好像尿味啊，或者是好像有那些化学物质的味咁样啦。咁呢种情况呢是始终呢是 number one， 是通常呢是如果你是做緊剧烈运动的时候呢会产生出来啦。或者如果你是极端减肥的咧，亦都会有呢种情况嘅。因为你做运动嗰时咧，有时你系身体系会用紧你部分嘅糖分噶嘛，系咪先？或者如果你减肥啊，好多人就话哦，我极端就系完全唔食碳水化合物嘅。咁你个身体咧就会觉得唔够糖分、哦，咁我边度攞能量出嚟咧？咁就会喺你嗰个肌肉啊，你个 protein 嗰度咧，就会攞呢啲嘅肌肉咧嚟做你嗰个燃料噶。咁样 protein 咧分解嗰时咧，蛋白质分解嗰时咧，系会令到嗰个味咧更加浓缩嘅。加上咧，如果你饮唔够水，通常做运动啊，或者你几个礼拜之前咪热到死嘅多伦多，咁如果你饮唔够水嘅话咧，咁呢啲尿素咧排斥出嚟咧，喺你嗰个汗嗰度咧，就觉得更加系好似有尿味啊，同埋咧有少少嘅阿摩尼亚味啊，咁所以咧你嗰个汗味咧就会可能有咁个迹象啦吓。最后咧就系、如果你阵味系甜甜地嘅，嗱呢个唔系几 normal 嘅，例点举个，好似烂苹果咁样，或者咧你系好似有少少嘅生果味咁甜咁样啦，呢样。

0: 咧 ，as I said， 又要小心少少啦。因为医学上咧，我哋叫可能呢个情况咧系叫酮酸中毒啊 ，ketoacidosis。所以咧呢、這个信号咧系 signal 俾我哋咧话，可能你嗰个血糖控制嗰方面咧系有少少问题咧。咁呢样咧就可能要睇一睇医生或者要去急症室都未定嘅。
1: 嗯，咁我哋听完 Ingrid 呢一节嘅分享之后啦，咁我哋明白到啦，体味唔单止系同出汗有关，咁都仲会涉及到新陈代谢、皮肤环境，甚至乎系每个人嘅生活习惯都会有影响。咁到底我哋点样可以从飲食入手去改善体味问题？转头翻嚟再请教注册营养师 Ingrid。

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欢迎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仲有今日的嘉宾注册营养师 Ingrid。刚才广告之前，我们跟大家讲到，体味未必话单纯是因为出汗，而是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例如是基因、飲食习惯，还有我们平时着衫的质地都会影响得到。既然今集我们是由营养角度切入，相信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平时吃些什么最容易令到汗味又或者体味加重。 Ingrid， 刚才你跟我们提过的有洋葱、咖喱又或者是一些辛辣的食物，除了这几样之外，还有没有说哪类型的食物其实可能都会影响到身体散发出来的味道？
2: 都会有的。咁呢种呢，我就觉得

0: like 我同听众讲咧，可能会好 surprise 嘅，咁就系过量食得多红肉嘅嘢嚟嘅，咁特别系猪肉啦、鸡肉啦、羊肉咧，咁点解咧？咁大家人都知啦，红肉入边咧系含有多嘅蛋白质啦，同埋有脂肪喺度嘅。咁样如果嚟我哋话食一个好大嘅牛扒，通常咧消化嘅时间咧系耐过你食第二啲嘅蛋白质嘅。咁、during 呢个消化嘅时间个过程嘅咧，有好多嗰啲氨基酸啊，啲 amino acid 咧系会喺我哋个肠嗰度分解出嚟咧，系会令到咧系。你系嗰个汗类啊，咁嗰方面咧，系可能咧就会产生多啲嘅废物出嚟噶啦吓，咁、所以咧，如果你嗰个摄取过量咧，系食得多肉咧，你个身体咧，你个代谢咧，系唔止系会有啲嗰啲物质出嚟啦吓，但系会亦都咧系会喺你个汗水嗰度咧就排翻呢啲嘢出嚟嘅，所以咧你嗰个身嗰个味咧可能会成为。多咗啊，浓咗啊，系因为你嗰个皮肤嗰啲细菌咧，系会觉得，特别多蛋白质、特别多呢啲嘅氨基酸喺度、咁可以咧俾你嗰、那个嗰啲细菌咧系有一个好大餐啦，可以咁讲，俾佢哋食食食食食咧，系会令到你嗰、那个味咧系会更加浓啊，或者重啊，或者酸啊，都未定嘅。咁亦都系咧，如果你饮酒精饮得多，或者你饮咖啡或者咖啡因摄入量咧系特别多嘅咧，呢啲都会令到我哋嗰个血管咧系扩张噶嘛，咁扩张咗咧就会令到咧你嗰、那个autonomic 嗰个神经系统啊。是会更加会活泼多啲嘅。咁你个身体呢，特别你个大脑呢，就会觉得喂身体系咪热呢，如果热呢，我哋要当佢系要减低嗰个 heat 㗎喎。咁点算呢，就会疯狂呢，就会排多啲嘅汗出嚟呢，系帮你个身体呢去 make sure 呢系唔会 overheat 嘅。所以呢饮得太多咖啡因啊，或者饮得太多酒精呢，都会影响咗你个身体嗰个味喺度嘅。
1: 咁其实即系坊间亦都流传咗好多偏方啦，即系例如话，饮多啲柠檬水，食多啲 yogurt， 或者即系补充一啲即系益生菌等等，咁都话会可以帮助到改善身体发出嚟嗰种体味啦。咁其实系咪真系有科学根据？系咪真系得嘅咧？
0: 咁作为营养师咧，我就帮大家去用呢啲嘅呢个科学角度咧嚟拆解一下啦吓。咁、其实咧，佢哋咧系有唔同嘅方法系可以帮你嗰个身体咧个阵味咧冇咁多嘅，系间接系可以帮到，但系嗰个原理咧系同可能大家谂嘅有少少唔同啦。第一咧，如果你话饮柠檬水，咁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哦，饮柠檬水。可能可以改变我个身体嗰个酸碱度个 pH level 嘅。咁如果我啲汗系酸酸地嘅，如果我饮多啲柠檬水，系咪会整到嗰、那个酸碱度个 pH level 会改 ？Maybe 我系出汗嗰时就冇咁酸嘅咧，嗰啲汗味。咁其实系唔系咁嘅来源嚟嘅？因为通常咧，好似我咁样啦，我自己做营养师咧，我唔中意饮清水嘅。你冇乜味道嘅，但如果你系饮柠檬水，你系可能不知不觉饮多咗，咁饮多咗咧，咁令到你嗰个血液咧就冇咁结啦吓，亦都系咧令到你嗰个汗啊吓排出咧尿咧，同埋排出嗰个水咧系含稀释咗嘅咧，咁令到你嗰个汗咧嗰个味道咧就冇咁浓啊，同埋排斥多咗咧，饮多咗水咧嗰啲废物啊，同埋嗰啲毒素啊吓就会。会喺你尿液嗰度咧，同埋你嗰个身体嗰度排出多啲啦吓，咁你个汗味咧就冇咁浓噶啦。所以咧系饮柠檬水咧，唔系话改咗你个身体嗰个酸碱度，但系咧你饮可能有味啲啦，你可能会不知不觉饮多咗水嘅咧。咁呢样咧系帮你嗰个身体咧系排出多啲嘅汗咧，那个汗咧系本身系冇咁浓味咧，就冇咁臭噶啦。咁第二咧就系、是、食 yogurt 啦，食乳酪啦，或者系补充啲益生菌嘅。咁呢个咧系从科学根据嗰个角度嚟睇咧，系真系有根据喺度嘅。咁点解咧？系最嗰个关键咧，就你嗰个肠嘅健康。咁 咁我哋成日都讲咧，例如我之前都讲咗啦，食得太多红肉啊、难消化嘅嘢，系令到你嗰个胃咧，如果系消化得唔晒嘅咧，系会产生啲废物啊，同埋啲毒素。

0: 度喺度噶嘛。咁如果你系话，如果我个肠嘅健康系好好嘅，我食好多乳酪，因为乳酪入面咧可能有啲益生菌啊。或者你吃多啲蔬菜，有特别多啲纤维啊，令到我嗰个益生菌啊系健康啲啊，胆少咗啲坏个菌啊吓。如果你个胃系健康啲嘅，消化系好啲嘅，咁你嗰个体味咧亦都会有改善喺度噶。所以咧，我就话最实际嘅咧，就系、是、如果你系饮食嗰方面咧系均衡啲，食多啲嘅纤维、蔬菜、乳酪啊，有益生菌嘅嘢啊，食少啲红肉啊，食多啲植物性嘅蛋白啊，好似啲鱼啊、豆类嗰啲嘢啊，咁呢啲咧都会对你嗰个体味都有好好嘅改善喺度嘅。
1: 嗯，咁即系话改善体味，唔系话净系单靠饮柠檬水，又或者系食某一种嘅保健食品就可以解决得到。最重要嘅就系要建立一个均衡嘅饮食习惯，保持肠道健康，先至可以由内而外改善体味。嗱，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会继续有 Ingrid 同我哋讲下夏天体味嘅问题。
2: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还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3: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美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成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美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3: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第三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和今日的嘉宾注册营养师 Ingrid 和大家一起讲下夏天的体味问题。刚才上一节的时候，我们和大家由饮食角度去和大家分析了体味形成的原因，和如何透过均衡饮食去改善这些问题。不过夏天除了汗味之外，很多人还会受到其他不同气味的困扰，例如有些人会有脚臭、头臭，甚至乎有些人会在 underarm， 即是我们俗称叫做隔粒底，那里会有一阵独特的气味。那 Ingrid， 其实这几种气味的成因是不是都是和我们刚才之前提到的汗臭味的成因是一样，还是会有些不同的？
0: 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呢种呢三个地方咧，头啊、脚啊同埋隔粒底咧，都有唔同嘅来源嘅。咁我哋第一讲话我哋隔粒底嗰度啦吓，咁其实咧最主要嘅角色喺度咧，系你嗰个大汗腺啊吓，你个 apocrine 嗰个 gland 咧，系因为你呢个 apocrine 个 gland 咧，你个汗腺咧分泌得特别多嘅蛋白质同埋脂肪喺度嘅咧，咁你嗰个大汗腺咧。就好活跃嘅时间咧，特别系我哋隔粒底嗰度咧，就好容易咧就用嗰啲细菌啊发酵出嚟嘅咧，咁令到嗰度咧就臭臭地啊或者点嘅，所以就嗰、那个就系因为大汗腺嘅来源啦。但如果你讲话头臭或者你头发好油腻啊或者点啊吓，咁头皮呢样咧就唔系大汗腺嗰度来源嘅，系以嗰个皮脂腺咧嗰个 sebaceous gland 就吓，可以咁讲咧系嗰度嚟嘅。咁我头皮咧就其实咧都几密集嘅，所以咧嚟大部分嘅原因咧系因为你嗰个油脂啊吓喺你个头皮嗰度咧就可能就活跃咗少少啦。咁通常咧点解会特别会大量系有油脂嘅咧？如果你系食多咗煎炸嘢或者食多咗嘅添加糖嘅食品啊饮品啊。或者你是好大压力啊或者点呢，咁呢啲呢就会令到你个头皮嗰个油脂分泌呢就失控咗啊。咁你当你嗰个油脂系喺呢个头皮嗰度呢系有一种特别啲嘅菌啦，系叫 malaise， 系马拉色嘅菌啦吓，马拉色菌啦。咁呢个菌咧，系分解嗰时咧，系会令到你嗰个头就特别甩头皮啊，或者会痕啦，或者系有少少嘅酸臭味啊，或者可能啲有啲 like 油虾味啊，或者点嘅。 咁嗰个原因咧，系因为可能嗰个油脂嗰方面咧，系大量系失控咗啦。咁如果你食嘢可以清淡少少嘅咧，呢度对有大帮助

0: 嘅。最后呢就讲点解嗰啲脚呢有时有味嘅。咁你嗰个脚大味嘅原因呢係我哋都知啦，吓脚咧冇乜毛孔噶嘛，咁点解会出汗嘅咧？系因为咧你个成个身，你个脚咧系 compare to 你成个身体咧系最密集嘅小汗腺喺度嘅。咁特别啦，我哋唔系话 summer time 啊，但系冬天嗰时咧，我哋会着袜噶，系咪先？个个人会着袜噶。咁着袜咧系一个好好嘅，可以话 environment 啦，系俾你唔单止你系话你，你嗰啲汗啦喺度啦，但系咧你就会一路湿湿地啊，或者点啊，咁你嗰啲菌啊吓系好好地方咧，俾佢哋发酵喺度嘅。所以咧就我就建议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就 frequently 一路换袜啦，嗰啲鞋咧又要换一换啦，唔好成日着同一对鞋啦吓，有时转下鞋咧系 OK 嘅，系可以咧令到你系减少咗细菌同埋嗰啲汗嗰个 contact 啊，咁如果你系减少咗佢哋机会去发酵嗰方面咧，就令到你嗰个脚咧个汗味咧就冇咁多咯。
1: 咁我哋即系除咗要保持清洁啊、保持卫生之外啦，咁其实喺饮食嗰方面又可唔可以帮得到手去改善呢啲问题嘅咧？
0: 都可以帮手嘅，好多人呢就以为你确保你嗰个体味呢，如果你係话我冲凉啊，或者我抹汗啊，或者点呢，就 ok 呢，但係其实呢飲食呢调理呢係可以帮到三至四成嘅。所以呢就唔好，我成日都同客讲，唔好忽略营养嘅嗰个重要性喺度啦，因为始终呢我哋飲食呢係会改变我哋身体分泌出嚟嘅原料啦，所以呢就我就建议呢，如果你係话 ,ok, 如果我有啲问题，或者我头嗰啲油特别多啊，或者有臭啊，或者点呢，我有咩可以食係可以帮到嘅呢？咁第一讲话点可以針對嗰啲臭嗰、那个头嗰个臭嗰个问题先啦吓，头臭咧，我哋之前都讲咗啦，系因为嗰个油分泌咧系太 active 啦，分泌得太多啦。咁饮食上咧就建议就食少啲嘅煎炸嘢啦，饮少啲或者食少啲嘅加工嘅糖分嘅嘢啦吓。最好咧，如果可以嘅话咧，你可以食多少少或者补充翻咧啲维他命 B 群。嗰啲 B complex 啊吓，咁点解咧 ？Vitamin D 本身咧，嗰啲 B 群咧吓，系天然嘅控制油脂嘅其中一个作用嚟嘅。咁如果你系话边啲食物系可以有呢个帮助嘅咧，就食多啲鸡蛋啊、瘦肉啊，或者系谷物类嘅嘢，好似麦。那些东西都有很大帮助的，因为这样的维他命 B 的食物呢是可以帮你那个皮肤呢那个油脂呢就代谢得慢一点，不会说哦、like, you know, massively out of control 这样东西，所以呢就吃多些 B 群的食物呢是有很大帮助的。第二呢讲点可以令到我个身体特别系搞得底嗰方面咧，就冇咁大汗啦，冇咁臭啦吓。咁如果你本身咧，你系食多肉嘅话咧，我就建议你咧就试下食多啲瘦肉，或者咧你食啲嘅植物性嘅蛋白质啦，好似啲鱼啊，或者豆腐啊、豆类嘅嘢啊，嗰啲 lentil 啊，嗰啲嘢啦，因为始终都系蛋白质来源啦吓。咁、如果你系话我食好多蛋白质嘅，咁有冇问题嘅咧？咁睇下你个胃个消化能力点啦。如果你系话我系又饮 protein shake， 我又要食好多红肉啊，嗰啲肉咧又特别系高脂肪啊、高饱和脂肪嘅食物啊吓，难啲消化嘅嘢咧，就可能咧就会特别影响咗你隔底嗰度咧就系臭啲啦吓。但如果你系话诶，我食少啲红肉，我食多啲嘅清淡啲嘅蛋白质，同埋我食多啲嘅叶绿素嗰啲菜咧，咁有冇帮助咧？都有好大嘅改善喺度嘅。如果你想。最后咧就系讲你嗰个脚啦吓，咁样我之前都讲咗啦，系物啊呢样嘢咧，就嗰个质地咧系好重要嘅。如果你可以揾一个纯嘅棉嘅，嚟 pure cotton 嘅物咧，咁就最好啦。咁就唔好唔记得咧，因为你嗰、那个脚嗰度咧系有好多嘅密集嘅小。

0: 汗腺喺度咧，最好咧就系饮少啲咖啡，饮少啲嘅酒精咧，呢样咧都亦都系帮助你嗰个脚嗰个汗味咧就冇咁劲嘅。
1: 嗯哼哼，咁即系话唔同部位嘅体味原因同埋改善方法都唔一样。咁如果净系靠冲凉同埋搽止汗剂嘅话，未必可以真正解决到问题。咁最紧要嘅都系要先了解体味嘅真正原因，先至可以对症下药。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会继续有注册营养师 Ingrid。

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第四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同埋注册营养师 Ingrid 去同大家讲下夏天嘅体味问题。嗱 ，Ingrid 啊，咁我哋讲到体味啦，咁有啲人一年四季都唔会有呢个困扰，咁但系有啲人一到夏天就会特别明显嘅。咁除咗头先我哋提到同基因、饮食习惯、卫生问题同埋着嘅衫嘅质地有关之外，咁有啲人可能会觉得肥胖人士好似特别容易会有体味。咁究竟呢种系一种错觉，定系真系有某啲原因系令到佢哋特别容易会有汗味？
2: 咁作为营养师咧，我想同各位听众咧就澄清一下嘅，咁肥胖咧，本身咧就唔会。

0: 机会啊吓，俾呢啲皮肤上嘅细菌去发酵你嗰啲汗类嗰啲嘢嘅。咁我就建议你而家就如果你系话哦，我系偏系有某些地方，你好似女仔咁样啦，有时咧佢哋话大髀中间啊吓有多少少汗，我行路嗰时啊着裙啊或者点啊有少少汗喺度啊，就建议咧就可能抹一抹汗啦，用一个湿纸巾啊或者湿布啊吓抹一抹汗啦吓，去防止你嗰啲皮肤嗰啲细菌咧系直接同埋你嗰个汗嗰度有 contact 啦吓，咁呢样嘢咧系好大帮助噶啦。第二呢就我哋之前都讲咗㗎啦，肥胖呢就可能呢因为嗰个脂肪本身呢係好似一个好 intense 嘅羽绒褛咁样呀，係令到你嗰个身体呢可能会特别熱啦，咁你特别出汗嗰时呢就可能会出多啲，因为你个身体呢就想减少啊，或者你想散熱呀，可以咁讲啦。所以呢样呢就可能係第二个原因啦。最后啦，肥胖嗰方面呢可能好多人呢就会觉得哦 like 我系特别系高嘅熱度啊或者点啊，我个衫啊要点着呢，我系咪要着特别松啲衫啊，或者我系咪要特别要攞风扇吹我自己啊或者点呢吓。咁睇下你嗰个本身你系着咩衫囉，另外之前都讲咗㗎啦，如果你系专系着啲觉得系 insulating 嘅 like 唔系话好容易清爽嘅衫啊，唔系 100% 嘅 cotton 啊或者点呢，咁如果你系话加埋上你自己系成日都系有隔粒底，成日都出汗啊，或者肚成日都出汗啊，或者大髀成日都出汗咧，咁好多时咧呢啲衫咧系会吸晒你嗰啲汗味喺度咧，咁如果系天热嗰时咧，就会令到你嗰啲汗味咧就更加有味喺度啦吓，所以咧我就建议你咧就可能带啲衫啊。带啲衫去换啊，或者如果你想嘅话咧，你可以攞啲湿嘅纸巾啊，旁喺身嗰度啊，系帮你抹一抹。如果你系话系我啱啱喺出边晒完，好热、啊，我入到嚟怕冷气啊，但系我而家出成身汗、啊，咁你抹一抹咧会舒服啲咧，同埋令到你嗰个身体嗰个皮肤上面嗰、那个嗰啲细菌咧冇咁容易去接触你嗰啲汗咧，分解嗰方面咧就冇咁大味噶咯。
1: 嗯哼哼，嗱咁。另外啦，即有啲家长就会发现，即当即小朋友啦，即可能去到即大概可能系九岁十岁，即未到青春期嘅，咁但系夏天嘅时候啦，就已经开始会有即讲紧可能个隔粒底啊，或者即头油，即都会有阵味咁样嘅。咁其实呢啲情况都算唔算系正常嘅咧？家长应该又点样处理咁样噶？
0: 啊，其实。都几正常嘅，好多爸爸妈妈咧就都同我讲过，诶，夏雨天时咧，嚟而家开始嗰啲汗味啊，嚟我惊佢哋系发育早咗，或者系咪有先早有熟啊，或者点啊吓，咁我就想叫大家咧，唔使太担心嘅，呢样系一个好 natural 嘅过程啦，因为咧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啦，点解会未发育之前咧系有味嘅咧？咁大约咧，我哋通常咧系六至八岁咧就已经开始咧小朋友嘅 adrenal gland 啊就会开始咧就分泌微量嘅雄激素嘅。咁所以呢个过程之中咧吓，你会慢慢开始咧，原来咦咁细个已经开始噶啦，系啊，咁就越细个开始嘅咧，就可能咧就越有少少呢啲嘅微量嘅雄激素咧，系会令到你嗰个汗味咧系特别臭嘅。咁如果你系话我有摆个细路喺玩足球啊，有呢样啊，打 hockey 啊，有呢样嗰样啊吓。更加会令到你就嗰个分泌就活泼咗少少啦吓，咁所以咧出汗多啲咧就系好 normal 好自然嘅事嚟嘅，呢样嘢唔使太担心嘅。咁就点咧？如果家长话啊，我想 make sure 咧 ，like 然后细蚊仔唔会病喎，因为有时如果你系话汗你。唔换衫啊，或者点啊，系会可能会整到细蚊仔病都唔定噶嘛。如果你唔换衫，所以咧就你攞一个衫俾佢哋换啦。细蚊仔啊，做完运动啊，或者你放咗学之后咧，最好咧就叫啲细路仔或者你可以帮佢哋咧就抹下个身，特别系嗰个隔粒底啊。啊，个头嗰度咧就用个湿布抹一抹先啦吓，同埋咧最紧要咧就叫佢哋饮多啲水嘅。我知道有啲细蚊仔咧就中意玩，净系识玩，唔识饮水，可以叫佢哋饮多啲水啊，食少啲嗰啲精制嗰啲肉类啊。我知道好多细蚊仔咧，佢哋话：哎呀，佢哋净系识玩啊！我又俾生果佢哋又唔食啊，我又俾呢样佢哋又唔食啊，但系好。

0: 中意食嗰啲 like munchable 啊，有嗰啲肉啊，嗰啲 pepperoni 嗰啲嘢容易啦吓、啊，又而大热天时嗰时咧又唔使话惊。你啲肉类会变坏啊，咁嗰啲嘢咧，但系我之前都讲咗咧，太多呢啲嘅加工制品嘅肉类啊，或者饮唔够水啊，呢啲嘢都会令到你嗰个汗味咧就特别多啲啊、浓啲啊同臭啲嘅。啊，如果最后咧，如果系话哦，我个细蚊仔系大少少噶咯，开始系十岁、十一岁啦，做好多运动嘅，咁可唔可以用嗰啲 deodorant 嘅咧？嗰啲防臭膏嘅咧，都可以嘅。你最紧要要拣啲天然嘅或者温和啲嘅。啊，防臭膏啦吓 ，deodorant 啦，就千祈咧就唔好暂时俾佢哋嗰啲大人用嗰啲，而家有啲细蚊仔用嗰啲天然嗰啲 option 嘅咧，喺嗰啲 health food store 嗰度买嘅咧，都系一个好好个 option 咧。如果个细蚊仔咧觉得哦好尴尬啊，我真系有阵味嘅、哦，咁 obviously 就唔想话要 block 住嗰啲然后嗰啲汗，然后排出嚟嗰啲嗰个情况啦吓。但你可以咧用嗰啲天然嘅温和啲嘅 natural 啲嘅防臭膏咧，嚟可以帮助到细蚊仔咧。如果真系介意嘅话咧，就擦一擦咧，就应该都可以帮助佢哋噶啦。
1: 嗱咁另外啦，即系除咗小朋友之外啦，其实有唔少即系女士啦，即系佢哋去到更年期之后，咁佢哋都会发现自己嗰阵汗味啊，又或者嗰阵体味咧，即系好似同以前唔同咗噶。咁其实即系荷尔蒙又会唔会话即系影响到我哋嘅体味？咁而饮食嗰方面又会唔会话即系都可以帮得到手噶？
0: 会嘅，一定会嘅。荷尔蒙咧，唉，呢样嘢咧就去到更年期嘅时咧，女性咧就体内嘅雌激素啦 ，estrogen 咧就好急下降噶啦，吓、咁样下跌咧就会直接影响咗你个大脑，个大脑特别负责调节你嗰个体温嘅下有嚟脑啦吓，咁、我哋叫 hypothalamus 嘅，咁点解会咁大影响咧？咁影响到你个大脑咧，就会觉得你个身成日都好热啊，好多时咧你都见到我哋潮热啦，hot flashes，OK，、咁好多女性咧就有，我觉得啊，听讲咧好多女性朋友咧就去到咁嘅年纪就有呢个经历噶啦，呢、个潮热噶啦。或者咧，佢哋夜晚瞓觉嗰时咧，就无端端就成身出汗咁嗰啲嘢噶啦。咁、之前都讲咗噶啦，出汗始终咧，如果你系成日都有呢啲潮热嘅episode 啦，可以咁讲，你个出汗个次数咧多咗咧，就等于你嗰个细菌咧有多啲机会去分解呢啲汗液咧，咁令到你嗰个味道咧就可能会臭啲啊、浓缩啲啊，都未定嘅。咁、营养嗰方面咧，点可以去对付呢种情况嘅咧？第一咧，我就建议咧，就呢啲女性朋友咧，就真系要食多啲嘅植物嘅雌激素嘅食物。例如啲豆类嘅嘢啦，好似豆奶啊、豆腐啊、腐竹啊，咁点解咧？有呢啲食物咧，系特别有嗰啲 phytoestrogen 喺度咧，入面嗰个大豆嘅异黄酮啊，嗰啲 isoflavones 咧，系好似个雌激素嗰个型咧，系好相似嘅。呢样咧系可以帮你平衡翻你嗰个荷尔蒙噶啦，所以咧呢样咧就最紧要咧就食多啲嘅啊，如果你可以嘅话。第二咧就系钙质同埋维他命 D 啦，咁好多人咧就知道哦，我知食多啲钙质系帮助我个骨质啊嘛，系就系、是，但系好多人都唔知咧，钙质咧系其实可以帮你稳定咧你嗰、那个nervous system 咧嗰、那个自律嘅神经系统咧吓，系可以帮助调节翻嘅。咁如果你调节翻好啲嘅咧，咪唔会咁容易咧去发出你嗰啲汗味喺度嘅，所以咧就钙咧亦都系好重要，唔单止系 for 你个骨骼啦吓，但系帮助你唔好出得汗出得太多咧，亦都系好紧要嘅。咁第二啲咧就系饮多啲水啦吓，补充翻你潮热嗰时咧可能出得特别多汗啦，咁你要补翻啲水分啦，咪真系要做多啲运动啊吓 ，make sure 你系饮少啲咖啡啊吓，同埋咧唔好饮咁多茶。我知道好多人都话、哦，我已经唔饮咖啡噶啦，我已经减少咗，但系茶咧。都系好重要嘅，特别系如果你系话我中意饮嗰啲浓啲嘅茶，就可能要减少，你唔好咁饮咁多啦吓，你要饮茶就最好就饮滚水或者。

0: 者加少少柠檬或者清淡啲嘅茶。如果你中意饮茶就唔好摆个茶包。然后浸得太耐，系啊，唔好浸得太耐啦。好多人咧，例如我自己都系噶，好中意咧，例如啊，我摆个茶包嗰度，跟住咧就几分钟后咧就，哎呀，算啦，咁留翻喺度浓啲系应该好啲嘅。但系女士们咧，去到咁嘅年纪咧，如果系真系想饮茶嘅咧，就真系要计住三分钟、四分钟，跟住拎个茶包出嚟咧，咁就防止咧就太多浓茶或者太多呢啲嘅咖啡因喺度咧，系会刺激咗你嗰、那个神经系统嘅咧，咁就冇咁好多。如果你系话想改变你嗰、那个味啊，或者你个身味啊嗰、那个情况喺度嘅，
1: 嗯，明白。嗱，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会有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发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嘅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嘅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咁我哋话其实夏天出汗同埋体味未必可以完全避免，咁但如果真係想令到自己舒服啲啦，清爽啲啦， Ingrid 最重要嘅飲食原则会系啲乜嘢呢？
0: 嗯，如果你系话哦，我听完成个节目咧，有边啲嘢我系最重要要记得嘅咧，我就建议你咧就记住三多三少呢、这个呢、这个thinking 啦。咁点三多法咧？就第一咧就要饮多啲水，最少咧都讲咗噶啦，你个体重个公斤乘35毫升 ml 嘅水每一日，最好咧就饮咁多咧，唔单止对个新陈代谢好啦，但系亦都系令到你嗰、那个身体啊，你个肠。肠胃啊，亦都系好好多系帮助咧，你个全个身体个健康同埋你嗰个排出嗰个汗味咧，就冇咁浓味嘅，冇咁臭嘅。第二咧，就真系要食多啲嘅叶绿素嗰啲蔬菜嗰啲嘢啦。咁特别系呢啲菜咧，系有天然嘅除臭嘅功能喺度啦。咁食多啲咧，就唔单止系多纤维，但系对我哋个胃嗰个益生菌咧，亦都系好好噶。第三咧，就真系要食多啲嘅高钾类嘅食物啦。吓，咁之前都讲咗啦，钾咧系可以平衡翻你嗰个身体嘅水分啦，吓，亦都系帮你调节翻你嗰个汗腺嘅分泌嘅。咁食多啲香蕉啊、牛油果、番茄啊。或者你食多啲嘅叶绿素，好多叶绿素嗰啲菜咧都会有嘅，但系食多啲呢啲高钾嘅食物咧系好大帮助嘅。咁边三样嘢系食少啲嘅咧？就食少啲红肉啦，食少啲嘅加工制品嘅肉类啦，吓咁呢样咧就唔单止可以帮助我哋消化得好啲，但系咧亦都系我哋个汗味咧就冇咁浓啊，冇咁臭嘅。第二咧就真系要食少啲嘅重嘅甜味料啦，吓嗰啲咖喱啊，食少啲辣嘢啊、蒜头啊、葱头啊嗰啲嘢咧都有帮助啦，吓。最拉尾啦就系真系饮少啲咖啡，饮少啲酒精，最好咧就系饮水。如果你饮多啲嘅柠檬水都得噶，吓咁你只要做到呢啲嘢咧，你饮食系清淡啲嘅咧，饮得多水啊。你嗰个肠胃系健康噶，咁全部呢啲咧系一个好天然嘅方法咧，系帮助你控制同埋管理你个体味啦吓。咁呢啲咧就系好简单，但系最有效嘅方法咧，系帮你嗰个 overall 健康啦，同埋你个身体嗰个新陈代谢嘅。
1: 嗱，咁今日好多谢 Ingrid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关于夏天体味同埋饮食嘅知识。咁好多人以为体味只系个人嘅卫生问题，咁但系原来背后仲同出汗方式、皮肤细菌、饮食习惯、荷尔蒙变化，以至到整体嘅健康都有关系。适当调整饮食，保持均衡营养，饮多啲水，再配合埋 埋良好嘅生活同埋个人卫生习惯，对于改善部分体味问题都会有帮助。咁不过如果体味突然之间改变，又或者系持续出现一啲异常嘅情况，

0: 最好就要找家庭医生检查清楚，了解真正的原因。再次多谢 Ingrid 今日的分享，亦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1: ，Thank you，Erica。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梁中永报道新闻。卑诗省内陆地区新闻岭山火受山火影响，超过20000名居民被迫撤离。山火服务处表示，相关山火在昨日的下午5:30被发现，在三个钟头之内，在火场面积蔓延至1000公顷，而直至到昨晚10:45，火场面积达到5000公顷。在社交媒体上有影片显示，当居民撤离的时候，多间房屋起火，道路两边都充满火焰。而在午夜时分，全面镇居民接到疏散命令，疏散的范围扩大至北部的 Peachland 地区，而向南通道的 Penticton 向南通往 Penticton 的道路都被疏散的人士而堵塞了。卑诗省火服务署说，今个山火的火场达到5级燃烧程度，而由于当地有强劲西风，预计火势会被风势影响而迅速蔓延。北温卡比兰奴选区的联邦补选定在8月31日举行，5个政党已经派出候选人出战。该选区的前议员是自由党的 Jonathan Wilkinson， 他最近因为被任命为本国驻欧盟。

0: 大使而辭職。自由黨派祝 Braden Kelly 出選，他曾經擔任總理卡尼的副幕僚長，他亦都擁有卑斯大學的政治學學士學位，以及哈佛大學金乃迪學院公共政策高級證書。保守黨就由參與一年前聯邦大選的 Stephen Curran 再度挑戰，他去屆大選獲得了21,339票，得票率比勝出的 Jonathan Wilkinson 低接近兩成。聯邦新民主黨就派出了 Stephen Twindle 出選，該黨說他是一位長期活躍的活動家和組織者。綠黨派出環境科學家 Sterling Luce 出選，而加拿大人民黨由同樣參與一年前大選的 Alison Armand 出戰，他一年前獲得了256票。而除了上述的選區之外，一同補選的另外兩個選區會分別是安省的 Beach 東約克選區，以及為灰省的 Chittermin 選區，而雙級選區會為國會帶來三個議席的改變。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表示，伊朗和亞馬遜達成協議，但不意味著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伊朗的通訊社報導，阿拉格齊當地星期六說，伊朗和亞曼就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航問題談判正進行，鑑於技術上的複雜性，雙方正確定一條臨時路線，認為非常接近達成協議。而他又說並不意味著霍爾木茲海峽將會重新開放，強調海峽的開放條取決於其他的條件，包括美國違反兩屆備忘錄應該作出賠償。分別在滿地可能多倫多舉行的男子組和女子組賽事的國家銀行網球公開賽，單打進入16強的階段，兩地今日各有四場比賽。由恩亞立報導。
1: 分別在滿地可及多倫多舉行男子組和女子組賽事的國家銀行網球公開賽，單打進入16強階段，兩地今日各有四場比賽。在滿地可下午12點半開始，先後有男單19號種子意大利的戴德利對葡萄牙的波哲斯，以及23號種子法國的連達克利殊對28號種子美國的中島布蘭登。而黃昏6點開始的晚間時段，就先後有8號種子捷克的利克卡對20號種子西班牙的祖達，以及18號種子法國的菲斯對英國的羅莉。至於在多倫多下午12點半起的時段，先後有7號種子波蘭的斯維亞迪對10號種子烏克蘭的戈斯卓，以及3號種子美國的佩古娜對15號種子俄羅斯的舒尼達。晚上7點開始，就先後有白俄羅斯的一姐沙巴蘭卡對16號種子俄羅斯的亞歷山祖娃，以及8號種子美國的安尼斯莫娃對9號種子烏克蘭的斯維杜連娜。而在昨晚的最後一場女單32強比賽，吸引大批本地菲律賓裔居民入場打氣的25號種子伊雅娜，不負同胞所望，負傷與美國的麥拿利激戰超過兩個半鐘頭之後，贏盤數2-1。伊雅娜和本國的30號種子費蘭迪斯都會在明日再上陣，他們分別將會面對12號種子瑞士的賓石，以及11號種子日本的大阪直美。
0: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次新聞報導完畢。
2: 星期日早上不妨靜下來，斟杯咖啡，再用有限的心情打開收音機，
3: 一首首經典金曲，無論聽幾多次都会有不同的新感觉。
2: 每个星期日早上10-11 FM 961 Helen 海伦和大家分享不同风格的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起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的星期日早上。 FM 961 Helen 的星期天。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至多云，到下午会天清，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2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7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

0: 听九六一。
1: 星期六的早上，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地品味人生。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2: 早上，各位听众朋友 ，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to the show。听紧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On a Saturday morning， 星期六的早上，继续咯噃吓。今个夏天好多 travel 嘅环节同大家分享啊，俾好多灵感俾大家啊。你嘅 upcoming trips 你可以考虑去边度？咁当然咧，啲嘉宾咧就会分享佢哋嘅丰富嘅经验啦，或者个人嘅体会啦。Over 呢一个 experience， 今日嘅嘉宾都唔例外，上过我个节目无数次噶啦噃吓。It is Colin Wu， Colin， Good morning， Jason。
3: Hey， 早晨 ，Deborah， 你好。
2: Colin， 你都好似同我跟咗我由 AM 1470转咗 AM 1470晏昼，转咗 FM 96.1嘅朝头早。
3: 系啊，我谂我上呢个节目，我谂前前后后有冇六七年，我谂都有啦。
2: 我冇啊，系啊，可能
3: Covid 之前已经上嚟
2: 开始啦，系啦，大约系 Covid 嗰阵时咧，疫情之前少少咁就開始上嚟嘅，系啦。咁啊，哇！即係時間過得好快啊。咁啊 ，Colin 自己都係一個啊 travel 嘅發燒友啦，同埋亦都係一個啊飛機餐嘅一個啊好熟好熟。因為好多人睇你啲 Facebook， 你會講飛機上面舒唔舒服啊？啲今日呢個飛機又 serve 啲咩？咁呢個又唔多人做嘅，做 that's very unique。
3: 我記得大概我諗四五年前啦，我同你做過一個 show 咧，直情係講飛機餐啊。即系我有啲朋友系 cabin crew 啦，即系空中服务员啦，咁同我解释啊，佢哋点样预备啲餐啊，点样食啊，拣啲咩食啊，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记得咧就唔系好多人系清楚嘅。
2: So that was very fun 啊！ Yeah. 所以好多時候我都會睇下 Colin， 咦，今次呢班飛機嘅餐又好唔好食噶嘛？
3: 係啊，同埋揀啲乜嘢啊？譬如有啲餐咧，佢就話最好你唔好揀；有啲 drinks 咧，最好唔好揀，即係嗰類咁嘅嘢咯。
2: 係好啦，嗱咁今日咧就上嚟啦，新嘅節目時段啦。嘉賓就依然係舊嘉賓，好開心請翻你翻嚟。就你都去咗一個 trip， 其實 it's also on my bucket list。不如同大家講下你係去咗邊度啊？
3: 係啊，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就係一個我期待咗好耐好耐，真係又喺我嘅 bucket list 做咗好耐，但係終於俾我去到嘅地方咧，就係新疆啊，中國嘅新疆。咁今次咧，我去咗差唔多三個禮拜啊。
2: 嗯，全部都係新疆。
3: 全部都係新疆，係啦。咁就新疆呢個地方咧，對好多人嚟講咧，係一個好熟悉，但係亦都覺得好生物陌生嘅地方喎。熟悉咧，因為大家都聽過絲綢之路啊、天山啊、吐魯番啊、哈密瓜啊，甚至係烤羊肉串呢啲嘅名詞。但是不熟悉的呢就是觉得陌生呢就因为新疆呢实在真的太大啊同埋就好远离开中国呢是好远地理环境呢有好多变化历史呢又好长远嘅所以呢亦带咗啲神秘感因为好多人都唔知道咦新疆系有啲睇啲咩嘢呢咁呢一新疆呢个地方呢唔系话一次旅行呢简单嘅旅行呢就可以体会到嘅。咁所以我今次呢就比较去耐咗啲咁多系三个礼拜咁就可以比较喺新疆呢有个深度游就可以理解呢个地方多一啲啦同埋就认识各种唔同嘅文化种族啊咁。It's a really nice trip.
2: 是我觉得这种这样的旅游呢我自己都喜欢的。我自己不喜欢走马看花太紧要即是少少但是 can't be too much. 起码每个地方呢对我来讲呢每一个礼拜都要五日 to get to know it. 那你去三个礼拜好 make sense. 因为呢原来呢 I didn't realize, 我不知道 Colin, 原来新疆是这么大的。
3: 是啊新疆很大的。
2: 原来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是要坐飞机。
3: 是啊。新疆的全名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它就在中国的西北边是全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所以你说大真的大它占地是有166万的平方里公里 sorry, 平方公里在中国来讲就是占了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那166万平方公里究竟有几大呢是个名是个名称有几大呢咁可以同大家讲下我哋 BC 省已经够大啦。BC 省呢就只有945000平方公里。咁所以咁样计起上嚟呢新疆呢就係、是

0: 大過 BC 省的 1.76 倍、嗯、我計個數來看呢，新疆的面積呢即等於 BC 加上 Alberta 加上 Nova Scotia， 更大一點多。你想想 Alberta BC 已經夠大了，對我們來講新疆呢比 這些地方加上來還要多。
1: Oh my goodness。
0: 人口呢就是有2640万人，26 million 啦。咁人口密度咧，每平方里咧就只有16个人啫。但系中国嘅平均人口密度啊，每平方公里咧系有147个人。所以新疆喺中国嚟讲咧，都系算少人嘅地方，同埋人比较疏啲啊，冇咁密啊。
1: 系咁啊，新疆咧，好多朋友可能咧就即系丝绸之路啦，或者系呢一个《西游记》啦，吓呢啲咁，或者啲古装金融古装片啊，古仔里边就会听到嘅。
0: 咁应该有啲地方咧，我会同大家介绍下咧，就同呢啲你啱啱讲嘅武侠小说啦，民间小说是有关的。咁我哋首先讲下新疆唔同嘅民族啦，好唔好？新疆特别嘅地方咧，佢真系好多唔同嘅民族系一齐。咁普通好多其他中国嘅省份咧，就以汉族啊，我哋汉人啊为多嘅。但系啱啱新疆咧就调翻转。咁佢最多嘅人口咧就系维吾尔族，英文有人叫做 Uyghurs 啦。咁维吾尔族咧就占咗45%啊。咁漢族咧，我哋漢人咧就只有42%。咁雖然都係多，但係比相對嚟講咧，我哋係比維吾爾族嘅人係少啲嘅。咁其他嗰10几%咧，就包括咗唔同嘅種族啦。我試下用中文講啦，係包括有哈薩克族，係 Kazakhs。咁有回族啦，即係回教啦，又有蒙古族啦，同埋有啲係塔吉哈族嘅，英文叫 Tajik。咁有呢啲咁嘅少数民族，咁一阵间我迟啲再咧同大家详细一讲下，有少少呢啲咁嘅民族系点样嚟噶，同个历史啊，点样影响到今日嘅新疆？
1: 系因为今日嘅新疆咧就系一个 very big part of 中国啦，大家都知道啦。咁我自己都好有经验。咁你而家坐喺我面前望到啦，你觉得系咪好有即系？
0: 咁不如由 Debra 你自己讲啦，好唔好？
1: 我哋咧就喺我个trip 里边咧，我哋就开玩笑啦。玩完个 trip 翻嚟，我哋就留意到一样嘢。咁啊，有时啲朋友见到即系啲陌生人见到我，就会自然同我讲国语。咁我听唔切咧，我就梗会讲声对不起，听不懂。咁跟住佢哋就会哦，对不起。咁佢就话以为我系新疆人。咁翻嚟我哋屋企就话 ，for every person that said that， 我哋可以啱啱如果我哋收钱嘅话咧，可以请饮茶噶啦。
0: 系啊。因为你个样貌咧比较似啲又叫 Tajik 呢一个族，咁、
1: 哦、
0: 我迟啲再讲系啊。
1: 你觉得系咪咧？而家睇下，
0: 系啊，而家睇下，同埋咧，啲女仔咧个个都好靓噶，好似你咁、It's really interesting， 即系喺中国其他地方咧、就系见唔到啲咁嘅组合、咁嘅民族嘅。
1: 所以佢哋好 naturally 就覺得混血兒就係佢哋新疆人。
0: 係啊，好多就係啊。點解咧？我會遲啲又會解釋點解呢啲民族喺邊度嚟噶？點會係咁嘅？咁啊，新疆咧咁大咧，係同8个国家咧係 neighbor 係鄰係啊，其他嘅省份同埋行政區為鄰啊。咁北邊咧，估唔到嘅咧就係 Russia 俄羅斯。咁就有一個好細一個地方咧，就係俄羅同俄羅斯係相接嘅。但呢個地方係山地咧，係所以冇關口，所以你唔可以話啊，我新疆可以入 Russia 係唔得嘅。但係起碼嗰一度咧就係俄羅斯。咁東北邊咧係蒙古啊，即係蒙古國啊，即唔係內蒙啊，係蒙古啊。咁東邊咧就係甘肅省同埋青海省，咁呢個就係 exactly 中國噶啦。咁南邊咧就係西藏自治區。咁西边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国家，咁我试下用中文读啦吓。第一个咧就系、北边咁数落嚟咧，就系、哈萨克斯坦，就系、Kazakhstan， 就容易讲啦。咁跟住落嚟南边咧就系、吉尔吉斯坦，就系、Kyrgyzstan。跟住落嚟咧就系、塔吉哈斯省，就系、Tajikistan。咁跟住落嚟咧，呢、這个地方好多人估唔到咧，就系、Afghanistan 阿富汗。咁、中国同阿富汗中间有个少少咁咧，几十公里嘅国界喺度。咁呢个地方因为政治唔稳定咧，而家所以系封咗嘅，唔可以话你喺中国去阿富汗咧系唔得嘅。咁跟住再南边咧就系、

0: 巴基斯坦 （Pakistan）， 咁再南边啲咧就系印度。咁印度同中国而家有时啲边境有啲即系争执啦，咁所以呢个关口亦都系唔开嘅。咁就除咗阿富汗、印度同埋 Russia 啦，其他地方咧都可以有新疆入去嘅。
1: 哇！你谂下佢咁多个唔同国家嘅 neighbors，咁啲人口嘅样吓，你就可以谂
0: 系
1: 到
0: 啊，
1: 点样可以混合咗出嚟，
0: 同埋呢
1: 个或
0: 啲
1: 者个文化。
0: 系啊，因为佢啊呢啲地方咧，古时咧都系丝绸之路嘅地带之一啦。咁你谂下嗰阵时咁多商队、商人，即系来来去去中亚同埋中国啊，甚至去到中东啊，甚至欧洲啊，所以啲人来人往，咁所以好多民族咧就比较融合咗啊，有啲或者通婚啊，咁所以整到呢度地方啲人咧，你话佢系咪西人佢又唔系，话佢系咪唐人又唔
1: 又唔
0: 系，
1: 系，
0: 话佢系咪印度人咧又唔系，问佢
1: 好
0: 系真系
1: interesting
0: 好 interesting 噶。咁啊，呢个系就系新疆嘅即系民族啦，同埋个地理环境。咁跟住仲要讲下咧，新疆咧喺蒙古近住蒙古一个地方，准噶尔盆地嘅东边咧，就系全世界离开海洋最远嘅地方啊，就 the farthest away from any ocean。咁喺呢度离开最近嘅海岸线咧，都有2645公里啊！咁边度系最近海嘅咧？系咪中国嘅东海啊、黄海啊？系咪嗰啲地方咧？唔系啊，其实咧就系近住巴基斯坦出嚟，即系印度洋、阿拉伯海嗰啲一带咧，就系 that's the closest ocean 最近嘅。咁讲起新疆咁大咧，佢啲地形咧真系要同大家讲下，因为佢地形咧就系、是。determine 咗佢嘅天气啊，同埋我哋今次嘅行程，点解系要拣啲咁嘅地方？
1: Okay。
0: 咁新疆总共可以讲咧，三个字，即系一二三四五个字可以解决咗嘅咧，就系叫三山夹两盘。
1: What does that mean？
0: 个嘅三山咧就系三座山啦，盘咧就系两个盆地。咁就喺北边，喺新疆嘅北边同埋东北靠近蒙古同埋俄罗斯咧，就系、是、阿尔泰山啊。咁横贯喺新疆嘅中部，大部分咧就系、是、天山。咁可能Debra 你听过天山呢个名啦。咁沿住南边近住新疆咧，就系、是、昆仑山。咁呢个又系一个系大家好熟悉嘅名称啦。咁阿尔泰山喺北边同埋天山中间。就夹咗一个盆地咧，就叫准噶尔盆地。咁喺天山嘅南边同埋昆仑山中间咧，就是、个地方叫做塔里木盆地。咁呢两个盆地咧嘅面积咧系非常之大嘅。咁天山啱啱讲咧就系、是、横贯咗喺新疆嘅大嘅中部咧，就所以将新疆咧划分为北疆同埋南疆，所以有时你听啲听众朋友话：，哎呀，我今次去北疆啊，今次去南疆咧，就是、完全咧系由天山呢度咧 determine 嘅地理位置嘅。咁新疆咧，你大家睇地图咧，可以见到咧，佢离开海洋系实在好远啊！佢喺内陆嘅一个地方咧，佢系属于咧温带大陆性嘅干旱气候。咁但系咧，北疆咧。就比较湿润，同埋多雨水，就多草原、湖泊，同埋有森林。而南边咧就非常之干旱啊，又好似沙漠啊，直情啊冇乜水嘅。点解新疆会咁特别咧？北疆同南疆会差得咁，即系差得咁远咧？
1: 系咯。
0: 咁咧就由于就系天山啊，天山呢个山脉啊，就将北疆同埋南疆不但只系分开咗两个唔同嘅地区啦，而且个天气咧。都分开咗啊？点解咧？因为北疆嘅北边啊，即系新疆嘅北边咧，就系属于地球北半球嘅西风带，即系嗰个地方咧就系长期吹西风嘅。咁啲风咧就系东边咧就吹过嚟西边。咁点样咧？就系大西洋去到咁远咧 ，Atlantic Ocean 嗰啲水气咧就一路咁吹过嚟，就经过地中海、黑海、里海，咁就去到东新疆嘅西边。咁西边咧，佢有个地方叫阿拉山。咁呢一个附近咧，系有个山口，同埋啲地势咧系比较低嘅。 咁就好似一个向西边嘅喇叭形一样嘅地形咧。咁呢啲水汽咧可以走晒入嚟新疆嘅北边，沿住伊犁河谷咁一路去

0: 咁去到撞到天山同埋阿尔泰山咧，跟住咧就啲水氣咧就要逼住上山啦。咁、上山咧就凍咗咧，就開始落雨或者落雪。咁即係地理有地理學嘅名稱咧，叫做地形雨。即係啲一路上山，啲雨就一路落。咁、所以咧就整到天山嘅北邊咧就多雨水啲啦。咁就就比較咧就暖啲咁多啦，同埋有多啲雪。咁所以森林啊草咧就可以喺嗰度生、啊。咁当呢啲水氣咧爬过咗天山落返嚟向南边咧就入咗南疆。咁嗰陣时呢啲水氣已经干晒啦，已经雨落晒啦，水啲雪落晒。
1: 所以佢淨有得一忽係有水嘅。
0: 係呀、所以到咗南边呢嗰啲水氣咧变咗好干啦，而且好似变咗焚风，即好似 burning wind 咁。所以落到嚟南疆之后咧，就变咗好干燥啊。所以咧就变咗好有沙漠啊，就非常之干旱啊。所以就新疆咧就可以分开北同南天气咧，北同南又系唔同啊。
1: 系咁我又好快咁问一问啦。我因为 Colin 印咗本好靓嘅纪念册啦，将啲相遮落去啦。我见到你系有着即系薄嘅 puffer jacket。其实个气候系点咧？我个脑谂住沙漠就热死噶嘛。
0: 系啊，咁系其实咧，新疆咧系日头咧系比较暖，但系夜晚咧仲系好冻啊。咁我哋系三月底到四月中系去新疆。点解人哋问？点解拣呢个日子嘅？因为已经唔系旅游季节啦，同埋个天气咧仲系冻啊！点解呢个时候去咧？咁系因为系就几个朋友，咁有几个朋友佢哋只可以喺三月底到四月中系有时间。咁由于咁个原因咧，所以我就 design 咗一个 trip 咧，就系为咗呢个咁嘅天气呢个时间咁样去。所以你见到我点解又会着羽绒啊？有啲地方净着 T-shirt 啊，所以表现到新疆南边、北边。天气完全唔同，同埋咧，就算南边你觉得咁热啊，即系咁热嘅地方咧，日头都系冻嘅。
1: 这个就系这个好 unique to 沙漠地带吓。咁我哋讲到呢度 ，Colin， 我哋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好唔好啊？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Elon Musk 马斯克话，为咗美国中期选举，佢会再次豪花数以亿计嘅美元启动银弹政策。上次已经好具争议噶啦，喺大选之前每日抽$100,000俾支持者造势，劲过任何台庆啊！签指定啊，请愿书嘅话又可以再得$100，成功推荐其他人签嘅话又再得$100，一定唔系收买人心啦！今次会唔会重施故技，再次实行境内势力干预呢？民主政制原来唔系用神圣嘅选票嚟到决定选举结果，而系用钞票嚟到左右大局。当选举越来越似一场烧银纸大赛，最后赢的到底会是最有料的候选人，还是最大的银包呢？从前一人一票，今时今日只是狂撒钞票。原来选举和早排的冬日夜总会一样，最重要的是有大老细支持，多谢老板。
3: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2: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摩登迪宝拿，
1: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翻到嚟节目时间，早晨 Colin，
0: 诶，早晨 Debra，
1: 系啊，今日 Colin 同我哋分享咧，会连续几集嘅各位听众朋友吓，咁啊，会分享呢个 Colin 嘅新疆之旅 ，It's also on my bucket list， 咁啊，但系我嘅 bucket list， 我话俾大家听，我冇，但系 turns out 我都有个细小嘅 bucket list 嘅。咁啊！但系你头先讲到话，你系一个比较唔系一个比较唔系多人去嘅月份啦。但系我就会咁谂啊 ，isn't it better 少啲游客，少啲同人挤逼拥，因为佢哋本地人嘅 travel 嗰、个 capacity 系好犀利噶嘛。
0: 系啊 ，so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咁点解要啱啱讲咧？点解要拣呢咁嘅时间去咧？咁就因为就啲朋友啦。但系我睇一睇新疆嘅天气啊，北疆咧，其实喺三月底四月初咧都系冬天噶，好似有啲山地方咧，好多咧都系有雪，有好多公路咧都系闩咗，所以北边最北嗰几个景点咧系去唔到嘅。咁由于咁样咧，我就可以就我哋去南疆先啦，因为南疆天气系比较好啲。咁就由於咁樣咧，我就睇咗好多唔同嘅旅行 brochure 啦，即係睇下點樣分啲地方，點樣北，點樣南去啦。咁咧，我咧就同 AI 啊，即係智能咧就溝通下啦，就問下 AI 啦。

0: 咁而家即係好多嘢都係 AI 幫你做嘅咯，好多。咁我話俾佢聽，我有想有幾多日去新疆，係幾時去，天氣係點，又想去啲咁嘅地方，咁就同佢講咗啦。咁 AI 咧就幫我設計咗一個三個禮拜嘅 trip 喎。咁當然有啲嘢就唔係好啱啦。咁我又話俾佢聽，我又唔想坐咁多車，因為我呢一班大啊呢班同呢團友咧，多數咧係五六七十歲嘅啦。咁大部分係我自己以前 pharmacy 嘅啲同學嚟嘅。咁個個都七老八十嘅啦，即係都唔係後生，所以個個唔想坐太耐車。咁我話一日咧最多係坐八個鐘頭車。唔想呢样，唔想嗰样，又想呢样，又想嗰样，咁同 AI 搞咗一大轮，咁最后 AI 就俾咗一个
1: itinerary。
0: 咁我跟住攞住呢个 itinerary， 我问啲朋友啦 ，What do you think？ 你觉得好唔好？太唔太耐？咁佢话唔系，新疆如果你想睇晒南疆同埋北疆咧，三个礼拜系要嘅，因为你睇好多旅行团啊，都系 focus 一个地方，因为北疆。俾你八日九日，因为就南疆俾你八日九日咁样。如果两样南北疆一齐去嘅团咧，我睇下都系十四五日到嘅啫。咁有好多地方咧系睇唔到嘅。咁我今次 aggressive 啲咧，咁我话整够佢十五日，整够21日，大家觉得点？佢话 OK 咯。咁
1: since you're there， 已经去到啦 ，might as well。
0: 系啦。咁我完咗呢个 AI 之后呢，我就揾咗一间呢度相熟嘅旅行社啦。因为我喺中国大陆嗰啲旅行社我系唔识嘅。如果你有识人呢，可以直接问佢哋啦。因为我冇咁嘅 connection， 其他朋友又冇咁嘅 connection。咁就揾到呢度一个旅行社系好熟悉大陆旅行嘅。咁就话咗俾佢听，哦，我哋想行呢个行程，你唔可唔可以即系 tweak 一下你同或者中國大陸啲旅行社再傾下，可唔可以改下咁 OK 啦？咁就 tweak 改咗少少咁最後咧就出咗一個最終嘅行程。咁我就俾大家再睇下，出埋價錢咁嘅價錢咁嘅行程，大家得唔得？咁大家話好啊咁。咁結果咧就組成咗呢個團啦。咁我哋其實只有11个人啊，即係細細團，所以價錢咧就比較多啲啦，因為。
1: 即系多啲人就会平啲，但系就缩下得翻11人啦。
0: 咁我话俾我哋听，我哋个个咧都系比较老人家啦，所以咧又要坐得舒服啲，即系多啲挑剔啦。可能咁咧即系个姐姐喺个travel agency 又讲好啦。咁我同你睇下搞啲咩车出嚟啦。咁结果咧就帮你整咗一个24人嘅巴士。但得我哋得11个人，咁啊，
1: 咁有行李噶嘛？
0: 系啊，有行李，但行李我就话啦，我唔要挤喺车里边，我梗唔紧要。呢啲巴士咧系啲新疆最新嘅嚟，而家啲行李咧就挤晒喺个 belly of the bus 下边。咁根本啲行李就系、是、你车里边嘅咧，都系手提自己啲啊背囊啊咁先挤喺车里边。咁我好喎、啊，咁佢话其实咧咁样嘅租呢架车咧仲贵过你整架35人大巴士啊，即系普通嘅巴士。但仲多位咧，但佢覺得咧，而家新疆新嘅呢種巴士咧更加舒服。咁我哋老人家咧話 OK 啦，梗係當然贊成啦。咁我去到坐咧係唔錯喎。你諗下11个人24个张位，咁每人起碼2张位，咁你可以攤喺度，
1: 舒舒服服
0: 咁。咁所以就就設計咗咁嘅車程咯。咁就點樣咧？我哋大家咧就喺烏魯木齊集合。咁啊，有啲朋友呢已经咧一早已经去咗啊中国㗎啦。咁有啲呢就喺香港去。咁我同有3个其他嘅同班同学，我哋4个人呢就喺温哥华出发。咁你唔同嘅时间去到乌鲁木齐，咁就喺乌鲁木齐见啦。咁我哋朝早係7点钟去到啊，即係因为坐啊，即係啲red eye flight 啦，香港我哋飞上去乌鲁木齐。
1: 即係一定要由温哥华飞香港，香港再飞乌鲁木齐。
0: 有啲啊飞去上海又得，飞去广州又得。
1: 但点都要点都要喺嗰度再停一停，再搭一班直航机，系啦。
0: 咁我哋又比较勇敢啲咧，我哋喺香港喺温哥华直飞香港，跟住咧就 layover 咗6-7个钟，跟住咧。再飛去烏魯木齊，咁呢度飛去香港，大家都知啦，差唔多要13个钟或者14个钟，睇下啲風向啦。咁去到香港再留咗6-7个钟， 然后再飞去乌鲁木齐，香港去乌鲁木齐啊，都差唔多要六个钟啊，五个半到六个钟，所以加加埋埋，你睇下我哋飞咗差唔多20个。

0: 钟，
1: 啊、
0: 加埋钟加个 layover， 咁去到咧仲系朝早啊，仲系七点钟，所以个个去到咧都已经眼红红、眼肿肿。虽然飞机有得瞓啊，但系我个人喺飞机瞓唔系好瞓得嘅。
1: 你通常好中意拣啲靓位嘅，都瞓唔到啊！
0: 瞓唔到啊，都系唔知点解，可能气压关系或者点啦，或者系 exciting 啦，咁就又瞓唔到，咁 OK 啦。咁朝早七点钟去到眼蒙蒙，咁出关咧好快、啊。咁今次我哋大部分人咧都系用加拿大护照，咁、
1: 嗯、
0: 加拿大护照咧就要有 Chinese visa， 咁、
1: 嗯、
0: 通常咧就系比较耐啲。咁多如果你有回乡证啊，咁或者入境可能比较快啲。咁我哋咁成班人系攞住Canadian passport， 但都好快啊，都唔使45分钟咧，我已经出晒嚟啦，攞晒行李，通晒关，全部出晒嚟。咁大概7:45出到嚟。我哋导游都未到喎、啊，因为个导游啊，哎呀，平时啲人咧搞成个几两个钟，有时先出得嚟噶。你哋咁快，咁话系啊，可能朝早啦，冇关系啦。咁导游就唔好意思啦，咁即刻赶嚟，咁啊，大概8:30、8:30咁上下咧，佢就嚟到啦。咁佢同我哋讲啦，啊，你哋今次真系好好彩啊！我话点解咧？因为琴日咧朝早咧仲落大雪啊，即系乌鲁木齐。因为天气到咗下昼就比较热啲咁多啦，所以啲雪就融晒，所以你睇唔到。如果你琴日朝早到咧，就可能开车咧有啲问题嘅。哇，系咩？系咁嗰阵时我哋去到咧，都系-2度、-3度。
1: 嗯，
0: 即系虽然落雪都系咁冻。
1: 嗯，
0: 咁所以你可以见到咧，新疆咧佢哋日同埋夜咧嘅温差咧好大嘅，日头咧可以去到20几度，夜晚咧随时真系-5、6度都唔出奇。
1: 哇！真系好唔得闲，成日都要带住件褛。
0: 系啊，就即系今次去旅行咧，乜嘢衫都带齐，因为我哋将来我又喺香港又留下啦，咁香港已经开始热，所以又要热天衫，又要短裤。咁乌鲁木齐咧系冻嘅。咁遲啲一陣間講咧，去到天山啊，去到北邊咧仲凍，咁咧一定要羽絨啦。咁去到新疆南邊咧又乾到不得了，但佢又唔係咁熱喎，乾得嚟咧佢又即係都幾爽朗天氣，因為仲係4月啊嘛。但夜晚咧，因為沙漠氣候，你啱啱提咧好凍啊，即係可能係-5、-6咁。所以你帶齊四季嘅衫，濕。即系落雨衫又要带，干身嘅衫又要带，所以去新疆你真系要准备好多嘢啊！同埋新疆嘅地方喺南边，尤其是咧就好干燥啊！即系可能佢湿度咧只有30%-40%咁，所以啲皮肤咧就好容易干嘅。所以我临去之前咧，我做个 research 咧，佢就提议一定要带好多 moisturizer，即系唔系你嘅面咧都会干都会爆擦噶啦。同埋咧，因为太阳好猛啊，尤其是喺南疆咧。一定要带太阳油，即系可能 SPF 要50-60噶啦。
1: 咁你有冇查先？
0: 有，但系冇查到咁多。咁但系我睇我自己翻嚟嘅面都冇点样黑到啊，因为我戴咗帽啊。即系帽咧就一定要戴嘅。咁所以去新疆咧，你玩嘅话咧，真系要乜嘢都带齐。
1: OK。
0: 咁啊。讲下乌鲁木齐啦，咁乌鲁木齐咧系新疆嘅最大一个城市，亦都系新疆嘅商业同埋文化中心。咁人口咧都有415万，你谂下乌鲁木齐温哥华都成个 Metro Vancouver 都系2.6 million， 2860几万，乌鲁木齐咧有400几万。喺中国嚟讲咧，系已经系一个中型嘅城市啦，唔算大嘅。但系咧，佢就喺中国同埋中亚交通嘅重点，咁好多旅行团咧都系喺乌鲁木齐出发嘅，即系你嘅新疆旅啦 ，usually start 系乌鲁木齐，因为乌鲁木齐咧系多啲飞机飞去嘅，咁其他新疆好多地方咧系有飞机去嘅，但系咧就班次唔系咁多，同埋你喺 international 外边嚟嘅话咧，就去乌鲁木齐咧就系比较系 reasonable， 即系比较 make sense 啦。咁而家讲下乌鲁木齐啲人种喎，好唔好啊？咁同地家新疆其他地方唔同咧，乌鲁木齐咧汉人咧系最多，76% 啊有，维吾尔族咧就反而系得翻11%， 咁我諗大部分漢人去到呢係做生意啊，開鋪頭啊，所以呢就係比較多啲漢人。所以你去到烏魯木齊

阵时咧，都唔系话好觉得你真系喺新疆，因为到处人啊都系讲普通话啊，啲人啊咁都系汉人咁嘅样，咁觉得哦系咁噶啦，原来新疆其实唔系，咁一路慢慢去入到去新疆嘅里边咧，原来发觉咧嗰啲啊种族咧真系好唔同啊，唔系汉人啊。咁我因为我哋早去啦，朝早八点钟去。咁啲 hotel 係未 ready 㗎，咁 Debra 都知啦，多數啲 hotel 都係差唔多兩三點都俾你 check in 㗎嘛。咁個旅遊即係個導遊一早已經同個hotel 講咗，可唔可以早啲咁多，或者係十二點或者一點咁 check in 啦。咁 hotel 話好啦，我哋盡量想辦法啦。咁朝早有四五個鐘點樣過呢？咁個導遊呢就帶咗我哋去一個地方叫紅山公園。红山公园咧就系、是、乌鲁木齐一个叫地标咧，就系好重要嘅旅游景点啊。咁点解叫做红山呢？因为佢呢个公园咧就位喺一个山上边咧。呢个山呢啲颜色咧就系、是、棕红色，即、就、系、是、啡红色同红色嘅，所以远远睇上去咧就好似一个红色嘅山咁。所以咧就叫做红山公园。咁红山公园呢就喺正乌鲁木齐嘅中心，即係有少少似我哋嘅 QE Park 喺正嘅 city 嘅 center。咁因为佢有成900公尺高呢，咁你上到山呢就可以睇到乌鲁木齐嘅全景，有downtown 啊同埋其他地方呢可以睇到。咁乌鲁木齐有个好特别嘅地方呢，景点呢就叫做林则徐纪念碑。咁林则徐系边个人呢？我谂好多听众都可能知道啦。咁佢咧系一个清朝个时代道光年间嘅一个大，即系点样讲，系一个大官嚟嘅。咁就佢有咩出名嘅咧？就因为系清朝嗰个时候咧，就好啲外国商人啊运咗好多鸦片入去，所以好多。中國人咧就開始食鴉片，整到社會風氣唔好，啲人又做唔到嘢，咁即係成個社會風氣好腐敗啊！咁滿清政府就覺得唔得啦，咁樣我哋一定要制止呢一啲鴉片嘅入口，所以就派咗林則徐咧落咗去廣東，去到一個叫做虎門嘅地方，就好近香港澳門噶啦嗰一度。咁咧佢就喺海邊嗰度咧，將啲英國人，尤其是入嚟嘅鸦片咧收晒，然后抌咗落海，又用啲石灰，咁就直情就将呢啲鸦片全部毁灭晒。咁当时咧，咁啲尤其是英国政府咧，梗系好嬲啦。咁我哋鸦片系用嚟卖，攞嚟攞钱噶，但系中国政府就觉得咁样根本整到中国人越嚟越真系唔得噶，即系社会风气唔好，所以两个国家就开始发生咗一个叫做鸦片战争，你听过啦。咁鸦片战争呢就大概喺1840到1842之间。咁当然啦，满清政府嗰阵时都系腐败同埋钱真系唔够。咁就输咗俾英国。咁结果呢就签咗一个叫做南京条约。咁南京条约对于我哋嚟讲呢就好紧要啦。点解呢？因为南京條約咧，佢就係將香港島啊割讓咗俾英國，咁就係 Hong Kong Island。咁遲啲咧，仲有第二次鴉片戰爭咧，跟住咧就俾英國攞埋界限加以南啊，即係九龍半島都攞埋。咁收尾咧，英國政府同滿清政府又商量下啦，就將新界咧就租埋。就叫做租啦，就唔係割讓啦。但係九龍半島同埋香港島咧就割讓咗。咁講就講租咧，其實咧英國都冇點樣俾到租金嘅，就話租其實真係都係攞咗佢啦。咁所以咧，林則徐呢個人咧，即係喺歷史上咧都幾出名下嘅。咁同新疆有咩關係咧？因為鴉片戰爭打輸咗。咁滿清政府應該揾啲人要 responsible 啦，咁就所以將林則徐咧就貶放咗去新疆，因為新疆嘅時候咧都係屬於啲即係荒無地帶，冇咩人去嘅，將佢貶咗去嗰度。但係咧唔係話貶咗去到流放喎，去到嗰度咧佢又可以做嘢喎，即係一半係即係困住你啦，但係一半咧都係叫你做下嘢。咁林則徐去到新疆，去到嗰啲地方咧，就開始咧就係建設下水利啊，即係搞下啲當地嘅農業啊啲咁嘅嘢。所以咧，
新疆人对于林则徐呢

0: 有风味，帮衬港店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店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2: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4: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今朝早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但系咧，我哋今日嘅 travel 去新疆咧未完嘅，我哋系会分几集嘅。咁啊 ，part two 咧就 in fact 就会下个礼拜咧就会啊继续咧系为大家播嘅噃吓。Colin， 我哋继续啦，好精彩啦。
5: 系啊，咁啊，啱啱讲起啊，红山公园同埋林则徐嗰个关系咧，咁林则徐咧成日都上紅山去休息嘅，咁佢曾經咧係作咗一首詩，就係、幾有詩意同埋幾有感情嘅。我讀俾大家聽咧，就係、任狂歌，醉卧紅山嘴，風勁處酒輪起。咁係一句好短嘅詩句咧。佢點解咧？就係講啊，任我係高，即係高歌啦，就係唱歌高聲，就唱高歌，但係喺醉意之中咧。我就躺卧就喺红山咀，咁喺风大嘅地方咧，就令到我嘅酒意咧，好似波纹一样就翻动出嚟。即系佢嗰阵时被流放到新疆，就觉得即系又悲伤啦，但又觉得都唔错啦。咁自己只有咁样咧，就发即系安排下自己啲时间啦。咁由于咁样咧，就喺佢呢一首诗咧，就喺个林则徐嘅纪念碑咧，就作咗出嚟啦。咁、一去到咧，就可以见到啊，有呢啲咁嘅景点。咁、跟住睇完红山公园咧，我哋咧就导游带咗我哋一个 shopping mall， 因为仲有时间啦。咁我哋 shopping mall 咧就食啲 lunch， 咁就食完 lunch 咧，咁去酒店就可以 check in 啦。咁大家 check in， 因为好耐冇瞓到，个个都好眼瞓啦，所以一去到房间咧，个个都摊晒喺度，个个都瞓晒觉。咁跟住我哋夜晚咧，其他嗰啲团友咧就开始到啦。咁我哋咧系有一个 welcome dinner。咁我或者迟啲再同大家讲下，我哋究竟啲 dinner 食咗啲乜嘢，同埋新疆餸咧有咩特别嘅地方？
4: 哇！我见到你呢度咧，嗰几版都系讲饮讲食，啲餸 by picture 就 looks really nice。
5: 系啊，因为你知道我系中意食嘢嘅人啊嘛，所以我每去到每一餐咧，我都系影咗每一个餸菜啲相咧，你影出嚟。咁你谂下，我哋都十几廿日，咁每日都起码一餐系大餐啦。咁所以我影咗啲相咧，就全就整咗个 collage 登晒出嚟我自己本书里边。咁或者我迟啲喺 Deborah 你个 website 或者挤几张出嚟啦。咁你可以睇到大概新疆咧系食啲咩嘢嘅。但系咧我哋迟啲先讲啦，因为实在太多嘢讲啦。咁啊，咁跟住第二日咧，我就离开乌鲁木齐咧，因为我哋都系有少少赶时间啦。咁我哋咧就去咗吐鲁番。咁去吐鲁番咧，差唔多要3个钟头车。咁吐鲁番咧就系一个好出名，即系又好热嘅地方。我谂大家都听过噶啦。咁咧佢就喺天山山天山嘅东南山脚。咁所以咧，即系喺乌鲁木齐嘅稍微南边少少啦。
4: 我系咪去翻第一页啊？
5: 系啊，第二系啦。
4: 而家去翻第一页啦，好，你继续讲。
5: 系啦，咁咧就佢系中国咧系地势最低嘅地方。咁就有 minus， 即系-154公尺啊！咁因为佢系周围都有高山围住，所以咧气候非常之酷热啊！咁夏天咧可以达到49度。咁如果地面我导游讲咧，即系 right on the surface of the land 咧，可以去到80度啊！即系你挤只，即系讲人讲笑咧，你挤只鸡蛋真系可以煮得熟嘅。所以咧系有中国火炉同埋火州之称嘅。咁你谂下去啲咁嘅地方，喺乌鲁木齐咧，我哋仲要着褛啊，因为冻嘅。一去到吐鲁番咧，全部要换晒短袖衫。所以你谂下争嗰几个钟咧。

0: 啲温度咧可以爭好遠。
1: 嗯哼。
0: 點樣講？講起吐魯番咧，大家一定咧諗到咧火焰山。
1: 嗯。
0: 咁火焰山咧係一條大概100公里嘅山組成嘅，係由紅色嘅砂岩同埋泥岩咧係組合嘅。咁佢因為個顏色咧係啡紅色啊、深紅色，所以喺太陽照落嚟咧，好似火燒山一樣，好似成個山係著咗火啊！
2: 咁你有冇見到鐵線公主同埋呢一個孫悟空啊？我想問，
0: 佢哋見唔到啦，我見到啲石像啦。咁大家都記，例如 Debra 講咧，《西遊記》咧最出名嘅一段咧就係火焰山咧。孙悟空咧就要问铁线公主咧借把铁芭蕉扇咧嚟泼熄火焰山嗰啲火啦，咁佢哋先可以过。但要问咗三次，又 trick 咗铁线公主，最后咧就终于攞到把扇咧，就将啲火焰山啲火咧就撇熄啊。
1: 嗯，
0: 咁系咪真事咧？咁当然唔系啦。咁嗰度附近咧有啲骆驼可以俾大家租啊。如果你中意喺山上面行下骆驼咧，咁你可以租嚟坐。但系我见到咧，啲人落山嗰阵时候沙尘滚滚，因为好干咁。你谂下坐咗骆驼，我谂你成身都铺晒泥，所以我咧你唔去试啦咁。
2: 系，我见到呢啲骆驼咧系两个 hump 嘅，因为咧我都做 travel 嘅主持人做咗好耐，睇过好多相啦。骆驼系好多款嘅，原来一个 hump、两个 hump， 同埋咧一嚿嘢咁样。
0: 系咯，佢喺呢边咧东，即系喺亚洲呢一边咧，多数系叫做双峰骆驼，就两个峰嘅。但系喺阿拉伯嗰边咧就一个 hump 嘅，一个峰嘅。咁如果讲骑骆驼咧，我觉得双峰容易骑啲啊，因为你两个峰可以中间你坐住可以夹住，唔会跌落嚟啊。即系单峰个骆驼咧，我以前好耐之前坐过咧，真系好牙烟嘅，要 sit on the top of the 骆驼，唔小心咧，你真系会跌落嚟嘅。
2: 系，
0: 但系因为嗰度见到沙尘滚滚咧，所以冇去租啲骆驼嚟骑。
1: 嗯，
0: 因为我哋今次呢个团咧，因为系自己简单嘅团系。冇乜時間規律，所以去到火焰山咧，我哋想留幾耐就留幾耐，但系唔係話過曬鐘嗰啲咧，即係可以唔係話好趕啊，開始慢慢睇。咁火焰山隔離咧就有個洞啊，即係有個佛洞，有一大堆嘅佛洞咧，叫做帕茲克里克千佛洞。咁呢啲千佛洞咧已經有千幾年嘅歷史噶啦，就開作喺嘅山崖嘅旁邊。咁佛教
2: 裏面有嘅，有 carvings，
0: 就要同大家講下啦。喺、
2: 嗯、
0: 大概喺公元9到13世紀咧，佛教咧係傳入咗中國之後咧，係吐魯番咧就係、是、非常之繁盛啊。咁呢啲石洞裏面咧就刻咗好多佛教嘅壁畫，就融合咗西域啊同埋中原文化風格，咁就可以反映到嗰陣時絲綢之路嘅文化交流。可惜咧，喺14世紀嘅時候咧，伊斯蘭啊 ，Islamic 就教咧就傳入咗吐魯番啦。咁有好多比較伊斯蘭嘅激進者咧，喺呢啲佛洞見到呢啲石像咧，都好唔中意咧，就所以將佢哋嗰啲眼珠啊喺個壁畫嗰度全部挖曬出嚟，或者直情將個面咧毀咗，所以啲壁畫就變咗殘缺不全啦。除此之外咧。仲衰咧，就喺19到20世紀初期咧，英國啊、德國啊、俄國啊，同埋有啲日本嘅探險家嚟到呢度，見到呢啲壁畫，雖然已經有啲眼俾人刮咗出嚟，但係唔係全部係毀滅啦。咁佢就將呢啲壁畫咧一忽一忽咁樣割咗出嚟啊。割咗出嚟就運翻去自己嘅國家咁去咗博物館。咁所以而家今日呢啲千佛洞咧，都係變咗好多係殘缺不全啦、啊。同埋啲粒粒突突啲牆，咁有啲都可以見到少少以前剩翻嘅遺跡，但係已經唔多啦。所以見到咁嘅情形咧，即係覺得好心痛啊！咁靚嘅壁畫咧，就而家冇曬，但係咧都係保持咗呢個千佛洞，仲係一個景點之一。咁、另外吐魯番一個景點咧就叫做堪兒井，或者有人叫做堪兒井，係一個古代嘅水利偉大嘅工程。咁啊，已經有2000多年嘅歷史啦。你諗啊，吐魯番係幾乾咧個地方，就冇水噶嘛。咁呢一紮嘅井咧，就喺幫吐魯番咧，就係將天山啲水引入嚟嘅。咁就係中國

0: 古代三大工程之一，佢哋叫做咁。第一咧就係曼里長城啦，因為個technique好高噶嘛。第二咧就係中國大運河，咁就嗰陣時幾千年作呢條運河都唔係簡單嘅。第三咧就係呢一堆堪舤井啦。咁堪舤井呢個technique咧，其實咧就喺伊朗波斯一帶嚟嘅，就已經有幾千年歷史噶啦。咁嚟咗吐魯番之後咧，就由吐魯番啲人咧就係將佢 localize 吐魯番咧就喺天山嘅南邊，咁天山喺正吐魯番北邊，咁天山好多雪水噶嘛，咁啲雪水咁多水，點解我哋唔可以利用啲雪水嚟灌溉咧？咁所以啲人就諗到咧，就利用自然嘅波道，因為天山係高噶嘛，咁慢慢慢慢斜落嚟吐魯番，咁佢沿住呢個波道咧就作咗好多井啊，呢啲井咧就叫樹井，即係直入一路通到去地底，入得好深嘅，咁入咗地底最底咧。 就用啲暗渠啲渠道咧，就將呢啲井咧全部係連喺一齊嘅，所以你諗下一棟一棟個井，咁啲地下水咧就連晒出嚟，咁所以你每一個地方嘅井咧，你都可以攞到水啦，落到地底，咁所以一串一串咁落到嚟，咁嚟到吐魯番咧就可以有水分啦，有人可以用水，咁又有蓄水池，因為啲水咧喺地底，所以唔係咁容易蒸發啊。咁由於咁樣咧，吐魯番咧就可以種植咗唔少嘅 瓜果啦，尤其是好似佢啲菩提子咧，好出名嘅喺吐魯番，同埋啲哈密瓜咧，吐魯番咧好出名嘅。咁我聽啲吐魯番當地啲人講啦，佢話其實咧哈密瓜個名哈密係新疆東邊一個地方，其實哈密瓜咧哈密出嗰啲唔靚嘅。
1: 系我哋吐魯番呢啲哈密瓜咧，系最靓嘅。
0: 哦，有冇机会试？最甜就冇机会试咯，因为哈密瓜咧都系夏天咧，六月系啦，六七八月咁上下先有嘅。咁我哋四月咧都系冇得食，有食嘅咧都系第二度运嚟嘅啦，所以都冇点乜食到。咁跟住去完呢个地方咧，我哋就去参观咗个 local 嘅葡萄园啦，即系佢哋种好多葡萄。咁 of course。 葡萄係冇而家呢個時候，亦都係未出啦，所以亦都係食唔到新鮮嘅葡萄。但係咧就買咗好多葡萄乾啊。咁佢哋將啲葡萄係即係曬咗之後乾咗之後咧，整咗好多葡萄乾係特別甜，咁係好食過呢度嗰啲raisins 啊。咁我自己都買咗幾包啦。咁啊，吐魯番另外一個景點仲要講一講咧，就叫做膠河古城。膠河古城係點樣嘅咧？佢係一
1: 係一個黃土嘅高地帶咧建成嘅喎，咁普通我哋建成咧就係咁起啲牆啊或者起啲屋咁，佢咁樣建成咧就喺啲黃土裏面向下面刮啊刮出嚟嘅，所以人哋話咧膠河古城好似係挑刻出嚟嘅，唔係起嘅，係刮落嚟嘅，咁刮咗落嚟咧，佢旁邊嗰啲峭壁咧好似一個天然圍牆咁樣，咁所以呢個古城咧就係喺 中國歷史上咧真係幾出名下嘅，喺2014年嘅時候咧 UNESCO 咧，因為佢係咁 unique 咧，就將佢呢個膠河古城咧列劃咗喺世界遺產絲綢之路網其中一個部分。咁呢個 UNESCO 俾嗰個絲綢之路嘅世界文化遺產係成段嘅，唔係即係一忽忽嘅，即係佢每一個地方咧都係列入呢個成個組合中間。咁最後一 個地方我要同大家講下咧 ，Turpan
0: 有一個地方咧就叫做蘇公塔啊。咁蘇公塔係一個伊斯蘭教嘅宣禮塔。咁宣禮塔係點嘅咧？就啲人伊斯蘭教要祈禱嘅時候咧，就上去個塔頂嗰度，就唱歌又好，或者用咪點都好咧，就話俾人聽，哦，而家係祈禱嘅時間啦。咁呢個宣禮塔咧就有44高尺高啊。咁成個塔咧就係圓錐形。 但就冇用任何嘅木料，全部係用啲黃色嘅磚塊咧，慢慢砌出嚟，同埋砌出嚟啲磚塊咧有15種唔同嘅幾何圖形，所以呢個塔咧就幾特別嘅。想唔想得去咁？唔想得去。咁我嗰陣時係上唔到去啦，咁 OK 啦。咁但係出邊都好靚，所以咧吐魯番係咁出名嘅地方，除咗火焰山，仲有咁多嘅地方要可以去嘅。
1: 咁喺吐魯番，你哋幾多日啊？
0: 譬如咧，我哋係留咗兩晚，因為又唔想咁趕，因為好多人去吐魯番咧，一日咁全部玩晒嘅，咁我哋自己慢慢嚟，慢慢嚟。 咁跟住去完吐魯番之後。

0: 我哋咧下一个站咧就要飞去客栈 cash guard， 或者有啲人叫做 cashy。咁由吐鲁番去客栈咧可以坐飞机，但系当日咧我哋系冇飞机，系星期日嚟嘅，星期日系冇飞机，所以我哋要揸翻车去乌鲁木齐，咁乌鲁木齐咧再坐飞机去客栈，
1: 即系走翻转头少少啦，
0: 转头少少啦，两个零钟啦，唔系话太
1: 远，就可以坐飞机啦。
0: 如果系坐车嘅咧，要十几廿个日，即系十五六个钟啊，揸车。
1: 如果坐火车咧，
0: 坐火车可能佢快啲咁多，但系我哋坐飞机仲快啦。
1: Okay.
0: 坐飞机大概个零钟已经到啦。
1: OK OK，
0: 咁所以我哋决定系坐飞机，咁啊想悭啲时间，
1: 就去咗 Kashgar。
0: Kashgar 啦，咁 Kashgar 咧。就是
1: 叫做咩话中文？
0: 客栈啊，客栈客咧就系、是、好似边个客人嘅客啦。咁栅咧就好似什么嗰个什么字，但系咧佢就叫做栅客栅。咁、就系、是、新疆里边最有丝绸之路，我就叫佢做丝路啦，最有丝路气氛嘅城市。咁咧古时嘅丝绸之路咧系有两道嘅，唔系净系一道嘅，一边咧就叫做北道。北道咧就是、沿住天山嘅南边咁一路行，咁大概丝绸之路都系集中住喺南疆嘅。咁南道咧就沿住昆仑山，咁两条唔同嘅 routes 嘅咁嚟到，咁最后咧去到客栈咧就系、是、交汇啦。所以咧佢系丝绸之路南北道一个交汇点，即系喺地理环境上边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喺已經有二千幾年嘅歷史咧，就係喺中國通往中亞嘅一個最重要嘅門户，亦都係絲綢之路一個差唔多比較最重要嘅城鎮啊。
1: 咁呢個就係地方就叫做
0: Kashgar，Kashgar
1: 好嘅。咁啊 ，Colin， 不如我哋今日就講到呢一度啦。
0: 好啊。
1: 咁我哋留翻 下個星期，我哋咧就正式入題啦。
0: 好啊。
1: 就講由呢個Kashgar 開始講
0: 咯
1: 噃嚇，就係、是。繼續 part two of 我哋嘅訪問 with Colin 咧，就係呢一個新疆之旅。我就好好奇想問啊 ，Colin 有冇影到啲靚嘅相啊，扮白著曬啲衫啊，咁樣咁啊。到時咧，下個星期咧，我就會問啊 Colin 噶啦，好唔好啊 ，Colin？
0: 好啊，
1: 好啊。咁啊，我哋講到呢一度，我哋下個星期見。
0: OK， bye
1: bye. Thank you， 拜拜。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俊永报道新闻。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调查紧上星期五交通列车以浮站车厢内有关嘅拘捕行动有冇违规。案发7月31日嘅午夜，大温运输警察接报一列东行方向嘅交通列车世博线车厢驶至到二浮站期间，入面发生骚乱，一名男子涉嫌骚扰其他乘客，并被指带住武器。运输警察派员上车拘捕男子，将男子送往二浮市警的警署扣留。男子凌晨1:30左右获送院检查。IIO 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呼吁有消息人士联络 IIO。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避免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并等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的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日。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指新法案可以给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俄乌战争的战事持续，由恩雅乐报道。
3: 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访与俄罗斯关系友好的塞尔维亚。泽连斯基是八年来首个去到塞尔维亚的乌克兰总统。他今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晤。泽连斯基此行旨在促进塞乌两国的经济合作及讨论安全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在

0: 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攻击，至少酿成四人死亡，包括一个儿童。泽连斯基话，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嘅负运减慢咗，而之前美方同意让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不过官僚架构拖慢咗乌克兰领取牌照嘅进度。
1: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中国浙江同埋福建一带，由张子欣报道。快啲嚟到 break。
2: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强台风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喺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度系台风或强台风级别。随住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今明两日四班往返西九龙站和上海虹桥站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措施。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天气报告，
1: 九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67%。
6: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7: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6: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7: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8: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9: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12: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13: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12: 最佳台风奖，
13: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2: 才艺大奖，
13: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12: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13: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14: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九六。

0: 日。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8月8日的大众论坛，我是 Lily 林丽丽。咁唔知大家最近咧有冇朋友或者自己喺度揾紧工啦，或者系有朋友转紧工咁样咧？咁我哋其实都成日听到一个几矛盾嘅情况嘅，就系一方面咧就好似话，咦啲公司就话，咦请唔到啲啱嘅人啦。咁但系另一方面都唔少求职者就话，诶其实我都 send 咗好多份 CV 啊 ，send 咗即系都几十份啊，咁都系冇咩回音咁样。咁喺寻日咧就系加拿大统计局咧就公布咗最新嘅就业数据啦。咁七月份全国咧就增加咗大约75,000个职位咁样噶，咁个失业率咧系轻微下降，去到6.4%嘅，咁其实系呢两年嚟嘅最低。不过咧，即系BC省嘅失业率咧都系降咗去到6.2%啦。咁但系即系个数字好似就有少少改善啦。咁但系点解好似都唔少人觉得好似有啲难揾工咁样？咁样系啦。咁今日嘅第一节嘅阶段咧，咁我哋就会想问个好直接嘅问题啦。咁其实而家加拿大嘅工作市场系咪真系好转紧咧？系啦，我哋今日非常高兴啦，我哋邀请到 Alex Chan 啦，系 Case Management Coordinator 喺呢个 WorkBC Vancouver North East 嘅。咁我哋就会由呢个数据行到去现实，睇下我哋今日加拿大人揾工到底系面对紧啲咩啦。系啦 ，Alex 你好，
4: 早晨大家好，早晨 Lily， 我系 Alex， 我系 WorkBC Vancouver North East 嘅 Case Management Coordinator。今日我最主要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前线工作咗咁耐啦，咁同我啲客户沟通，同埋睇到个加拿大嗰个劳动市场嘅变化，我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同埋有一啲自己嘅经验可以俾到大家去参考一下嘅。
3: 嗯，系啦，非常好。咁如果系听众朋友，如果你系有经历过揾工啊，觉得好困难啊，或者你揾紧工啊，身边有朋友揾工啊，或者你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或者系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同我哋一齐讨论嘅。系啦，咁喺好多人都可能听过WBC 啊，或者其他唔同嘅揾工作嘅即系嘅机构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可能都唔系好了解有啲咩服务提供到。咁作为你嘅經驗啦，係啦，你自己嘅話會幫有啲咩係可以幫到手咧？
4: 過去呢段時間嚟講咧，最主要我係幫我啲客户咧去做一啲 career planning 啦，去安排佢嗰個其實係成個職業嘅計劃啦，做 job search 啦，點樣做一個 resume 去申請工作啦，同埋做一啲interview preparation， 同埋好重要嘅就話我會去分享一啲 labour market information 俾我啲客户啦，令佢哋更加知道佢嘅目標應該係點樣行嘅。
3: 咁其实我哋啱啱好似提到啦，即係可能而家加拿大个失业率呢，官方数据呢就话轻微下跌咗去到 6.4 啦，咁但係呢已经有唔少人就话，哦而家个就业市场应该会搵返啦，咁几好喎，咁但係都真係好似啱啱咁讲啦，好多人话诶、我搵工都有啲困难喎，即係我 send 咗好多份啦、我身边都有朋友佢话佢搵咗即係 send 咗几十份嘅 CV 出去，咁都比较就可能唔系太多回音啦，咁你会见即係你自己观察到呢，咁你点样解读呢啲数据咁样嘅嘢咧？
4: 好，首先分开两方面睇咧，第一个就系话嗰个 headlines 吓、已经下跌咗0.1%啦，呢个 unemployment。另外一个咧系我哋切实系我喺前线做工作人员嘅时候睇到一个真实情况。咁其实嗰、那个譬如话从以前六月开始啦，到6.6%，到依家呢个月最近呢个月就七月份可能系6.4%咁样啦。咁其实大概去睇到就系话可能系有一个改善，但系其实唔系咁样嘅。我会觉得佢点样？睇咧就系话一个6.5%或者系6.6%咧，都系一个 overall 嘅一个数目字嚟嘅啫。咁佢唔代表每一个职业或者系一个年龄层，或者系一啲系对于一啲我哋新嚟嘅新移民啊 newcomers， 或者系一啲转工作嘅人，佢所面对嘅一啲就业市场喺。呢、这個數字裏面我哋特別要睇，如果我哋住喺溫哥華大溫哥華區嘅時候，我哋都會睇得到其實喺唔同區域裏面呢佢都有唔同嘅變化嘅。咁呢啲淨係話俾我哋聽就係話最緊要知道一樣嘢，呢啲唔係 job openings， 佢係屬於一個未來嘅機會。因為根據呢啲數據嚟講呢，其實有大概60%應該係我冇記錯嘅話，有百分之六十幾呢佢係屬

0: 一个 replacement， 就系话当有人退休嘅时候，咁有呢个空位出嚟，佢唔系一个新嘅职业，佢唔系创造一个新嘅职业。咁其他新嘅职业相对嚟讲，你只有三十几嘅时候，你就会变咗好细。咁其实我哋觉得就系话，如果作为一个求职者，我睇啲数字嘅时候，我点样去睇呢？就应该系睇得到。首先要睇翻就系话，我自己嘅 skill set， 我自己嘅 skill set 有啲乜嘢。所以同埋個市場你究竟需要啲乜嘢，所以今日其實我係想圍繞一個信息差同大家去傾下嘅。這個我哋叫做一個 employment gap， 可能 employment gap 包括咗一啲 skills gap 啊、experience gap 啊、language gap 啊，或者係一啲 workplace experience。咁我覺得更加令到大家嚟講知道究竟點樣做好，因為市場嘅報出嚟嘅數字係一堆數字，對我嚟講係可能冇實際幫助，但係要了解自己你嘅能力啦，你過去嘅經驗啦，同埋相對於依家現時勞動市場嗰啲僱主佢所需要嘅人係啲乜嘢？這個當中呢一個咁嘅信息差咧，係非常非常之重要。
1: 係，我覺得咧，你講得好啱啊！嗰個即係無論係即係要知道市場要啲乜嘢咧，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即係我哋先至可以去準備好自己嚟緊去點樣應對啊，或者係你份 CV 點樣執啦。我諗相信都係會係好重要嘅部分，因為佢其實咧個數據咧，好似我哋。即加拿大政府佢都好好嘅，咁佢都会喺个数据嘅时候讲紧有啲咩职位啦，系会即系都揾紧人。好似就话批发同埋零售咧都增加咗啲职位啦，可能有啲空缺出咗嚟咁样啊，或者金融啊、保险啊、房地产啊，或者系唔同各行各业咁嘅方向咁样啦。咁但系咧，咁其实可能对一个求职者嚟讲，真正重要可能唔系话即系揾唔揾到工，真系好似你啱啱咁讲呢份工啱唔啱佢自己嘅技能咁样嘅。咁其实依家好似就话即系啲。新增嘅職業都係零售啊，或者係餐飲啊咁樣。咁但係嗰啲製造業咧，可能都係持續減少緊。會唔會覺得即係依家其實成個加拿大嘅結構都勞動市場啦、啊，或者係個就業結構都有少少轉緊型咁樣咧？
0: 我首先想讲就是说你刚才所讲的一些数字一些变化呢是真实的一些变化啦，是加拿大政府上面出来的。但是如果当你是每个月都去看这个变化的时候，你就看到另外一个画面。譬如说零售方面，我们又分为零售的基层啦和零售管理人员。那零售的基层呢可以因为一个折扣譬如说一个seasonal 的 change,ok,、okay? 不同的时间它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需要。简单，如果你临到大节啦，你话圣诞节啦、新年之前啦，你睇到譬如话 Richmond Outlet Mall 佢喺度搵紧 sales，OK，、但呢啲都系属于 seasonal job 季节性嘅。
1: 系
0: 到嗰个时间冇咗之后咧，就冇噶啦。譬如话依家做一啲譬如话有啲warehouse 工作啦，一啲 entry level 工作啦，咁你都会发觉喺相对同呢个咁嘅 retail 嘅一齐嘅一个 entry level 工作嘅时候，佢有个上升同埋下跌嘅，呢个就系一个 seasonal change。我哋必须要睇个 seasonal change， 但系就系话，如果你目光净系放喺呢啲咁嘅，我会叫做唔系咁 sustainable 嘅 employment goal 嘅时候咧，你就会。不断咁要去适应呢啲 situation 去做唔同嘅选择，所以我好大部分我嘅客户嚟到嘅时候咧，我会认真同佢做个 career change， 去睇翻一个 career plan， 佢个 planning 应该点样做，睇翻佢以佢自己嘅过往嘅经验，同埋佢所知道嘅所有嘅关于加拿大嘅事，去揾翻一个 gap 喺度。最紧要就话你知道个。雇主需要啲乜嘢，你自己欠缺咗啲乜嘢。因为喺我机构里面，我係帮助到某一啲客户去做到一个填补呢个 gap 嘅问题。咁所以就係话，我觉得就係话，你当係你自己要摆喺呢个 labor market 里面，你点样去 market 你自己，你自己有啲乜嘢，而你都要同一个时间睇个雇主需要啲乜嘢。咁所以就话呢个系做 matching 嘅工作，我觉得呢个 matching 嘅工作好重要嘅，所以就系话，我觉得依家同大家讲嘅唔系净系搵一份工咁简单，系搵一份职业嘅一个问题。
1: 系啊，你讲得好啱，就好似真系搵到系咪啱自己咁样，即系真系紧扣住我哋嚟紧，就系讲咧话，其实而家人唔系冇工嘅，系好多工种喺出边啦，但可能系咪真系佢自己想要嗰份啊，啱唔啱自己啊咁样，即系呢个先系一个大嘅问题咁样。咁你会觉得即系今时今日啦，咁好多唔止系本地嘅喺度土生土长嘅本地人啦，同埋好多新移民啦，咁唔同嘅人，咁其实都系即系搵工嘅时间都系其实都会出现个困难。咁你会唔会觉得即系依家？ 即係好多人講話哦，呢個技能錯配 skill mismatching 咁樣。咁如果係即係我哋點樣？

0: 去收窄呢個差距咧？即係如果係作為一個求職者嘅話，
1: 咁、先講翻下，就係話我幫我客户嘅時候，我都會大家一齊去共同努力去做呢件事。我會安排一啲功課俾佢哋做。呢啲功課好簡單，你先睇下個市場係點樣，你點樣去睇咧？好多人都會睇啊，我 job posting 上面我有啲乜嘢工作，佢會去 search by job title。啊！呢、這個 job title 嘅 search， 其實咧呢樣嘢咧，特別係新移民咧，可能會有一啲麻煩。點解咧？好簡單，就以我呢個 job title coordinator 呢個職 job title， 如果喺我哋嚟嘅地方，佢可能係一個好 entry level 嘅 job title。咁大家覺得啊 ，coordinator 我一定能夠做，其實咧喺加拿大唔係 coordinator 等於一個 assistant manager。如果你冇本地嘅工作經驗，你根本冇辦法去做。佢會做咗一個 wrong search， 一個 mismatch 嘅 searching。咁所以就話，首先要睇嘅唔係 job title， 係個 job description。喺 job posting 係一個招聘廣告裏面，佢會列咗好多技能出嚟，同埋一啲 qualification， 有啲你需要嘅技能，或者係你嘅education 需要有啲乜嘢。你要睇清楚呢啲嘢嘅時候，去揾自己同佢 match 嘅一啲啊。如果你可以，我可以咁样讲，目前嚟讲，因为嗰个 labor market 系非常竞争非常之大。如果你可以 match 咗85%嘅话咧，你系比较有机会去你个简历系俾人睇到。如果冇85%嘅 match 嘅时候，你就要睇下你嘅 gap 喺边度。嗱，你就会发现咗一个 gap， 原来我仲差呢啲，譬如话某个certification 系 local 嘅 certification， 呢啲就系一啲 employment gap 嚟。咁你做呢个 research 嘅时候，就会发觉到你有啲咩 gap 嘅时候，你睇一点有啲咩帮助你 upskill 到你成个 resume。因为其实呢一个系你个 profile， 我可以咁样讲，呢个系你整体嘅 profile。你点样去个市场里边，你能够去 catch 到一个 employee 嘅 attention？ 咦，好似你系我嘅 right candidate。记住有一样嘢，我成日同我客户去讲嘅，你而家揾工嘅时候，千祈唔好话。我冇工作，我需要一份工作。因为 employer 雇主唔会因为你要一份工作而俾你嗰份工作嘅。雇主永远都系会净系请啱嘅人 ，the right candidate。呢样系好重要。我哋转一个思路去谂，我点样去迎合到呢个雇主嘅需求，做到佢所需要嘅 right candidate 最合适嘅人，先至系一个最重要做 job search 嘅时候要留意嘅嘢嚟。
0: 是咁，如果听众朋友有想同我哋一齐讨论嘅话，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或者系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嘅。咁我收到咧就系、是、听众嘅问题啦。咁有陈小姐就话啦，咁其实佢话依家发现咧好多职位咧系一 post 出嚟咧，即系嗰啲平台啊会见到几多个人去 apply 咁样讲。咁佢就话一份工已经可能200-300人去申请，即系变咗觉得自己。好难去俾雇主见到咁样，咁会唔会其实系第一轮已经未够，唔系第一轮就已经筛走咗咧？已经系。
1: OK， 嗱，我嘅客户成日同我讲呢个问题，我一日都唔止听一次啦。其实大家应该咁样睇嘅，某一个招聘平台，我哋先理解，我哋先从呢个 HR， 我哋人力资源嗰边去了解佢嘅工作先。咁你会大概知道你应该喺边度去申请一份工，比较容易睇到你个简历啦。如果你是一个公司嘅 HR 嘅时候，你嗰间公司喺 BC 省大部分正规嘅公司都会有自己嘅网站，亦都会有 career 或者系 join us 呢一个咁嘅页面喺度嘅，佢就会有一个 job posting 全部出晒嚟。呢啲喺 official website 上面嘅 job posting 系真实嘅 job posting。OK， 当然啦，如果你嘅 HR 嘅时候就靠自己嘅网站，你冇咁多流量嘅时候，可能你会收唔齐你所需要嘅简历，所以先至会有其他唔同嘅人力资源平台，佢会收简历，有个 job posting 出嚟。但系如果你嘅 HR 嘅话，你坐喺 office 嗰度，第一个你要睇嘅数据库喺边度咧？梗系你自己嘅 official website 啦。所以就系话，你喺其他嘅招聘网站睇到某间公司佢有个职位嘅时候，请你去 search 呢间公司嘅 official website， 睇翻佢嘅 career page 上边有冇呢个 job posting。有嘅话，请你喺嗰度申请 official site 申请。OK，
0: 呢个真系好好嘅 tip。
1: 其他嘅所有嘅其他嘅人力资源网站，净系话俾佢听边间公司请紧乜嘢人啫。 但是你要申请的时候去回这间公司的 official site， 有两个好处。第一个，这个是一个真实的 job openings， 大部分真实的 job openings。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去到他的 website， 你去申请工作的时候，你都要知道 ABC 公司

0: 是什么公司，他做些什么，为什么适合你才行。你顺便就可以做 research 因为你这个 company research 很重要。如果你说我一个礼拜我等100份简历没回复，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突然间有一天你收到个电话就哎，多谢你申请我们这间公司的职位，我是 ABC 公司的，我想跟你谈谈，跟着你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哪间 ABC 公司100间，你怎么去找啊？因为你没有看过他们做什么，你没有做过记录。但是如果你花时间做这个记录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的效果。所以其实我会有一个方法给到求职者，他怎样去看那张 posting， 还有有一个习惯你要 establish。 千万不要告诉我你一个礼拜你 send 了100份简历，我只是要你一个礼拜 send 5份简历。为什么？我有个 rules 叫做50和5的 rules。五是什么呢？第一个五是一个礼拜五日你去做 job search。OK？ 千万不要消耗自己，不要说自己哎我发了一百份，我都没有任何的 result， 我开始去问我自己是不是我有问题。千万不要去做这件事。OK？ 这件事一定会发生，是你一日 send， 一个礼拜 send 一百份简历一定会发生的，我经过过。OK？ 一个礼拜只是做五日的 job search。每日 job search， 你只是限制自己做50分钟。做50分钟做些什么呢？你要去平台那里找一些你所想感兴趣的一个工作。你看完他的 job posting 之后，你去他的 official website 去了解这间公司到底是什么，合不合适自己，你先去开始去准备你的 resume。而每一个礼拜限制自己不要做超过五个，不要发超过5个申请。
1: Okay.
0: 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方法去做这一样东西，你不会被一些你 overdone 的 something 去令到你自己会有一个 negative feedback。这个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方法来的。
1: 咁喺你前線嘅經驗嚟講咧，即係每日可能都面對好多唔同嘅客人啦，佢哋唔同嘅背景啦，你會見到有冇個即係話佢哋都比較共同係有個即係難處咧？對佢嚟講，可能揾工係個挑戰，即係佢哋面對啲咩係最棘住佢哋？
0: 其實首先就係話要認識本地嘅市場，要認識佢自己。雖然佢自己好了解自己咧，我有啲乜嘢技能啦，又或者係有啲咩背景，你一定要認識喺 BC 省嗰個市場裏邊有需要啲咩人才。嗰個喺站喺一個 employer 嘅角度，一個僱主角度，佢需要啲咩人，裏邊係啲乜嘢？呢啲咁嘅資料其實可以喺一個 job posting 上面去揾得到，同埋加埋佢嘅網站上面去揾得到啲大概咁嘅資料嘅。依家 social media 咁發達嘅時候，有好多其他嘅地方你都可以睇到一啲公司佢自己嘅 official 嘅一啲網頁，你去了解到呢樣嘢，你再去諗清楚究竟呢份工係唔係啱你。因为好简单，如果你话我急住揾工作，我有好多客户同我讲，我啱嚟咗，我已经第二个月啦，我仲揾紧工作，我一日发好多简历啦，都冇回音，我就话你先静低落嚟先，你要睇清楚个市场需要啲咩人，你系争紧啲咩嘢，你先去做嗰样嘢。我会觉得就系一定你会有一个有结构性嘅、有目标性嘅去做每一件事，唔系慢慢去做嘅。慢慢去做只会令到你嘅心理觉得你自己系咪做得好唔好，自己系唔系会有好大嘅问题。
1: 即系不得不提咧，就系我啱啱嚟加拿大冇耐嘅时候咧，揾工系点样揾咧？我喺个唔同嘅求职网站，我 search 嘅 keywords 系 Chinese 系中文，用呢个嚟，咁啊变咗一个咩问题出嚟？就好似啱啱咁讲啦。OK， 你需要中文技能嘅人咧系有50间公司啦，我哋讲50个唔同嘅职位啦。咁系咪啱你自己嘅 career path 咧？咁都系真系要好concern过呢件事。所以又好似啱啱你咁讲咧，哇揾工，诶点解有冇啊？我算好彩嘅，两个礼拜咧就收到一份 offer 啦，咁样四份 offer 嗰阵时喺 covid 之前嘅，咁就哇好开心啊！即刻咁就可以从中去拣。但系因为近年嚟都会见到成个经济状况可能都唔同咗啦，变咗大家揾工嘅话，唔系一个咁有策略性嘅话咧，就真系哇大家心力交瘁啊，会变咗咁样咯，真系。
0: 所以喺我哋服务嘅客户嚟讲，我哋会俾佢做一个 career planning 嘅时候，我哋会教佢 strategy。好多用策略性的方法去做每一个动作的，包括你做 job search， 包括你去做 interview 或者是 resume 准备，都是有个策略在这里。
1: 是，我们首先就再休息一阵先，跟着阵间回来再继续讨论的。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4: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3: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

0: 攞饼都方便啲啊！
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0: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大众论坛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全金音乐联盟，
4: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5: 当你是一个 heartbreaker 丧胆了，多希望是你周旋着，我妥协着，但最后却是骗了。
6: 两位来自中国的说唱歌手王以太和亚热因为比赛而认识，他们不单止一起创作，而且还以两个人的名义去推出 EP 和举行巡回演唱会。这首由他们两个一起作曲填词的歌叫做《周旋》。虽然是熟悉的旋律，不过这个是新的版本，因为唱片公司的一个翻唱计划，所以选了曾沛慈的这一首《大风吹》由好乐团重新演绎。自韩国的这位女孩子在台北住了九年，讲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今年踏出这一步成为歌手，她叫做李盈珠，单曲名字 Alive。

0: 嘅生活里面 AI 占住一个好重要嘅部分，究竟系好事定系唔好呢？周国贤探讨呢个嘅问题，创作咗呢一首嘅单曲叫做《仿生觉知》。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将会听到更多嘅推荐歌曲。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3: 欢迎大家翻嚟大众论坛，我系 Lily 林丽丽。咁如果你有兴趣想同我哋一齐讨论下今日嘅主题啦，就系、是、加拿大嘅就业市场系咪到底而家系点样嘅情况咧？咁你有冇搵紧工啊？或者有冇朋友仔搵紧工，想同你分享你嘅经历咧？咁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嘅。咁啊，非常高兴啦，我哋邀请到咧就系就业专家啦 ，Alex Chan 啦，咁继续同我哋一齐讨论嘅。咁 Alex。我哋最近咧，啱啱喺廣告前聽到佢嘅都係講緊 AI 咁樣。咁其實依家 AI 咧，即係都逐漸融入咗我哋嘅日常運作啦。係唔單止係企業啊，或者係我哋個人啦，其實都用咗好多。咁你觀察到咧，咁其實而家 AI 對於加拿大嘅市場最大嘅影響係點樣咧？即係有冇啲工作係因為 AI 真係轉有少少改變咧？
4: 其實我一直有實際使用 AI 去做 research 啦，去做一啲 career preparation 同埋一啲 interview preparation 去幫助我啲客户去揾工。咁其實我對於 AI 比較傾向係實際工作流程去睇呢樣嘢。有我所接觸嘅人群裏面有兩班極端嘅人，一班就係話好抗拒 AI 啦，怕 AI 啦。咁另外一班咧就係話佢哋會覺得 AI 係能夠幫助到佢哋工作。其實我先將一啲技術性嘅話題抽出嚟，我哋唔講 AI 點樣幫到你呢？其實可以幫助到我哋思考。喺我工作裏面，我可以咁樣講，我80%係用我個腦去思考要做啲乜嘢，跟住20%包括一啲重複性嘅工作咧，我會交俾 AI 去做。其實呢個82咧，80%大部分咧都係用人腦去做嘅，就是、用我自己去做判斷。咁所以嚟講，我會覺得就係話 AI 會唔會取代我份工啊？呢啲我會覺得係大家擔心得過咗，或者係仲未睇清楚點樣用 AI 呢一樣嘢。有一個問題就係話 AI 發展得好快。以前我哋從 Web 1.0 時代去進化到 Web 2.0 時代，用咗10年嘅時間。2.0 時代去到 2.5 嘅時代咧，係用咗5年嘅時間。跟住到 Digital Marketing， 跟住到依家咁嘅 AI 時代 ，AI 嗰所演變嘅時間咧，係每3個月演變一次，甚至於依家係越嚟越快。咁所以大家去如果係接收呢啲信息嘅時候咧，就會好雜亂。因为唔同嘅 AI 产品会引嚟唔同嘅讨论嘅热点，大家就会觉得，系咪我要用呢啲咁嘅 AI 工具咧？其实唔系嘅，当你静心。

0: 落嚟咧，睇翻下你自己實際工作需求，你要用啲乜嘢，跟住你會用到啲乜嘢相對應嘅 AI 工具先係幫到你。我會覺得就係話，諗翻下幾十年前咧，當我哋某一個辦公室軟件非常之流行嘅時候，大家係咪要去學辦公室軟件？後來去翻到工嘅時候，每日打開你嘅電腦嘅時候，係咪呢個辦公室軟件幫你做嘢咧？答案是係，其實你用翻呢種咁嘅心態去睇翻所謂嘅 AI 嘅時候，你會靜心落嚟睇得清楚好多 AI 點樣去幫你，佢唔係威脅到你，佢係幫到你去做嘢。咁我覺得呢個係要講咗喺前邊先呢個問題。
1: 系咁啊！我哋有收到听众嘅问题啦，都系 WhatsApp 问我哋啦，就系 Nicky 佢就问紧啦。咁其实佢依家都用紧 AI 嘅，咁佢就话依家系用咗嗰个 AI 咧嚟 match 嗰个 ATS 系统啊，即系嗰个揾工嘅系统。咁同一方面咧，咁佢又觉得即系某啲好 technical 嘅字眼啦，摆咗上去啦。咁呢个到底有冇用咧？咁定系即系要跟翻佢自己去执佢自己份 CV， 应该点样去利用呢一个部分？
0: 讲到 ATS。Application Tracking System 嚇，咁呢一樣嘢其實就係 HR 專用嘅啊 ，HR 做人事專用嘅，係點樣嚟嘅咧？就係話 HR 要知道話，我公司要請咩人嘅時候咧，佢會同嗰個 hiring manager 即係個 direct report 咧去講啦。唔該，你寫翻曬話俾我聽，邊個係個 right candidate， 佢哋需要啲咩 skillset，OK？、Okay? 跟住咧，佢就會按據成個 job posting 去工作去 screen 人啦。咁包括 ATS 系統 ，ATS 系統咧其實就好簡單一個 screening 嘅啫。咁當然啦 ，ATS 一個佢淨係會靠 keywords 去睇，即係關鍵字去睇，去 match 啲嘅。咁你自己揾工作嘅時候可以咁樣講，因為我哋來自唔同嘅地方咯，可能我哋對於某一個工種嗰個名稱啊係啊唔一樣。OK， 但係其實工作係一樣嘅。咁首先就係話，我哋要從 job posting 嗰度咧，要睇翻佢嗰啲skill set， 佢所需要嘅 keywords 係啲乜嘢。跟住再 match 你自己去 match with 你自己嘅 skill set， 你睇翻咩唔 match 啊 ？OK， 跟住你去寫簡歷嘅時候，先至將一個正確嘅喺 job posting 所需要嘅 skill set 嘅名稱轉翻落去。咁樣你可以做到第一步就係話，當一個 ATS 系統可以 screen 你嘅 resume 嘅時候，佢發覺我有25個需求，你中咗20個，可能你就會落咗另外一個 pool， 你個 shortlist 一個 pool 啦，俾佢去 HR 去 check 啦。咁 HR 其實佢去做 screening 嘅時候，好多時都係睇住份 job posting 去做嘅，佢都去做 checkbox 噶嘛。你有呢樣，你有呢樣方便啊嘛，因為 HR 工作好繁忙嘅，佢都唔係話。你幾百份，你冇可能要睇幾百份簡歷，跟住睇到。但我會覺得就係話，如果佢抽到當中20份當中，呢20份裏面咧，一定佢喺個 ADS 嗰個 keywords 喺個關鍵字嗰度咧，佢係絕對係做到 matching， 你先可以做到。所以呢個係有幫助。所以我會好鼓勵我嘅客户，去就算如果你用 AI 嘅話，請你先做一個 job posting 嘅 analysis， 係點樣做呢個分析呢？就是说将这个 job posting 里面的 keyword 全部抽了出来，跟住再看看自己有几多 keyword 去同佢 match， 先至可以去做下一步。这个是有一个好好用的方法。
1: 都市传说话HR 啦，或者是人力资源的经理，大概是用6秒去 screen 下那个 resume 啊，或者他份履历表是不是
0: 没错，这样是真的，这个是我们所看得到的东西。我哋所睇到，佢会第一项要睇，第一佢会睇到佢嘅名，第二佢要睇到你申请边一份工作先。你要知道有好多时咧 ，HR 有同事有唔同嘅 job posting 出嚟嘅，佢可能好忙，打开咗份简历，但系唔记得佢应该系对应边一份 job posting。你首先你嘅名，你嘅 contact information， 跟住下边应该就系你要做嘅 job posting 啦。仲有就系话有一啲 HR 大公司 HR， 佢 job posting 上面系有 job code 有一个 number 嘅，请你摆埋落去系方便嘅 HR 去 screen。我睇啱啦，跟住睇咧就系睇佢会 screen 你个 skill set 究竟有几多。这个其实大家可以打开张纸睇下一个 letter size 嘅纸，六秒钟你可以 screen 到啲咩，从头到尾。到嗰度為止就係最重要嘅信息啦。你就要將所有重要信息擺曬喺嗰度，呢個係一個寫 resume 嘅最重要嘅方法。千祈唔好一開始同佢講故事，冇人睇你個四五行故仔嘅，佢淨係去捉 keywords 嘅啫。
1: 係，我哋講起即係 AI 啦，咁其實好多人就都會擔心講緊好似啱啱有啲擔心，有啲會係話用一個工具，你會留意到即係未來我哋。 初步估計啦，未來嘅五年啦，我哋當咁會，其實僱主最需要啲咩人才咧？大家係咪真係咁擔心？好似你啱啱咁。

0: 哇 ！AI 会话搵诶，即系取替咗我份工，亦定系 AI 都系一个好嘅工具，即系点样去研究咧？
1: 我谂个 focus 亦都唔好放喺 AI 嗰两个字上边。
0: 嗯，
1: 最紧要就系话雇主需要啲乜嘢。因为你睇到依家我哋工作环境里面，我哋好需要喺一个有限嘅一个预算里面去做到最多嘅嘢，一个 efficiency。OK， 我哋睇个系个效率。咁 AI 可以帮助到，系可以增加到大家工作嘅效率嘅。咁亦都好简单讲一句，依家譬如话我一啲 admin 嘅同事，佢哋去做 minutes 嘅时候 take meeting minutes 嘅时候，都要用 AI 去做，去帮手去做。
0: 嗯，
1: 录咗音之后，去分析所有嘅嘢，跟住去 next step 全部出晒嚟。以前同事同我讲嘅话 ，Alex 啊，我哋做呢样嘢要成两日嘅时间，要反复去听啊，跟住好麻烦。自从我教咗佢哋用 AI 点样去做之后，佢话我十分钟做完。
0: 嗯，
1: 我话呢一个就系用 AI 嘅好处，系帮助你将一啲好花时间、你做唔到高效率嘅嘢，可以用交俾 AI 去做。但系好弱，最弱一点就系话，头先我曾经讲过，我用 AI 嘅时候，我喺前嗰80%我嘅工作时间，我系用我脑去睇嘅，因为所有 AI 嘅嘢，你都必须要自己去睇过一次，证实佢系正确，你先去做。咁，所以就系话。这个工作环境 establish 咗之后呢，雇主佢反而会觉得就话，睇下边个可以利用到 AI 工具去增加到佢嘅工作 efficiency， 我觉得就系呢样系一个最好嘅，
0: 嗯，
1: 最好嘅一个方向，一个做法。所以我好多时候我会去建议我啲客户去自己做一个 skill sets 嘅 upgrade。唔系所有人每日工作都要用晒所有嘅 AI tools， 唔系咁样。你淨係可以揾翻一兩樣 AI tools 啱你用嘅時候，可以幫助到提升到你自己個工作效率，你已經達到嗰個僱主嘅目的㗎啦。
0: 嗯，明白，係啦。咁我哋即係又有啲聽眾嘅問題啦。咁如果大家有問題嘅話，歡迎你隨時打電話嚟604-295-9616，或者係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嘅。咁陳小姐有個 follow up 嘅 question 咧，佢就話佢其實係新移民嚟嘅。咁嚟到呢邊咧，咁除咗即係啱啱即係揾工嘅時候，可能投放咗好多女。咁其实好多工作咧，佢都系要求有2至3年嘅本地经验。咁作为一个即系唔好话啱啱毕业啦，或者系已经有工作经验，但唔系本地工作经验嘅朋友仔，点样解决呢个困局？真系好困难，呢个觉得。
1: 其实咧，本地工作经验，大家可能唔知道有一样嘢咧，系可以作为本地工作经验。在大家身边都会随时可以发生到，就是义工。
0: 嗯，
1: 在加拿大做义工，你如果有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义工服务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是可以当作你本地的工作经验的。因为这样，我有很多新移民来的一个客户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我没有本地工作经验，我第一步就是说请你去做义工。
0: 嗯，
1: 你同一些非牟利机构去做义工，你要去发掘你的兴趣，发掘你去面对多啲人，去拓展你嘅人脉 ，OK？ 人脉拓展咗之后，你可以同一时间睇到嘅系一个喺个工作环境里边，加拿大工作环境到底系啲乜嘢 ？OK？ 你会去了解，你仲要因为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你可以同唔同嘅人去沟通。其实做义工系有好有好处，大家都系唔知道。
0: 嗯，
1: 咁但系就话我会回访一啲关于呢啲雇主嘅问题。雇主会同我讲，诶，好 impressive， 点解你哋啲客户咧都系做到义工，都有义工睇到嘅，睇到喺 resume 上面嘅。
0: 系，
1: 我系啊，呢个系 Canadian experience， 佢啱，呢个系加分项嚟嘅。呢啲就可以代替到，就系话，当你仲揾紧你个工作嘅时候，你已经喺个社会里边贡献紧，同埋喺度吸收紧社会嘅经验。呢啲其实系作为雇主需要睇到嘅嘢嚟嘅。
0: 系，我都好希望啦，系即系大家就算揾紧工啊，或者系即系经历紧啲困难嘅时期，都唔好咁灰心啦。都真系即系大家都仲好多办法啊，同方法。咁 Alex 提出呢一个义工，大家真系可以好好咁去考虑一下。我哋之前都访问过唔少非牟利机构啦，咁其实佢哋都系揾紧义工嘅，所以你有兴趣或者揾紧工嘅话咧，都不妨可以考虑下呢一个咁样。咁我哋翻嚟，即系可能话即系就业市场，其实都有个可能对于新移民嚟讲啦，都有个新嘅概念，就系工会。 會啊。咁我哋近排即係好似聽到啲唔同嘅航空公司可能有啲勞資糾紛啊，所以令到唔少即係都影響咗個航班啊，或者係影響咗啲服務啊咁樣。咁其實都即係今日我哋就唔係話邊個啱邊個錯啦，不過就想睇下呢個加拿大嘅勞動文化嚟講咧，有工會啦，咁點樣去平衡呢個員工嘅利益啊，同埋

0: operation 要保持營運先得噶。咁我會覺得就話，甚至於話涉及一啲公共服務嘅時候，我哋要仲要涉及一啲 public interest 啊，大眾嘅利益等等。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話，我哋唔好覺得一個工會佢係一個 employee versus 一個 employer 嘅一個狀態，就唔係一個對立嘅狀態嚟嘅。大家最重要就係話要了解一個你去點樣去同工會溝通，或者工會點樣同出面去溝通，點樣去做 negotiation， 點樣去做一啲去同埋解決一啲問題。如果雙方面有一啲disagreement 嘅時候，有一啲出入嘅時候，點樣去解決？我覺得就係話，從一個新移民嚟到嘅時候，發覺好多工會喎。咁首先有一樣嘅就係話，你先要學習一下呢一樣係一個呢邊本地嘅 workplace culture。佢呢、這個你哋如何同你嘅 supervisor 溝通啦？你如何去表達你嘅 disagreement 啦，或者唔同意，或者你個 feedback 係點樣啦？或者係員工有啲乜嘢嘅rights 同埋 responsibility 你要做咯，同埋最緊要就係一個處理嘅流程嘅，因為唔同嘅工會裏面佢哋唔同處理事嘅流程都要跟足個流程去做。咁我覺得呢一樣係要了解點樣喺呢個工作環境裏面同大家去合作，同大家去有一個保持一個溝通嘅一個方式嚟嘅。
1: 是啊，咁其實可能咧有啲唔止係新移民啦，或者第一次接觸工會嘅朋友啦，咁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工會嘅制度係點樣。咁你會覺得即係你點樣會同啲朋友仔解釋下佢哋喺職場係有啲咩角色啊？同埋都幾多誤解過有時，又就係俾工會費啊咁樣，係咪即係又要扣咗我嘅錢啊咁樣？咁但係即係對求職者嚟講，加入工會係其實係意味住啲乜嘢咧？
0: 唔係話每一個職業都有佢嘅工會喺度，咁有一啲特定嘅職業，譬如話做電工，佢有一個 BC 最大嘅電工工會。其實大家應該要去了解每個工會對佢嚟講，佢嗰、那個第一嗰、那個佢個好處係啲乜嘢，佢嗰個作用係啲乜嘢。大家俾工會費，咁一定會有啲 feedback， 有啲服務翻嚟係點樣去做。最緊要大家要了解呢個 employment system 係啲乜嘢，工會其實都係一個 employment system 嚟。咁佢係做唔同嘅 collective bargaining 啦、unionize 嘅工作啦等等，其實工會都要做不停嘅溝通。最緊要就係話，我知道呢個職業我要參加工會，但係你知唔知道呢個工會幫你做啲乜嘢先？我覺得就係話，第一步你要先了解一下呢、這個，我會覺得係一個了解呢、這個你個工作環境、工作系統裏面嘅非常之重要嘅一環嚟嘅。咁可能以前我哋喺我哋嚟嘅地方，佢係冇呢啲工會或者工會比較少啲，所以大家係缺乏呢個知識。咁亦都有唔同嘅工會啦。我會覺得就係大家，如果你發現你要喺工會做嘅時候，首先要問清楚呢個工會嘅 system 係點樣，知道有啲咩可以幫助到佢哋。
1: 楊生啱啱就分享咗佢嘅故事啦，佢就話咧，以為個佢自己份工咧係有工會嘅，咁以為就死啦，好啊，唔係就好好啦，非常好啦，有穩定啦咁樣，咁點知咧就係嗰個有個工作職位嘅可能分定 cut 咗，咁佢就個工作職位完咗之後咧，其他俾佢嗰個年資比較高嘅朋友仔咧就即係個同事咧就攞咗佢嘅職位，咁佢依家咧就係真係揾緊工，咁佢就分享咗，以為加入咗，即係可能有啲誤解啦，即係加入咗工會就好穩定啦份工作，咁但係都有呢、这个情况发生，多谢杨生嘅分享。
0: 我觉得是的，因为如果 你要去加入工会的时候，你首先要看清楚他的系统是怎样，譬如说他整个薪酬制度包括了 probation， 包括了 seniority， 刚才我们讲了 seniority 这件事，他的 working hours， 有没有 overtime， 有没有其他 benefit 等等，你都要知道很清楚，因为在工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seniority， 你会排先的，如果不是你就我覺得呢個係大家反饋俾我嘅一個參加工會就一個咁嘅目的咯。
1: 係，我哋可能都聽到好多話可能係醫護人員啦，佢哋有唔同嘅工會去為佢哋爭取佢哋嘅福利，即係喺個勞動市場裏面，即係睇下一個勞方同埋一個資方去點樣去做一個合理嘅分配。咁其實依家都可能，如果入到一份工會嘅工作，大家都開心嘅，我相信佢哋都覺得唔錯，可能有啲保障。咁但係就千祈唔好覺得話我入到去就係、是好似個金飯碗咁樣，就唔好有呢個誤解咁樣咯，比較係係啊。咁我哋都想睇下，即係喺未來啦，你會見到即係對呢個勞動市場有啲咩睇法咧？你會唔會都樂觀嘅，定係覺得個經濟都會 OK 咁樣？即係可能係慢慢放緩，大家都需要啲時間。
0: 其實勞動市場咧係絕對係受個經濟影響，但係我哋要了解一下加拿大係一個服務性嘅社會嚟嘅。咁我。

0: 我哋会睇到未来两年喺嗰个劳动市场嗰个发展咧，都系属于一啲比较热门啲嘅工作啦。譬如系啲乜嘢咧，就话教育类嘅啦，喺医疗类嘅啦，喺同埋喺一啲建设类，就有啲蓝领、技术蓝领呢三大部分咧，其实系比较人需要多啲嘅。
1: 好，我哋要休息一阵先，跟住翻嚟再继续讨论嘅。
2: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3: 1470961派台新势力。
2: 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4: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1: 受过苦灯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年下而谁孤，
0: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回头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自愿藉口冲动在乎，还偶然计命发肤。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3: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2: 咁方便，点整啊？
3: 去 App Store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5: 好声，好听，
4: 九六一
6: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7: 欢迎大家回来大众论坛，我是 Lily 林丽丽，非常高兴我们继续有就业专家 Alex 继续和我们一起倾偈的。我们 今一节的题目呢，就是加拿大的工作市场是不是真的在很转紧呢？其实有什么职场的新变局呢？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就 Alex 就提到未来的话，你对什么行业是会有些 都觉得都还是有希望的，或者都需要强劲的就业人口这样的。
8: 应该咁样讲，我哋睇未来两年嘅一个劳动市场嘅变化啦。最主要，如果你系有一个本地嘅一啲认证或者 certification 嘅话咧，你嘅工作嚟讲咧系比较会系 sustainable， 又可持续发展多啲嘅。咁分行业嚟讲咧，教育行业啦 ，education 啦 ，healthcare 啦，医疗啊。同埋蓝领技术蓝领 trace 其实都会系有一个持续发展嘅。呢个咧系因为整个加拿大嘅国家嘅整个结构啦，咁我会觉得就话我哋好偏向系社会服务嗰边多啲嘅。咁亦都就大家所睇到嘅过去两年同埋未来两年嘅比较咧，越嚟越多人会揾一个 certification 而攞到工作。咁好多我哋都睇返一啲 job posting， 我睇返一啲做咗一啲 research 啦，好多市场面都会 require 你有要求你有好多 local certification 嘅，变咗我觉得呢一样係一个加分项嚟嘅。咁所以我觉得继续係保持呢一样嘅一个趋势。咁我觉得譬如话做 education， 依家入门嘅话如果你譬如话你要做老师嘅话，又喺 BC 省做老师咧，其实佢有一个比较严嘅一个要求啦。你有个 bachelor degrees 啦，跟住你要有，你再有一个科目你系专长噶啦，咁啊再加一个 teacher certification 等等啦，或者你直接喺本地嘅学院你毕业有个 bachelor degrees of education 咁样去做。咁另外就话依家越嚟越多，特别系我哋华人社会咧，会加入咗一个 EA education assistant 嘅行业。咁系专门系喺一啲学校里边咧，帮助协助一啲有特殊需要嘅儿童。

0: 喺個班房裏邊去做嘢。咁呢一樣都係非常之緊要嘅緊要嘅職業嚟嘅，好多人去做。
1: 嗯。
0: 咁另外咧就係話，譬如話 child care 呢方面咧，因為知道細路仔一定係我哋未來嚟㗎嘛，咁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照顧好佢哋。咁亦都係需要好多child care education 啊，應該係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但是有一个转变我跟大家讲，这个我最近发现的。两年之前有很多机构呢是给大家做一个 ECEA,、Early Childhood Educator Assistant, 这个我们证书。现在很多 ECEA 发现他们找不到工作。
1: 嗯。
0: 原因就是说市场已经变化了，有很多人是拿着 ECE 牌照。攞正 ECE 唔係一個 assistant 牌照，咁、如果你作為一個僱主，我又睇翻僱主需求，你會唔會揾翻一個 high quality 嘅人先？咁呢啲嘢就係話有一個轉變喺度，兩年前同埋兩年後今日係已經係完全唔同，所以我哋都會提供有好多信息可以幫助到我哋一啲做 ECE 嘅客户，都係佢哋點樣去繼續佢哋嘅一個certification 攞個 ECE certification， 跟住有啲乜嘢嘅特定嘅一啲資格要考取，呢啲全部同大家講都係個勞動市場嘅變化，呢啲變化係變化得好快。你如果话，我谂住我依家就嚟要毕业啦，我有两年之后我大学毕业啦，咁我点样睇呢个市场呢？请你必须要睇翻你两年后嘅劳动市场系点样一个发展嘅方向。咁我会觉得就系话，已经离开咗一个以前，譬如话四年之前，我有个仔女要准备考要读大学啦，我帮佢搵份好好嘅一个 faculty、去入去读完之后，你可能四年之后嘅变化完全唔同。咁要大家要认真考虑清楚，睇返个劳动市场，比如特别喺加拿大，你读书系为咗将来做嘢嘅话，请你睇清楚嗰个劳动市场嘅变化系啲乜嘢，唔只系未来两年，系未来四年嘅变化。所以就话呢啲系大家都需要去关注嘅一啲点嚟嘅。
1: 係，咁我哋講到好多時都係睇緊點樣去準備自己啦，準備呢個勞動市場啦，睇下點樣可以即係應對到僱主嘅需求啦。咁、你會覺得即係可能即係無論係新移民又好，或者嚟咗好耐嘅老華僑都好，咁其實有啲咩？如果佢哋真係揾緊工啊，嘅階段有啲咩核心技能，你覺得佢哋一定係要投資落自己度？
0: 我覺得就係語言嗰個技能，因為其實我哋唔可以淨係單靠講中文嘅一個 community 去全部支持到整個勞動市場，因為畢竟我們是加拿大，我們一定要用英文。那我也都知道就是很多朋友來到的時候呢，他有報一些 link class 啦之類的啦，但是因為加拿大政府政策改變啦，有很多一個預算是被 cut 了 funding 啦。那但是就說我會站在一個你要去做事找工作或者是找一份職業 的一個角度去看的時候呢，最好去 public school 去读 English Foundation， 因为这个 English Foundation 就等于你去读学校，读 high school。 那我会觉得就是当你读到一个 grade 12的时候呢，你这条路是怎样更加广阔一点的呢？你有 grade 12本地 grade 12的英文毕业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要去读一些 certification， 我又讲回之前讲过 certification 的时候呢，你就会能够达到他们那个之前的要求了。Prerequisite， 你就可以读到那样东西，跟住再去做到一个你真的想做的一个 career， 不单止是一个 job。 我觉得这一条路一定要去行。那你说如果我真的没办法去到这个公立学校去读英文的时候，那我怎么做呢？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说，你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学习一个语言，你必须要有一个学习的环境。那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已经 AI 时代了，不要讲网络那么简单了，其实你都好可能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练习英文的一些免费的一些资源你去做。你要定立一个时间，定立譬如说每日20分钟你是纯粹去学英语的，你去听又好，盲听又好，你去跟读又好，你都要去做这一样东西。要保持自己那个你自己的那个思想的方向的时候，有一个 English mindset 在这里，那是会帮助到你的。如果你英文不好，你前面在加拿大发展的时候一定会受到限制。
1: 嗯，那在节目最后少少时间，第一节的时间呢，就想请教一下你了，根据你的经验有什么 tips 真的给我们求紧职的朋友啊，或者是待业中的朋友啊，即是有什么 tips 给他们？
0: 我觉得首先要是就真的要了解那个市场的需求，了解个雇主的需求。

0: 揾翻個 gap， 然後去揾辦法去填補個 gap， 呢個係最實際嘅。有好多時候唔一定要讀書嘅，或者係就話你當你發現到你有一啲所需要做嘅嘢，其實可能分分鐘做完義工之後，你就可以揾到你嗰啲另外一條路。咁我覺得每一個人嗰、那個嗰、那個情況係唔同嘅。咁我會覺得就係話我好鼓勵佢哋去揾一啲本地嘅機構啦、就業服務機構啦，去查詢呢一樣，因為我哋係可以幫到忙。
1: 嗯，是的，即有需要的时候就真的找专业人士去帮手，这个都是非常之重要的。那我们刚刚呢，即今一节呢就提到啦，就是加拿大最新的就业市场啦、 AI 啦，还有有什么趋势，但是市场怎样变呢是一回事，我们每一个人怎样去面对改变呢又是另外一回事的。所以都即很希望大家都鼓励大家啦，即不要放弃，即一定会有一个转机在这里。那下一节呢我们就会将个焦点呢由市场转回去人啦，那同继续是由 Alex 同我一起倾偈啦。咁同埋都会分享下佢協助咗几百位求职者之后真实见到嘅职涯故事嘅。係啦，咁我哋稍后时间同大家喺大众论坛嘅时候继续同大家讨论嘅。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苏里昨晚再度发生枪击案，一名伤者受轻伤。案发昨日晚上八月七号嘅夜晚十一点四十四分，案发地点系苏里八十八 Avenue 及127街附近一个住宅发生枪击案，一人受伤，疑犯逃离现场。当警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现一名成年男性伤者送院治理。苏里市警嘅重案组已经接手调查，初步判断案件系有针对性嘅攻击，但同勒杀敲诈无关。市警呼吁任何对相关案件有消息人士，可以致电604-599-0502，引用案件编号2683549SP 联络苏里市警，亦都可以致电灭罪热线1800-222-8477匿名举报。泰国暖武里府寻日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令死亡人数增至9人。目前仲有14人住院治疗。泰国警方继续就枪手开枪动机和子弹的来源展开调查。而事发在昨天的朝早，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一直同他祖父母同住。他前往学校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警员在他的电脑当中发现他上个月底多次搜寻多宗美国校园枪击案的资料。至于他用来行凶的9毫米口径手枪，相关手枪是他 由他祖父去名下去合法登记。该名男学生的叔叔向警方透露，他自小父母离异，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经常玩电脑游戏，性格内向，甚少外出，事发时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有压力的迹象，亦都未有同同学争执。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非地优达局势的约定了短片的平台、社交平台 TikTok 和 Meta 两间公司，要求他们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察，并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夫宁表示，在危机情况之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码空间原则。

0: 警性，佢话平台要加强对相关内容嘅监察。数以万计非法移民日前从摩洛哥涌入犹达，引发近年西班牙最严重嘅边境移民危机。部分进入犹达嘅非法移民之后向传媒表示，佢哋系早前喺社交平台见到有消息话相关嘅边境有开放，或者犹达提供住宿，甚至乎系入到犹达之后可以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嘅假信息。香港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喺升降机入边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后者其后翻住所从高处堕下身亡。由仇志荣报道。
1: 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黄大仙上村超善楼保安员报案，话喺升降机内发现一名25岁男子身上有刀伤同流血，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保安员同警员之后发现另一名46岁男人倒卧喺大厦外，怀疑由高处堕下，当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警方翻睇闭路电视，发现伤者进入升降机后大约20秒，另一名男子入内并拎出类似菜刀，集中向伤者嘅头部同上半身施袭之后逃走，相信翻去自己嘅单位。警方之后喺行凶男人单位嘅楼层，发现升降机旁边同单位外有血迹。进入单位后，发现窗户打开，地下有一对染血的波鞋，厨房发现一把染有血迹的菜刀，屋里面有一张属于行凶男人的东九龙精神分科诊所的复诊纸。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华，警方去年11月曾经接到单位噪音投诉报案记录。
2: 警方只有一个报案的记录，在去年的11月，咁當時佢哋係一個行兇者上去個傷者屋企，咁就投訴個嗰個噪音。而根據鄰居講咧，佢哋係有多次嘈吵嘅記錄。當時嗰個傷者嘅妹妹喺屋企，咁佢又報咗警嘅。警方到場咧就協助噪音嗰個問題。咁當時兩邊都離開咗咁樣。
1: 房屋处回复查询话，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话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处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每次都即时跟进，包括派员多次突击巡查等，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的情况，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投诉。处方话，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介俾社署跟进同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喺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嘅单位编配。社署回复查询时话，社工已经联络死者家属，并且会按福利需要提供适切协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又到了夏天啊，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60%。
7: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6: 听下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程，水瓶红色带嚟好运气，双鱼礼拜四最适合试新嘢，白羊着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系你嘅幸运数字，双子礼拜五运气旺，巨蟹橙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俾你小确幸，处女笑。

0: 多啲好运跟住嚟，天平礼拜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试新嘢，射手颜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1: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取晒乐，适可而止。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3: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4: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3: 最佳台风奖，
4: 三号登飞陈登飞，
3: 才艺大奖，
4: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3: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4: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2: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5: 好声好听961，
0: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大众论坛主持林莉莉，热线电话604-295-9616。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8月8号嘅大众论坛，我系 Lily 林莉莉。咁系啱啱嘅第一节啦，我哋就由最新嘅失业率啊，同埋边啲行业会加紧啲职位啊，一路讲到咧 AI 点样改变加拿大企业嘅用人嘅方式嘅。不过今日第二节咧，就想将啲问题咧由市场拉翻翻嚟人嘅身上啦。咁啊，每工作市场啦，即系其实每个月都可以改变嘅，科技都不断咁进步紧。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可能更加现实就系我哋嘅职涯应该点样行咧咁样。咁啊，非常开心啦，我哋继续有 Alex Chan 啦，系我哋嘅 Case Management Coordinator 喺 BC Vancouver North East 咧，系继续同我哋讨论嘅。Alex 你好，
7: 你好 Lily。
6: 系啦，咁 Alex 其实自己都经历过回流啦，同埋即系转职嘅经验啊，咁样咁其实可能我哋都可以倾下，即系特别想即系都倾下呢、這、一个少啲讲数字啦，讲多啲真系嘅人啦，同埋真系嘅故事咁样。咁第二节咧，我哋就一齐嚟讨论下啦。一份工作一世呢个时代系咪真系结束咗咧？大家呢个加拿大人嘅职场咧系点样改变嘅？咁可能系啦，即系啱啱提到啦，可能系唔少人都会觉得系一份工作里边一间公司做20-30年咁样嘅，但系今时今日转工啊、转行啊，或者系经历即系唔同嘅工作啊，佢哋 slash 啊，一人做几份工都系好似越嚟越常见咁样。咁我哋今时今日点样去重新定义，点样系稳定嘅职涯咁样咧？
7: 我觉得所谓稳定嘅职涯咧，系要睇翻你自己对于生活嘅需求啦。咁首先就系话你要揾到一份比较可持续性发展嘅工作，比较稳定啲嘅工作可以咁样讲。咁但系就系话，因为我哋当我哋新移民过嚟嘅时候，我哋系带住我哋好多嘅经验，同埋我哋唔同嘅经历会过嚟嘅。最紧要嘅一样嘢就系话，我依家所睇嘅，可能我未来，譬如话10年里边，我唔系净系得一份工可以做。最紧要，无论你两份工、三份工都好，都系要喺翻你用于翻你所得到嘅一个经验。你以前的經驗，我們怎樣在上面再加一些新的 skills 上去，然後幫助你繼續向前行。因為就是說已經不可以說一本通書睇到老，這個年代就不是說我以前是這樣，我以後都要是這樣。其實個社會每日都有轉變，而且這些轉變是轉變得很快，必須要往前看，看看明日的目標是什麼，明日的改變是什麼，再看回來你現在還差了什麼，再去不斷去補錢。我可以這樣說，我就算已經在職了這一份工作這麼多年時間的時候，我都會覺得我每日都需要在這裡學習著、這樣的學習的時候，可能不是說你主動要去轉工作，可能會帶到你去另外一個不同的高度，另外一個不同的一個角度 去做事。所以我覺得就話冇一個穩定嘅生涯，但係有一個係循序漸進嘅，你將自己做得越嚟越好嘅一個咁嘅目標，我覺得係一個趨向啦。
6: 嗯，係啦，咁我都歡迎聽眾朋友，如果你有興趣想同我哋一齊討論啦，就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95-9616，或者係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嘅。係啦，咁我哋都知道，即係啱啱喺咪後咧分享咗 Alex， 佢都有提到啦，佢自己都係回流翻嚟啦，同埋都係經歷咗中年轉職，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下你嘅故事咧？
7: 好啊。我喺2022年翻嚟加拿大嘅，咁之前咧，我喺中國大陸工作咗超過20年，我係做市場嘅， 做职场，

0: 最後嘅職位都唔低，都係 senior management 嗰邊。咁我翻到嚟之後咧，第一件事咧，都係揾工。我同大家一樣，當時我記得我一個禮拜發咗50封簡歷，嚇係一個錯誤嘅第一步。咁啊，跟住咧就係、是，我有個面試，但係點知咧，面試咗5分鐘之後就冇啦。點解咧？因為對方話：，咦，你有冇本地工作經驗？
1: 嗯，
0: 當時我都仲未開始做義工，所以我就話冇，咁就啊，好對唔住啊，咁就結束咗。跟住我就發現就話：，咦，原來我喺揾工作嘅當中，我係仲未適合到嗰、那個本地嘅勞動市場，我唔知道佢哋需要啲乜嘢。咁我就去盲投啦，盲投簡歷啦，其實係冇效嘅。跟住可以咁講啦，我去咗 WorkBC， 我遇到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職業顧問，佢俾咗我好多唔同嘅信息，就係、是、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有好多大部分信息啦，一啲方法啦咁樣做。佢特別提到我一點就係話，你嚟到加拿大工作嘅時候，你千祈唔好忘記你以前嗰啲工作經驗。你有工作經驗，你有你嘅技能，你其實可以幫到呢個社會做到另外一樣嘢，係完全諗唔到。你先去做 research， 你先去睇下邊一行。哪一个行业是能够可以做用到你所用的一些技能的。跟着我就很简单跟他讲了一句、我做你那份就可以了。他就给了一句说话给我，他说 Alex， 你想不想做我的位置？他就给了一个好，我觉得是一个很 golden words 的一个提点来的。我会觉得是吧，为什么我不想想这件事？跟住我就去做 research， 跟住我就去读咗课程啦，读咗本地资格嘅一个证书，跟住我就做到依家呢份工作，做咗咁耐，同埋有提升啦。咁我觉得就话呢一样嘢就系一个好实际嘅一个实际工作经验嚟嘅，实际嘅经历。我以前完全唔知道我可以喺呢一行里边发展，但系原来所需要嘅技能就系我以前所累积落嚟嘅技能，我可以帮到好多唔同嘅人。我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特别系有一点，正如我同我每一个客户去定一个帮助佢哋去定一个职业目标嘅时候，我就会话：你要谂到一份工作，你每日起身嘅时候，当你擘开双眼嘅时候，你第一样嘢谂到就我要翻工。我要翻工，唔系话好似以前我哋一啲做得好辛苦啊，我真系唔想翻工啊！呢个就唔系你所爱嘅工作。但系当你有呢样咁样嘅心态嘅时候咧，我会觉得有大部分时间你会做嗰份工作做得好好，同埋会越做越好嘅。咁我自己系一个实例。實例嚟
1: 嘅，咁你翻咗嚟，即係你自己會面臨到可能即係放棄你之前原本嘅工作啦。咁對於你嚟講，有啲咩過程入面係最真係好困難，或者係好現實嘅好嘅難關，你會遇到啲咩？
0: 其實呢條咧都同你分享一下一個秘密咧，就係、是、當時做面試嘅時候，我嘅 direct report 問過呢個問題，話喂 Alex 啊，你以前係好高位嘅喎，點解你願意從呢個位置開始？我的答案很简单，也是我人生所思考的东西，每个人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你必须去想回你自己的个位置在哪里。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行的时候，你 面前的路是什么东西，你就不要另翻转头看我以前已经有了什么东西。以前有了的东西是能够帮助你的技能你的经历，而不是一个门槛。不是说 set up 了一个 bar 好高好高的 bar， 我一定要做回这样东西。我以前是 director， 我一定要做回一个 director。不是这样的，你们都是重新开始的。但是就说你要看看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第一你爱不爱这个行业，第二就是说你适不适合做这个行业，是不是 right candidate。第三就是说你当你拿到你所需要的所有的证书或者是所有的资格之后，你会不会做得开心。你会不会做到它，亦都不可以考虑就说、哦、我以前拿到多少钱一份工。我会觉得你要考虑你现在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你可能要重新规划一下你的个整体的生活，你那个模式，甚至每个开支怎样可以维持一个平稳的生活给你。我觉得这些才是第一步。
1: 我覺得呢個真係非常之好，因為我哋有陣時咧，即係做唔同嘅訪問咧，都訪問咗好多新移民啦，特別係Covid 之後咧，都多咗好多新移民或者唔同嘅政策。咁同佢哋分享或者做訪問嘅時候咧，即係可能佢哋其中一個需要時間去調節嘅心態咧，就係可能會同自己以前過往去比較，就好似你啱啱咁講放，唔係話放唔低，但可能真係要啲時間去適應下。以我以前可能去到一

0: 一个位置，咦，嚟到呢度可能要由零开始，或者嗰个人工啦，或者各样好多现实层面嘅嘢，即系要啲时间去适应到咁样嘅工作，但系都真系，哎，好多谢你嘅分享，就鼓励翻大家，即系留意翻你想要嘅乜嘢，即系想要啲乜嘢啦，喺呢个位置可以加拿大可以嘅生活做到啲咩，咁我谂先至系有个动力去推进你继续前行咯。
1: 我觉得净系如果系净系向后边睇嘅时候，你系睇唔到你前面嘅人生系点样行噶。
0: 系，咁其实我哋啱啱即系都好似第一节咧都讲到话，你啱啱都提到啦，你真系咦掉咗好多份 CV 出去啦，几廿份啦咁样，咁。你實際接觸到的個案來講呢，即是現在我都知道你說同服務了是超過了300位的客戶呢，就是一個非常之驚人的數字。那你會覺得他們同即是如果一個人呢長時間找緊工呢，除了即是市場是有個原因在這裡啦，咁但是有些什麼盲點，可能他自己未必自己那麼容易察覺到在找工的途徑，但是你會觀察到的。
1: 首先是一個準備功夫。剛才我講到話，當你做一個 job search 嘅時候，你去邊啲網站去睇，睇到邊間公司去招聘，你去嗰間公司嘅招聘網站、official 嘅網站去度揾到。咁但係第二點就係話，你要知道依家一般嚟講，我淨係講 BC 省啦，因為我嘅經驗行業喺 BC 省嗰度啦。一啲 HR 佢做出嚟嘅成個一個招聘嘅一個流程，寫完登完咗一個招聘廣告之後，其實大概呢個招聘廣告會喺嗰個網站上面大概係十日到嘅啫。有一啲甚至於係少於十日嘅。點解？因為佢哋會知道呢份工係好熱門，好多人會參加，好多人申請，咁佢就會停噶啦。咁作為一個求職者，我點樣去準備呢？首先你要去做 research 嘅時候 ，job search 嘅時候，你要知道大概你係有啲咩工作你想要做，而每一個簡歷都係要面對一個特定嘅一個崗位去做嘅，一個 target resume。咁你要先準備咗一份自己嘅 master resume 先，將唔同技能全部分開曬，全部寫曬出嚟之後。当你睇到一个特定嘅一个 job posting 嘅时候，你先可以抽积木咁样去抽到出嚟，再拼一份 customize 嘅一个 focus 嘅一个 resume 去申请。你要做呢样嘢嘅时间，你要俾你自己，我一日之内要搞掂晒。点解？因为同一日之内就会有好多人去申请。你同一日之内你搞掂咗 resume， 写埋 cover letter 之后咧，你就要去个 official website。OK， 呢间公司嘅 official website， 去嗰个 career page 嗰度睇翻呢个 job posting， 跟住喺嗰度去做申请。呢个系冇错，系比快、狠、准啊。呢条系一定要嘅。短平快，我哋可以咁样讲。短平快，你嘅准备嘅时间要短平快，但系就系话你一定要知道你嘅目标系啲咩嘢，你仲要做好记录。你申请完一间公司，你必须要花时间去睇间公司究竟做啲乜嘢。就我头先讲嗰个50:5嗰个 rules。
0: 透过你的帮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例子你印象深刻的呢？
1: 特别例子印象深刻是有个客户他什么简历都没有，跟着我去 coach 他们怎样去做一个简历，跟着我们会给一个行动计划给他的。你做五日的 job search， 给回 job search 的 record 给我们看的时候，我就会帮他看回，哎，你找的究竟是不是你所需要的，我就会看回你 job posting。是的话，我的 move forward， 你的 resume 准备好没？准备好之后，你怎样去？你几时去做那个？你做那个申请？申请了之后，不是只是申请的，你必须要做一些 interview preparation。最起码你要懂得去怎样去介绍你自己。其实 interview preparation 都是很重要，因为你过了个 ATS， 过了个 HR scan 那6秒钟之后呢，就是 telephone screening 了。telephone screening 通常来讲就是10-20分钟左右。一开始第一条问题就问你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多人都唔识点样去做。所以我哋行里面一路都会讲一个 30 second elevator pitch, 或者一个 60 second elevator pitch。其实就是在30秒甚至最多最多60秒之内完全讲到你嘅技能同埋你讲嘅内容系佢想听。最紧要系佢想听。
0: 系，我哋咧，即系好似即系除咗啲俾啲少少嘅背景资料大家咧，即系其实咧加拿大都几好嘅，佢做咗啲唔同嘅观察啦，同埋数据啦咁样。咁其实而喺我哋嘅加拿大统计局喺2025年咧，都系有啲数据嘅。佢就话咧喺25岁到54岁里边，拥有专上学历嘅近期嘅新移民当中咧，咁其实佢哋系有大概21%咧，都系同 做緊同自己教育啊或者自己嘅专业冇关嘅工作咁样嘅。咁但如果係本地出身嘅人士呢，个比例就少好多啦，就係一成五到。

0: 啊，咁样，咁其实咁佢都有唔少人都觉得咧，就系移民啦，佢会觉得有3成4，差唔多35%嘅人系觉得自己系 overqualify 咁，自己嘅学历啊或者佢哋嘅资格咧系高过而家工作所需要嘅水平。好似其实同你啱啱嘅分享都似噶，佢就话，咦，你做到即系 senior management level 噶啦，咁即系再从零开始嘅时候，即系佢哋会觉得有少少即系嗰个心理可能要啲时间调节啦，系啦，好似话亦都系。即係可能佢哋係會入咗去啲比較entry level 嘅，對於佢哋嚟講，咁所以咧就變咗好似話佢哋喺佢哋嘅原居地咧已經係經理啊、專業人士啊、管理層啊，咁嚟到呢度可能未必可以直接轉移到啦，要由基層開始啦。咁你接觸到咁多嘅個案啦，咁或者你自己經驗都好啦，都係最難跨過嘅，到底係真係佢嘅技能啦、佢嘅語言啦，定係真係過唔到自己個關？
1: 其实我唔会话系一个难题，我其实我会觉得系一个题目俾我自己，好似当年我带翻嚟嘅 CV 有7个 pages， 7页咁长。当我知道我要整理我嘅 resume 去到最多2页嘅时候，我就有呢个咁嘅 struggling， 我就喺度，唉，点样去浓缩啦？我又唔可以 overqualify， 系咪？又唔可以俾人睇到我系 overqualify， 但系我又唔可以降低自己。我就问自己一句，你睇翻个 job posting， 佢需要啲咩人先？虽然譬如话佢需要呢个人有20个 skill set， 但系原来我有100个 skill set 嘅，咁我应该点样做啊？咪攞翻佢需要嗰20个 skill set 出嚟先咯，将其余嗰80个 skill set 塞翻落你个袋度先。等你做到呢份工作嘅时候，等你做完晒你呢个工作你应该要做嘅嘢嘅时候，先至慢慢一张一张牌打出嚟。呢、这个有啲咩好处啊？在这个加拿大社会里面，你已经 fulfill 了你要做的事的时候，到时如果你同事或者是你的领导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再拿多张牌出来，哦，原来你懂得这样东西的，他就不会觉得你 overqualified， 他反而觉得你 oh you are skills。 我们将不用将所有的一次过晒出来的放在这里先，做了你的职业里面需要做什么，正如你去申请一份 job 的时候，他要20个，你就给他20个。
0: 是。
1: 你就不要觉得就说，哎，那我80个就浪费了，不要这样想，因为你需要的是入门第一步。
0: 那你自己觉得那个心态改变有什么 tips 给我们的朋友，如果真的经历同一样的事，就是可能那个要些时间去调节的话，那你有什么 tips 给他们？
1: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谦虚啲，自己先自己睇翻自己嘅简历嘅时候，要谦虚少少。OK， 真系如果个雇主系需要20嘅，你就俾20佢。我觉得呢一样嘢就系话适应嗰个环境啊，我哋要适应嗰个环境，因为我嘅目标唔系将我成个自己第一次所有100样嘢全部俾晒一个雇主，话俾佢听我好值钱，你一定要请我嘅，可能就系话。雇主只是需要一个 right candidate， 不是一个 overqualified 的 candidate， 这个最重要。
0: 是，我们听下听众的电话先。是，我们有欧阳小姐的。欧阳小姐你好。
2: 哎， Lily 好，嘉宾 Alex 好。我可能问个问题，之前那个小时问你讲过，不过因为我会听到。我想问两个问题的，就是或者直接问 Alex， 就是现在其实 BC 省，我昨天听这些 stat 都说我们的 unemployment 又即是低了啦，即是多了人找工啦，同埋我哋譬如是在个 GDP 啊，又或者是那个即是 engineering 啊，或者是一啲嘅好啲嘅行业咧，那个发展是高咗嘅，需要咗多咗人嘅。咁我想睇下，即系 BC Work 嘅即系你哋实际上面知道有啲咩人揾咩工噶啦。咁喺 BC 省，我 specifically 讲系我哋 BC 省啦。系喺边一方面嘅行业咧，系真系较为需要一啲，譬如我讲紧嘅系可能系即係個 middle age， 可能係譬如30-40歲嗰啲人嘅範疇啦，就尤其是係喺一啲嘅 trading 啊，因為香港人嚟咧都係喺 trading 嗰方面係比較即係多啲人才啦，又或者係 finance 啦，或者係 education 啦。我哋如果想知道去邊度揾呢啲 link 去俾呢啲年輕人嘅話，那個即係比較年輕啲嘅工作者啦，佢哋嗰個 education 嗰個 website， 我哋有啲咩提議咧？即係 BC Work 嚟講，第二樣咧，第二個題目咧就係、是、政府，即係如果想入職打政府工咧，其實移民或者回流又好，翻到嚟要打政府工係咪好困難咧？

0: 即係或者要想入翻到政府工，係咪可能或者 busy work 都係一個 half and half 噶嘛？即係有 busy government 嘅有 government 嘅 involvement， 亦都係有一啲嘅 funding 係合作嚟到係組成呢個 organisation。即係如果係想入一啲嘅政府部門去工作嘅話，係咪識法文又會好啲咧？又或者是即係嗰個 qualification 或者個 background 係點樣係能夠幫到，或者真係要去做啲 volunteer 咧，即係 something like that 咁樣，或者 Alex 俾啲意見。
1: 好嘅，我哋首先休息一陣先，跟住翻嚟再繼續討論嘅，係啦，多謝歐陽小姐。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結婚，而家我哋都要準備下同埋訂餅卡咯。
3: 餅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夠名牌又高層次，送禮要高檔啲嘅。
2: 係啊，美心分店夠多，親朋戚友攞餅都方便啲啊。
3: 我都係咁話，送餅卡俾人除咗美心夠名牌之外，最緊要就係分店多，佢好多間又喺大商場裏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時攞西餅，最方便㗎啦。
2: 美心餅店梗有一間喺你附近。
4: 大眾論壇係由經已隆重進駐列治文 Lansdowne 商場內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餅店贊助播出。
5: FM 九六一派台新势力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 Jessie 冼婉文，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有你就可以了》。呢首歌系我爱情三部曲里面嘅最终章，经历咗第一部曲《眼泪太浅》啦，就系讲喺爱情里面遇到挫折，去到第二部曲嘅过去式，就系讲对。

0: 这首歌是 chill 啲嘅 R&B 作品，就是有你就可以了。讲无论生活几苦都好，每日带住疲劳嘅身躯翻到屋企，但系只要身边有你就可以了。今次系我第一次挑战 Jesse D 嘅 style 嘅作品啦，亦都系我第二次参与监制嘅岗位，希望都可以带到俾大家非常窝心同埋甜蜜嘅感觉。大家咧都可以喺感情里面，就算遇到低潮都好啦，其实最终都会揾到属于你哋真正幸福嘅归宿。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 Jessie 冼远文。
1: 好声好听961，
2: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今日8月8号的大众论坛，我是 Lily 林莉莉，很开心我们继续有就业专家是 Alex Chan 和我们一起倾偈的。咁在刚刚广告之前呢，我们有欧阳小姐的电话啦，咁她就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Alex 的。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我们可能提到话那个 BC 失业率的问题啦，咁她都想请问一下，到底而家实际上 BC 省有啲咩工种是啱我们啲可能是中即係三四十岁的工作者的行业啊，即系啱佢哋嘅咧，佢又喺边度可以揾到呢啲资讯咧？
4: 其实咧喺 WorkBC 嘅网站上边咧，WorkBC.ca 上边咧会有一个，又会有一个叫做 BC Labour Market Outlook 2025嘅一个报告。咁呢个报告咧每年都会更新，每年大概喺12月份嘅时候咧就会有未来嘅10年嘅一个展望。咁、那个报告里边咧，其实就会有一啲比较热门嘅职业啦。到底是究竟是什么经验呢，他有详细地讲。不过直接去回答欧阳小姐的问题，未来两年来讲都依然是围绕在 education， 在教育方面，譬如说 EA、ECE， 譬如说在 healthcare 方面，譬如说不单止是 healthcare aid， 就是 HCA， 还有一些譬如说在 medical lab 的 assistant， 或者是一些 pharmacy assistant， 这些这样跟 healthcare 和医疗保险有医疗有关的一些工种呢，是会比较 in hot demands 的。咁 trade 嗱，特別啦，大家唔好混淆啊。trade 呢個字咧係代表技術藍領，而頭先啊歐陽小姐講嘅 trading 咧就係我哋講話做貿易嘅。佢頭先講到就話好多喺嗰、那個年齡段嘅人，好多人做 trading 噶咁樣。但係我哋就要諗啦，喺呢邊咧，特別係喺 BC 省喺溫哥華呢邊，可能做 trading 嘅都會有一啲 business 喺度做 trading， 但係嗰、那個你睇下，因為依家依個 economy 嘅影響，咁變咗係就會慢咗落嚟好多。咁、但係我哋點樣去睇我哋將來應該用呢啲 skills 點樣去做咧？其實每一個職業裏邊咧，我哋都有一個叫做 transferable skills 可以移植嘅一啲技能。

0: 譬如话你做 trade 嘅时候，你嘅分析能力好强啦。你对譬如话你去做属于一啲data 嘅分析啦，你都去睇翻啦，等等啦。对于一啲 policy，譬如话你去做 custom 嘅 custom，你要知道你会读到个 policy 应该点样做，根据嗰个政策点样去做嘢嘅时候，你要对于 policy reading 嗰方面系有啲技能嘅时候，你可以用翻呢啲咁嘅转移性，能够转移性嘅技能咧，去搵翻下一份工，唔一定系喺个 trading 里边。咁大家睇数字睇到就话头先啊 Lily 一开始嘅时候提到就话，哦 retail 上升咗，其实我就同大家讲呢个可能系季节性嘅一个调节嚟嘅啫。咁好多retail 嘅一啲工作，佢都涉及 sales 各方面嘅。依家嚟讲喺 sales 各方面咧，其实着重喺 B to C 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平稳，佢唔系一个增幅好大。但系譬如话一啲 B to B 嘅，就系、是。B to B 嘅一啲 sales 嘅可能会比较系有一啲微微嘅增长喺嗰度，咁系睇翻成个行业嘅结构佢个转变，同埋呢个系大部分如果系从 sales 跟 trading 有关嘅咧，一定系同个经济系挂钩嘅。
1: 咁蓝领工作系咪都大家可以考虑下咧？因为其实可能同以往好唔同喺亚洲文化啦，可能有白领嚟嘅坐 office 就开心啲啦。咁但系呢边好似会唔会有啲唔同咧？
0: 嗱，我淨係可以咁樣講，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千祈揾工嘅時候，千祈唔好話呢份工需要人，我就去嗰度做。依個係一個錯誤嘅諗法嚟嘅。首先要問自己，我適唔適合做呢樣嘢？要去解答適唔適合嘅，你一定要去做 research， 知道就係話，第一，我仍然會咁講：Are you the right candidate？ 你係咪最合適嗰個人？咁你就要知道做呢樣嘢，譬如話技術藍領，你係咪做技術藍領嘅人？點樣去通過呢？點樣去知道呢？就係話你認唔認識本地嘅朋友係做技術藍領？你要同佢做一個採訪，我哋叫做 informational interview， 知道佢每日嘅工作要做啲乜嘢，知道佢哋要有啲乜嘢嘅技巧soft skills、hard skills 需要啲乜嘢，佢每日會經歷啲乜嘢，佢一年當中佢嘅工作佢嘅變化係啲乜嘢，你要完全適應呢個行業，你先可以考慮。人哋好多人要揾呢份工，唔代表好多人都適合呢份工。呢一樣嘢係我第一時間都要同我啲客户去講嘅。你同我講，ECE 好多人揾 ECE， 好多揾人，我會第一句問佢：你話俾我聽，你點解你適合做呢份工作先？你要 prove 俾我睇。
1: 好啦，歐陽小姐，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揾政府工係咪好困難咧？點樣可以入到去政府工度咧？即係大家都好想揾到一份穩定嘅工作，但係都好多人競爭啦。好似啱啱咁講，咁點樣有機會可以入到政府工？
0: 其實根據我的過往經驗咧，其實喺 B.C. 上好多政府工咧，冇錯，有某一啲政府工咧，佢係需要英語同法語都需要嘅，佢會喺嗰個 job description 上面寫得好清楚，但係有啲係唔需要。咁但係就話。大家都知道政府工人好多人都諗住要去做，好多人去做，你嘅競爭亦都係好大，同埋佢嗰個成個招聘嘅時間段呢好長嘅。咁有好多政府工發布咗出嚟就係話我招聘時間可能係長達9个月，你等唔等得？我覺得就係話你必須要知道佢個招聘嗰個時間係點樣行法。咁當然啦，我會鼓勵你睇到機會嘅時候，你去嘗試咯。咁我會覺得最緊要就係話喺翻嗰個 job description 裏邊，佢所要求你能夠達到幾多，你先去做呢樣嘢，同埋你必須要知道嗰個時間。
1: 在接听下一位听众的之前呢，就再提醒大家，刚刚 Alex 第一节都有提到义工的重要性，就是怎样去累积我们的本地经验，所以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是义工服务的。好了，我们有叶山的电话的。叶山你好。
2: 是不是到我？
1: 是啊是啊，你好。
2: 是，我想说一下，我其实年纪就很大的，就来退休的了。我呢就90年代移民来加拿大，就是后生仔那时候，那里都没走。我冇得朋友翻咗香港嘅姓翻翻嚟，而家已經退咗休啦咁樣。我想講喺咁多年來，我嘅經驗係點樣咧？等答翻入嚟有幾個先啦。歐陽小姐，如果你係做 finance trading 嘅咧，唔好嚟 BC 啦，去 Toronto 啦。shipping 咧 Montreal 有得做，唔使識法文，英文好好就得噶啦。呢個有經驗，冇得朋友都去過。我後屘都係離開咗呢度噶。我唔係一路喺呢度揾唔到工做。B.C. 省嘅問題咧，以前就有所謂 natural resources， 而家咧就已經萎縮啦。嗰啲咩造紙啊，嗰啲咁嘅嘢，咁咧又冇大公司，呢度冇乜大公司。 大公司就算銀

0: 做嘅嘢咧，唔係 headquarters 嘅嘢。香港咧就是一個金融中心，佢做嗰啲嘢咧，呢度冇嘅，呢度全部都係嗰啲 retail 咧，做啲 teller 嗰啲咁嘅嘢。我都做過啦嗰陣時，冇乜發展嘅啫，都係要去 Toronto。所有頭先你講而家最新嗰啲咩 data analytics 啊 AI 嗰啲冚棒都係 Toronto， 因為嗰啲 headquarter 先會用嘅嘢嚟嘅。好啦，政府工如果係揾聯邦政府工咧，所有差唔多所有嘅工都係 Ottawa。呢度係有啲好少嘅，呢度唔係好多。呢度如果俾你揾到咧，就唔一定法文。咁咧，如果 Ottawa 嗰邊嗰啲咁嘅工咧，多數嗰堆人咧要讀書入去。读嗰啲咩书都好，咁咧你就有可以去做嗰啲 intern 嗰啲啊嘛，吓嗰啲咁嘅嘢。而家呢轮咧就唔得啦，而家 cut 得好紧要，而家就 cut 晒冇晒。以前咧吓做刀嗰阵时咧请到你不得了，咁咧你做完 intern 之后咧，咁就请你啊嘛，好难到咁入噶，有得好难，系要系一个好长嘅时间，通常读紧书啊，读嗰啲咁嘅时候入去，所以咧多数啲人都系咁样样去嗰边读。去 Ottawa 嗰度讀 college 啊，咩都好，咁然後試試但揾咗份咩工入咗去，一入咗去之後咧，幾低都唔緊要，你申請咩都得啦，嚇、知唔知啊？佢申請好高嘅都可以，但好多人都係咁噶，入去做嗰啲
1: 咩嘅跳板咁樣
0: 嚇，係啦，入咗去之後就得啦。所以所有嘅 union 嘅工，無論係省政府、市政府，包括 Richmond 民市政府，我嘅朋友都係，同埋呢個 BC 省政府、聯邦政府都係。佢一定係要裏面入咗去佢裏面 internal 啲工你揾到嘅。你抌啲揾啲乜鬼工都唔緊要，掃街都唔講掃街都唔怕㗎，有㗎，市政府都有㗎。入咗去之後呢你就得啦，你就開始啦咁樣。有啲好似東歐啊嗰啲印度啲好醒目㗎。佢讀完一個之後呢入去做一個 intern 寫唔到再讀囉。佢哋啲叫買工㗎、佢同我講叫做要買工㗎、即係我讀完一個 diploma,入咗去一個譬如 S-Web 嗰啲咁嘅嘢入咗去做啦咁樣唔得囉，咁再讀一個唔知咩嘢 course， 咁下年又 qualify 啦嘛，因為你仲係 returning to go school 㗎嘛，根據嗰啲 rules 咁又得整到得為止囉，咁都有㗎係呀。所以呢度搵工呢講真啦，寫信搵工嗰啲係嘥時間，因為根本呢度搵工嘅人浮於事，通常就介紹或者做啲唔知咩工，好似你咁做義工，識到啲人，識邊個識邊個，識上識，識上識咁樣咁去揾嘅。我用我自己嘅30多年來嘅經驗同你分享下，係咁多啦。
1: 多謝你葉生，葉生嘅聲音非常之年輕啊，唔覺得你係就嚟退休咁樣，不過多謝你嘅分享嘅。係咯，咁我哋啱啱即係多謝葉生嘅分享啦，即係都Alice 上一節咧都提到好多唔同嘅揾工嘅技巧啦，或者點樣去講緊本地嘅經驗啦。咁當然大家都想揾翻一份咧即係穩定嘅工作咧，其實都係好好嘅。但係咧好多人都好似話去到即係40、50歲啦，即係都諗緊，咦呢份工可能都做咗好耐又啱唔啱我咧？咁其實都會有呢、這個困境嘅喎，即係好似你中年轉職或者唔一定係佢自己想轉工嘅，可能好多時依家經濟可能平緩咗啦，好多公司 lay off 咗好多人啦，咁被裁員嘅時候，即係變咗佢去到嗰個中間嘅時間去轉職咧，都係會有個困難喺度咯。嗱，我哋可能講話啱啱嚟嘅，咁可能啱啱畢業嘅，咁呢個係比較新啲嘅地方，可能可以容易啲適應，但係中間都會唔好忽略有一群嘅朋友咧，就係、是、我哋做咗份工。可能都好长时间累积咗好多，跟住中间被裁员或者突然间即系要佢自己可能想转工或者唔到佢想嘅，但系都被逼要转工嘅话，都会有个困难喺度。咁就你咁多前线嘅经验嚟讲咧，你点样睇呢件事咧？
2: 其实呢啲困难咧，最紧要就系话，头先我想回应翻头先嗰个听众阿叶生，佢所讲嘅，我觉得有一点系好啱嘅，就系话 networking 人脉。点解人脉好重要呢？因为依家喺 BC 省里面所有嘅工咧，其实你会觉得系一个比较虚，即系比较少有啲嘅一个，特别系 replacement， 有65%嘅空位咧，职位咧系 replacement 嚟嘅。咁如果你唔喺嗰个行业里面，你点知道会有 replacement 呢个咁嘅空缺咧？咁呢个系第一手消息，因为可以咁讲。真係爭得好犀利，爭一份工真係好犀利。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唔同嘅年齡層裏面你所需要係啲乜嘢咧？其實有兩樣嘢係好重要。第一樣嘢，人脈係好重要。你點樣拓展你嘅人脈咧？所以頭先我哋又講翻義工呢一樣嘢。

0: 最重要就是看回这个未来的劳动市场有些什么，他们要去尽量争取用从义工去做做开始去做一些本地的经验，去积累一些本地的经验，去给大家看到你那个心态那个 attitude、你的态度是什么，要保持一个好好的态度的时候，这样人家才会有机会去、啊、我尝试用这个新人。好，到譬如话，我已经做咗十几年，做咗二十几年喺个行业嗰度，我到底可以做到啲乜嘢？你先要睇翻下，你以前做嗰个职业喺依家嗰个劳动市场系咪有需求？如果冇嘅时候，第一个时间你就要睇翻你自己可移动嘅一啲 transferable skills， 可以用呢啲 skills 去到第二个新嘅一个 under 一个新嘅 job 睇度去做嘢。我觉得呢样亦都系好有嘅，即一个好有用嘅嘢。我哋成日讲。Capitalize your experience、你怎样将你以前的一个、经验去做一个资产，跟住再投在第二个地方那里，继续去 invest in yourself， 投资自己。我觉得这样是一个 很高的技巧来的、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说，我去 capitalize 我以前的经验，然后学习一个新的东西，再 upskill 之后，然后拿到一个非常之好的一个职业的道路，都是这样去做。
1: 是我们有听众梁小姐的 WhatsApp 啦，她就说她今年其实都40多岁啦，就其实都做了十几年的，人工啊和福利都是比较稳定的。但是问题是呢，现在好像公司说要重组这样讲啦，她即都会有点担心，未知道会唔会自己即将来学嘅情况系点样啦？依家仲未有消息咁样讲，咁佢就话：咁如果系咁样嘅情况，如果要重新开始，即系都有啲担心。咁佢应该点样做咧？依家
0: 我觉得佢已经有呢个意识嘅时候，已经系好好，比好多人好多被动嘅人好好多。佢可以先去自己睇翻佢自己嘅 skill set 咧。头先佢讲过佢嘅经历咧，佢 skill set 咧可以做到啲乜嘢？去睇翻目前嗰、那个劳动市场。到底是需要啲咩人？佢有冇啲嘢争咗？如果仲有啲 skill set 佢需要 upgrade 嘅时候，依家就开始去学嗰啲 skill set。到时候佢就可以准备到。同一个时间就话，如果你真系要准备去转工嘅时候，或者你被迫去转工嘅时候，你必须要将自己嘅 credential， 你自己所有嘅经历，你全部理顺咗好先。当你理顺咗一个表格出嚟，譬如话理顺一个表格出嚟，你就知道，哦，原来做咗咁多唔同嘅嘢，有唔同嘅 facts 可以支撑到我自己，原来我可以做到呢嘢嘅时候，第一，你增强咗你自己嘅自信心；第二，你更加清楚自己你点样去做你嘅 resume。
1: 系咁，如果喺透过你即系前线嘅经历当中咧，一定有好多成功啊，或者可能系失败嘅个案啦。唔系话失败嘅，即系可能佢嗰个时间可能要比较长啲去揾工啦，咁样。咁你会见到其实佢最难过，对于佢哋嚟讲，可能比较难跨过嘅一个困难会系啲乜嘢咧？
0: 其实最难跨过嘅就系你头先所早前所提到嘅，就话我以前系咁，我一直都想系咁，
1: 系
0: 呢度系好难跨过。这个门槛我觉得就是没人可以帮到你，但已经有人告诉你应该是怎样去做。这个是自己那个心态的建立，你怎样去 be positive 去看你的 challenges、okay? 必须要正面去看你的所有挑战，你必须要拥抱这个转变。好似就係話 AI 時代嚟啦，大家點解會怕佢唔去擁抱佢咧？唔去適應佢咧？我覺得就係話呢樣喺第時喺未來兩年嘅呢個崗位裏邊有兩種人，一種係擁抱 AI 嘅，一種係怕 AI 嘅。擁抱 AI 嗰啲人，佢會有更好嘅經驗，有更好嘅機會。
1: 係好，我哋休息一陣，跟住陣間再繼續討論嘅。
2: 2025年华姐冠军 Joanna 傅佳爱，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961派台新势力。
5: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谢里。我的最新单曲是《下个身份》。
6: 长夜未算能苦心者慰问，是怨今又再度难堪。
5: 这首歌是讲一个遗憾的故事。因为不懂得表达自己而辜负了一个女仔，后来想重新开始，但发现身份已经不同了。

0: 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有种释怀的感觉。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lly Jelly 王。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3: 欢迎大家回来大众论坛，我们继续有就业专家 Alex 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在即我们刚刚广告之前，我们就提到即是那个可能中年转职的时候，可能大家需要即注意些什么东西。我们刚刚有听众 Wendy 的 WhatsApp， 他就说他其实现在都是考虑转行的，不过他份工即是他想的那份工是会比他以前即现在的人工是低一点。那在这个情况怎样才是即真的我是应该转行啦，即系佢有个担心，就系会唔会搵唔翻以前嘅人工咁样。
4: 依家讲到转行咧，其实有两种，一种系主动啦，主动转行，我想做好啲啦。另外一种系被动啦，好多理由发生啦。咁其实你做任何一个决定之前都好，你先要睇翻你未来你想去到边一步。譬如话你系主动转行嘅，你要睇翻你新嗰、那个你嗰个职业嗰个目标，到底佢发展潜力有几大？就算话，如果我依家所转，如果我真系成功转行嘅话，我攞到嘅工资可能冇比以前咁多嘅时候，你当作系一种对于自己一种投资。
3: 嗯，
4: 因为如果你系有自己有咁嘅技能，有咁嘅心去做嘅时候，你睇到自己能够做得到嘅时候，依家比少咗少少，但系你可以投资到一个更加好嘅未来嘅时候，我觉得喺我个人嚟讲，我系会觉得系值得投资。
3: 嗯，
4: 正如我嘅故事嚟讲，我系绝对有咁大，我系好大量嘅投资落。但我会觉得就是说所得到的东西是你自己从来在那段时间你都没有想过。那不单止是金钱上面你个人那个你做工的时候那种满足感，还有你带回家那种情绪状态呢，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一种影响来的。我每天回家我会觉得我是回去帮人。那我会觉得我是很开心，我做的一些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但是同一个时间可以维持到个生活，我觉得几好。
3: 即系呢个真系都鼓励大家啦，即系有呢个谂法嘅时候，都可以揾下啲专业人士帮手啦，好似 Alex 嘅就业专家咁，可能即系唔同嘅角度啊，或者俾多啲意见，可能就会解决咗嗰、那个你棘嘅位置咁样咯。咁我都再俾多啲少少数据背景嘅资料俾大家先，就系、是、咧，其实原来2025年8月咧有份数据出咗嚟咧，就系、是、话其实而家好多加拿大嘅工作嘅人士咧系同时间啊系做紧超过一份工作嘅。咁佢之前咧就可能少啲，但系而家咧就系、是、有大概之5.4%嘅人士啦，都系做紧两份工或者系超过一份工咁样。咁当中咧，咁佢哋有34%嘅人都讲紧咧，其实佢哋做咁多份工，主要咧都系要俾佢哋嘅唔同嘅账单啦，或者系应付佢哋日常开支咁样嘅。咁我其实咧我都系啊做紧唔同嘅，即系佢哋一叫 slash 啦，就好多唔同嘅职业啊，或者系做紧唔同嘅工种啊咁样。即系我自己就系兴趣啦，同埋加埋最紧要系可以应付到，咁啊都系有系其中。但系咧都会有。可能佢哋都會有個壓力喺度咯，咁樣睇。咁其實你會點樣睇咧？依家嘅人咧，可能就時間越嚟越長啦。大家嘅年齡層可能去80歲、90歲，唔係一個唔係一個聽聞咁樣啦。咁去到60歲話退休，但係好多時我哋都見到有長者喺度就業緊嘅。咁可能係佢哋嘅第二人生啊，唔同嘅職涯。咁點樣睇咧？可能佢哋真係中年啊，或者依家同一時間可能做緊幾份工，或者有可能係我已經係轉緊我第二職涯，即係去到點樣睇更加係唔係重新去學習一個技能，或者點樣睇呢件事？
4: 我覺得最主要就係一個

0: 需求的问题，需要的问题。大家有很多人是做不单止一份工，其实就是生活的需要。我觉得这件事是无可避免。特别在 BC 省那个生活指数那么高的时候，可能一份工是不够。咁但系我会觉得嚟讲，最紧要就系 work-life balance， 你必须要维持呢样嘢，你唔可以去令到自己去过劳啦。呢样嘢一定要，但系就系话，好似呢你所提及啦，有其他 slash 嘅工作，其实呢啲系兴趣嚟嘅。我会觉得就话，如果系可以咁样做嘅时候，你反而可以喺好辛苦嘅工作当中，你要有啲乐趣翻嚟。每一日回头嘅时候，我、今日做咗啲咩，我觉得几开心。呢啲就系要自己俾自己一啲嘅 positive， 一啲正面嘅动力。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最紧要就系话，冇人想话有三四份工喺手要去做嘅。呢啲全部都系生活所需要。咁怎样去调节这件事的时候，看回下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东西，这个就产生你的需求，需求再产生你需要做的事。
1: 明白。好，我们有叶山有少少补充的。叶山你好。
2: 是啊，我想补充一下一件事，听了这么久，我又听了这些节目，我都觉得又说，其实你们移民的初心是什么东西，即是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呢？我都不怕说了，我爸爸妈妈带我来，因为那时候六四的嘛，我都知道是什么六四的，我都害怕。我那时候出来找工很困难的，90年代那时候我的大的衰退。我做临时工做了四五年了，我连做咕哩都做过。我死都不会回去的了，因为这么多人害怕的事发生，我怎么都不会原谅那个这样的政权的。我到今天啊，三十几年我都没有原谅他，我都没有回到香港，可以告诉你。走所谓啊，呢、這个一九年之后嚟嗰啲人，大家都明点解嚟呢度噶啦。而家呢个嘅资讯咁发达，而家我哋呢个电台嘅节目，香港都收到噶，大家都知道呢度嘅揾工系点点点点点点。所以揾唔到嘅时候，觉得灰心嘅时候，正如我同你分享一样，谂下自己嘅初心，点解嚟呢度啦？就为咗民主同自由。我就讲系咁多啦，拜拜。
1: 多谢叶山嘅补充嘅，咁系咯，即系好似我哋仲喺最后少少节目嘅时间啦，咁我都想请教一下 Alex 嘅。咁其实即系喺好多人可能依家即系叶山咁讲，系有啲灰心嘅经历紧，咁可能我哋都揾翻自己初衷嘅时候。咁如果佢哋真系有啲咩 tips 俾大家，如果你真系考虑紧转工或者冇办法要转职嘅时候，点样去即系准备好自己啦，同埋点样系分别到呢、這个原本嘅方向可能未必系好适合我。需要行一个新的方向样。
0: 我觉得最重要都是向前看。
1: 你
0: 看回你未来一年到两年，不要看那么远，现在已经没有五年计划，因为现在的事变得太快了。你看未来两年你想自己去到哪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是不是很适合你自己 去达得到，跟着再去想回转头，从今天开始我如何达到去到那个位置的每一步。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这件事包括了就是说，你毕业以后你找些什么工作啦，你如何保持你现有一份工作，可以令到自己做得更好啦。第三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被动要转工的时候，你怎样去准备你下一步，下一步我觉得都是这样向前看，跟着看回来今天开始要做些什么，我觉得这样是最实际。
1: 我啱啱觉得Alex 喺我哋啱啱两次嘅节目当中咧，佢提咗一个非常之好嘅，就系点样喺依家呢个时间更加好咁准备自己。我谂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 concept 啦。咁我又再喺少少时间请教你啦，喺唔同可能佢哋啱啱毕业啦，或者新移民啦，或者中年转职啦，有啲咩 tips 俾佢哋咧？
0: 最紧要就系话要睇翻你自己嘅技能，睇翻你自己嘅兴趣，去对比翻有啲咩工作系适合你。记住一句话，所有 employer 都是 looking for the right candidate， 最合适的人，不是 the best performing resume。
1: 是，我觉得是，即今天的节目都是很希望大家即不要担心说未来是怎样先。我们首先分析，好像刚刚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分析一下市场现在需要什么，接着就是我们 透过我哋自己嘅技能，有啲咩 transferable skills 呢个非常之好，可以转移嘅技能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个 concept。就系我觉得嗰阵时揾工咧都系嘅，你转职嘅时候咧，唔多唔少对自己有啲怀疑嘅时候咧，唔好灰心，我呢个技能系可以 carry 落去下一份工啊，或者系点样嘅。系啦，咁我哋今日两节嘅节目咧，都系即系分析咗加拿大嘅就业市场啦、啊、AI 啊，又或者系我哋个人生唔同嘅阶段系点样选择咁样嘅。咁今日嘅

0: 工作咧，唔单止系可能系一份工做一世嘅，可能系即系呢三四十年嘅工作时间，成日转工啊、转行啊、学嘢咁样。我觉得 Alex 真系非常之好，佢提醒我哋学到老，即系
1: 活
0: 呢一
1: 到老
0: 个
1: 学到，
0: 系啊，活到老学到老，真系一个可能系好需要嘅一个技能咁样咯。咁我哋会讲到啦，就系其实你如果而家系搵紧工啊，或者待业啊，都其实只系有困难嘅时间，你会觉得困难嘅话咧，都系只系其中一个转折嚟嘅啫，即系千祈唔好放弃啦。我哋可以透过重新学习啊，搵专业嘅人士啊，都会帮到你嘅。咁非常之多谢 Alex 嚟到我哋大众论坛啦，同我哋分享你哋嘅意见啦。亦都好多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参与讨论嘅听众啦。咁我希望今日嘅节目咧系可以俾大家多一个角度去谂下自己嘅下一步嘅。咁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我系 Lily 林美莉，咁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次再见。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本国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分别今日在满地科和多伦多进行男子组和女子组的赛事，单打进入16强的阶段。由曾雅乐报道。
3: 分别在满地可及多伦多举行男子组和女子组赛事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单打进入16强阶段，两地今日各有四场比赛。在满地可下午12点半开始，先后有男单19号种子意大利的戴德利对葡萄牙的波哲斯，以及23号种子法国的连达克利殊对28号种子美国的中岛布兰登。而黄昏6点开始的晚间时段，就先后有8号种子捷克的利克卡对20号种子西班牙的祖达，以及18号种子法国的菲斯对英国的罗利。至于在多伦多下午12点半起的时段，先后有7号种子波兰的斯维亚迪对10号种子乌克兰的戈斯卓，以及3号种子美国的佩古娜对15号种子俄罗斯的舒尼达。晚上7点开始，就先后有白俄罗斯的一姐沙巴兰卡对16号种子俄罗斯的亚历山祖娃，以及8号种子美国的安尼斯莫娃对9号种子乌克兰的斯维杜莲娜。而在昨晚的最后一场女单32强比赛，吸引大批本地菲律宾裔居民入场打气的25号种子伊雅娜，不负同胞所望，负伤与美国的麦拿利激战超过两个半钟头之后，赢盘数2-1。伊雅娜同本国的30号种子费兰迪斯都会在听日再上阵，他们分别将会面对12号种子瑞士的宾石，以及11号种子日本的大阪直美。
2: 伊朗通讯社发布一段主高领袖穆耶塔巴的短片，但没有任何的说明。由张子欣报道。
4: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

0: 體的時間和內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就引述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從開霍葉木茲海峽和伊朗和阿曼之間的談判無關，而是取決於美國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條件並停止干涉地區談判。一旦美國接受伊朗的條件，海峽必將重新開放。另一方面，美國財長貝森特接受傳媒訪問時說，隨著地緣政治局勢變化，今後越來越多能源運輸將會繞過霍葉木茲海峽。他認為霍葉木茲海峽會逐步失去戰略重要性，在接下來兩年時間入面，海峽將變成一片普通水域，經由海峽運輸的能源中有超過 50% 甚至 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
1: 香港房委会为青年创业创造一系列计划，新增多间的商铺和快闪店，为超过70个青年创业团队提供机会。由魏子莹报道。
2: 在房委会粉岭皇后山商场，一间300几尺地铺经营韩式餐厅的 Cherry 是共筑创业家计划2024年推出的首批入围申请者，至今餐厅已经开业两年，在区内有一批熟客。他说，全靠当年计划提供的7个月免租期和电费资助，令他可以打好基础。
3: 一开铺的时候，我们最大面对的困难其实都是租金，所以其实他给了7个月的免租，我们其实是给了很大的支援我们的，即起码给我们不用担心开了铺头之后没有客都要照交租这个问题。过了7个月之后呢，就是阶梯式这样去收租，第一年呢他就是收1/4的租啦，咁依家第二年系收一半嘅。
2: 共筑创业家计划推出以嚟，反应良好，协助咗唔少好似 Cherry 呢女35岁或以下嘅年轻创业家达成梦想。计划继旧年升级，揾埋商业机构合作，加入更多私营商场铺位之外，上个月仲宣布将计划恒常化。房委会提供的铺位更加码至15个，连同商业机构的铺位，合共有70多间铺为青年提供创业机会。房屋署总产业测量师冯仪表示，计划长远有正面的经济效益，对房委会和年轻人将会是双赢局面。
4: 不是说我们拿了个铺位出来我们就损失了租金收入，而是年轻人他们的新的创业意念和他们的产品是为我们的商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面貌，亦都会多了人流，我们的商场的生意会好了，我们的租金收入方面反而是会有所得益的。
2: 新一期计划现正接受有意申请的年轻人提交创业计划书，截止日期为下个月的30号。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5: 无论出面的天气是晴天定是雨天，开心大本营在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是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6: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5: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5: 天气报告，
1: 斗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56%。
8: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9: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

0: 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集合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广播频道中文歌曲播放走势，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又嚟到致歇帮嘅节目时段啦，即系用两个钟头嘅时间话俾你知，过呢个礼拜究竟有边20首嘅广东话派台歌系得到最高嘅播放率，亦都顾名思义系最受欢迎嘅。你好，我李家谦，听紧咧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而呢一个嘅排行榜，今个礼拜系第32期嘅致歇榜。喺20个十蚊位置当中，我哋今个礼拜咧会见到有4首新歌嘅加盟，咁即系话咧，喺上个礼拜榜当中有4首歌系被逐出我哋嘅致歇榜嘅。咁啊，走咗嘅歌系边4首咧？包括就系有上个礼拜嘅第6位嚟自 Viva 嘅 La Vida， 仲有上个礼拜第8位上榜成7星期，吕将安加上蔡俊贤1206。同样上榜7个礼拜，上个礼拜第11位做过亚军嘅歌曲 Jenny 嘅你快乐吗？仲有就系上个礼拜第16位上榜3个礼拜，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新上榜作品咧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当中，第10位之前咧都会话晒俾你知有边4首新歌加入噶啦。开始倒数32期嘅排行榜，先听下我哋今个礼拜头2首新上榜作品先啦。
5: 第20位
4: 新上榜作品有佢自己亲自作曲，林若宁为佢填词，名字系《红座星》，一亿随后。

0: 第十九位
1: 新上榜作品是他们第三首的合唱歌曲， JC 陈咏彤和施康桥。两位矛盾系女生曾经同你讲过 Girls Talk， 今次同你宣布佢哋只系限时密友。

0: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0: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好声好听961，
3: 第十八位。
4: 呢一类节奏澎湃嘅作品咧，其实有时我哋听，譬如呢啲 studio 啦、派台版本，或者我哋以前叫嗰啲 CD 版咧，就听到好过瘾噶嘛。但系都会喺度谂，现场唱驾唔驾驭到噶？放心，佢得。

0: 第十七位。第十七位。
1: 我哋每个礼拜嘅上榜歌咧，有啲会升，有啲会跌，而偶然咧，有一啲会系叫做保留位置嘅，即系话佢会 keep 住上个礼拜嗰个位置啦。今个礼拜嚟讲咧，有一首歌系呢一种状态，嚟自咏桥，歌名好长，但系好强大。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继续为新上榜作品嚟自一对新嘅女团，佢哋叫做 Mint， 串法系 M Y N T。每一粒英文字母都系一个中文字嘅拼音开头。M Y N T 魔音女团。

0: Rad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1: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霜、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2: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3: 第十五位，
4: 十五位嘅上榜歌有佢深情嘅演绎，嚟自 Anselmo 卢汉廷。在坠落中的飞机上面低翻一个降落伞，佢都会将佢交俾你，最后一个降落伞。今个礼拜。

0: 第十四位。四位
1: 今年佢开咗自己嘅公司，搞埋一个栋笃笑嘅活动之后咧，先至公开话，原来佢哋嘅幕后老板又系古天乐。今次被老板邀请参与呢一首合唱作品，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新上榜十四位天下一家。

0: 第13位。
1: 在网上呢，周不时都会碌到有些人会赞话，哎，第一次看他唱现场真是几好、啊、真是的，得闲留意一下他、啊、他是 Amy Lou 卢慧敏，由外形再到歌曲绝对是众上之选，派台作品叫做《蓝焰》。

FM 961派台新势力。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 Jessie 冼远文，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有你就可以了》。呢首歌系我爱情三部曲里面嘅最终章，经历咗第一部曲《眼泪太浅》啦，就系讲起爱情里面遇到挫折，去到第二部曲嘅《过去式》，就系讲对住

0: 这首歌是超一点的 R&B 作品，就是有你就可以了，讲无论生活几苦都好，每日带着疲劳的身躯回到家，但是只要身边有你就可以了。今次是我第一次挑战 Jessie Deep Style 的作品，也是我第二次参与监制的岗位，希望都可以带到给大家非常窝心和甜蜜的感觉，大家都可以在感情里面就算遇到低潮都好，其实最终都会找到属于你们真正幸福的归宿。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ssie 冼远文。
1: 第十二位，
2: 他同埋吕尚安嘅合唱歌曲今个礼拜离开咗我哋嘅字曲榜，但系唔紧要，咁样即系代表住过去呢个星期咧，大家将资源，即系佢哋嘅时间同埋播放率咧，集中喺佢哋嘅独唱歌当中。今个礼拜榜上第十二位有蔡俊彦《死因不明》。

0: 第十一位。
1: 上个礼拜打入去致歇榜，占据第19位，今个礼拜升幅都比较大，去到11位，成为我哋今个钟头最后一首嘅上榜歌曲。唱歌嘅有嚟自 Caller 嘅 Candy 黄嘉晴，揾嚟呢一首嘅派台歌曲，第二首个人单曲叫做《灯神》。

榜32期倒数咗一半，咁呢个时候呢，我哋中场休息啦，介绍下啲新嘅派台歌曲。佢做咗一个比较得意啲嘅抉择，嚟緊11月份将会开红馆演唱会，咁当然会出新歌啦，但係竟然香港演唱会佢选择出国语歌，佢系主持梁咏琪。

论身在世界何地，佢喺11月份开始都会用佢呢一个 Love Gigi 爱自己世界巡回演唱会，将佢同大家嘅距离拉近。嚟自 Gigi 梁咏琪，远距离。跟住介紹嘅作品喺歌手欄當中咧，多數都會 feature 另外一位嘅朋友，因為佢主要提供旋律。佢叫做何卓燕 ，CY Leo， 佢係一位嘅口琴家，親自作曲。今次揾嚟 Bernard Chan 一位嘅唱作歌手暨大提琴手一齊去製作呢一首歌。香港頂尖音樂家製作呢一首帶有愛爾蘭曲風嘅廣東。

仲有 CY Leo featuring Bernard Chan 嘅过桥界线，跟住容祖儿全新派台作品。上礼拜无预警忽然之间深夜开 live， 然之后话听朝快闪首播新歌。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北温塔比兰奴选区的联邦补选定在8月31号举行，五个政党已经派出候选人出战。该选区前议员是自由党的 Jonathan Wilkinson， 他最近因为被任命为本国驻欧盟大使而辞职。自由党派出 Braden Kelly 出选，他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拥有 BC 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保守党由参与一年前联邦大选的 Stephen Curran 再度挑战，他去届获得21339票，得票率比胜出的 Jonathan Wilkinson 低近两成。联邦新民主党派出 Stephen Twindle 出选，该党话他是一名长期活跃的活动家。绿党派出环境科学家 Shelley Lewis 出选，加拿大人民党由参与一年前大选的 Elson Armand 出战，他一年前获得256票。除了上述选区之外，另外一同补选的选区分别是安省 Beach 东约克选区以及灰省的其中一个选区。苏里昨晚发生枪击案，一名伤者受伤。案发8月7日晚11点44分，位于88 Avenue 及127街附近一间住宅发生枪击案，疑犯逃离现场，警员到达现场发现一名成年男性受伤，送院治理。重案组接手调查，初步判断案件是有针对性攻击，但同勒杀敲诈案无关。苏里市警呼吁任何有消息人士，请致电604-599-0502，并引用案件编号268-3549联络苏里市警。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非地优特局势约见短片平台社交平台 TikTok 和 Meta，要求相关平台加强内容监察。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夫宁说，危机情况之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加强对社交平台内容的监察。数以万计非法移民日前从摩洛哥涌入优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传媒引述部分入到优达的非法移民说，他们早前在社交平台见到有些假消息，话所谓有边境开放，优达会提供住宿，甚至乎入到优达之后就可以直接前往西班牙本土等的假信息。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警方表示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死亡人数增至9人。而警方就继续就枪手开枪动机和子弹来源展开调查。事发在昨日朝早，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和父母同住。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警员在他电脑里发现他自上个月底多次搜寻多宗美国校园枪击案的资料，而于用作行凶的9毫米口径手枪就是他的祖父名下合法登记。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分别在满地可和多伦多两地进行男子组和女子组赛事，现正去到16强的阶段。欣雅乐报道。
3: 分别在满地可及多伦多举行男子组和女子组赛事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单打进入16强阶段，两地今日各有4场比赛。在满地可下午12点半开始，先后有男单19号种子

0: 意大利嘅戴德里对葡萄牙嘅波切斯，以及23号种子法国嘅连达克利树对28号种子美国嘅中岛布兰登。而黄昏6点开始嘅晚间时段，就先后有8号种子捷克嘅利克卡对20号种子西班牙嘅祖达，以及18号种子法国嘅菲斯对英国嘅罗利。至於在多倫多下午12點半起的時段，先後有7號種子波蘭的斯維亞迪對10號種子烏克蘭的戈斯卓，以及3號種子美國的佩古拿對15號種子俄羅斯的舒尼達。晚上7點開始，就先後有白俄羅斯的一姐沙巴蘭卡對16號種子俄羅斯的亞歷山祖娃，以及8号种子美国的安尼斯莫娃对9号种子乌克兰的斯维杜莲娜。而在昨晚的最后一场女单32强比赛，吸引大批本地菲律宾裔居民入场打气的25号种子伊雅娜，不负同胞所望，负伤与美国的麦拿利激战超过两个半钟头之后，赢盘数2-1。伊雅娜和本国的30号种子费兰迪斯都会在明日再上阵，他们分别将会面对12号种子瑞士的宾石，以及11号种子日本的大阪直美。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5%。
4: Supercat 超白卡本周推介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Supercat 特价6.5。
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白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白卡购物，优惠多多。
6: 好声好听961。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8: 温哥华多伦多，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第32期嘅倒数，我系李嘉轩。频道咧，多伦多 AM 14302，温哥华就 FM 961。呢两个频道播放呢一个节目，但我哋呢一个嘅指榜数据咧，系嚟自4个嘅频道嘅。喺温哥华呢一度，再加埋卡加里，仲有多伦多，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所有播放过歌曲嘅频道，我哋都会计下，究竟有边啲嘅广东派台歌系得到播放嘅咧？播放咗计落去，然之后排出20个首乜位置，等你知道过呢个礼拜其实边20首歌咧系最受欢迎嘅。今日礼拜嘅致歉榜咧，其实喺呢一个钟头当中，我哋会揭晓10大位置啦。但系成个榜有20个位置嘅，4首新上榜歌喺上半场温哥华呢一边咧已经揭晓过。完咗节目嘅时候，大家可以上网睇晒成个名单，但系而家呢个时候咧都可以重温一下上榜名单嘅上半部分先。20位听过有新上榜，有红座星嘅一亿岁后，19位都系新上榜，有陈咏彤啦，同埋施康桥限时密友。18位陈卓妍嘅无咎，第17位保留位置有咏桥，呢、這个歌名要睇得好小心。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劲长嘅歌名。16位啦，有 Mint 即是魔音女团。他们第一首排台作品叫做 Turn My Magic On。第十五位有卢汉廷 Anson Low 的最后一个降落伞。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的天下一家新上榜第十四位。十三位上个礼拜第十

八位有 Amy Lo 嘅蓝染，第十二位咧就系有蔡俊彦死因不明，十一位有 Candy 王家晴嘅灯神。好，十大位置准备开始，有上榜成两个月嘅作品，亦都有上榜得两个礼拜嘅作品。边首先呢？你估下，上榜八星期，即系两个月。呢一首歌上个礼拜亚军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0: 第九位。
1: 听过上榜两个月嘅作品，跟住就到两个礼拜嘅歌曲啦。呢一首歌上期上榜第二十位，今期上升去到十大当中第九位。我想和你虚度光阴，A Cloud 云浩影。

0: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前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0: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第八位。
4: 上个礼拜第十五位上榜两个礼拜，呢一首歌咧，原来严格嚟讲已经系呢个旋律嘅第三个版本。先有卢广仲嘅原唱，跟住作曲人自己唱咗一次嘅粤语版本，而家再有 Sammy 嘅版本。

0: 由太阳与地球去到地球与陨石，但原来地球与陨石咧系少咗原版嘅一段音乐嘅，去到 Sam 呢个版本加翻落去，填翻啲词，成为陨石与地球。
1: 第七位，七位，
0: 智歇榜第七位，上榜三个礼拜。佢话得知要唱呢一首歌咧，即系电视剧嘅片尾曲嘅时候，佢就即刻走去煲呢一部嘅电视剧。攞到嗰个嘅感觉，先唱出呢一首《来日方长》。

0: 来就喺网上面翻唱歌曲为主嘅，但有报道话呢一首咧，竟然系佢第一次尝试 R&B 嘅曲风，《有你就可以了》，冼婉文。
1: 不必去想明天后有多少要想，停留怀内到天荒，冷期待白将，不再乱找。

0: 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1: 1470961派台新势力。
0: 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2: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1: 受过苦，更深可以尽呼，我是无年系谁辜，谁人也
0: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志愿藉口冲动在乎还无言计命发呼。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泰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继续回来直播倒数第五位，上榜三个礼拜。

0: 第十位上升五级，嚟自 Error， 我们不分。
1: 第四位，四位
0: 喺上榜第八个礼拜，佢终于破功啦，佢终于离开咗冠军位置啦。今个礼拜回落去到第四位，有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0: 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1: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2: 嚟到32期之帮我三甲倒数，首先第三位嘅作品，
3: 第三位，三位
2: 上榜4个礼拜，佢名字系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0: 第二位。
1: 第二位剛才提过他和蔡俊的合唱歌就离开了榜，所以就造就了两个人的独唱歌曲，可能这样提升了人气，他真的提升了，由第五位升到去亚军吕俊安《华人一个》。

今个礼拜冠军歌。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碰前就无穷动力。冠军作品什么？六个礼拜上期季军，今期上升两级。中秋期间，佢将会应我哋电台邀请嚟到加拿大同你亲自见面。佢系张雨晨 ，I found my wa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普声普听九六一九六一。
1: 三十二期之帮全部报道完毕啦，介绍新嘅排头歌俾你听下啦。而家咧好多香港歌手都会做一啲日系摇滚或者日本曲风嘅作品，但系有啲歌手其实自带本身吓，就系有日本味嘅，佢唱咩都系日本风格嘅。好似呢一队乐队嘅主音就系啦，主音系 Emiko， 而呢一队乐队叫做 FYP， 全新派头歌曲叫做《天下也一樣》。

0: 去到最后介绍的全新派台歌曲有两个单位三个歌手。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ives and husbands,

0: 农夫加埋张继聪组成人夫集团，佢哋全新派台歌曲可以开个系列啊！不过第一首听住先，叫做《我连婚都够胆结》。
1: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2: 现在时间3:00。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3点整点新闻，我是姚佩妍。卑诗省内陆 Summerland 发生山火，附近地区需要进行疏散，超过20000名居民被迫撤离。山火服务处表示，这场火灾在昨天下午5点半首次被发现，并且在大约3个小时内蔓延至1000公顷。截至昨天晚上10点45分，火灾面积已经达到5000公顷。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居民逃离的时候，多间房屋燃起熊熊大火，道路两侧火光冲天。午夜时分 ，Summerland 全部居民接到撤离命令，之后撤离范围扩大到北部的 Peachland 附近社区。从 Summerland 向南通往 Pentington 的道路被疏散人员封闭，并且设立紧急支援服务中心。卑诗山火服务处表示，这场大火呈现出5级猛烈燃烧的特征，意味着火势蔓延迅速。国际方面，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两国已经基本达成协议框架，正在等待更高层级做出最终审批。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获得协调方告知，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取得进展，可能在未来几天敲定协议。如果能达成一份各方都接受的协议，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总统川普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官员重申，美国不会接受任何容许伊朗向船只收费或者以任何方式干扰船只的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自上个月中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一共令51艘船只改变航道，并且令2艘船失去动力。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昨天就西班牙飞地修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的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表示，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且强化与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数以万计非法移民日前从摩洛哥涌入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有传媒引述部分进入修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之前从社交媒体得知所谓边境开放，修达将会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修达之后可以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等的信息。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最少7人受伤。冲绳多个地方有塌树和建筑物受损的报告，有民

0: 中被强风吹倒受伤，也有民众在准备防风措施的时候跌倒，全线超过1.4万户停电。鹿儿岛县延美群岛也有接近4万户停电，几百人疏散到避难中心。那霸机场关闭，航班升降取消。巴海豚的吹袭在冲绳的时候威力强大，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每小时162公里。 阵风最大风速每小时216公里，冲绳部分地区24小时的雨量超过200毫米。预计白海豚移动速度慢，对冲绳的影响持续较长时间。冲绳、延美和九州南部部分地区的24小时降雨量可能会达到120毫米。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透露。 拜登患上的前列腺癌已经扩散到骨骼以及身体其他部位，带来痛苦。亨特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谈及父亲的时候，情绪激动，表示看到拜登的病情令人非常难过，致癌细胞已经扩散，在很多方面都严重影响了生活，那是强调拜登仍然坚持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 83岁的拜登是美国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在4年任期内，他的年龄以及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关注。他前年6月份和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进行电视辩论，出现多次口误和思维中断，之后在民主党内部的压力下被迫放弃竞选。拜登在去年5月份公开自己患上了前列腺癌。 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1: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家居生活
2: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节能就是省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芯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74759-2759。
0: 6074759-2759，九六一气象站。当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5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5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5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0%。
2: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卡门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解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 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FM 961。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4: canada.ca/安全-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 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 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大家午安，欢迎来到 Oh My Saturday， 我是毛丽莎。
1: Hello， 我是嘉怡，各位下午好。八月八号是
0: 父亲节啦，台湾有在过的，
1: 对，没有人。是不是只有台湾在过这个、
0: 啊、
1: 其他地方没有，就其他就是六月就过了嘛，
0: 对
1: 不对？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对，是父亲节、嗯、好，那其实这个本来就是好像我知道还有什么双亲节这一类的、啊、就大家地方不太一样啊。好，那如果你是有过父亲节的话呢，就 good for you， 因为你知道有在过七夕的人就是一年是有两次情人节一样的道理嘛、嗯、对不对？所以爸爸们有些还蛮幸运的，可以过两次父亲节。
0: 是啊，
1: 我最近因为放假嘛，所以比较有时间啊，就会开始追剧。我问你哦，追剧这件事情，或者是好，对，我觉得剧比较好，因为电影通常你就是一口气就看完了，你中间不会去停下来做别的事情。但追剧，如果你没有一口气追完，你是会偷偷先去手机看结局然后的吗？那种，
0: 嗯，
1: 如果一部剧你真的要拖太久才看完，
0: 要是我真的很想知道，我会看。
1: 那你看完结局，你还会再回来看这部剧吗？
0: 会啊，
1: 你要看他怎么演这样子。
0: 对，然后我当然知道，我有些朋友真的是哦，或是我们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嗯，哎，像我就是可也希望听听看，有些月全部出完了嘛，
1: 啊、
0: 哦，我就也想听听看，哎，你现在看第几集？哦，我看第五集，那所以你那接下来大概怎么样？因为我想知道好或不好、
1: 哦，因为我老公是不准我说的，
0: 真的，因为不好我就不想看。我觉得有时候我是那种，
1: 但是不好是他说，你说结局发展的不好，你就不想看，是不是？
0: 哦，有时候我会有期待我想要的啦，可能自己太想当导演、编剧。哦
1: 对，发了我就好了，要不照你意思演，还不得你欢心这样。
0: 我老公也是，你不可以爆雷的。
1: 对，因为我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常常在追什么东西，但是我就是要先去看结果、
0: 嗯、
1: 我看完结果，但是我还是很乐于看这部剧，我还是会跟你看，那因为我想看他怎么发展到那边的嘛、嗯、他一定是还要演，然后每次发展到那种很激动的剧情或是谁谁谁怎么了、
0: 哎、他不会死啦，
1: 他转过来看我脸，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是一副很 yeah I knew， 然后他就会很生气、
0: 嗯、
1: 或是他很紧张觉得谁会死，然后但是我知道他不会死，所以他转过来看我脸，他就觉得我很讨厌嘛，然后我说你看我都没说你又不高兴，他说但是你的表情就是表现出来了嘛，但这让我想到，你知道我们以前有一段日子了，我们曾经报过一个新闻，我真的笑翻，那时候在日本吧，有一个新闻是说有上班族在公司，就是他们在那时候可能很红什么剧，他们就爆了一个雷，就讲说结局怎么样，结果就被同事
0: 折两半，
1: 他是真的把那个人的头抓着，就是被爆雷的人抓着爆雷者的头，然后往自己膝盖这样撞、欸、
0: 对，
1: 然后就是
0: 像对折一样啦，就是这样压，
1: 对，他因为他真的太生气了，然后、嗯、哇会气到这样子殴打人，
0: 因为爆雷啊就会被人家讨厌啊，然后生气就无法控制，
1: 我吓坏了。对，我觉得怎么会为这种事情这么生气啊？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因为我刚刚讲那个例子也是日本，对不对？所以这一次又要讲日本，我觉得日本真的好妙哦。因为在日本呢，爆雷可能会被讨厌，现在还可能会被罚钱呢。
0: 因为现在有一起文字剧透，有一个这个罚案的条例啦。
1: 嗯，
0: 有一个男生呢，他在网络上撰写电影剧情，结果就被法院认定他侵害著作权。
1: 他撰写这个剧情，其实他就把他看完那个东西哈，就这个46岁的男子，他经营一个电影啊、动画啊、漫画解说的一个网站。因为其实你会不会看那种解说网站？
0: 会，很少，可是有看过，
1: 因为我跟我老公都会说
0: 比较快，
1: 他在看电影，就是我们想周末想看电影，他说这我看过，这我看过，看过然后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他说我看过解说，
0: 对，听过了，
1: 他都是看解说，我说笑死了，你看解说就等于看过的意思。他说对，因为解说那种影片，他片段也都有了嘛，仿佛看他就花了20分钟看完一部电影的感觉。好，总之呢，就是像那样的网站呐、啊。那总之他看完作品之后，就会写出完整的剧情跟角色的一些台词啊。那总之他这个网站也是靠流量跟广告在赚钱的嘛。
0: 嗯。
1: 然后后来呢，法院就认定为他的文章几乎是重现了原著的内容，已经不是单纯的心得分享，就是你把整个故事彻底讲出来，所以这算是侵犯了著作权。
0: 对。那的确啊，他这不是只是分享而已，他
1: 但是网上我看了好多这种
0: 都是这样的
1: channel， 都是这样的，
0: 因为现代人就喜欢追求的就是快，
1: 因为我是真心想看，但我真心没时间，所以你讲给我听，我谢谢你。
0: 嗯，有时候浓缩那个几分钟的那个啊，哇，我觉得有时候也就是你看可能30-40集，他几分钟就给你讲完，
1: 但是那种我反而不爱，我喜欢看的就是也是偏长
0: 过程

0: 对，就是一部电影，他讲解一部电影，真的也是花个15-20分钟讲。
1: 嗯，有时候就是要起承转合啦。
0: 对，
1: 我觉得不然为什么要看电影或看剧？
0: 对，那你就一句话，那你看那个那个你知道吗？就是导读那么一句话就可以啦。
1: 嗯，
0: 好啦，总之我们刚刚讲这个案例啊，就是日本地方的法院判处他罚了50万的日币，这也是日本第一次有人因为文字暴雷被定罪。那判决就指出说呢，他因为没有那个被授权嘛，然后就公开跟原著相同的表达方式，
1: 等同于非法转载。
0: 其实这样说也
1: 是犯法，
0: 合理啦。
1: 嗯，
0: 就是著作权的问题嘛。
1: 那其实早在2年前，日本的警察呢就有查过类似的剧透网站了，所以这个就等于是就是犯法的啊。
0: 就是，也就是那些所谓的暴雷文，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在法律的那个监管范辖内了。
1: 对，那如果只是摘要评论或是讨论，这些是合法的。那如果你讲太多剧情，然后重现对白，还拿来牟利，就是因为比如说你那些网站是要
0: 靠流量，它都有画面的啊。
1: 对，那这些就是会被认定为侵权。
0: 啊，我有点觉得，我现在的感觉哈，我觉得讲暴，怎么讲？就如果你讲很经典的电影，可还算暴雷吗？因为比方说你讲20年前的电影还算暴雷吗？因为就这么久是你自己一直不看啊。我能够理解所谓的暴雷，就是说它现在很新，我每个人都在等下一集，然后你先把
1: 讲20年前我不是暴雷啊，一定要新的嘛。
0: 哦，
1: 对，
0: 但是这个新闻是没有特别强调说他讲的内容是新，因为他如果讲旧电影，他还是转载很多内容，他呈现那些方向，用那些画面，用那些对白，他还是有抄袭的那种概念在啊。
1: 因为就像我可能不排斥可以就是听他讲完整个剧情，那有些人因为听到了整个剧情就不会看原作，
0: 然后你害他们的收入变少了，
1: 对，你就损害原作的利益。
0: 对，我能够比较理解的就是说，如果他讲了一个相对新的作品，或者是说就明明就还在电影院在播，然后你因为比较先看你就讲了，然后就会有像你说的这个妨碍他们的票房嘛，对不对？
1: 对，那像看电影啊，有时候有些人会拍，你看盗版或翻拍好了
0: 不行耶，
1: 那或者是说他没有真的拍影片啊，可是他就是有录一小段，可是这其实真的是很不 OK 的，或者是就跟你讲说音乐会或什么的，有些不能拍照，其实就不能拍照。哎，有些人还会拍，然后还敢放在那个 social media， 就是我说像小红书上面，
0: 我超级常看到，就摆明就说这是不能拍，你还拍，拍了还分享，到底怎么回事？
1: 对。
0: 我常常都是想要给人家 benefit of the doubt， 就是他是不是不知道，就在个开场之前我在讲说啊，等一下不能录影不能摄影这些东西，他没听清楚没听到。
1: 不是啊，他真的是就是想要
0: 摆明
1: 想要流量，让大家知道，然后去看。可有些人就很大胆啊，就不是很大胆啊，就很直接跟他讲说，哎，明明这个像百老汇嘛，
0: 对，
1: 那种在纽约看那种是不能拍照录影的、啊、
0: 对，
1: 那有些人会还录一小段，然后说哎，明明就是不行呢，你怎么还这样子啊。
0: 我倒是曾经去看，
1: 他也不怕耶，
0: 他不怕。你知道我很多年前啦，就是那个 Ali Wong， 你知道那个那个 stand up comedian， 他们这种在台上讲笑话的，他们那些段子都是写好的，而且他们这种段子到处都是讲一样的啊、对不对？那当时他还没有上 Netflix， 那个我们看的那一个现场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是上锁的。进去之前，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他当时怎么操作，有点多年前了。进去之前，每个人手机好像是要放到一个什么东西里面，但他不会帮你拿走，因为手机谁愿意把手机交给人家、对不对？手机就是他把你锁着，是放在自己包包里面，但是你是没有办法拿出来录或干嘛的。你是离开那个现场才让你把手机解开。所以也是有这种方式防。可是我只碰过一次这样子的，就是真的有这么严格，就欲避免像你说那样。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规模是大到，因为你看我后来看到那一集 Netflix 出来以后啊，果然是跟我们现场听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任何段子流出去，那是影响到那个商业收益太大太大了嘛，
1: 没错，就不会有人想买票去现场看。
0: 对，首先他巡回就没人在看，然后之后再出也会就是大家会觉得很无聊，也都看过了。
1: 而且这都是你看他们都是要这样子，他们的心血花多少时间写出来的，有时候就是突然的一个灵光乍现，一个 idea 小点子，
0: 是
1: 非常难得的。
0: 是啦，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看这种脱口秀那种。我有发现其实不同国家的脱口秀内容都会不太一样。那我觉得我也很爱看中国的，我觉得他们可能蛮多东西比较相对保守一点，或者是管制多一点点，所以他们的玩笑就是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但是也很好笑。
1: 对，我觉得就还是会带到文化背景。

0: 年代的那种，我会觉得哇哦，
1: 对，所以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同的语言，我能够听懂不同语言的笑话，感受到这个明显的差异是很开心的啦，就觉得是享受。
0: 对，我就 get 不到西方的，
1: 有一些你可能会不行，对不对？有一些你可以，有一些
0: 有些我对有些听不懂，那听得懂的，可是。你懂吗？
1: 你觉得不好笑啊？
0: 对啊，
1: 不是你不是听不懂那个文字，你都懂，但你没有觉得好笑。
0: 对，不知道为什么哎、欸。
1: 对，所以就是所以只能说语言已经不单单是语言嘛。所以你看，不要讲说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翻译这么那个，大家都说不用让孩子学什么第二、第三语言，因为以后就可以及时翻译对方说的话。但是我真的能够看到，你没有办法学会的一定是对方的文化。
0: 嗯，
1: 因为语言。你一定要学会那些语言才有办法去了解那些文化，或者是 也不是说一定，就是说你
0: 比较有深刻的我觉得体悟，
1: 因为在学习语言的时候里面有好多东西是跟文化紧紧相连的。
0: 是的，
1: 为了学习语言你能够 pick up 很多文化，可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学语言，你只是在文字上面的翻译，确实那一块就会缺失了，
0: 而且就真的很表面。
1: 哎，所以这会是我看到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啊。但是也不得不说，我如果大家都可以变得你知道吗，就随时随地可以跟任何人是不用等来等去的直接翻译好的交谈，也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可能什么事情都是像双刃刀一样吧。
0: 嗯，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爆雷啊，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跟大家提个醒，千万在分享的时候转载要小心哦。

0: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0: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Supercar 超棒卡本周推荐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元， Supercar 特价6.50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文化艺术生活从来就分不开彼此，也没有边界与国界，没有身份、种族、地域、背景的限制。视觉艺术设计和音乐是纽带，是桥梁，连接所有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包括地球上的生物，为大家带来美好与和谐的世界。
6: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晨。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一起分享新视觉。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这里是 Oh My YYY。
7: 你知道兔子其实很讨厌吃红萝卜吗？你前阵子不是帮朋友养兔子？
9: 对，
7: 他，你有没有喂他吃红萝卜？
9: 其实这那一次是我第二次帮他照顾兔子，然后呢，真的很好笑的是，因为第一次我帮他照顾兔子的时候，我都会就是我们家晚上吃什么菜我都会给他，我有给他红萝卜，但他没有特别爱是没有错，但我没有觉得他不喜欢，因为反正每一天的菜我都会拿一点给他，他就什么都吃，他不太挑。
7: 我问你哦，兔子吃的是生的？
9: 生的，生的，没煮。
7: 哦，不是，不用水煮。
9: 没有，
7: 因为像有些
9: 软趴趴的不是更难弄来吃吗？
7: 因为现在有些狗啊，
9: 对，
7: 都是吃一些水煮的。
9: 我理解，就是他因为对，因为觉得青菜不然好大一个嘛，对不对？就是很蓬很大，
7: 可以撕碎啊。
9: 因为狗的感觉就不是吃那么蓬大的东西，但是因为老你知道兔子它就是咬过来，嘟嘟嘟嘟一直
7: 啄啄啄的感觉，
9: 对、嗯。所以我觉得你给它软东西，它反而很困扰
7: 哦， okay、
9: 因为它就是要弄那个牙齿嘛，
7: 磨牙的感觉。
9: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我第一次的时候，朋友就说你家有晚上有什么就给它什么就可以了，所以第一次是这样子，就第二次才搞笑。第二次呢，我帮它照顾兔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前面。就很多花花草草，说其实你把路上的很多叶子什么，它
7: 随便的叶子，可有些有毒怎么办、啊？
9: 我的理解哈，我有可能是错的，
7: 毒它就不会吃。
9: 对、okay ，我觉得动物们他们很聪明，但是但是因为我朋友来我家门口，我看了一圈，他说你家前面这些他都试过、嗯，他说都安全，你这些都可以，所以不是拔杂草哦，是
7: 神农尝百草哎、欸。
9: 对，所以
7: 你说你的朋友都试过，
9: 对，他说他看我，因为我家前面就那几种植物，他说那、
7: 哦、
9: 那几种他都吃过那些叶子没有关系、
7: 哦，兔子都吃过，
9: 对对，他家兔子都吃过， okay、不是我朋友本人，
7: 他自己吃过，
9: 他说我家前面的。那些种类

0: 的叶子，他家兔子都吃过，没有问题，让我随便拔。
1: 嗯，
0: 所以我那一次反而就真的没有那么长的给他我家的如果反正我也少煮饭了，我比较少煮饭，我就比较少家里有青菜嘛。可你刚刚说兔子不喜欢吃胡萝卜，这不是在造谣吗？
1: 说其实很讨厌，那可是呢，也真的是有研究这么说的。然后因为兔子的主食其实吃牧草跟一些专用的饲料，
0: 对，那我们都是给他吃那些。
1: 红萝卜并不是绝对不能吃，但是量要少，那尽量可以就不要吃。
0: 不是说什么对眼睛好吗？我们都这样跟小孩说的
1: 可能那是我们人，
0: 而且小孩子也是，你知道那个小白兔这件事情，小白兔的眼睛不是红色的吗？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你看你忘记了，因为应该我们以前也讲，我记得我们以前讲过
1: 色盲。
0: 不是啦，
1: 晚上才看得清楚。
0: 你快停下来，我为你好，不要再猜了。因为白色的兔子它们身上是没有黑色素的，
1: 哦，
0: 所以它是单纯的没有黑色素，
1: 白紫，
0: 对，所以你看到它那个眼睛就是它血液的颜色，
1: 还好，
0: 就是，对，
1: 我差点才 pink eye 啊，
0: 对，好险，我想知道不要再说了。所以其实兔子根本没有在喜欢胡萝卜的啦，这个是可以追溯一个原因给大家的。其实呢，因为当时在50到70年代美国经济整个大起飞嘛，而且其实那时候是很富足的一个社会，不过呢，当时的美国小孩都只喜欢吃肉，然后不愿意多吃青菜，然后当时其实不要说现在哦，就那个时候体重破百的美国胖小孩是四处可见。那政府当时为了要解决这个现象呢，就大力的推广吃青菜跟蔬果的一个计划。那你知道小孩嘛，就是你就是要拿他跟一些角色绑定，可能什么什么可爱动物或角色绑定，
1: 然后小孩都看卡通，
0: 对，
1: 所以就跟卡通连接在一起了。
0: 所以当时最有名的可能就是那个大力水手，那个泡
1: 菠菜，
0: 对，噗噗，有没有？然后他就是泡那个
1: 我们
0: 吃菠菜。
1: 小时候真的啊，家长都讲说，你想不想变强壮？你要跟普派一样的话，你就要吃菠菜。
0: 你看，其实我们是80年代的小孩，但是美国是50到70，所以传到亚洲已经比较后来了嘛，所以。你看他们真的是有够会行销的，行销到我们 也在用这个方案这样子。
1: 对，还有华纳的兔宝宝啊。
0: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华纳兔宝宝它就是有一根那个
1: 红萝卜，
0: 所以就会跟大家说，你看你要跟华纳，小孩想跟华纳兔宝宝连结吗？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好的形象，
1: 嗯，
0: 卡通人物嘛，对不对？然后或者是那个金刚啊 King Kong 他们就一直吃香蕉啊，所以你看我们就一直说像香蕉一样，像猴子一样就可以很灵活很有活力在树上荡来荡去，然后要吃香蕉哦，对不对？
1: 所以那也是一个广告行销，那当然刚刚还有一个说法是红萝卜是偏冷的食物，那兔子呢是如果它肠胃不太好的话吃了可能会拉肚子。
0: 对，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形象问题，那我们没有 不一定真的需要帮兔子跟胡萝卜绑定，但是我真的觉得兔子蛮倒霉的耶，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政策之下，他们不知道默默被喂了多少胡萝卜。
1: 可是这个就跟我觉得每一个动物它都有自己的命，
0: 哦，
1: 因为像
0: 他们被美国政府，
1: 因为很多兔子也吃很多胡萝卜，可是我知道有些兔子
0: 也
1: 没事
0: 啊，是没有错啦，只是说
1: 本身肠胃很好嘛，
0: 对对对，因为你刚刚讲它凉对不对，可是另外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啊，就是说胡萝卜它是富含非常多的维他命 A 的嘛，那如果有些人类在养兔子误会了就只给它胡萝卜，它没有其他食物可以选择，它吃多了会导致过量中毒然后会死掉，因为它们身体那么小，
1: 维生素太多了，
0: 对，
1: okay，
0: 所以如果自然的情况之下就是这个兔子什么都吃也吃一点胡萝卜，那是没有太大关系。
1: 所以我觉得一个是跟每个个体有关，然后还有的是呢，就是吃东西千万不要一种东西喂很多，
0: 对，
1: 因为像现在大家普遍来讲，很多人养狗啊、猫啊，很多动物宠物，那很多的，就是说啊，他们不能吃什么啊，会致命啊，又怎么样怎么样的。
0: 对，
1: 那像我以前大概30年前嘛，那时候我第一次养狗，可那时候其实没有大家那么倡导，就是怎么样养狗啊，
0: 哦，
1: 然后不能吃什么啊，以前的大概医生好像我记得比如说可能这就只有巧克力，就没有太多的东西，
0: 哦，对，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家的狗我没有大量给它吃，因为它吃饲料，
0: 哦，
1: 所以呢我可是基本上我吃什么东西我都会
0: 分
1: 它一
0: 点给它，因为那是你爱它的表现啊。
1: 可是跟你讲现在
0: 就不好啊，
1: 很多的东西不能吃的它以前都吃过，
0: 是就是，哎，你这样讲回来我们小时候也是每天喝奶茶呀，啊，现在小孩没有人在喝这种东西了嘛，对不对？所以
1: 等一下你说现在小孩没有喝这种东西
0: 奶茶，你小时候，我小时候都会每天喝中那个大冰奶中，啊，那个温奶，
1: 是是是，
0: 对，
1: 现在当然
0: 学校营养午餐还有咖啡、牛奶，就是你知道，
1: 对，
0: 就是现在我们就会稍微注意嘛，对不对？就是会尽量可能就什么，如果你真的喝 bubble tea， 可能就喝鲜奶的底。

0: 又不要给他喝茶这一类的啦，只能说没关系，你是不知者无罪。如果你是故意要害他，那当然另外一回，但你不是嘛，
1: 嗯，
0: 所以就是也别往心里去，而且他也活得跟你在一起，就是很开心的。好，那今天给大家来个题外话，这个也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呢，许多草食的动物视力都是具有360度的一个构造，
1: 像环绕音响，
0: 对，就是很疯狂，看到自己大脑再看到后面。
1: 所以我现在看你，可是我后面其实我同时看得到，
0: 对，我觉得我们没办法理解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因为他们就是你知道草食动物在食物链里面其实还蛮容易，他们 predator 很多嘛，就很多人会扑杀他们或吃他们这样子，所以他们这个构造呢是为了可以随时注意到四周潜在的危机，提高警觉，不然随便就会被吃掉，
1: 保护自己。这么小，
0: 对啊，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视觉也是有缺点的，比方说呢鼻尖前方有一小块区块其实是视觉盲点，如果你把食物放在兔子的嘴旁边它是看不到的。
1: 对，
0: 我跟你讲，我看到这边我才想到，因为那时候我还觉得它在挑食，我想喂它好把它放靠近的时候它反而都不会吃，然后我想说它在挑食吗？但是它自己走一走回看到它就是仿佛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1: 所以是角度对不
0: 对，它是有盲点的，
1: 因为只有视线交叠的地方才会有影像立体感，所以兔子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常常会需要花很多时间来抓距离，所以 你会看到有时候兔子会有像有点跌跤滑倒了失足的那种感觉，
0: 因为它的焦距，
1: 对，
0: 很可怜耶。因为老实说你会觉得它这个跳跳生物就一直 hop hop hop， 你会觉得它有从高地方跳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像猫啊，你们都觉得猫啊什么松鼠那种从很高地方跳下都没关系，
1: 哇 good to know 耶，不然不晓得兔子会有视觉盲点。
0: 我突然觉得很心疼兔子，就是又有视觉盲点，而且我觉得盲点是在自己正前方，我觉得很容易被误会。
1: 对，不知道还拿 对在他鼻子旁边说，哎，吃啊吃啊，
0: 摸他脸
1: 这样子，不乖哦。
0: 对，然后又被喂其实对他身体不一定是有好处的胡萝卜，兔子
1: sorry
0: 我们对不起你。
1: 今天跟大家分享兔子其实很讨厌吃胡萝卜，你知道了吗？

请注意，随享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享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 Bambi， 每周六傍晚

0: 实大部分的人在倾听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些成分是有一点自恋的耶。
1: 嗯，为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在说一个人会不会倾听，就决定了你跟这个人的关系能够走多远。那现实来说呢，并不是说哦那些人不听你讲话，而是他听的就是把自己太把自己放进去了。
1: 嗯哼，
0: 比方说哈，你还没有把话说完，对方已经点头啊、皱眉啊、叹气啊，甚至开始接话。但是如果你正在说话的时候，你那一刻心里就很清楚啊，就是是我在说还是你在说啊？就是、
1: okay.
0: 你有在认真听我说，你应该听我把我要说的话说完吧。
1: 所以这种倾听看起来很认真，可是事实上却是一种真的就是很自恋的一种回馈。
0: 对，他严格上来说，你肉眼看起来会觉得说，你看他会很 engage， 你在讲话他这么投入，对不对？他把自己深入其境的在听你说话，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度自恋的心理活动。简单的说呢，很多听其实是把你当成一个触发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不太被提及的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参照加工。意思就是说呢，人在接受讯息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外界内容迅速地拉回到我的身上。
1: 没错，听人家讲话的时候都会说哦我知道，或者说哎我觉得怎么样怎样，我曾经也有怎么样的经验。
0: 对，
1: 嗯，
0: 因为就变成说你看你正在说你的痛苦，然后他在回忆自己的痛，他在回忆着跟你类似的东西之类的。
1: 对，
0: 或者你在说你困惑的事情，他在寻找自己曾经的答案。你在说你需要被理解，他却急着证明自己很懂。
1: 那感觉不就是很共鸣吗？就是哎你在讲的东西我都有。
0: 对，表面上是这样没有错，但实际上呢，是你成了他内心世界的影子，而不是被理解的对象。
1: 哦，所以有时候会有很微妙的感觉，就是对方回应的很多，哎，可是你好像越来越孤单。
0: 对，就对于你这个倾诉者来说，你觉得哎，我也说了，你也回了，我怎么觉得？
1: 然后常常就是因为这样就变成平行线啊，因为他其实对你没有多大理解，他在回，
0: 他在讲自己的，
1: 对，讲他自己过往的经验，
0: 对他所反射的是自己，
1: 嗯，
0: 虽然他在听你讲话，
1: 是，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叫自恋式的倾听，常常伪装成共情，真正让人混淆的这种高度自恋的倾听，往往不冷漠，甚至很热情，那他会表现呢是，哎，我太懂你了，我以前也是这样，哎，
0: 哦。
1: 这种好，这是好的吗？
0: 不好。
1: 可是我先有认可你啊，
0: 但是你为什么要讲你自己的事情？你现在在讲我啊，你为什么会把你自己带进来？
1: 哦 ，OK，
0: 对不对？其实是这样子的，或者是说，哦，这件事情我当时是这样解决的，你看、
1: 哦、那是你
0: 呀、
1: 啊，
0: 进来，
1: 对，
0: 所以听的人
1: 我这样，
0: 没错、哦，听的人并也会觉得，哎，你好像真的很共情我。但其实你从头到尾就只关心你自己啊，或是说你这个情况我知道，我跟你讲问题在哪，
1: 嗯，
0: 哎，又是你，
1: 对，又是你，
0: 这怎么又是你？
1: 今天我只要你听哎，怎么一直讲、
0: 哦？
1: 所以有些话不一定是恶意，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话的重心迅速的从你又转回到我。那有时候这不是坏心，这是一个心理防御。所以当一个人缺乏真正承载他人情绪的能力的时候，他会本能的就把话拉回到自己熟悉可以控的位置，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很人之常情，
0: 是真的，就是，但这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去觉察的，
1: 而且要控制。就有时候你那个，这也说到一种边界感啦，
0: 对对对，
1: 就是可以说，可是呢，你要观察到对方的一些神情或是感觉。
0: 哎，
1: 我有时候我是不是又说太多的时候，你要让对方去倾诉，
0: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倾听者啊，因为我当然知道每一种人不一样，有一些人听有些人说就想说，但有些人听说，可是我想帮你找解决方案嘛，我想帮你、嗯、我不想只是听一个很被动的听，
1: 然后反而还会 judge，
0: 对对对，但没弄好就变成这个感觉，就变成说，哎、欸，我讲讲讲，你干嘛来教我怎么做？你干嘛来 judge 我之前的做法，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在很多情况之下，如果是偏自恋型的倾听啊，他这种倾听就会变成一种自我确认，确认自己有经验，确认自己有见解，确认自己不是那么无力的。
1: 嗯 ，OK， 那为什么人在倾听当中会变得很自恋？因为真正的倾听是有风险。就是必须暂时放下我的判断，我的经验，还有我的优越感，那我必须允许你的感受是陌生、混乱，甚至是无解的，那这真的很难。
0: 对啊，就像你刚刚说，就是我觉得我们做不好的人都是情有可原，因为人之常情，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状况，我完全都能记得我曾经

0: 已经做过那些事情，就像你说没有恶意，嗯，但是也许这是我内心的一些反射嘛。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觉察绝对是第一步的，尤其是你刚刚讲的那种习惯用理性解决一切啊，或是从小被要求懂事或给建议的人，或者是那种把有用当做爱的证明的人，就我不想讲些没用的话，我要讲对你有用的话，那是我爱你我关心你的方式。嗯，那这些人他并不是真的自恋到只爱自己不关心你，而是他们不知道有些情况下什么都不做只是陪着真的也可以是一种能力。
1: OK， 所以自恋成了一种自我表保护，只有我在输出我就不会感到无能。
0: 我完全懂这个状态，也觉得很自己似乎也是有曾经很多这种状况过啦。那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倾听呢往往伴随着短暂的不舒服。你知道什么吗？你可能要闭上的嘴首先。
1: 对啊，
0: 然后你要知道
1: 你不认可对方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也要忍住啊，
0: 闭上那张嘴。 对， 对，因为你在听，
1: 你就让对方讲。
0: 对，
1: 其实我有一些能耐是有训练出来的，哦，因为有时候听一些事情太常听了，哎，哦，给过意见可是好像也没用，哦，这时候呢我就当个垃圾桶。
0: 是因为也没什么好 judge，嗯，因为最终做决定的还是那个对方。
1: 是，
0: 哦，那我们在倾听，如果真心想要帮助你倾听的对象啊，我们要先知道，第一，很多时候我们帮不了对方；再来，我们有时候是不能给安慰的，嗯，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对，有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0: 很正常，因为你说什么都不对，嗯，说什么都没必要，显得苍白。
1: 对，
0: 那就是这一些空出来的位置呢，才真的能够让对方有一种，甚至是有感觉有个地方来安置自己的情绪的一个空间吧，
1: 感觉有人在陪着他，嗯，而不是在又在数落他了。
0: 嗯，所以说真正会倾听人的人呢，反而话不多，他们不急着总结，不急着安慰，不急着表现理解，他们允许沉默的存在。但这个沉默往往是比回应来的更被需要或更诚实。
1: 那人真正渴望的从来不是，哎，那些被教育啊、被修正还有提升，而是我在表达的时候没有被抢走这个主权。
0: 嗯，这不容易啊，我觉得我们要感受到，我觉得很多在倾诉的人都不一定知道自己内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然后有时候一群人在聊天啊，就是我觉得也是要让大家轮流发言啦。
0: 对，
1: 而不是当比如说你现在在分享你的故事的时候，哎，嗯，我又有见解了，我又说哎我曾经怎么样，
0: 待会对象是我也是这样了，哎，突然要讲自己的事情，
1: 然后又拉到好像我要分享接下来的事。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好好被接住，那也要就是大家都要做到这种的啦，就是让大家都可以轮流的说自己的感受。
0: 嗯，所以呢判断一个人会不会倾听，不是看他回应的多聪明，多会你怎么见缝插针这样子，哦，
1: 应该是看多会忍。
0: 对，就青筋都冒出来还没有讲话。
1: 但有时候比如说我可能不认同你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很想反击啊，
0: 表情逐渐狰狞这样子。
1: 对，然后我又要忍。哇，
0: 对，所以当然是看啦，我觉得我们都希望成为身边的人的好倾听者，但如果忍到内伤也就算了啦。一步一步啦，好不好，我们 take baby steps 慢慢来，就是你要一步登天也对你身体感觉会造成一些压力，对不对？就希望我们都可以做到，就是让对方说完他想说的，他清楚的看到自己，然后我也不要再一直 insert myself into 你这个 conversation， 然后允许一些安静空白的沉默，就是不要填补这个空间，不要忙着给方案这样子。
1: 对，有的时候的确哦，就是原来沉默也可以是一种选择，我觉得可能这有时候是最好的陪伴。
0: 所以今天这有一点深哦，不管你是倾听者还是被倾听者，我觉得都可以看看你是哪一种类型，或者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更好的进步空间呢。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还有陪伴，
1: 我们就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4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1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四点整点新闻，我是大佩妍。星期四，一班从维多利亚飞往多伦多的航班，因为一名家长和机组人员未能帮一名儿童绑好安全带而取消航班。涉事航班 PD-444 由波特航空营运。犯案人指飞机在维多利亚国际机场关闭机舱门并且离开客运大楼之后，正在开向跑道。机组人员发现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孩子的家长和机组人员尝试为孩子系上安全带，但是最终未能成功。在这种不安全的情况下，飞机无法起飞。机组人员决定返回客运大楼，让乘客下飞机。根据航空公司表示，由于需要安排幼童以及其父母携带行李下飞机，重新提交航班计划以及办理其他手续，时间超过了凌晨12点半。然而机场的跑道同时是在此时间关闭，导致航班的乘客被迫滞留在维多利亚。波特航空公司就此对其他乘客造成的影响表示歉意，并且确认他们在昨天乘搭航班离开。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保持关闭，直到美国改变敌对政策，并且满足伊朗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佐勒加德尔在声明中列出的条件包括，美国绝不能再次威胁伊朗，必须永久结束与伊朗以及区内伊朗武装盟友的战争，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从相关地区撤军，全面赔偿伊朗在战争中的损失，解除制裁以及无条件解冻伊朗的资产。加勒佐德尔表示，这些要求反映了伊朗人民的意愿。无论在战争或者谈判当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都不会就这些要求让步。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听听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势，水瓶红色会带来好运气，双鱼星期四最适合尝试新东西，白羊穿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是你的幸运数字，双子星期五运气旺，巨蟹橘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给你小确幸，处女保持笑容好运跟着你，天平星期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尝试新事物，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3: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即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5: 961气象站。
1: 当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5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14度，以及星期一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15度。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5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0%。
6: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7: 2025年华姐季。

0: 是 Joanna 傅家爱。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0: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是主持人黄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远道而来邀请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的跨媒体艺术家陈思佳老师。陈老师您好。
4: 你好陈姐。
3: 陈思佳老师他是一位跨媒体艺术家，他是美国杰出人才项目的获得者，也是美国艺术组织 Duden and Ray 的负责人，研究生毕业于美国天普大学的泰勒艺术学院，本科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在呢是生活和工作在美国的洛杉矶。那么陈思佳他的作品呢是涵盖了雕塑、公共艺术、绘画，还有在多国呢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和个展，那么也参加过北美、欧洲、亚太等国的美术馆举办过的双年展等等的重要展览，而且他还有许多这个地标式的雕塑作品，在全球的20多个城市的这些市政广场、交通枢纽等等的重要地点永久的收藏。那么他也致力于推进文化的传统和传承，以艺术探讨全球背景下的文明共存与互鉴。陈思佳他曾经在美国泰勒艺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授课，并在加州州立大学、密苏里大学、新汉布舍尔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广州大学等等院校和机构举办过工作坊和讲座。他的作品的收藏呢，也被英国的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还有中国的北京中间美术馆、广东美术馆、瑞士银行、西雅图国际机场和中国的国侨办等等机构收藏。哇，陈老师，您的简历非常精彩。
4: 非常感谢加拿大的朋友们，大家好。
3: 那么我平时亲切的就称您思佳啊，其实陈老师、陈思佳老师。那您会通常会怎么样自我介绍您自己？
4: 我通常会介绍自己是一位跨媒体的艺术家。那我的作品涵盖就像您刚刚讲的绘画、雕塑、公共艺术等不同的形式。那我通常还会跟人家说我的创作从剪纸出发，但是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剪纸，我更关心的是如何将剪纸转化成一种当代的一个艺术语言啊，去讨论身份、记忆、迁徙、文化传承等等，以及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一个关系。
3: 那像您的创作作品的真正的核心的关注点是在哪里？
4: 我的创作很关注就是记忆迁徙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然后个人与群体之间，还有人与社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或者这么说，我关心的是在一个不同不断变化的当下不断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一个人，一个族群，甚至说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如何去保存我们重要的一些记忆，如何去理解我们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然后又怎么样在新的这些不断变化的关系和环境之中去重塑自己，去面对未来。我觉得艺术它不是为了给这些问题或者任何问题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说打开一个空间，让这些不同的经验跟经历被看见，去反思，去重新的连接，去面对我们的未来。
3: 那如果说请您来用一个比较直观的一种方式来描述您的作品，尤其在视觉的特点上，有些视觉方式上观看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4: 我的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剪纸的绘画作品， 那这些作品通常有比较强的层次感跟才。

0: 料感。远看它们可能是像山水，像植物，或者是某一些熟悉的形态，但是观众近看的话，会发现它们其实是有很多的剪纸、文字跟图像，这些材料碎片层层叠叠加起来的组成的。
1: 嗯，
0: 那我很喜欢这种远看和近看之间的这种反差跟变化，远看是一个整体，近看是无数的细节。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探索的这些身份啊、文化、记忆、主题的一个理解，就是说表面上好像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东西，表面上看啊，这是加拿大，但是这是美国，但是很认真很近的去看，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很多不同的理解，很多层关系，很多痕迹在里面，
1: 而且非常有意思啊。
0: 对对，很能够让观众去挖掘，
1: 对对，发现啊，还可以
0: 发现
1: 很多想
0: 对对对
1: 想象不到的东西，意想不到的，对
0: 对。
1: 那我发现您的作品特别有这个效果，就是特别强烈。
0: 谢谢。
1: 远看是一个感觉，
0: 谢谢，
1: 越近看越近看，越发现更多的东西。
0: 是是，啊、很、嗯，我喜欢这种，就是说让观众能够能够近距离的去玩味、去体会，然后远看是有一个视觉效果。那同样我的公共雕塑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但他们呢只有公共雕塑因为在户外在社区之中，那它更强调尺寸、色彩、镂空和空间感，
1: 对，
0: 那么他们通常会有很鲜明的轮廓跟颜色，比方说我的这个 tower 这个塔系列，它远远看出去它你会先感觉到它的视觉冲击力，是城市中的一个地标。
1: 嗯，
0: 那你走近看之后，走近你可能会看到雕塑表面的这些剪纸镂空啊，图案跟光影的变化呀，阳光之下它的这些光光透过这些镂空是怎么样在雕塑的内部跟外部形成这种互文的这种关系，那晚上灯光又如何让这些镂空结构变得更加的明显，让它能够呈现另一种方式，那是另一种生命力。您看哈，虽然我的作品里面的这些纸张啊、材料啊，每一张它都好像指向一个特定的人、一个特定的经历、一个特定的地方，都有一个单一的来源，对不对？但是当他们汇集在了一起，然后经历了这个切割啊、重组啊、拼贴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原来的这个单一的来源就不再成为这个纸张的唯一的一个定义，而只是这个纸张的背景的一部分，而它的这个纸张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纸张的意义实际上是来源，现在来源于它与其他纸张材料之间发生的关系，以及在我画面里面所呈现的这个共同的视觉的效果。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义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像进入到了一个政治的一个生态，就是很强调 origin， 很强调你从哪里来，但实际上你从哪里来并不定义你，并不完全定义你是谁，你是谁是由你跟你的这个经历、你的这个文化、你的未来、你与其他、你与周围的人、与社区的关系的这些不停的运动中，在动态之中被呈现出来的，我们并不能被我们的 origin， 我们的背景所定义。每个人都很复杂，每个社区它的组成都有这个 complexity， 而正是这种复杂的、多样的这种生态，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组织，才如此的美好，如此的吸引人，如此的有不同。各种各样不同的可能，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呈现，所以这个也是我最近的一个作品啊，最近的一个展览叫 No Single Origin， 在探讨的一个关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没有单一的来源，每个人、每一个社区、每一幅作品，它都是由无数的来源所构成的。
1: 那么我们也觉得这个，就您的这个观点和这种视角带给了大家一个全新的一个不同的角度去反观我们自己，和我们都是作为移民或者几代移民的下一代，重新去观看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它的形态、它的这个状态是怎么去解读的？这个也是非常给我们带来一个重新的思考的机会，
0: 一个感受。

0: 变化度还蛮大的。我觉得就是一旦大家可能有机会在网上搜一下哈，陈思佳啊，思是斯文的思，佳是嘉年华的佳，很容易找到您的资料。然后你就会看到哇，有这么阳光，这么活泼，这么 open， 这么就是让人感觉非常正能量，很欣喜的一种风格的创作作品，就在网页上能看到。对，您刚说的公共艺术，那公共艺术对于我们普罗大众更需要了。我觉得因为它会影响你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在这个比如说你做一个公共交通的工具，在某个城市的这个打卡点，你都会看到有些新的公共艺术交
1: 对
0: 在现场，然后会带动情绪的，对吧？那
1: 是，我觉得公共情绪艺术是一种，不好意思，公共艺术是一种最民主的、最咱们最 open 的一种艺术形式，因为它不需要观众去到一个美术馆或者是画，
0: 对，
1: 它
0: 平权的，
1: 对，最平权，没错，
0: 对，
1: 没错。
0: 那可不可以插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么？当然，下一个问题我会问了，就是您会做从事以前是剪纸艺术创作，一直专注在剪纸的这个形式上，在这个公共您刚说的公共艺术这一块，您是怎么去就是把握这两个跨度这么大的这个创作的掌控力，就是最后效果出来是很好啊，就把剪纸的艺术放大了，
1: 谢谢，
0: 而且是多元化的，而且是三度空间的，
1: 对，
0: 扩散出来了啊。
1: 对，我觉得他这个把握这个跨度啊，是跟这个它跟这个首先这个材料就很不同，剪纸
0: 对
1: 或者说纸类的这个作品，它是非常 fragile 的，它是非常小小
0: 的
1: 一个东西，软的，在你手上去看的。
0: 对，
1: 那它是跟观众的关系是看与被看的关系，对吧？但是呢，雕塑，公共雕塑跟观众的关系是一个进入跟体验的一个关系，它不是看与被看了，它是用你的身体，看是一个感受的一个感官的一个部分，但是你更多的是用你的身体去感受这个作品，是去经历这个作品，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同的两种的一个体验。所以作为艺术家，那我可能更多的要考虑说，当一个剪纸的一个镂空 translate 到一个大型的一个雕塑的时候，我要把握好是不是还要有这么多的细节啊，剪纸上的细节是不是要做一些删减，是不是要更满足空间的这种镂空的关系啊，让它能够空气更透一点，让人在里面不会觉得 suffocated， 更多的是觉得是一个能够在作品里面体会阳光透过镂空照耀在我身上的这种感受，
0: 是
1: 而不是说去纠结去看一个密密麻麻的一个东西，所以这种空间的关系是我很注重处理的，在我的这个作品里面的。
0: 是，所以很明显在作品的就是现场看到的这些图片和现场的感觉，就是它整个就张开了，特别的把握的很好，就让公众能够被吸引过来，对吧？一下就吸引过来了，对。而且它是永久收藏，一旦是这种公共艺术的创作，都是永久的，会建在这个位置了，对吧？那就会带动了周边的所有的相关的这些产业啊，或者是说它有文化、艺术、商业交流各方面的这个流动性，它的动态就会更好。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城市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请教一下陈思佳老师，那剪纸艺术对于您来说，它为什么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定义呢？大家以为剪纸就是一个传统艺术。
1: 没错，我觉得大家听到剪就感觉是一个很久远、很古老、很传统的一门技艺，还不一定是艺术，是一门技艺。那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从我的角度来看剪纸，我觉得它是一种思考的方式。你看哈，剪纸里面有去除，有保留，有镂空，有连接，也有重组。你去掉一些东西，也选择性的留下了一些东西。那这个过程它实际上是一个跟我对人的一个理解很接近，就人它就是一个不停的在去掉跟重组跟重构重建的这样

的一个过程，我们失去一些东西，我们留下一些东西，然后再在新的环境里重新去建立自己。这也是我选择减脂的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是为了去纠结，去追求这些传统的图案，我是希望它通过这个语言去连接今天的我，它能够跳出方寸之间，变成在公共空间的一个大型的一个作品，那它也可以成为，好好，我觉得我可能先，我想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说我的这个创作的一个方法，就是过去这些年哈，我在中国、美国创作了很多公共艺术作品，有机场啊，有市政空间啊，城市广场啊，公园啊等等。那对于我来讲哈，公共艺术它不是把一件在工作室的一个作品放大就可以，而不是把一个漂亮的造型放在城市里就 OK。我觉得公共艺术要从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去出发，去理解它的历史文化、它的社区、人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再把这些内容转化成一个可以长期陪伴这个城市的一个视觉符号。所以在我的艺术创作里面啊，公共艺术创作里面啊， community engagement 也就是社区的参与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通常会做先期的研究了，从历史环境啊、建筑语言啊等等去进行一个分析。那同时我在创作的过程之中会通过工作坊、剪纸工作坊，然后或者访谈公众的一个征集，去邀请当地的民众跟我分享他们对这个地方的记忆啊，一些图像、一些故事。然后这些内容呢，我不是简单的复制到作品里面，而是经过一个转化，我会邀请当地的民众去创作他们的，去思考他们的这些经验，然后给我一个答案。我也会邀请他们将这些经历作为一个灵感去创作剪纸，然后把这些他们的这些回馈组织起来，再用剪纸的语言去重新的去表达。那剪纸它是一个可以讲故事的、可以记录很多东西的一个媒介，它的这个可造性、可塑性非常的强。所以呢，利用这些镂空与这些连接，我让不同来源的这些故事呢，进入到一个结，同时进入到一个结构、一个造型。他们这样最后的一个作品，它并不是陈思佳一个人的作品，它是我公众之间共同的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个记忆，是我与公众之间的一个共创，是大家共同的一个作品。那比较有代表性的呢，一个是我为美国的这个 New Hampshire Portsmouth 创作的400周年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翱翔》，是两片抽象的帆，因为这个是为他们的海洋文化去做的，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是美国最早的城市之一啊，所以五月花之后的船来到了这里，建立了这个港口城市。在这两片抽象的帆上面呢，我用剪纸去记录了当地的十几种海洋文化相关的的一个记忆比方说有他们的艇，就有当时来的船，不是艇，有独木舟，然后有他们的 strawberry 当地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有 pine tree。那我们会想说，海洋文化跟 pine tree 跟树有什么关系？还真有关系，就因为当时的这些树，让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船制造业的一个重要的地方，促进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发展。而且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树的故事，很多当地的居民实际上现在不太知道。但是因为通过我的公共艺术的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一系列的访谈，当地的历史学家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些树再重现到了剪纸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公共艺术里面，那当地的居民反而通过一个艺术更了解了他们自己的城市。那我觉得，所以我这个项目对我来讲很重要，
也我觉得也很有代表。

0: 是因为不仅仅是这个作品本身，我觉得完成的挺好，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承担了一个城市的一个重大纪念节点的一个意义，400周年呢，它代表了一个城市对自身的一个回望，而作为一个艺术家，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作品能够成为这个城市400周年的一个代表，我觉得就很荣幸。
1: 也很，
0: 那另一个，
1: 然
0: 另一
1: 后
0: 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是最近刚落成的 Illinois 的一个 Joliet 的，在它市中心的一个作品叫 Unity Dome。Unity Dome 是，他们是刚建了一个新的城市广场，是这个市更新啊，市政更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作品。同时，今年也刚好是 Route 66，就是美国著名的这个66号公路100周年的纪念。那66号公路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那所以这个作品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去回应百年的一个纪念，66号公路的百年的纪念，又在一个城市的一个地标上啊，市中心上，我觉得就很有一
1: 很有意
0: 个，
1: 义，
0: 很
1: 非
0: 有
1: 常
0: 意
1: 有意
0: 义，
1: 义，
0: 是因为他们所承担的公共意义啊，是超过了雕塑的本身，它作为一个社区的一个代表，而作为一个艺术家，作品能够成为一个社区的代表，我觉得是很自豪的，也是一个责任，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两件最近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当然还有我刚刚跟您分享的 SWA 也非常的有，我觉得很
1: 对。
0: 有
1: 潮汕机
0: 动人，
1: 场，对吧？潮汕机场，
0: 公安机场那个也很对我来讲也很重要，也是一个开启的一扇门嘛。我理解的公共艺术啊，陈姐，我觉得它不是美化空间，它也不只是所谓的制造地标。其实真正好的一个公共艺术，应该让一个地方被看到，让
1: 被看
0: 居
1: 到，
0: 民被看到，对，让居民觉得说我与这个地方的关系被加强，
1: 联系了，有精神
0: 联
1: 连
0: 系，
1: 接啊。
0: 对。然后这个作品慢慢的成为公共的一个身份之一，collective identity 的一个 part of it。那它最动人，您说，
1: 跟当
0: 您
1: 地的
0: 说，
1: 民众的这种心态和精神的一种需求能够连接在一起，那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就是把这个当地的民心能够攥住，攥
0: 啊，
1: 住。
0: 对对对对对，很同，对对对，说总结的好，总结的好。
1: 谢
0: 你
1: 谢。
0: 而且你想这个作品啊，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陪伴着这个社区的人呢，他不是的，你没有选择的，你出门可能就看到他，
1: 没
0: 所
1: 错。
0: 以真的是，这是他最动人的地方。他慢慢的就变成了你的，
1: 标准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这个东西，这个最后的一个完成的这个，最后被完成的这个效果是不是符合了我一开始的一个想象？这个想象它不只是一个视觉的画面，而是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状态，它的形式啊、材料啊、气质啊、它的力量啊，是不是接近了我最初想要抵达的一个东西？那有时候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一个直觉。就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已经完成了，但我觉得它还没有到位，那我就继续的去一个调整。那创作，我觉得它判断不是它好不好啊，没有好不好，我觉得艺术没有好不好，更多的是它符不符合你艺术家的一个要求，一个觉得说是不是成为了他你想要他成为的样子。
1: 好的，我们现在稍休息一下。

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

0: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2: 好的，非常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呢是陈思佳老师，请问一下，您在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您创作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公共艺术作品和各种不同的系列，那您能不能分享一件您认为很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在这么多作品当中？
3: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有转折意义的作品是一件是一个剪纸拼贴的一个系列，叫跋山涉水。这个仍然是一个在持续之中的一个系列。
2: 嗯，
3: 跋山涉水这个词哈，来自诗经哈，咱们中国人都知道，来自诗经，描述的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一个过程。
2: 嗯，
3: 那对我来讲，它很贴近移民啊、迁徙和人生过程中的一个状态，就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去经历不确定、适应跟重建。但是哈，我觉得我也不觉得跋山涉水就只有艰辛。你想啊，在山水中穿行，也是一件充满发现、收获和兴奋感的一个事儿，对吧？
2: 对，美好的事儿。
3: 这个系列的美好的事儿，对。所以这个系列它的创作方法就跟我的这个主题有关，就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会收集来自公众跟社区的材料，将这些照片啊、文件啊、菜单啊、表格，或者是其他任何带有生活痕迹的纸张，然后把它们剪成剪纸。这些剪纸有两部有不同，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比较具象的，可能是一栋建筑、一棵树、我的一只猫，这些比较具象的指向性的物件，另一部分是纯抽象的形状，然后把这些剪纸我再拼贴贴在画布上，层层叠叠，无数层的拼贴，然后再进行打磨，然后可能我还用火，有时候用火烧一烧啊，然后呢去让它慢慢的形成一个山水的一个结构，跋山涉水，一个山水的结构。所以他们远看呢，这些作品，因为这些纸张啊，天生就有不同的颜色，对吧？照片有不同的颜色，那纸张它一张一张 receipt， 一张登机卡，一张照片，一封信，它可能本身都有不同的颜色嘛。
2: 嗯，不同材质哈，有一个
3: 不同材质，对，颜色也不同。那它远看，就拼贴在一起之后，它远看是一个非常色彩斑斓的，好像一张油画一样的一个山水。
2: 嗯，
3: 但是走近看，你就看到了一张张的不同的剪纸，有的剪纸你能够知道这个剪纸图案是什么，有的剪纸你就看不出来，就完全是抽象的一个，让你去想象。
2: 嗯，
3: 那除了看到形状之外，你还会看到剪纸上面的文字，
2: 嗯，
3: 图像。跟碎片的信息，
2: 嗯，
3: 你慢慢的去，对，慢慢的去猜，去想说这些文字、这些信息是什么？哦，这是一张签证申请表，哦，这是一张中国的菜单，哦，这个好像是一个 French 的一个餐馆的一个菜单，啊，你慢慢的迷失在这个信息里中，
2: 记一些文件，
3: 啊，对对，给我记一下，我也邀请的听众们分享给我，
2: 征集，
3: 就是您征集您觉得有意义的，或者说您觉得值得分享，有意思的一些材料，我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去创作我们的作品。它远看风是一个风，是一个山水的一个作品。
2: 嗯，
3: 近看是一个无数的经历痕迹组成的。
2: 嗯，
3: 那我觉得其中一件哈比较有代表，这个系列之中一件比较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被英国 Victoria and Albert 美术馆收藏的，叫《巨变》。巨变这件作品呢，创作于 COVID 时期。记录了当时咱们亚裔社区经历的这个复杂的这个处境。那段时间啊，我觉得作为亚裔，在全球的范围里面面对的其实不只是病毒，我们还面对了很多的不公，
2: 是
3: 很多的误解、歧视、很多的伤害。
2: 嗯，

0: 所以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记录了咱们的这一段经历。但是这个作品并不是只有痛苦，它也记录了亚裔这个社区，我们亚裔在面对这些困难之中的一个团结，彼此之间的互相帮助和我们作为一个社区的一个 resilient 这种韧性。所以对我来讲哈，跋山涉水这个系列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性的作品，它是让我真正的将剪纸从一门传统的技艺抽离出来，用这个方法去记录、直面、反思我们这个时代。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样的一个未来，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反思过去才能够更好的去直面未来。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作品，
1: 意义非常深远，而且影响的是应该是整个时代的人，对吧？它是不限国籍，国这个叫国情啊，
0: 不限国籍，不限
1: 文化边界啊，大家都会要反思的。
0: 对，
1: 所以他们博物馆收藏的这个作品就非常棒，那是可以有更多的传播的这个影响力。
0: 是，我接到了好多的这个，他收藏了之后放在他中国馆的一个正中。自从他展出来之后，我收到了好多的 email 啊，或者 Instagram 的 message，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很多人看了之后特别感动，想到了他自己的经历啊，或者是他家里人的经历。有一个，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是有一些是你记得当时中国是有一个 QR code 就健康码，就有些人分享了健康码有绿色、有红色、有黄色，对吧？那有一个朋友就也不是朋友，就有一个观众，他看到他就 message 我说，他说你让我想起了我那段时间为了健康码能够转绿啊，无数的尝试，无数的折磨，真的就是跋山涉水啊！那个时候他说真的就是跋山涉水。对，然后另外一个观众他其实并不是亚裔，他看到的不只是亚裔的这个，他看到了这个作品之后去 research， 然后了解了这个跋山涉水这个系列之后，他 email 我，他说我的奶奶是Jewish 啊、就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在就是二战之前，那就那个时候，犹太人受迫害的时候，搬来了美国。他是在英国看到，他是美国人。他说让我一下子对他那段经历，不知道为什么有了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他说，虽然我不是移民，但是我对我奶奶的这段经历，只是听他讲过。但是在看作品的过程之中，他说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好像我跟他一下子就，奶奶已经不在了，他说跨时空有了一个共鸣，深刻的理解了他所经历的，就感同身受了一下他所经历的这一段旅程，这么跋涉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就让我就觉得，我让我觉得这个做这个作品真的很有意义，这个艺术很有意义。它让不同的背景的人在不同的时空的灵魂能够产生共振，这个很重要。
1: 而且给他们有了一个新一代的年轻人的往追溯他自己家人的原来的这个经历的这个反思和价值观的反思。
0: 对，
1: 所以这个意义非常大。真的
0: 挺有挺好的，对，我觉得挺有意思。
1: 争取有机会，大家能够去这个博物馆，能够来欣赏这个作品，感受这个作品。
0: 或者有机会能够来温哥华，
1: 对，
0: 或者有机会能够在温哥华
1: 啊，希望啊，希望
0: 啊，
1: 对，
0: 来看到我的作品，对，因为温哥华也是一个移民的城市，
1: 是的，
0: 各个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我相信大家都是千山涉水来到了这个地方，对。
1: 很具有这种移民特色的一个包容的多元文化的一个很具有独特性的城市，温哥华确实，欢迎您有机会来温哥华创作啊！
0: 好啊，
1: 我们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对，那么思嘉老师，您刚才跟我们分享了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创作中。

0: 的有这种意义。当然每件作品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哈。
1: 那当然。
0: 对。所以您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就是遇到这种比如说有一些公众，因为每个公众每个观者理解对创作者的这个创作原意的理解不一定完全能够一致，能够达到共鸣的时候，您会怎么看？
1: 哦，我会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
0: 嗯，
1: 也是艺术有生命力的地方。你像一个作品完成之后，它不属于，它就不完全属于艺术家了。
0: 嗯，
1: 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经历啊，自己的不同的一个看法啊，不同的一个的一个文化呀，他带着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个背景来看作品，所以他们看到的东西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
0: 对，
1: 不可能完全
0: 对，所以
1: 一样
0: 是非常 open 的，嗯，
1: 非常 open。一千人里面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0: 对，
1: 所以我不希望我的意图去其实是限制观众的理解，我的作品，我的解读，我的创作的意图是这个作品的出发点。
0: 嗯，
1: 那他就究竟最后在观众心里去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抵达什么样的地方，这是观众的一个
0: 解读，
1: 解读对
0: 观众的课题，对，
1: 就那个课题啊。我希望我觉得好的一件作品啊，好的一个艺术作品啊，能够让观众跟自己产生一个对话，让他去往内寻味啊。这如果一件作品能够做到这个，我就觉得也挺够的了，挺够
0: 的。是的，是的，一定能有一定的对话和连接产生，就是时间问题，对，时间时空问题，对，
1: 没错。
0: 也许有时候要翻来覆去的去多去重复的去感受，或者是再去推演一遍，有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件作品可能能够看几次，对。
1: 没错没错，尤其是公共艺术作品更加是这样子。你看哈，因为我的这个剪纸的拼贴的绘画的作品，它可能指向性稍微更明确一点啊，就是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但是公共艺术它可能它的指向性反而就更鼓励，或者说是更开放的，更让观众不明白，就是不一定马上一下子就知道这个作品是关于什么的，他可能是更需要去在这个用身体去感受作品之后，去形成他的这一个结论。
0: 那他是接纳公众的，让公众在观者受感受的过程中去自己发挥。
1: 对对对对对，就让他自己发挥。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让观众自己
0: 了。对啊，延伸了你的作品。
1: 对对，没错，
0: 可以这样理解。嗯，非常好。那么我们在这个您在刚才分享了创作跟创作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落地，整个的过程中，我们也来探讨一下技术和未来。
1: 哎，
0: 那么陈思嘉老师，您也是现在当今很活跃的艺术家啊，在咱们这个海内外，那您如何看待这个人工智能和数字的技术，还有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1: 我觉得我对人工智能哈，我保持开放的态度，
0: 嗯，
1: 因为不管作为个体，不管我们是害怕、抵制还是欢迎，它带来的改变已经发生了。换句话说，未来以来，对吧？
0: 是
1: 未来以来，我们能怎么办？我们抵触害怕没有用啊，我们能做的就是以更开放和清醒的态度，在我看来，用清醒的态度去面对它。对于艺术的影响，我觉得技术本身它不是艺术的核心。 AI 或者说是，就好像举个例子，以前所有的这个切割都是人工，后来有了 CNC, 有了激光，有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接工。但是它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技术。
0: 嗯，
1: 它可以让拓展各种方法，让你寻找新的可能性去做一件作品。但它没有办法代替艺术家的思考，
0: 嗯，
1: 判断和感受力。而且我觉得艺术最重要的不是视觉的形式，而是艺术家背后通过这件作品问的问题、思考的问题和想要传达的一个东西。那这些是 AI 没有办法代替的。所以我觉得作为艺术家可能就是怎么样想去用好这样的一个工具，不要让这个工具牵着鼻子

0: 是，而且作为艺术家来讲，我觉得开放的心态很重要。就是如果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人生的态度，就是说改变是唯一不会变的，人生中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那怎么样面对这个改变？
1: 对，每天都是新的，对吧？
0: 对，每天都是新的，
1: 每天都是新的。那么陈思佳老师，您对这个未来的计划和展望啊，目前会有一些未来新的一些项目可以透露一下的？
0: 可以啊，我跟陈姐咱们也在聊一起做的一个展览嘛，哈。我未来也有几件公共艺术的作品在推进中，也有新的展览在创作新的作品。那但是除了做艺术家的陈思佳之外呢，就是除了我在做的这些新的作品之外呢，我最近也发起了一个合作的一个项目，叫 Shared Vision。Shared Vision 呢，是我希望为本地的 local 的 emerging artists， 就是说潜力艺术家创造的一个有偿合作机会。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挺幸运的哈，就是有很多的城市啊社区啊让我邀请我去为他们创作公共艺术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收获了很多，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但是公共艺术它是一个比较难进入的一个区域，对于艺术家来讲要进入这个很不容易，你需要相关的经验，但是你没有这个机会你怎么能有经验呢，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一个难，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难题。我知道有很多艺术家很希望能够作品能够永久的在某一个社区，这个多大的一
1: 件，这都是他们的梦想啊。
0: 梦想真的是一个梦想。
1: 也是我的梦想啊。
0: 对，很多人，那你要想一个作品能够在一个公共区域
1: 太不容易了。
0: 很不容易。那我就想说，那我有这样的一个，我有这样的，我这么幸运有这样的一些机会。跟经验，我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机会让更多的艺术家能够有一个 pathway， 能够参与的有一个途径，能够真实的参与到公共的艺术的项目之中。
1: 那太好了，以后假如我们温哥华有这样的需求，有这样的机会，我就来找您了，对不对？
0: 对，好，
1: 对吧？
0: 对，
1: 您能推荐一下洛杉矶的本地的当地的 emerging 的 artists，跨地区的做些合作项目，跟一些商业机构合作也好，
0: 对，所以我就希望通过 Shared Vision 这个项目，还没有起一个中文名字，就叫 Shared Vision， 把我的这些公益术的经验呢，项目的一个资源呢，创作的方法分享出来，给艺术家提供更实际的支持，然后也让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拿到经验，合理的一个pay 一个报酬，然后让他们，我并不是说简单的让艺术家说旁观或者学习，而是邀请他们真正的参与创作，然后他们会围绕具体的这个项目去发展自己的语言和视觉，
1: 提供一个机会，
0: 去转化整合，最终成为我的公共艺术中的一部分。比方说我即将为 Denver 创作一个大的一个作品，是一个能够走进去的一个塔状的一个公共艺术作品。那我会邀请两位Denver 地区的 emerging artists, local artists 去加入。他们可以创作一部分的一个 panel 的一个剪纸的，以剪纸为基础去创作 panel 的这样一个 design。然后这个作品这些设计最终会成为我这件雕塑的一个部分，所以就说通过经验的这个分享，一部分合理的给艺术家的，给他们的一部分合理的报酬，还有真实的合作，让他们的作品能够看见，被看见
1: 然后
0: 被看见很重要，对于艺术家来讲被看见很重要，
1: 然后
0: 让了解这样子是一个，也是一个互惠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们这个最后的这个也 enrich 了，也丰富了我最后的一个作品。他们把他们的自己的 local 的一个 creators 的这个声音加入到这个作品来，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大家都能够一起让这个事情做得更好的一个过程，叫 share vision。
1: 对，这个概念非常好，而且是跨地区、跨地域的 collaboration，等于是一个合作、
0: 对对
1: 跨界
0: 对
1: 合
0: 对
1: 作的方式。你还可以
0: 对，对对对，
1: 容纳更多的不同类型。

0: 的艺术家。
1: 没错，没错，我就想说，作为艺术家，能够怎么样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去大家一起实现自己的梦想？觉得。
0: 意义很好，意义非常深远，而且能够帮助很多年轻艺术家。现在这个周围的环境，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也是相当不容易，很不容易去
1: 艺术
0: 寻
1: 本
0: 找
1: 来就
0: 机
1: 挺
0: 会，
1: 难的，
0: 本
1: 尤
0: 来
1: 其
0: 就
1: 是
0: 非
1: 现
0: 常难。
1: 在，本来就非常难，现在又有 AI 的挑战，那就更难了，
0: 对，所以好
1: 对
0: 多时
1: 吧？
0: 候，普通的我比如说一般不太了解这个公共艺术行业怎么样去创作的朋友，就会觉得哦，他是不是那么简单呢？其实没有那么简单，非常复杂。刚才听您讲的这个就知道了。
1: 它背后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个一系列的协作，哈哈，
0: 还
1: 协
0: 有
1: 作
0: 公
1: 啊，
0: 共委员会的审批，对不对？还有更多的审核，对。
1: 对，公共委员会的审批啊、审核呀、啊，然后前期的提案呢、啊，怎么样去争取社区的支持啊？怎么样去邀请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啊？点
0: 很有
1: 点
0: 意
1: 滴滴，
0: 思，
1: 很有意思，点点滴滴。
0: 非常有意思，很精彩，而且有，其实有很多当中一些故事，我相信有机会真的是要展开，请陈老师为我们展开来介
1: 是，
0: 绍。这
1: 有
0: 是
1: 很
0: 您
1: 多很多。
0: 未来的其中一个 project，叫 Share Vision，对不对？Share Vision。等您到时候
1: 是。
0: 要招募啊，或者是有什么消息，跟我们多多分享，多多分
1: 好啊，
0: 享。
1: 好啊，好啊，
0: 啊，
1: 好，
0: 好。
1: 好。
0: 然后您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您对观众的这种期待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或者希望他们从您的作品当中得到什么样的感受？
1: 我希望观众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态来看每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我希望他们能够不带任何的，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都有自己的喜好，包括我自己都有自己的
0: 您
1: 一个
0: 说一
1: preference。
0: 点您的喜好，讲讲，
1: 我可能我自
0: 个
1: 己
0: 人
1: 会
0: 的。
1: 喜欢，对，我个人喜欢的艺术作品，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艺术家的真诚的一个表达，其实这句话说起来好像听起来很玄哈，
0: 不
1: 但
0: 容
1: 实
0: 易，
1: 际上，但实际上，一个艺术家是不是真的，他的作品创作过程之中，是不是很真诚的在剖析自己，面对自己的想法，面对自己的观众，是能够感受到的。作为观众，我觉得我能够感受到的。
0: 感受
1: 那这
0: 到，
1: 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他是不是真的在乎他想表达的东西。是不是真诚的去做这个事儿？第二个，我觉得我喜欢作品，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的同时，有很丰富的细节，就是
0: 丰
1: 我，
0: 富的
1: 所以
0: 细节，
1: 我自己就往这个方向走，这也
0: 要
1: 是我
0: 求非
1: 喜
0: 常
1: 欢
0: 强的功力啊。
1: 的。是一眼能够抓人，一眼能够看到，哇！然后，但是你不会哇一声你就走掉了，
0: 对，
1: 你哇一声之后，你
0: 经
1: 还能
0: 常
1: 够
0: 有
1: 驻
0: 啊，
1: 足。对，经常有哇，然后再定睛一看，哦，那
0: 你
1: 就
0: 就
1: 走
0: 看
1: 了。
0: 不到东西了，就要走了，
1: 对，那就走了。那我希望哇之后，我呢还能够在这个作品里面挖掘更多的，一开始没有捕捉到的信息。哎，这个也是我爸一直给我强调的，从小就说你这个东西，你作品不能够人家看一眼就走，你那要有留人的能力。也有留住人的细节的能力，但是这个细节未，这个细节的 这个解读就每个艺术家的解读都不一样，
0: 没人可以自
1: 但
0: 己
1: 是
0: 解
1: 要有
0: 读。
1: 一个让观众能够驻足欣赏的一个能力。第三点，我希望我这个作品看完之后，在我的心里有回响，就我离开这个作品之后，我还能够持续的去思考。就是它能够给我带来不只是视觉上的一个收获，能够在让我的心灵留下一点痕迹，让我去思考，就好像你读完一本书一样，厌倦的那一刻，你带着可能会这个作品对你有更多的启发，啊，让你去想一些你原来可能没有在想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就，这如果这三点都能做到，我觉得我就很满足了，对于看艺术的人来讲，对观众来讲，
0: 对，
1: 好，那
0: 而且也影响了观众的欣赏的这种方式，他可以去更多的去启发他怎么去观看，对吧？观看。
1: 对，我觉得 对于我自己的作品来讲，

0: 我觉得我的作品其实好像就是回到一哲学的三个问题，就是说你是谁，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我的作品好像一直在探索的是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对吧？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的作品指向的是我们要到哪里去的这样一个问题。回望过去，我们思考，我觉得我作品思考的是，我们就要究竟作为人类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未来，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这个是我通过我的作品希望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想要怎么样的一个未来？对。
1: 非常深刻和令人反思。那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听完了，也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和启发，对我本身也是非常大的启发作用。所以，对，我也希望能够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三个哲学问题。
0: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大家
1: 很有意义，
0: 对对、
1: 很有意义。其实大家在无形中，在各种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在寻找着这些三个最基本的思考的点，希望能够透过这次陈思佳老师的分享呢，能够给我们带来更深刻的一些反思和重新去观看的一些机会。那今天可惜时间有限，
0: 谢谢，
1: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跨媒体艺术家旅美的跨媒体艺术家陈思佳老师跟我们的精彩分享。我们也非常期待啊，在未来的接下来的时间段，期待有机会再度邀请到陈思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跟我们分享一些新的很多艺术的创作和动态，好不好？
0: 谢谢。
1: 好，
0: 谢谢陈姐，也谢谢加拿大的听众们听我分享了这一段艺术的故事。欢迎大家有机会我的网站哈，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网站是思佳陈 .com， 那我的 Instagram 是 cjiachenart， 欢迎大家有机会跟我多分享，也有材料的话也多跟我分享。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陈思佳老师的精彩的跟我们的这个交流和分享，我们也感谢听众们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间五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